0: 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
1: News。
2: 刷新资讯，
1: News，新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3: 104.7 听雅安活力资讯报，跟着小喜来刷新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本地方面的新闻。7月27号，全市服务业大会召开，市委书记廖文斌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开拓创新，实干争先，努力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加快建设全省绿色发展先行市，成渝向西开放新高地。市委副书记、市长彭颖梅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黎明出席。近日，共青团中央表彰会全国先进团组织、禹城区新兴领域团组织雅安微浪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团支部荣获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荣誉称号。这支仅有4名团员、平均年龄28岁的90后的00后队伍，以团建融业务专业显担当为初心，将新媒体专长融入公益帮扶与青年培育，成为雅安非公团建设的小而精、小而强的鲜活标杆。近日，2026年雅安市第二届集体协商竞赛暨第三届四川省集体协商竞赛选拔赛在宝兴县开赛，全市10支代表队、40名劳资业务骨干同台竞技，以真实用工场景为蓝本开展模拟协商比拼，在专业对垒、良性磋商中淬炼业务本领，择优选拔队伍备战省级赛事。盛夏时节，走进岷山区中峰镇秦场村佛手柑种植基地，漫山果树葱葱郁郁，青黄相间的佛手柑垂挂枝头，有的舒展纤长如仙人摊掌，有的卷曲收拢似钻井浮韵，微风拂过，凛清冽绵长的果香漫山遍野。这片300余亩的佛手柑种植园，前几年还是一片无人问津的荒坡地，如今却成为了秦场村乡村振兴的绿色引擎。近日，记者走进中国真南银金真南王公园，真南护卫队正在进行例行的巡护，细节细查古树长势。园内拥有着我国保存最完整的古真南群落，被誉为中国最美真南林，其中100年以上的古树124株，1000年以上15株，平均树龄是500年，两株真南王的树龄更逾1700年。这些古树正是刻录岁月年轮的活文物，也是见证着人与自然世代相守。盛夏酷暑来袭，城市气温逐渐攀升，清凉舒适的乡村短途游、生态休闲游成为了市民暑期出游首选。在岷山区蒙顶山景区，万亩茶园满目苍翠，山间熏风徐徐，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千年茶文化底蕴，当地依托山茶美景、清凉气候优势，吸引大批的游客前来避暑休闲，体验茶香风情。近期在石棉县滨河路3段某超市门口，爱心冰箱免费供水的标识路牌格外醒目，冰箱里贴着有工会标识的矿泉水，供户外劳动者和新就业形态的群体随时取用。再来关注气象信息，禹城区今天白天阵雨，气温21到30度，岷山区今天白天大雨，气温21到29度，天阙县今天白天中雨，气温20到28度，庐山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21到29度，宝兴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21到28度，银津县今天白天中雨，气温20到28度，汉源县今天白天大雨，气温

0: 温20到29度，石棉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20到29度。再来关注一组省内方面的新闻。四川新闻网消息，7月27号在四川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上，四川省蜀道保护条例草案正式提请一审，这意味着跨越3000余年的蜀道文明走廊正式迎来了法治护航新阶段。四川新闻网消息，今年1到6月，全省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29.6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12.4%，优良天数率87.9%，同比提升8.1个百分点。四川新闻网消息，7月到9月，四川全面开展2026年原来好创业资源对接服务季活动，聚焦创业者实际需求，搭建创业资源对接平台，拓展创业资源供需对接渠道，强化创业服务区域协同，让每一位创业者都能精准对接优质资源，轻松享受专属扶持，安心深耕创业赛道。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中新网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6年7月27号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会上，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我国将研究完善残疾人教育、成年人监护等迫切需要的法律制度。中新网消息，农业农村部今年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包括水稻、小麦、棉花等10多种植物，这标志着我国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这是种业知识产权领域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中新网消息，27号为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3周年，传承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由沈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沈阳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管理中心承办的山河铭记星火永续祭英烈活动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隆重举行。最后来关注应急知识。雷雨天气暗藏着诸多的安全风险，错误的躲避方式极易引发意外。居家户外出行遇到雷雨天气，应该要如何去注意一些禁忌？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雷雨天气必须要遵守的5物原则和注意事项。做到5物：勿开门开窗，勿开启电器，勿在树下杆下躲雨，勿在山顶楼顶等高处逗留，勿触摸墙上避雷针等金属，借用金属把的雨伞，借在电器设施下撑伞，尽量不要在水面附近停留，雷电发生时尽量到低洼处躲避，尽量不要使用电话、耳机等电子产品，避免在户外骑行。这一时段资讯是由小川编辑小喜播报，104听雅安，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 FM 1047，雅安早上好。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我们有说到说今年是就是今天就这两天是阴雨天气特别多嘛，对不对？但朋友们，就是你有没有发现，除了阴雨天气，这两天也是莫名其妙想发火，就是很神奇。很多朋友可能只是怪，哎，你这个人脾气差，你这个人脾气暴躁，怎么怎么样。要跟大家来说，为什么这两天容易发火呢？因为天气一热，人就容易烦躁。这是我那天去中医院的时候，中医院的那个医生给我把脉的时候特别有意思，真的没有问我什么，他说：“那你把手伸出来，先给你把个脉。”左手把完脉，说：“脾虚胃虚吧。”右手把完脉，脾气不好，容易发脾气吧，就很夸张。然后医生就跟我说。他说这是因为在天气一热的时候呢，情绪就失衡，大脑扩张状态也变差，像睡眠质量也变差，身体持续不适，情绪呢无处释放，现实压力叠加。但医生跟我说了一个，他说我这个还算是好的，就问我说晚上有没有睡不着这种情况，我说没有，我说我吃得好睡得好，就是这两天脾气比较燥。然后他说啊，因为天气一热嘛，三伏天天气一热就容易这个样子。那要跟大家来说到哦，如果说你脾气烦躁的话，你要看你是跟我一样的正常烦躁，还是说情绪中暑了。看时长，比如说你仅仅只是高温天气烦躁，哎，降温休息之后快速缓解，这就是正常的情绪波动啊。如果说不分冷热环境，那你可能要注意一下，提高警惕。但是女生也要注意另外一点，就是有可能是女生的月经期快来了，那有可能会这样一个情况。还有看影响，偶尔发火很快自愈，哎，这个不用在意。但已经严重到影响你的睡眠、工作、人际关系的话，可能就要去一下医院了。像我确实是治胃病科，因为那个时候我确实就是整个人的状态有一丢丢的不太好，就是那个时候已经到了晚上睡觉都会醒、失眠多梦的地步了。好，还有就是看恢复。正常情绪波动呢，是休息放松之后就能缓解，但如果你休息之后依然是这么焦虑低落，那真的就要去寻求专业帮助了，好不好？好，还有一些方法可以给大家快速降温，比如说降低负荷，让自己慢下来。像很多这种快节奏的朋友哈，比如说他的工作生活快节奏的朋友，我觉得可以慢下来一点点，不要那么高强度的去紧绷自己，放松一点点，哎，走走路啊，早睡一下，少熬夜，少刷视频啊，这些。我现在就是年轻那会儿真是不懂事啊，凌晨三四点都还在玩手机。我现在到十点钟，只要眼睛觉得困了，我的手机是一定是在客厅，然后我人回到卧室睡觉的。而且不要内耗，稳住自己的情绪日常啊，找找你的这个情绪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呢，就真的需要一点微小的一些秩序感，比如说定时喝水。哎，短途散个步。所以呢，希望大家都能在炎热的夏天里面照顾好自己的同时，也照顾好自己的心情啊。好了，以上就是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那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和大家继续分享更多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喽，拜拜。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攻灭袁绍。建安五年200，拥有黄河以北清、冀、幽、并四州的袁绍精毛南挥，欲图消灭以兖、豫二州为根据地的曹操势力。二月，袁绍亲自率军开进黄河边上的黎阳，今河南省浚县东北，派大将颜良率军渡过黄河，围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今河南省滑县东北。刘延不敌，忙向曹操求救。四月，曹操北上官渡，今河南省中牟东北，集结军队援救刘延。当时在官渡的曹军不过三四万人，要同援军硬拼，无异于以卵击石。荀攸分析了敌我形势，向曹操献计说：现在敌众我寡，正面交锋恐怕很难得手，应该设法分散袁绍的兵力，然后各个击破。曹公不可暴露救援白马的意图，可以率领部分兵马直指延津，今河南省延津县北，黄河古渡口之一，沿途大张旗鼓，做出要强渡黄河攻击袁绍后方根据地的架势。 袁绍担心河北老家有虞，必然会分兵西援，阻止我军渡河。

0: 此时我军却掉头向东，用清兵突袭白马，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则颜良可擒，白马之围可解。荀攸这个分散敌兵、声东击西的策略深得曹操赞同，于是召计而行。他亲自带领兵马向延津进发，一路上大造声势。袁绍闻报，果然以为曹军将渡黄河，抄袭河北老巢，忙分兵至延津堵截。曹操见袁绍中计，立即拨马东向，率精锐骑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白马。离白马只有十余里时，势孤而无备的颜良方才得知，慌忙仓促应战。曹操派张辽、关羽出战颜良，关羽一刀将其斩于阵前，主将一死，援军士卒大乱，溃不成军，白马之围遂解，刘演所部得救。曹操见白马难以固守，便率师他去。曹军沿黄河南岸西行，运输白马辎重的车辆缓缓后行。袁绍发现中计，气急败坏，引军渡过黄河，气势汹汹地追杀至延津以南。曹操兵马少，诸将见势十分惶恐，纷纷劝说曹操迅速回军，环保营寨。唯有荀攸力排众议，大声说道，如今正是擒贼破敌之时，为什么要离去？然后进献了破敌方略。曹操听了之后大喜，与荀攸相视而笑。这时袁绍的大将文丑赶到，曹操以辎重车辆为诱饵，引诱援军，援军果然中计，一哄而上，争抢曹军丢弃的辎重物资，阵势大乱。曹操率部族骑兵合击，冲入乱作一团的敌阵，大败援军，并于阵前斩大将文丑。曹操在白马、延津两地小胜袁绍，斩颜良、文丑两员大将，令援军上下颇为震恐。曹操主动引军退保官渡，袁绍也领兵逼近官渡，势在决一死战。两军各自做着战前的准备，要在这里一决雌雄。双方相持一个多月，未分高下。曹操的兵马少，且军粮将尽，但袁绍的补给粮草却源源不断地从黄河以北运来，战事旷日持久不下，显然对曹军不利。曹操向荀攸询问对策，荀攸认为破坏曹军的运粮通道，烧毁其军粮，是夺取胜利的关键所在。他派人侦查了援军的动向，获取可靠情报后，对曹操建议说，援军的运粮车队一两天内就要到来，督运粮草的将领虽然勇猛，却自傲轻敌，如果派兵突袭，必可破其军。曹操问，谁可担当此重任？荀攸胸有成竹地推荐，徐晃可当此任。于是曹操派徐晃和史涣二将提点一支精兵，截击督运粮草的援军。援军对此毫无思想准备，无法抵抗，大败而去。徐晃将其丢弃的数千车粮草全部烧毁。十月，袁绍的一位谋士许攸前来归降曹操，说袁绍又派淳于琼等率军万余押运大批军粮，将于近日到达乌巢，官渡东北约40里外，今河南省原阳县东北。负责押运的将领焦横士卒怠惰，乘机前往偷袭，定可大获成功。切断援军粮草运输，便如同釜底抽薪，使其军心大乱，不战而溃。但是曹操身边的人都怀疑许攸的话是否真实可信，担心上当受骗，反遭算计。只有荀攸和贾诩二人认为许攸的话属实，力劝曹操采纳他的建议。曹操同意，遂留荀攸和曹洪守卫官渡大营，自己亲自率领五千精骑。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4: 哎，玩他

0: 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1: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一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0: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2: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0: 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至少得吼吼。
2: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0: 哎，这老人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啊。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3: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4: 我们村儿啊，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起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0: 就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3: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5: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6: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7: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我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 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6: 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

0: 方购买野生菌。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关注身体健康，做到健康减重。今天的话题，跟着蓉儿来了解一下，长期这样喝，身体炎症水平会升高。到底怎样喝呢？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每天喝上一杯果汁儿，感觉特别的健康，喝饮料不健康。如果换成果汁儿，是不是就更加养生了呢？平时不怎么喜欢吃蔬菜和瓜果，那如果我榨成汁喝，是不是也差不多呢？甚至是有的人在生活当中每天就只喝果汁、蔬菜汁、果蔬汁来进行减肥，但是这样做真的很健康吗？要打个问号了。因为其实啊，很多人都认为喝果汁或者是果蔬汁能够增加水果和蔬菜的摄入量，许多商家呢也会大力宣传喝果汁天然又健康。然而有研究发现了，喝果汁仅仅三天就会导致身体炎症水平的上升。这一项研究啊，是共纳入了14名参与者，他们的年龄呢在18至35岁之间，身体健康，他们被随机分为了3组，首先是纯果蔬汁的饮食，大概是800到900千卡每天，仅仅只喝果蔬汁。第二组呢是果蔬汁加普通的饮食。第三组呢是正常饮食，不额外增加果蔬汁。通过收集参与者的粪便、唾液样本分析之后呢，就有了新的发现。口腔上面来说，纯果蔬汁的饮食组的志愿者的口腔里面出现了更多与炎症相关的细菌，同时有益菌的数量下降了。这些变化可能与果汁中的高糖和低纤维含量是有关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肠道，肠道菌群中促炎细菌有所增加。虽然肠道相比于口腔的变化要小一些，但也观察到果汁饮食与一些促炎细菌家族的相对丰度增加有关，这些细菌可能与肠道炎症和认知衰退都是有关的。其实生活当中啊，很多人认为喝鲜榨的果汁和吃水果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实际上呢，这两者之间的营养本质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的。水果榨汁之后呢，营养成分会略有损失，比如说维生素 C 会降低。数据表明，水果酸性越强，维 C 损失率呢就越小。如果榨汁之后丢掉渣子，膳食纤维也会有进一步的损失。最关键的是，水果榨汁之后呢，对血糖不是很友好。原本新鲜水果当中的糖呢，都存在细胞内，叫做内源性糖。榨汁之后呢，细胞壁被破坏了，糖分就游离到了细胞外，变成了游离糖，对血糖的影响就会很大，容易导致血糖升高。所以大家要了解到，喝果汁不等同于吃水果。此外呢，果汁当中丰富的果糖还会给健康带来额外的负担。果糖呢，主要在肝脏代谢的过程中，没有酶起到专门的一个限速作用，会累积大量的中间产物，进而转化为脂肪。过量的摄入果糖呢，就会引起脂肪在肝脏沉积，最终发展成为脂肪肝和其他的代谢疾病。除了伤肝，过量的摄入果糖还会使你尿酸水平升高，增加痛风的风险，使胰岛素敏感度下降，增加高血糖甚至2型糖尿病的风险等等。那果糖的饱腹感其实很低，如果你喝果汁的人通常不会意识到自己摄入了过量的果糖，不知不觉间呢，这个伤害就会更加的严重了。那其实有人就会问了，每天喝多少的果汁要合适一些？儿童和成人呢，都应该适度的去饮用果汁，特别是对那些要试图去控制体重的人来说，喝果汁啊就更需要注意。

0: 议了。第一点，选择低糖的果汁，选择含糖量低、升血糖速度慢的水果去榨汁儿，比如说椰子水、番茄汁等等。第二点，关注到榨果汁别去渣儿，果泥比果汁更加健康，果泥保留了膳食纤维，在营养上呢更胜一筹。第三点呢，要学会控制果汁的量，果汁最好一天别超过150毫升，同时要适当减少水果的摄入量。所以看似很健康的每天一杯果汁，实际上它并没有那么健康。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1990年2月，一架波音747飞机降落在中国西昌，机上除19名美国人外，还有20多吨重的几个大箱子，箱子里装的是一颗名为亚洲一号的美国卫星。浙江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承担发射的第一颗外国卫星。美国是当时世界上航天技术最强的国家之一，为什么会跑到中国西南的一个深山沟来发射他们自己的卫星呢？事情要从一项改变世界的通信方式说起。1965年4月，美国发射了第一颗商用通信卫星晨鸟。晨鸟的发射宣告了世界进入商业卫星发射的时代。然而，卫星发射是一项高收益，但也是高风险的事业。1986年，国际航天发射市场发生了一系列意外。1月28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10秒后凌空爆炸。5月，德尔塔火箭点火后失控自毁。随后，法国阿里亚纳火箭3级点火失败。这一连串的厄运让世界火箭发射市场几乎瘫痪。正当卫星公司焦头烂额，四处寻找新的发射场时，一则消息引起了世界的关注。1985年10月，中国政府向世界正式宣布，中国的运载火箭将投放国际市场，承揽国外卫星发射业务。
3: 应该说，我们航天是完全独立自主发展的啊。在由于国外的封锁吧，我们的一个发展也是很不利，但是在这个我们坚持自力更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个指导下吧，应该说走出了自己的路。我们的长征三号的火箭的那个技术水平和可靠性，在当时应该说还是很高的。
2: 机会很快就来到了中国。一天，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技术部的高级工程师叶正吉接到了一个任务，他要去成都接待来自美国休斯公司的专家。
4: 亚洲一号，当时是休斯公司生产的一个20个转化器的一个卫星，它是航天飞机发射的。发射上去过后呢，没入到轨，后来休斯公司又把它从航天飞机又把它抱回来，抱回来过后呢，这个卫星呢就随了发射。当时起初呢好像是另外一个公司准备要韩国奥运会好像要用，后来又没完成。
2: 虽然中国积极寻求对外合作，航天市场也急需发射卫星，可是对于中国的发射实力，国外卫星公司依然保持着谨慎的态度。机缘巧合，亚洲一号是一颗发射失利的卫星，后来航天飞机将卫星收回。几经波折，这颗卫星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发射场。中国商业卫星服务代表团看准机会，经过艰苦的谈判，拿到了这颗卫星的发射许可。好不容易争取到发

0: 射外星的机会，西昌的航天人摩拳擦掌，要把这跨出国门的第一步迈得漂漂亮亮。谁成想，卫星还没进发射厂房，难题接踵而至。王泽民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来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参与卫星发射工作的。在中心的历史展陈中，每次看到这张照片，就会让他想起亚洲一号刚到发射场时的情景。
1: 亚洲一号卫星那个合同签署以后啊，我们要反复进行那个沟通和协调，啊，卫星的发场的要求啊，一轮一轮的提出来，我们要一轮一轮的解决，否则卫星进不了场。同志们都是穿着这个进化服，手里拿的是绸布啊，在那酒精排成一排啊，一步一步的倒退着啊，对地面啊进行擦洗。通过我们的努力啊，我们一次就达到了10000级的要求，比10000级要高了一个数量级。
0: 为了满足外星发射要求，中方特意建造了一座现代化的卫星测试大厅，但按照双方技术保密协议规定，卫星测试厂房除了美方人员外，中方任何人员一律不得进入厂房。为此，他们还专门派出了4名国防部安全军官严格看守卫星厂房。
2: 那个仓房连钥匙交给他了，他们去了过后又进行了很多的这个检查呀，还有这个防护啊，还有这个像包括舱子那些都该封的封了哈。
0: 中国人则严格按照合同要求做好保障的同时，绝不进入厂房。
2: 中间呢，我有机会去看了一次，去看了一下，陪同的人很多，也没看了啥，陪同很多也很快。后来才知道，他们也可能是作为历届来讲，他不让我们看也不行，愿意他好像也不是太愿意。所以说，尽管是合作了，但是好像对我们还是不太放心嘛。
0: 就在这种既戒备又合作的磨合中，距离发射日越来越近。可是没想到，确定发射日，中美双方又有不同的意见。早在卫星运送到西昌卫星发射场时，气象部门就根据几十年的历史资料以及新获取的信息，将发射日预选在4月5日至4月9日这个区间。
3: 原来不是说4月5号发射吗？4月5号天气来讲，我们预测是好天气，同时就是说4月7号天气不好，所以我们建议它是4月5号发射。而且是我们的领导还大领导还跟他们打赌了，说4月5号天气比4月7号也要好得多。
0: 胡世祥是这次亚星发射的总指挥，也是久经沙场的老将。当他将中方气象部门经过反复讨论确定的发射日期告诉美方时，可是没想到美方竟表现出令人意外的态度。
4: 美方人员就大笑说，你们现当今世界的气象预报，特别是中长期的预报准确率只有60%，你们还有十几天呢，就敢断言到那一天天气好？
0: 中方希望发射时间选在4月5日，而美方坚持定在4月7日，原因是当时美方请了很多客人参观发射，邀请函上写的就是4月7日。对于中国气象专家预测的4月5日，美方不以为然，并承诺如果因为天气原因推迟发射，美方赔付中方每天10万美元。4月5日到了，是个晴空万里的好日子。就在美方觉得2天之后应该也没有大问题的时候，4月7日的到来让所有人的心往下一沉。从早上开始，发射场就阴云密布，到了下午，云层越来越厚，下起了小雨。
5: 到了7号，

0: 开始上元了。到中午，这个云层就越来越厚了。到下午，又下雨，打雷，这一下就炸锅了。
1: 而就在发射程序进行到最后80分钟时，闪电、惊雷不期而至。此时，美方斗鬼已经来不及了。只能根据现场状况，看看是否有机会在预定时间内发射出去。以无船主为主的气象小组紧紧地盯着气象云图，寻找时机。原本计划4月7日19:30要发射的亚洲一号，到了20点，雷雨一直没有停止的迹象。此时灌满低温燃料的火箭已经在塔架上冻住2个多小时，时间越久，-200多摄氏度的燃料会导致金属的抗力下降。在场所有人的心都悬了起来。亚洲一号究竟能否在4月7日顺利发射呢？这时吴船主那里传来了好消息，雷雨会在20:55暂停，之后会有40分钟时间满足发射条件。时间走到21时，吴船主预测的云空真的来了。发控台上的信号灯一闪，美方卫星正常，中方可以点火发射。这时离点火发射还有最后20秒，10000双眼睛都在这一时刻随着倒计时紧紧盯着火箭。当现场指挥员抓起话筒运足底气，正要下达点火口令，突然一个谁也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火箭上方的某个部位上正往外冒着缕缕白烟，这绝不是正常状态下应该出现的情况。大家心里一紧，所有人都为发射能否成功捏一把汗。在亚洲一号发射的现场影像中，留下这样一段对话：
2: 太慢了，怎么办？老总，您开点吗？哎，那你现在已经不行了，你现在要么断电，要么你现在已经还走不走。
1: 白烟让在场的人万分紧张，是因为它极像是火箭发生了液氢燃料的泄漏。而如果真是液氢出现泄漏，此时点火就等于引爆一枚巨型炸弹，发射有可能陷入一场巨大灾难。不发，所有加注的燃料要全部泄出。发还是不发，胡世祥面临着极其艰难的抉择。
3: 怎么办？因为太紧张了，已经打还是不打？
4: 我看着那个气流啊逐渐在收，
3: 不是越喷越猛，
4: 逐渐在收。我想他该是轻排口，可能在关闭，逐渐的再把它关死。所以最后我想，如果还不打的话，我们打入世界航天市场这第一脚，结果将是怎么样，很难设想。所以我还是下了决心，我说走。
2: 走不走？
3: 给开动。
1: 波折之后的成功令在场的人们倍感欣喜。卫星入轨后，美方根据他们雷达的跟踪结果，发现这次发射在他们类似的80次发射中入轨精度最高，创了纪录。
5: 我们刚才发射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已经进入转移轨道，这次发射成功了。
6: 这一次发射成功来讲呢，

0: 话应该是意义很大的。中国人啊为美国人发射卫星，应该说是一件罕见的事情，应该是在我们航天史上一个里程碑，为我们以后国际合作和开放啊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1: 亚洲一号的发射成功，打开了中国在太空领域与国际合作的大门。通过这次漂亮的亮相，让世界相信了中国航天发射的技术，中国有信心也有能力承接更多的外星发射任务。但在这条艰辛的道路上，不只是鲜花和掌声。1992年1月，一颗澳大利亚卫星奥赛特 B1 运抵西昌。这一年是联合国大会定下的国际空间年，中国计划承担三颗外国卫星的发射，这颗奥星就是打头阵的发射任务。发射奥星的时间定在了1992年3月22日。因为有了前几次国际商务发射的经验，这一次从测试到天气预报到最后确定发射日都非常顺利。这是西昌从1984年以来发射的第9枚火箭，此前8枚火箭全都顺利升空。这颗卫星是美国为澳大利亚制造的，中美澳三方人员都来到了西昌。据估计，当晚收看电视直播的人数仅中国就有4亿之多。18:40，火箭点火，

0: 就在大家期待着火箭一飞冲天时，火箭只是在平台上动了几下，并未升空，而棕黄色的浓烟已经弥漫在火箭周围。
1: 确实断电了吗？
2: 这样已经断电，现在地面这里没断。
1: 我告诉你，起飞信号已经给出了，必须断电，不断电二级要点火。
2: 明白。
0: 在现场一片混乱中，澳星发射指挥长胡世祥再一次显现出临危不乱的镇定气度。
3: 因为我想起来，苏联他们在发射没有成功这个情况下，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事故。因为第一级火箭没有点起来，可是它的计算机已经开算，那么到二级点火的时候，这些人们正在家中看怎么回事呢，他二级点火了，二级一点火就整个发射场就炸了。我就命令现场同志们不要动，谁也先不要出来啊，等待这个二级确实是没有二级不点火的情况下再出来。
0: 虽然确认了火箭二级不再点火，但此时燃料还在不断四散，这种燃料是有毒气体，必须马上上塔架卸燃料。
4: 我是1992年3月22号澳星潜水的潜水队员，我的职责就是开舱门，但是紧急关机以后，整个尾舱变形了，打不开了。我是用将近半米的那个杆距，我刚开始还轻轻那个，胡哥说都已经这样了，不要去管它了，搓，就是用杆距这样去搓，再把它搓开，搓开以后里面全是黄烟。
0: 按照应急预案，万一发射失利，首先是卸出火箭的400吨燃料，再重置价值1亿4000万美元的卫星。就在中方准备先卸燃料再卸卫星时，发现情况有变。
3: 现场的环境是非常糟糕，没有充分燃烧的，还有这个泄漏的这个推进剂烟雾啊。这个烟雾如果能够要吸收到

0: 卫星整个罩里去，那卫星就要受到污染，那这个卫星报销了。
1: 谢卫星本应该是卫星方美国休斯公司负责，可是美方认为火箭燃料没有泄出有危险，坚持要先泄燃料。当中方提出可以帮助卸下卫星时，美方又担心卫星技术泄密。几经协商，最终由中方卸卫星，美方通过监视器全程监控，将卫星先卸出火箭。卸出卫星后，抢险队员顾不上休息，又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将剧毒的火箭燃料安全卸出。
2: 天王交警的时候，那是有毒的，剧毒的。卸仪器的时候，那个风又大，平台在晃动，我记得很清楚。但是那时候一点都不怕，一点都不怕。
1: 此时，所有参与抢险的人都无暇顾及自己的安危。经过20多个小时的紧张战斗，奥星保住了，火箭保住了，发射场也保住了。在随后的法律裁决中，此次奥星发射最终被认定为发射终止。中美澳三方达成协议，在该
3: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4: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5: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4: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6: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7: 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8: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9: 周婶儿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877745这个卡上。
7: 这才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9: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7: 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10: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8: 哦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7: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哦，当我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喽！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术这2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10: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

0: 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1: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

0: 射场和大推力捆绑火箭又一次出现在电视屏幕上。
1: 现在我们中央电视台在这里向您现场直播我国为澳大利亚发射通讯卫星的实况。
0: 随着中央电视台的直播信号，来自全国的观众在第一时间收看了澳星的发射直播。星舰分离后14分钟，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的数据传到西昌，火箭发射远地点只误差4公里。澳星发射任务是中国航天技术走向世界的一次跨越，打破了先前中国人自己创下的亚洲一号陆轨精度的世界纪录。
2: 西安测控中心传来喜讯，澳斯的 B1 卫星已准确地进入了预定轨道，获得了我发射获得了圆满成功。
0: 从1990年至2020年的30年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一共进行了35次国际商业发射。2013年12月21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玻利维亚通信卫星，玻利维亚总统亲自到西昌观看这次发射，这可南美洲中部的内陆国家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卫星。通过航天发射，架设起太空思路，寻求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新路径。从国家保密基地到向世界开放，在最艰难的起步阶段，西昌航天人用自己的勇气、智慧、生命为国而战，让中国的实力和信誉在世界航天领域赢得口碑。在与世界的交流合作中，中国航天也更加清晰地明确了自己的目标和未来，飞向深空，飞向宇宙。这必然是一条艰辛无比但也风景无限的探索之路。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峡谷深沟中，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高耸的塔架格外引人注目。从1970年开始组建到现在，50年间160余次的航天发射，有将近200颗卫星探测器从这里飞向太空。50年风雨历程，一代代西昌航天人不断书写传奇。
3: 1分钟准备。
0: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在甘肃酒泉成功发射。这是中国继美国、苏联、法国、日本之后第5个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然而，就在人造卫星上天4个多月后，当世界的目光还在关注大西北的发射场时，一支神秘的队伍开始了从大西北向大西南的转移。从1970年9月到12月，经过近80天的陆续搬迁，4000多名建设者乘坐20多列专列，从甘肃酒泉到了四川南部的一个深山沟里。到达后，他们才知道，在这里即将建设一个新的发射场。建设者们都很疑惑，已经有了完备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为什么还要兴师动众

0: 来到一个山沟里重新建造一个发射场呢？
1: 我会有鸣沟。
0: 李连林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李福泽的儿子，后来又成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优秀指挥员。他清晰地记得父亲当时为寻找发射场四处奔忙。
1: 这个平台你沿用就设计好了以后多少年没有？
2: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建立的初衷是战备的需要，然后我父亲呢为这个事儿有两次跟把钱学森从北京啊叫到东风基地，专门商量了两次。当时没有说确定说一定要打哪个卫星，笼统的说呢打五六种卫星载人飞船都要在考虑之内。
0: 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苏联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给中国施加巨大的压力，酒泉因为毗邻边境不利于战备，当时的领导人意识到必须再建一个新的发射场。1966年3月，毛主席指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要逐步搬家。同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视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时也同样提出了要尽快选择新的发射场。那么新的发射场究竟建在哪里合适呢？从1969年12月到1970年3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立了选址勘察小组，在野外度过了四个多月，对云南、贵州、四川、甘肃、陕西、河南、湖北、山西八个省、25个地区进行空中和地面立体式的勘察。空中飞行32个架次，航程2.6万公里，足迹遍布81个县，地面行程多达5.6万公里，初选出四川省南部的岳西县和甘肃南部的辉县两个地方。在对这两个地方反复比较后，最后确定四川省岳西县更加合适。国防科委也很快批准了岳西方案。在这份档案里可以清楚看到，当时已经决定在四川岳西地区建设发射场。正当勘察小组长舒一口气，以为圆满完成任务时，国防科委和七机部有关领导为慎重起见，决定对岳西进行复勘。当复勘组到达岳西后，发现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山高沟深，地盘不开阔，基础建设成本较大，从长远看很难满足一个现代化发射场的最佳要求。而同属于大凉山彝族自治州，距离岳西县几十公里外的西昌松林地区，一座平坦的小盆地吸引了复勘组的注意。
2: 看到西昌，突然眼睛一亮，哎呦，这个地方好，有很多优势。第一是纬度低，这样火箭的这个相当于同等推力的火箭呢，它运载能力高，因为能够利用地球的自转。离的那个成昆铁路近，旁边还有一个大的这个机场，国家的通信干线也在边上。别看是个山沟，地质情况好，比较开阔，能建好几个发射工位。
0: 比起北纬40度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昌位于北纬28度，更利于发射高轨道的卫星和飞船。此外，西昌气候适宜，全年日照多达320天，可供发射的时间非常多。几经周折，原先定下的岳西方案被脱颖而出的西昌所取代。
2: 复勘组的人非常高兴，就马上回来向那个20基地那个报告。7月9号，又跟乔平再次到了那个西昌，一看，确实如此。然后就是定下来了，给军委报告，军委就那个批了。
0: 新的发射场被选在一个

0: 叫赶羊沟的峡谷里。这个峡谷属于从奴隶社会一步跨越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彝族地区。早在1935年，红军长征从这里经过，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干在彝海歃血为盟，使红军顺利通过彝区，留下了深厚的友谊。历史就是如此巧合，曾经见证了红军不怕远征难的西昌，将再一次见证中国人远征太空的决心。今年已经87岁的王建波是第一批到达西昌的建设者，他犹记得当年接到任务时开心喜悦的心情。
1: 交代任务就说，他说西昌要搞这个卫星发射基地，大伙一听也高兴啊。于是到四川，进入四川境内，大伙一看，哎呦，青山，到处是这个树木都是绿的，那战士高兴的不得了啊。我们营部有个卫生员，他看，哎呀，这四川真是好地方，你看那高粱长那么粗。我说哪有高粱，那是甘蔗，不是。
0: 王建波当时负责建设施工的运输保障工作，刚到西昌的新鲜兴奋劲儿还没过去，王建波他们就被一种西昌的怪病折磨得苦不堪言。
1: 我就得西昌病嘛，拉肚子嘛，吃五粮以后他肠子就蠕动快嘛，蠕动快就要拉嘛。
0: 恶劣的生活条件让当时的建设者们吃尽了苦头。由于水土不服，他们一边捂着肚子一边干活。当时的沟里还流传着一首打油诗：天是罗帐，地是床，安宁河畔扎营房，三块石头架口锅，野菜盐巴下干粮。艰苦的环境锻造了一批能打硬仗的队伍，为国家修建一座新发射场的光荣使命激励着年轻的建设者。山沟的发射场与外界隔着一条安宁河，开展建设首先要打通物资通道，修桥变成了西昌建设发射场的首要任务。
2: 这就是你修的那个长灯桥。
3: 对，哎呀，这里面都没水。
0: 92岁的张振山行动已经很迟缓，记忆却依然清晰。他经常会给孩子讲起50年前修桥的往事。
2: 你们修这个的时候冷不冷？天气冷？
3: 咋不冷啊？还正是醉了，穿上棉衣呢，说。用抽水机。用好多台抽水机把它水抽走，人才能下去挖，那个苦啊就别提了。那就在那水里头泡着，泡的腿抽筋，完了以后弄一堆火就在跟前烤一烤，一个小时以后又下去，十几个排就轮流着，你干一个小时，我干一个小时，完全是人力啊。
0: 经过5个多月的艰苦奋斗，大桥终于赶在雨季到来之前抢建成功。为了纪念昔日的长征故地，同时也为了表示今天的航天人远征太空的雄心，建设者们为大桥取了一个极有寓意的名字——长征桥。长征桥打通了物资进入西昌发射场的路径，各项施工建设可以顺利开展。西昌的建设者与当地彝族群众一起，一点一点建构起最初的发射场。当 西昌的建设者们在深山沟里默默建设发射场时，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也将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美国来了大批随行记者，要报道这次盛况，但谁也不会想到，这场外交盛事会与千里之遥的西昌发射场建设联系在一起。在尼克松身边有一位叫黑格的军官，在所有的活动中，他都紧紧抱着一个黑皮箱。
4: 还是72年那个尼克松总统访华，带的那套那个地面设备、卫星通信站，使我们大家叫那个大开眼界。那时候才开始考虑，总理亲自抓着考虑要通信卫星问题。
0: 同步通信卫星需要将卫星发射到距离地球36000千米的高空轨道，在这条轨道上，卫星运行周期与地球自转同步，卫星与地球之间处于相对静止状态。这样的卫星可以实现地球上的同步通信。尽管中国在1970年也提出了研制同步通信卫星的初步方案，但因为条件所限，一直没有真正实施。在美国已经可以实现万里之遥的同步通信时，中国的通信手段却极其落后，寄一封信可能要一个月才能收到，打一通电话要通过复杂的转接，还会因为信号干扰听不清对方，最快的电报也要10天半个月。极低效率的沟通严重阻碍国家的建设发展。在尼克松访华结束后，通过协商，中国买下了这个卫星地面站进行相关研究。因为没有通信卫星，有电视却要租用外国卫星才能看体育比赛。很多人都记得有一次女排比赛，看到最热烈之初，屏幕却出现租用卫星之间已到的字样。这样的场景让中国人都憋着一口气，什么时候中国才能有自己的通信卫星呢？1974年，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收到了一封群众来信，三位来自邮电系统的年轻人向总理建言，由国家出面组织安排我国的通信卫星研制。看完来信，周恩来总理沉思良久，作出批示。月后批交纪委、国防科委，联合召开一个有关部门会议，先将卫星通信的制造、协作和使用方针定下，然后再按计划分工做出规划，督促进行，妥否请酌。周恩来写完批示之后的第11天，便因病住进了305医院。关于通信卫星研制的519批示，也成了周恩来生前留下的最后一个重要提示。之后躺在病榻，即将进行白内障手术的毛泽东主席收到了关于发展我国通信卫星问题的报告。已经停止对一般文件阅视的毛主席，坚持逐字逐句听完了报告，重重地画了一个圈，批准通过。这份报告源自1975年3月31日中央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因此中国发展通信卫星的工程 也被称为331工程。

0: 331工程的设立，让远在西南山区的西昌航天人备受鼓舞。此前几年，因为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备份发射场的功能开始淡化，载人飞船计划也暂时搁置，西昌发射场一直没有投入使用。但是，如果要发射通信卫星，那中国当时只有西昌发射场才能胜任。1983年，当新的火箭和卫星送到西昌，沉寂许久的西昌热闹起来。来自航天系统各个部门的人们汇聚一起，共同见证中国首颗同步通信卫星的发射。然而，只有零距离接触卫星发射的人才知道，这次发射潜藏着巨大的危险。曾经见证父亲为国家航天事业奉献一生的李连林，也加入了航天发射的队伍。就在这次通信卫星发射中，李连林担任地下指挥所的指挥员，他的任务之一就是负责火箭燃料的加注。
1: 长征三号的特点呢，是采用大量的新技术，比方说三级呢是用了液氢液氧发动机，燃料技术稍微有泄漏，达到4%到75%的浓度，必炸无疑。国外也刚刚开始。
0: 为了产生更大的推动力，长征三号火箭首次使用低温的液氢液氧作为燃料，这种燃料极其容易挥发和泄漏。当泄漏达到一定浓度时，一根针从1米空中坠落产生的能量就足以引爆混合物。将近10吨的燃料一旦被引爆，后果不堪设想。对于这种危险，所有参与的人都心知肚明，但此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作为离火箭最近的人，李连林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悄悄地给父母、妻子、女儿分别写了遗书。我的好孩子，当你能够看书写字的时候，爸爸已经离开你多年了。也许你会埋怨爸爸，为什么要离开你和妈妈？因为你的爸爸，他心甘情愿献身于自己热爱的事业。再见了，不是永别了，爸爸爱你，永远爱你。1984年1月24日。
1: 真是不行了。
0: 万幸的是，当妻子真正看到这封信时，已经离发射过去了整整20年。信上写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这是西昌发射场14年来最热闹、最喜庆，同时也是最紧张的一天。一大早，各个岗位的安全保障工作悄然启动。为了确保发射时通信线路的通畅，仅是凉山州地区就组织了5万民兵，昼夜站在电线杆下，担负着发射场区的护线安全任务。一声巨响，1984年4月8日傍晚10分，这个带着全国人民希望的中国第一颗通信卫星成功起飞，奔向36000千米的太空。4月16日19时40分，卫星定点在125

0: 度的赤道上空。至此，遥远的地球同步轨道，中国人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通信卫星。
1: 就特别舒畅，就觉得每个细胞啊都放松了。因为你想绷了多少年了，遇到那么多事儿啊，艰难困苦，反正各种的，就相当于类似于刀山火海，你都闯过来了。这事儿，哎呀，总算是就是高兴的不得了，就每一个细胞都放松的那种感觉。
0: 4月18日上午，时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在北京国防科工委指挥所，利用刚定点的通信卫星，与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通了电话。
2: 我想一个礼拜才能看到北京的广播电视，现在嘛，当天晚上就看到了。我们打一个私交啊，啊，你这个新疆的哈密瓜成熟了，不要忘记告诉我啊。
0: 1986年2月1日，在西昌发射场又成功发射中国第一颗实用通信卫星，结束了中国租用外国卫星看电视、听广播的历史。此后，电视、电话等现代文明设施逐步进入千家万户。通信卫星的发射任务圆满完成了，而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传奇才刚刚开始。这个大凉山腹地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沟，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承担了中国所有高轨通信、气象、导航等卫星发射任务，不断创造着一个又一个中国航天的奇迹。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青少年肥胖人数逐年增长。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把每年的5月11日定为世界防治肥胖日。世界卫生组织之所以如此重视肥胖，是因为肥胖的人越来越多，肥胖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尤其是青少年肥胖。根据世界领先医学杂志《柳叶刀》2017年公布的数据，在过去的40年里，全球的儿童和青少年肥胖人数增长了10倍。按照统计数据，在2017年，中国有2400万未成年人超过正常体重，其中大约有1600万达到肥胖标准。防控青少年肥胖需更新养育观念。生活中有的孩子已经开始关注自己的体型，他们的家长却仍然自欺欺人地认为孩子胖点好。实际上，现在已经不是吃不饱饭的年代，比起饥饿，我们更需要关注营养和热量过剩的问题。不得不提的一点是，青少年肥胖与长辈对他们的养育方式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很多老人以为有水就是营养，这个观念是需要调整的，重视早餐营养供应。孩子的早餐必须要给身体补充足够的优质蛋白，可以选择加入豆浆、牛奶、鸡蛋，尽量不要只吃粉面、包子、面包，更不要只吃油条、煎饼、烤肠等。尽量少吃零食，少喝饮料。零食是指一日三餐以外吃的所有食物，合理的选择零食可以作为青少年日常膳食的有益补充。青少年可选择清洁卫生、营养丰富以及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

0: 腾格勒腾格勒腾格勒这样的，就去说书类的，这样去演唱啊。完了他
1: 每年春节前都是呼麦演员文丽最忙的时候。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春节文艺汇演，文丽的节目就是呼麦表演。
2: 文丽啊，你叫啥了？
0: 哪个写？蒙古游牧吧。
2: 蒙古游牧。

0: 文丽是蒙古草原的孩子，出生在呼伦贝尔，是我国第一位呼麦女歌手。
1: 呼麦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那我们读这个喉部、喉咙这个部位啊，我们就说呼。所以这个艺术呢，从这嗓子这个部位这样，从这个发出来的是声音，那我们就呼麦，或者就是呼麦艺术。
0: 呼麦在蒙古草原流传了数百年，在内蒙古地区曾经一度失传。从1993年开始，一些蒙古族艺人一边挖掘整理，一边向蒙古国的老艺人学习，让古老的草原天籁重新复活。文丽就是其中之一。
1: 我以前一说呼麦，好，人们不知道，人们叫我呼麦，人们真的是我的蒙古名叫苏伊拉塞汉，那他们。我出去演出，他们说不了我的名字，怎么说？他们说呼麦，哎，呼麦过来，你张开嘴，我要看你的嘴，你嘴里含着什么东西？怎么会出来这种声音？
0: 文丽能从喉咙里发出四种不同音色的声音，有时像群山环绕，有时似打猎时号角齐鸣，有时细若游丝，有时又壮如洪钟。
1: 我在一个音上要唱。不知道的时候，你就唱这个一块唱。
0: 在文丽进行演出排练的时候，他的同乡小黑结束了在深圳的演出，赶回距离呼伦贝尔市区100公里外的牧区新巴尔虎左旗。
2: 我在我的牧场准备做了一个中国的呼麦敖包，然后我们祭祀呼麦敖包以后呢，我们再做了一个呼麦专场演唱会。
0: 敖包是蒙古草原上常见的工人祈祷祭祀的场所。小黑的呼麦敖包顶端有代表呼麦的神灵画像，还有呼麦的蒙古语标志和英语标志。他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呼麦，喜欢呼麦。
2: 现在的城市的孩子们和城市的人们想学呼麦的时候，他们不懂呼麦的真正的它的意义。希望他们来到草原，让他们去学一下，感受一下到大自然的美丽和人的人体音乐的美丽。
0: 小黑是自由职业者，他在家乡的草原上放过羊，在北京的文化公司做过营销，现在一年中有一半以上时间是在各地演出。他喜欢把呼麦和其他艺术形式结合起来表演。
2: 去年就是和那个电子 DJ 也合作过，跟模特一起合作尝试了一下，这个感觉也是很好，因为呼麦是一个很好的听觉感，模特是个很好的一个视觉感。
0: 呼麦从兴起到失传经历了几百年，从失传到复兴只用了20多年时间。如今几乎所有与蒙古民族有关的场合都能听到呼麦的声音。

0: 胡格·席勒图是国内唯一的国家级呼麦传承人，他看了很多呼麦表演，却陷入了困惑。
1: 呼麦它有12种唱法，我学的就学了4年，他要是学的话，哪怕学2年，把这个12种唱法学会了，也传承在这个传承道路上一走一个正路。
0: 有困惑的不仅仅是胡格·席勒图，文丽有困惑，小黑也有困惑。
2: 到底呼麦是什么东西？然后呢，呼麦最深度的东西在哪？我都现在说不明白。
0: 什么样的呼麦演唱才算好？胡格·席勒图、文丽、小黑，他们都在寻找，从内心寻找那个来自草原的声音。
1: 他这里面有十几种歌歌曲，
3: 这是我的专辑
4: 啊，这是你的专辑。
0: 胡格·席勒图在4倍出版呼麦演唱的 CD 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呼麦是蒙古族古老的演唱方式之一，是蒙古族民间传统艺术的瑰宝，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他要用最标准、最纯正的呼麦感动后人。
1: 现在还有一个40%的一直在努力把这个呼麦呢是传承，可是这个当中呢是我特别佩服这些学生们。
0: 文丽正在努力把更多的蒙古族传统文化融入呼麦表演，他想让呼麦有更多的表现形式，承载更多的文化内涵，让呼麦走得更远。
5: 牧区现在都是放羊，都是骑摩托车了，不是骑马了，所以你说下面的那个东西，你说大自然都在变化，你说想去那个原来的那种的大自然也没有了，这个游牧生活只能变成历史博物馆，所以我不想把这个艺术就是博物馆形式的在那放。
0: -47°，呼伦贝尔大草原迎来了几十年来最冷的一天。小黑穿上蒙古袍来到呼麦敖包，厚厚的积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他顺时针绕着敖包，一边演唱呼麦，一边将祈福的炒米抛向敖包。
2: 我有这个任务，就是老天爷苍生给赐给你的一种礼物，希望你自己给把这个东西珍惜下来，把这个东西好好传承下来，希望让更多的人去懂得去理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严老同志你好，爱心品我的回忆都看了，很好。你家里和两位儿子大概情况如何？你可能有第三代了吧？唐牛，请问这三代有多大了？我现在向你建议，这第三代必定要读书，读得愈多愈好，若能读大学最好，至少要读高中或读职业学校，因为世界在进步，将来若读书读得太少，必定要吃亏，因为不久将到21世纪，那时世界各方面的竞争必定很激烈，而科学的竞争将最为突出，我们对此必须有充分的估计。
2: 大家好，我是绵阳市外国语小学3年级的学生程云浩瀚。今天故事一开始的这封信是两代义兴元勋王干昌寄给他的保卫员任盈乐的信。

0: 大家知道吗？著名的中国两弹城就在我的家乡绵阳市梓潼县。1965年8月，三线建设时期，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内迁梓潼，在此相继完成原子弹、氢弹的设计方案。九院旧址被称为中国两弹城。我听说两弹一星功勋奖获得者邓稼先、王淦昌、于明等院士曾在两弹城里工作生活了很长时间，在这里与王老先生生活的时光给任盈乐留下了深刻的记忆。1995年，早已88岁高龄并回到北京王淦昌老先生，他给人在绵阳的任盈乐写来一封信，让任盈乐仿佛回到了在王淦昌院士身边工作的日子。
1: 王老，哎呀，没有想到王老都已经回北京了，还在惦记着我，还给我寄来了信。我曾经负责王老保卫工作近10年，王老对我那是叫一个好字儿啊！回家想起跟王老一起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一样。我都还记得王老跟大家一起开会，一起讨论问题，也还记得王老坚持到科研一线的场景啊！
0: 在王淦昌院士身边工作的日子，让任盈乐印象深刻的不仅是王老先生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民主的科学作风，还有他无论刮风下雨也要坚持去一线，遇到困难再大也要完成的精神。任盈乐写的，有一次王老要去四所，那几天连续下雨，路上很滑，去四所的途中还有一段土路，就是山路，川陕公路上车多，经常出事，他和司机都很担心路上的安全问题。
1: 王老，您看这几天连续下雨，路上很滑，又是山路，要不我们改天再去吧？
2: 不行，一线的同志们研究遇到一些问题，我必须要去。
1: 啊，这，那我们就只有慢点开。
2: 嗯，路上小心点，但再困难，我也是要去的。
0: 就这样，车子慢慢的开，好不容易走了一半，雨却越下越大。正在任盈乐犹豫不决，不知道是否前行时，对面他来了一辆四所的车，司机是大家都认识的周师傅。但是周师傅似走似停，仿佛有话想说。
3: 喂，你们不要再往前走了。
1: 周师傅，您刚从前面过来，那边是个什么情况？
3: 前面有一段路非常滑，你们的车不好走，还是回去的好。
1: 但是王老，非去不可呀。
3: 这，我想想，要不如果王老愿意坐我的车，咱们就兑换一下，让我们的人坐王老的车去机关办事，让王老坐我们的车去四所，不然你们还是回去的好。
2: 好啊，好，我们换车。
0: 这赢乐气的，当四所科研室的同志们得知路上的情况，都非常感动。原来他们电话邀请王老参加他们的会议，但他们没想到王老这么快就到了。王老进入会议室后立即参与讨论。
2: 外面现在下着这么大的雨，没想到王老这么快就到了。
1: 王老可是跟周师傅换车，也要赶过来呢。
2: 好了，时间不等人，我们现在开始讨论吧。王老来得太好了，真是雪中送炭啊。
0: 下午和晚上继续开会，一天下来10多个小时，可晚上王老仍没睡意，在招待所里走来走去。任盈乐从王老的表情看出，他对讨论结果是非常满意的。每次国家试验任务下达后，王老总是很快出现在211厂、四川或试验基地，对试验的一切准备工作他都要亲自过问，特别是对试验的科研项目，他都会与设计部、实验部的技术人员反复开会讨论，亲临车间指导，并且亲自参加现场小型实验。在那些日子里，王老除去白天工作开会外，每天晚上都要工作到深夜，很多时候一定只能休息3-4个小时，大家一起科学民主集体攻关，在集体的智慧下攻破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 为我国核事业发展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为祖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没想到这一晃就是几十年过去了呀。王老就是这样，始终关心着孩子们的成长和未来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呐。
0: 从信里回过神，任明乐感慨万分，他拿着信继续读着，仿佛王老的声音就在耳边。
2: 希望你对后辈的培养做出应有的贡献，希望你对你的儿子加强教育，使他们能为国家做出较大的贡献，这也是为他们将来自己的出路打基础，不知你意见如何？请多联系，有机会来京，请务必来我家一叙。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中国名山五岳，在中国古代，人们把位于中原地区的东西南北方和中央的五座高山定为五岳，即东岳泰山，在山东省，海拔1545米；南岳衡山，在湖南省，海拔1300.2米。西岳华山在陕西省，海拔2154.9米；北岳衡山在山西省，海拔2016.1米；中岳嵩山在河南省，海拔1491.7米。古代帝王相信五岳上都有神仙居住，许多帝王便在五岳上举行封禅和祭祀圣典，因此在中国古代，五岳就不仅仅是著名的高山，还具有更为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东岳泰山为中国五岳之首，号称天下第一山。泰山地处山东省中部，因位于中国东部，所以称为东岳。泰山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其古建筑主要为明清风格。泰山被尊为华夏神山，它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受过皇帝封禅的名山。同时，泰山也是佛道两教兴盛之地，是历代帝王朝拜之山。历代帝王所到之处，建庙塑像，刻石题字，留下了众多文物古迹。历代名人对泰山以仰慕备至，纷纷到此游览。历代赞颂泰山的诗词多达1000余首。走进泰山，就如同走进了深厚的中国历史。游览泰山的最佳时间为每年的3月到11月。游泰山时要看四个奇观：泰山日出、云海玉盘、晚霞夕照、黄河金带。西岳华山位于陕西省华阴市境内，距西安120千米，它由中、东、西、南、北五个山峰组成，远望状如莲花，故称华山。华山素有奇险天下第一山之称，在历史上，秦始皇、汉武帝、武则天、唐玄宗等十几位帝王也曾到华山进行过大规模祭祀活动。同时，华山还是道教名山，山上现存有道观20余座。此外，华山还留下了无数名人的足迹。自隋唐以来，李白、杜甫等作家写有关华山的作品有1000余篇。华山的最佳旅游时间是每年的4月到10月。农历3月15是朝山日，会有盛大的庙会和庆祝活动。华山四季景色神奇多变，不同的季节可以欣赏到云华山、雨华山、雾华山、雪华山。南岳衡山 位于湖南省衡阳市南岳区，由于气候条件较其他寺院好，处处是茂林修竹，终年翠绿，自然景色十分秀丽，因此又有南岳独秀的美称。南岳产的云雾茶是一种著名的茶叶，在唐

0: 唐代就被列为贡茶。北岳衡山被称为天下第二山，位于山西省浑源县城南10千米处，距大同市62千米。古北岳衡山为今河北省大帽山，自清朝顺治以后划归到山西。历史上先后有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唐玄宗、宋真宗封北岳为王为帝，明太祖又尊北岳为神。同时衡山作为道教的活动场所也由来已久。相传神话中的古代道教神仙张果老就是在衡山修炼成仙的。在衡山有许多奇异的自然景观，其中的苦田井便是自然景观中的奇迹。苦田井在衡山半腰，两井相隔1米，水质却截然不同。一井水甜美清凉，被称为田井，另一井水却苦涩难饮，被称为苦井。中岳嵩山地处河南省登封市西北面，2004年2月13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地质公园。这里山峦起伏，峻峰奇异，嵩山除优美的自然风光外，还有众多的名胜古迹，例如少林寺就位于嵩山，所以又称嵩山少林寺。嵩山也是历代帝王将相封禅祭祀的地方。山上名胜古迹众多，居五岳之冠，被誉为文物荟萃之地。在嵩山可以领略中华几千年历史的进程，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三皇五帝、夏朝国都阳城在这里都有遗址。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世界奇观长城。长城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奇迹，现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长城位于中国的北部，它东起辽宁省的虎山，西至内陆地区甘肃省的嘉峪关，横贯河北、北京、内蒙古、山西、陕西、宁夏、甘肃等省市自治区，全长约 8851.8 千米，有万里长城之誉。它好像一条巨龙，翻越巍巍群山，穿过茫茫草原，跨过浩瀚的沙漠，奔向苍茫的大海。根据历史文献记载，自战国时期开始，修筑长城一直是一项大工程。历史上有20多个诸侯国和封建王朝修筑过长城，若把各个时代修筑的长城加起来，总共有50000多千米。现在新疆、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山西、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南、山东、湖北、湖南等省市自治区都有古长城的遗迹，其中仅内蒙古自治区的长城就达60多千米。在历代修筑长城的国家中，尤其以秦朝和明朝修筑长城最为著名。秦朝，秦始皇在灭亡六国之后便开始修筑长城，在此过程中他使用了近百万劳动力，占全国人口的1/20。当时没有任何机械，全部劳动都得靠人力，且工作环境又非常艰苦，许多人在修筑长城的过程中死亡，这导致了人们对秦始皇修筑长城的怨恨。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孟姜女哭长城的民间传说。明朝，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威胁边境安全，为了巩固北方的边防，在明朝的200多年统治中，修筑长城几乎没有停止过。明长城是中国历史上费时最久、工程量最大、防御体系和结构最为完善的长城工程，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工程的高度成就和古代劳动 动人民的聪明才智。中国古代各个朝代不断修筑长城，其主要原因是防御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原地区的军事侵扰。实际上，长城就是古代中国的一个完整的防御工程体系，它保护着中原地区的人民，有利于中原地区经济和文明的发展与积累。目前现存的几段长城主要有八达岭长城，位于北京延庆的八达岭长城是明长城中保存最完好、最具代表性的一段，它是明朝重要的军事关隘和首都北京的重要屏障。登上八达岭长城，可以居高临下尽览崇山峻岭的壮丽景色。迄今为止，已有包括尼克松、撒切尔夫人在内的300多位知名人士到此游览。山海关长城，比以往从照片上、刺绣上和绘画上见到长城更为壮观了。万里长城作为中国的标志，将与神州大地长存，将与世界文明永在。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2022年3月4日，北京冬残奥会正式开幕，各国参赛选手在赛场上展开激烈的角逐。3月6日，杨红琼也迎来了她人生中的最重要一战。
3: 观众朋友们，2022北京冬残奥会女子越野滑雪坐姿长距离的比赛开始了。坐姿长距离全程15公里，选手们依次冲出起跑线。
4: 这个项目一直是欧美国家的强项，特别是近三届冬残奥会该项目的冠军美国选手马斯特斯，就像一座高山，让所有选手都难以逾越。
3: 现在选手们已经滑完6公里，处在第一列的是我国选手杨红琼，马斯特斯紧跟其后。
4: 马斯特斯现在开始发力，和杨红琼咬得很紧，杨红琼的优势在这慢慢缩小。
3: 马斯特斯追上来了，这下就看杨红琼能不能顶得住压力了。

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

0: 新旅行。
1: 红熊妈，你看我都来好多次了，他咋还这个态度？不能不理人呐！这

0: 一个农村女孩子啊，还想干啥？那到头来还不是嫁人生娃吗？哎，对了，你家红熊人瘫了，他不耽误生娃吧？
1: 出去。
0: 红熊，你说啥？
1: 我说你出去，别再来我家了。
0: 孩子，
1: 孩子，你告诉他，告诉所有人，让我嫁人，我宁可去死。
2: 都什么时候了，赶紧找人呐、啊！大家分开找啊，我和你妈沿着河边找，你们两个去山那边找。
0: 快去快去！

0: 下去吗？他得爬，爬到哪里呢？
1: 就两年，两年不行就三年四年，可是都九年了，我恨我自己，我不甘心一辈子待在这个小黑屋子里。爸，我还有手，我就是爬着也要爬出去。
0: 啊，从小你就好强，这个爸妈都知道，爸妈也没有逼你嫁人的意思。
1: 爸，我难过不是为这个，我才23岁。

0: 哎呦，这小红啊，大学放假了。
1: 嗯，阿姨，同学还好吧？
0: 比前阵子倒是好了一些，就是不爱说话。小红啊，哎，你是他最好的朋友，你来他会高兴的。
1: 也怪我，好久没看他了。
0: 去吧。
1: 哎。红晴，红晴，是我呀，小红。红晴，我能进来吗？
2: 小红，你回去吧。
1: 不行，你今天非要见我不可。杨红晴，你不能老用自己的不如意来惩罚别人吧？
2: 你好烦呐。
1: 烦别人可以，烦我不行。
2: 小红，别怪我，这些年我一个人惯了。
1: 红琼，你不能总是这样愁眉苦脸的一直下去吧。那天你妈跟我妈在街上遇到，说起你来，你妈在大街上就掉眼泪了。
2: 我对不起
1: 你。没有对不起任何人，真正对不起的是你自己。你把自己困在原地不开心，你爸你妈还有你身边的人也都没法开心。
2: 小红，你是知道我的，我想改变这一切，可是
1: 你站不起来，走不出这个屋子，是吧？红琼，你现在不光禁锢了你的身体，你连自己的心都给禁锢了。
2: 我的心？
1: 对啊，你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吗？你可以跟我一样去读书，去上学啊。
2: 可是
1: 你是残疾人，连高中都没上。你是想说这个吧？我妈说国家对残疾人有帮扶政策，尤其是上学这块儿，你真应该多了解一下，一定会有出路的。要我说你呀，就是你自己把自己紧紧地封闭了起来。
2: 这些年我都忘了外面是什么样子了。
1: 哎，你看这是什么？
2: 手机。
1: 嗯，还是智能手机呢。
2: 智能？
1: 对，除了打电话，你看那它还能上网。嗯，你看是不是像电脑一样？啊，还有这儿，你看这个是网页，点这儿，你看，你可以查东西，还能像看电视一样看电影、看电视剧呢，
2: 好神奇啊！
1: 红琼，都2012年了，一部手机就能了解全世界，
2: 正好。
1: 给你。
2: 给我？
1: 对呀，这是专门给你买的，不然我来你这里干什么？
2: 这得多少钱啊？
1: 500块。
2: 给你，这么贵，我不要。
1: 哎呀，你拿着。
2: 我不要。
1: 哎呀，你就拿着吧。
2: 这么贵，
1: 又不是我掏的钱，是你爸。
2: 我爸？他没钱，就是有，也想不起买这个呀。
1: 红琼，你爸找到我，说了你的情况，让我想想办法。我就想，你现在可能最缺的就是这个。哎呀，我说的都是真的，你爸对你真好。
2: 小红，你不知道，这500块，差不多是我们家的全部家当了。
3: 父亲没有把新买的手机直接给他，但杨红琼知道，这是一向沉默的父亲面对自己的颓废所能想到的

0: 最笨也是最温暖的方式。父亲的手机像一束光，缓缓撩开黑暗中的小屋。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广播剧灿烂人生，总编剧庆新，编剧陈辉建、朱兴勇、李晕，作曲刘聪，导演庆新。第二集，
1: 电话里的胡教练是杨红琼的启蒙教练。当年杨红琼在昆明读中专的时候，是胡教练把他招进省轮椅篮球队，也由此开启了杨红琼的体育生涯。
2: 您叫我？
3: 对呀、啊。
2: 怎么了？
3: 啊，我的腿残了。你看，我那风筝挂在树梢上了，你能不能帮我给拿下来啊？
2: 大叔，我也是残疾人，我爬不了树。我现在回宿舍找宿管阿姨来帮你吧。
3: 哎，小姑娘。
2: 啊。
3: 那你的手有力气吗？
2: 我的手？还行吧。
3: 你看，我这儿有个篮球，你能用它把风筝给砸下来吗？
2: 啊，好吧，我试试啊。
3: 真是个好姑娘，来，球给你。

0: 再来。
1: 算了吧，
2: 谁说就算了？把它给我，我一定要把风筝给你砸下来。
1: 好，就给你。
2: 砸下来了！
1: 好好好好好。
2: 哎，大叔，你腿不是挺利索吗？
1: 小姑娘，我刚才那是装的。
2: 啊，
1: 自我介绍一下啊。

0: 我姓胡，是省轮椅篮球队的教练，刚才看了举重比赛，特意在路上试试，你不介意吧？
1: 哦，没事的。你是我什么？
0: 我们篮球队正在招新队员，你愿意吗？
1: 打篮球？
0: 对呀。
1: 我从来都没有接触过呀。
0: 刚才你参加的举重比赛，你以前接触过吗？
2: 杨红琼进入云南省轮椅篮球队，虽然是半路出家，但是因为身体素质出众，他很快就脱颖而出，并对未来踌躇满志。
0: 听着，你们当中大部分人是第一次参加正式比赛，这和平时训练不一样，这要真刀真枪的干。
3: 明白。
0: 对方内线很强，你们要充分发挥外线优势，把训练的内容打出来。来，加油！
3: 加油！
4: 兄弟们，玩着他！
3: 放他，放他！红球，接着！
0: 这下糟糕了，内线打不进去，外线三分十投三进，比分被拉开了。
3: 又没守住。
5: 七月，你要配合红球，把对方的防守拉开，给红球创造投篮机会。王静，对方办好了杨定杰，不能轻松就被突破。
3: 投给我，投给我，拦住他，拦住他，别让他投。

0: 怎么了？一个人在这儿啊？
1: 教练，对不起，我打得太差了。
0: 看到差距了？
1: 自打进入省队，我学什么都是最慢的，轮椅动作、投篮都慢于和我同一批进队的队友。教练，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适合打篮球。
0: 你想过为什么吗？
1: 我的基础差。
0: 可是我从来都不怀疑你会从他们当中脱颖而出。
1: 我？
0: 对。
1: 为什么？
0: 刚进篮球队的时候，有一天你在体能测试中突然晕倒，还叫了120急救。那个时候我是怀疑过你，可是当我知道真相后我又不了。你告诉我那天正是你的生理期，你在咬牙坚持，我就知道我找对了人。做运动员一直坚强永远是第一位的。
1: 基础差能弥补吗？
0: 其实你自己就有答案，否则这么晚你一个人在训练馆做什么？
1: 我想从今天起每天加练1000个三分投篮，提高自己的投篮准度，也算是今天失利对自己的一个惩罚。
0: 你能这么想，今天的比赛就没白打。竞技体育就是这样的，有时候输了反倒是好事，可以找到差距啊。
1: 教练，今天的比赛我们的外线优势没发挥出来，我就在想根结还是内线的问题。对方内线强，我们不能硬拼，应该想办法打乱他们的节奏，通过快速移动用内线佯攻来发挥我们的外线优势，这样或许还有机会。我说错了？
0: 不，说得好，你是这批队员里最有主见的。基础差、动作慢可以通过刻苦训练来弥补差距，但是没有头脑是绝对成不了最强者的。

0: 还是那句话，我看好你。
1: 不服输的杨红琼愈挫愈强。2015年，他参加全运会轮椅篮球赛，打出第八名的好成绩。2018年，29岁的他又被推荐转向越野滑雪，进入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备战集训队。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肥胖引起高血压的原因。肥胖是心脑血管病的温床，几乎所有的心脑血管疾病都和肥胖有关系，其中最常见的一种就是高血压。肥胖人群因为身体体积大，会消耗更多的氧气，所以需要心脏泵出更多的血液，这样就加重了心脏的负担，从而使血压升高。肥胖者的交感神经系统具有更强的兴奋性，也会引起血压的升高。肥胖尤其是腹型肥胖者会出现胰岛素抵抗反应，引起血压的升高。肥胖者体内还会产生一种对人体有害的脂肪因子，这种脂肪因子也会引起血压的升高。高血压患者减肥建议使用方案。肥胖引起高血压的机制很复杂，可以明确的一点是，肥胖者得高血压的概率是较体型正常者明显增大的。由于肥胖和高血压的关系，患有高血压的肥胖者必须减肥。对于这种类型的减肥者而言，怎样做才更科学、更有效呢？在这里推荐大家使用规律断食方案。这个方案需要减肥者每周断食一天，断食期间要喝水并吃一些补气化痰祛湿的中药，以帮助他们维持血压稳定，保持比较好的精神状态。规律断食方案一：每周选择一天进行断食。断食期间需要注意几点。一，因为规律的断食能够让身体更好的适应，更有益于调节代谢，所以最好进行规律的断食，比如设定每周三或每周六进行断食。二，患有比较严重的胃病、肝病、肾病或者血糖波动明显的人不宜执行这个方案。三，断食期间需要摄入250至500毫升苏打水，以中和胃酸，并保持平和的心态，避免因为进食的欲望过强而导致胃酸分泌过多，损伤胃黏膜。四，如果断食期间出现饥饿感明显甚至胃痛的情况，不要勉强自己执行方案，可以适当补充一些食物，如豆浆、鸡蛋、优质的蛋白型固体饮料等。规律断食方案二：非断食日时需保证三餐营养规律，这是进行规律性断食的基础。在减肥的第一个阶段，推荐减肥者使用代餐，这是为了强化热量控制，保证减肥的效果。规律断食方案三：适当服用中药调节体质。中药可以调节代谢，补中气化痰湿脂肪，控制血压，抑制食欲，提升饱腹感，改善运动耐力等，因此可以根据减肥者的体质定制中药药丸，配合轻断食方案调节体质，以达到体重和血压双降的目的。轻断食方案一：每周选择1至2天进行轻断食。规律断食方案由于需要医生根据个人体质开立中药，

0: 此，如果没有专业的医生辅助，执行起来不太方便。下面就给大家介绍一个轻断食方案，方便大家在家执行。轻断食期间要保证每天摄入热量为500千卡的食物，可以自己搭配食材，也可以食用代餐。轻断食方案二，将晚餐标准化。晚餐过于丰盛是现代人肥胖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能够将晚餐的热量和营养进行标准化安排，那么对减肥会非常有帮助。因此建议大家将晚餐标准化，在非断食期间使用蛋白型固体饮料代替晚餐。另外，考虑到大多数肥胖者属于脾虚痰湿体质，建议大家饮用灵益豆皮茶，通过健脾祛湿来提高减肥的效率。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大家好，我是阿坝州外国语实验小学5年级学生杨兰若曦。在我的家乡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日干桥大沼泽的边界上，立着周恩来总理题写的红军长征走过的草原的石碑。从小我就听爷爷说，当年红军长征途中最艰苦卓绝的就是过草地这一时段。1935年8月21日，红军陆续进入了松潘大草地。爷爷告诉我，松潘大草地可危险了，它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一片高原湿地，海拔都在3000米以上，人要从南边穿过北边去，用最快的速度也要7天的时间。不仅大，草原里还有大片的。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3: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将于30分钟后降落在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小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成都是一座全程都散发着烟火气的城。
5: 我是来自成都市少城小学少先队员郑寒飞，今天我要向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2021年6月27日，位于成都东部新区的天府国际机场正式通航了。我的家

0: 乡成都，已成为全国第三座拥有两个国际机场的城市。从高空俯瞰，天府国际机场手拉手的两个航站楼特别像神鸟的一对翅膀，振翅欲飞。爸爸告诉我，它的设计理念源于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商周太阳神鸟金饰，为了让3000多年前的古蜀文明照进现实，设计师们做了很多调研工作，反复推演，讨论了很多次。
1: 天府国际机场未来要建设4座航站楼，今天我们这个会议需要确定机场航站楼的构型。前期我们已经做了大量调研，现在请大家发表一下自己的想法。
2: 针对航站楼的建设，我们对几十种方案构型进行比对之后，总结出3种构型：面对面、肩对肩、手拉手。
1: 你们比较推荐哪一种啊？
2: 手拉手的构型更合适，这样能让两座航站楼靠得比较近，方便乘客中转乘机。
1: 我们还是希望这座机场体现独特的四川文化。
3: 哎，你们看这个设计图，4座航站楼仿佛有灵气一样，缓缓地在图面上飞了起来，慢慢形成了一个圆。哎，是不是很像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金箔，上面4只驼日飞行的神鸟？
2: 哎，这不正好契合了天府国际机场的构型特点，又展现出古蜀文明的文化特质吗？
1: 还寓意着天府国际机场为四川经济腾飞插上翅膀的美好愿景。
0: 天府国际机场航站楼总面积相当于100个足球场，现在已经建成的 T1、T2 航站楼就是为手拉手的构型，这可是全国首创。在满足旅客吞吐量的前提下，这样的设计可减少旅客从安检到登机口的直线距离，所以天府国际机场也成为全国第一个一次性建设2座航站楼的机场。除此之外，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还有很多个全国第一甚至全世界第一的创举，它是一座充满了黑科技的超级机场。

0: 爸爸，这18号线也太快了吧！我们从火车南站出发，只花了半个多小时就到天府国际机场了。我才只看了2集动画片呢。
1: 哈哈，待会儿咱们托运行李过安检还更快呢。前面就是T2航站楼了，别到处看了，快跟上爸爸的脚步，我们先去托运行李。
0: 爸爸，以前坐飞机托运行李，每个柜台都有工作人员帮忙办理，怎么新机场这里只有机器人没有人呢？
1: 这就是天府机场的一个黑科技呀、啊！你看，这里有很多的自助值机、自助行李托运、智能安检等智能化的设备，根据提示的步骤，几下就搞定了，快速通关就不需要工作人员了。
0: 哇，太厉害了吧！
1: 更厉害的还在后头呢。安检处到了，你可得注意观察了，这里还有一个黑科技哦。
0: 爸爸，居然还有人脸识别，1秒过安检，耶、yeah, 嘿嘿。
1: 是啊，不同于传统的人工验票登机，新机场提供了人脸识别的快捷登机服务，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排着长队过安检喽。你看这个放物品的框框也很厉害哦，它里面嵌入了芯片，当我们将随身物品放到框里时，系统会通过人脸识别我们信息，并与芯片信息线连接。我们通过安检之后，可以查找到自己的随身物品，也不用担心拿错。
2: 智慧机场是天府机场建设中亮眼的一个标签，而机场的交通运行系统也是比肩世界呢。
1: 宝贝，你知道吗？在这个航站楼地下25米的地方，正飞驰着全世界第一条时速达350公里的高速铁路。但是你仔细感受一下，我们是不是没有感觉到任何震动啊？
0: 哎，对啊，爸爸，这是为什么呢？
1: T2 航站楼有10万多吨重，它的地底下却跑着一条速度这么快的高铁。工程师们把这称作是巨人脚下踩鸡蛋，高铁通过时势必会对航站楼产生影响，但是为了达到最好的减震和支撑效果，工程师们发挥聪明才智，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0: 什么好办法呀？
1: 工程师们在这里制作了一个又大又厚又重的大铁弧形顶板，还设置了694个减震基础，将航站大厅14万吨的结构荷载传至这个弧形顶板上，这样就减少了高速列车运行时产生的震动对航站楼的影响，达到隔震和减震作用。
0: 哇，工程师们简直太棒了。
1: 所以在天府国际机场就形成了全球独一无二的高铁追着飞机跑的奇观，这不仅为全国首例，更是全球首例。
2: 同学们，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还隐藏了很多黑科技，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欢迎来这里实地探寻。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香港九龙佐敦，一幢近50年历史的旧式商厦，创办92年的香港精武体育会就位于大厦的13层。会馆的中心位置正中悬挂着创办者霍元甲大侠的照片，两边的两块牌匾分别是孙文和蔡廷锴的题字，尚武精神，技术救国。
5: 林炳添师傅是香港知名的拳师，他经常会在这间会馆指导武术爱好者练拳习武。在他看来，中国功夫不仅讲究技艺， 更崇尚武德。行抱拳礼就是习武必修的第一课。
6: 嗱，呢个咧，我哋左掌，左掌系第一个柳叶掌，我哋传统叫做柳叶掌。喺我哋
4: 行抱拳礼，右手握拳，拇指外的四只手指收入掌心，左手的五只手指伸直成掌形，从侧面压住右拳，表示五湖四海皆兄弟，天下武林是一家。对于行走江湖的武林中人来说，抱拳礼彰显了一种谦虚团结、以武会友的精神，也向世人昭示自己虽具过人武艺却不仗义欺人的态度。这种态度被称之为绿林精神，而具备这种精神的人也往往被称为绿林好汉。那么什么是绿林呢？
5: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建立新朝，至新朝末年天下大乱，荆州绿林山一带的豪杰纷纷揭竿而起，因其驻扎在绿林山，故称这支义军为绿林军。虽然起义最终失败，但在历时九年的时间里，绿林英雄们演绎了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同时也折射出永垂青史的绿林精神。
4: 直到今天，中国武侠文化中仍然饱含对绿林好汉的崇拜和敬仰，而绿林好汉也成为了香港新武侠小说热衷。

0: 描摹的对象。新武侠文学发轫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香港，它以虚构的武侠故事为主体内容，以金庸、梁羽生为代表，影响力遍及中国乃至东南亚，并且催生了武侠题材影视剧的创作。虽历经不同版本的改编和翻拍，依然热度不减。
1: 中国历史上的大汉王朝被史学家分为西汉和东汉两个时期，中间的分水岭正是王莽乱政篡权。有关这段历史，在民间一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说王莽就是那条被汉高祖刘邦在芒砀山起义时所斩杀的白蛇，他的篡权其实是对刘氏政权的报复。虽然这只是牵强附会的民间传说，不过这条蛇所造成的破坏却是巨大的。就单从对西域地区的影响来说，它的乱政直接中断了自张骞以来通商百年的丝绸之路，使西域地区脱离了中央王朝的统治，陷入了混乱。
0: 东汉刘氏皇族的子孙们为了光复汉室，在中原大地上燃起了战火，最终他们从王莽手中夺回了龙椅，而坐上这把龙椅的人就是光武帝刘秀。
1: 尚武之风的背后是一种精神，是汉代社会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光武帝刘秀的时代在东汉的历史中无疑是伟大的，这样说不仅仅是因为他再一次建立了稳定的中央政权，更在于他重新收复了西域地区，继续了丝绸之路的辉煌，也再一次地维护了华夏文明的统一。巧合的是，光武帝与自己的先祖西汉最非凡的君主汉武帝的谥号中都有一个武字。
2: 祖武小立，师远从古籍效命绝域，庶几张骞弃生旷野，昔魏将列国大夫，尚能合击诸戎，况臣奉大汉之威而无千刀以戈之用乎？
1: 这是《后汉书·班超传》中记载的班超上书汉章帝的一段话。我虽然是军中出身的小官，真的希望像古籍那样献出生命在绝地西域，希望像张骞那样死在开阔的原野。从前魏将位列一国大夫，尚且能怀柔团结各个少数民族，何况我今天养成大汉的声威，自己的才能虽微薄如钝刀，但尽其所能未尝不可一用。班超上汉章帝书，表达的正是一种忠勇狂悍的尚武精神，也正是这样的精神支撑着东汉初年的赫赫武功。
0: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决胜千里之外的将军，却曾经只是一介书生。1000多年后，同为一介书生的胡汉堂同学正在北京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攻读硕士学位。虽然是一个来自香港的时尚女孩，但却难掩对汉代文化的热爱。她最敬仰的汉代人物就是班超，而她对班超的了解是从两个成语开始的。
3: 我是从两个成语开始认识他的，一个是投笔从戎，因为班超最早的职业是为官府抄写文书嘛，但是那个好像不是他理想中的工作，所以他就会常常扔下笔，然后叹息地说，我身为大丈夫，尽管没有什么杰出的计谋，总应该学学在西域建功立业的傅介子跟张骞吧，那怎么能老是干这种笔墨营生呢？之后他就抓住了机会，真的在战场上

0: 功立业，成为了一名有名的将军。还有一个成语知道人就更多了，就是那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也是班超说的，它是记录在《后汉书》里面，它就是说不亲自经历一些危险的境地就不能获得成功。这些成语其实我们现在一直在用，而且我觉得当用它们的时候，班超就好像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眼前，而他的精神也特别值得我们去敬仰。
1: 班超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两个生动的成语，他对于稳固东汉帝国的版图，促进当时中国与西亚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交流，贡献卓越。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
2: 班超这个人最有一次最出名的一次，就是带着很少的几十个人到这个今天的应该在新疆的靠东部这个政权，当时匈奴也去拉拢他，所以他当机立断把匈奴的这些人杀死以后，对稳定这部分是起了很大作用的，稳定汉帝国在这儿的影响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3: 班超是幸运的，他在东汉最好的时期实现了自己万里封侯的抱负，然而随着另外一群人的封侯，东汉的形势急转直下。
1: 公元159年，汉桓帝联合宦官一起诛灭了干政的外戚梁氏，汉桓帝将与他同谋的13个宦官封侯，宦官开始成为东汉政权的主导力量。而宦官的腐败引起了士大夫的不满，他们与宦官发生党争事件，事件因宦官以党人罪名禁锢士人而得名党锢之祸。党锢之祸前后共发生2次，宦官将士大夫一党几乎诛杀殆尽。在党锢之祸的沉重打击下，士人内心矛盾开始激化，心态发生了急剧转变，从群起激昂的斗争转变为万马齐喑的消沉。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吕宗立教授如此评价党锢之祸对东汉文人精神情怀的影响：
4: 东汉这个知识分子群体和这个统治者就是集团之间产生一个很大的裂痕，这就是党锢之祸，就是知识分子群体普遍受到外戚集团和宦官集团打压，而皇帝也基本上不站在他们这边，令他们有受到很大的挫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他们一个是对政治权威失去信任，再一个就是对儒家的那些传统的观念他们产生怀疑，国家大事你上面都不好干，为什么要我们来承担这个后果？所以这种倾向慢慢发生，变成那种个人主义强烈，为艺术而艺术这种文化思潮。那么这个在汉代已经开始出现。
3: 在国家积重难返的情况下，儒家传统的治平思想已经难以实现，士人的志向转而向个体情志上寄托，价值取向逐渐倾向于个人品质的完善，借行乐而化解内心的幽深幽士之思。除此之外，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看来，东汉汉赋的演变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2: 深层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说从道理上讲，汉帝国独尊儒术，他要一批儒生治国，相应的就要给他们发放俸禄，发放权位，这些人逐渐就累积了自己的家产，累积了自己的世袭，累积了自己的这种个人的东西。所以东汉什么东西多？介子书多，我们如何延续我们这个家庭，这个考虑多。另外上黄老，不是号老庄，是黄老修身养性，如何把自己的生活做得好一些。实际上东汉庄园经济非常发达，国家经济、小农经济日益破产，税源枯竭，所以这批士大夫在整个的这个慢慢转化的过程当中，逐渐考虑自己的东西多一些了。他的文学所以不再给帝国写大赋，再怎么写，一方面从文学来讲，你再怎么创作，你也不会写赋写过司马相如，写过杨雄了。往别的地方发展发展，赋还有他的道路，所以这个他有文学自身的转换，另外还有士大夫的那种思考问题的方式，替这个人想多了。西汉的这个儒生啊，多多少少还是 想问题很多都上升为帝国考虑。像贾谊、晁错写文章，全是帝国的文章，大文章。东汉人写，哎，强调这个文章的情味，文词优美不优美，语言是不是抑扬顿挫的，这些东西关心多了。
1: 汉赋曾经以浩然之气热情地讴歌西汉的雄起，而时过境迁，他仍以诗化的语言讲述着东汉的沧桑。西汉后期到东汉中叶，社会状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汉赋从思想内容到体制风格都开始转变。此时歌颂国事声威、美化皇帝文治武功的题材开始萎缩，大赋逐渐减少，抒情咏物的小赋逐渐兴起。在数量上不可与西汉相提并论，但具有独特的价值，突破了彼此沿袭的赋颂的传统，成为六朝抒情赋的先声。吕宗立教授对于汉赋由西汉大赋到抒情小赋的转变做了这样的解读。
4: 那么汉赋这个大赋呢，到西汉后期到东汉就不流行了，就慢慢的流行一些比较小的简短的，以个人抒情或者表达个人观念的小赋，像包括有这个寄行赋，就是像我到哪里去旅行，那我就等于是个旅游文学，我记录了我沿途所见，当中间掺杂了自己的一些感受、一些认识。那么还有一些对社会批评的一些怀才不遇的，或者说是这个人生苦短、这个及时行乐的这种观念，这个在西汉大赋里面比较少见。那么这个转变，就西汉后期到东汉，基本上我们看到这个赋上面有很大的变化。我想这个历史原因可能是这个汉代从西汉这样的一个非常壮观的一个帝国，到后来慢慢慢慢的衰落，版图受到压缩，财力慢慢困竭，政治上面这个斗争，什么宦官呐、外戚啊不断，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就弱了，大家对宫廷的信任、对皇室的信任也就减弱了，那么对于个人的命运前途产生不安定，这些都影响到这些文人的创作的意愿。那么慢慢慢慢，个人的关注增加以后，文学描写的对象就不再是为皇帝、为宫廷来发声，而是更多的是阐发个人的心声。
3: 不仅仅是赋的变化，时代的巨变对文化艺术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古诗十九首是乐府古诗文人化的显著标志，它深刻地再现了文人在汉末社会思想大转变时期追求的幻灭与沉沦，心灵的觉醒与痛苦。

0: 昆曲中著名的折子戏《夜奔》是公认的昆曲生行最难演的一出戏。这个《水浒》中林冲被逼上梁山的故事，是一个英雄凄凉而又孤独的内心独白，唱词动人心魄。时指望封侯爷那万里班超，到如今生逼做叛国黄金，做了背主皇朝。唱他的是舞台上的林冲，而东汉的文人又何尝不是在暗夜里奔逃？他们的心中也许都有一个北击匈奴、平定西域的班超，但残酷的政治现实几乎把他们逼入绝境，以至于班超之后再无雄才。尽管东汉时期中国的人文与科技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发明了领先世界的造纸术、浑天仪、地动仪，中医发明了麻醉术，写出了《伤寒杂病论》，但这些都没有挽回日渐衰落的国运。东汉终于被黄巾起义撕裂了摇摇欲坠的山河。
1: 风云两汉第三集兴衰东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美国语言学家萨皮尔说，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一种语言吸收另一种语言的成分和结构，这样的现象非常普遍。
3: 你吃个西呀，干嘛呀？哦，那给许哥辉那两句我就不说了啊。公益中国，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
2: 张妙阳先生是一位语言工作者，他的名字您可能不太熟悉，但是经常出现在香港凤凰卫视的这个浑厚而磁性的声音，一定会让您联想起许多熟悉的画面。张妙阳先生目前是香港配音界的大家，经常和语言打交道，让他对汉语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和认知。
3: 我对中文是特别感兴趣，我就发现中文里头有很多外来文化的影响。那说到这个很多外来语啊，其实我们丝绸之路带到中原来的葡萄啊、胡椒啊、玛瑙啊，这些词都是外来语，都是这个汉代的时候开通了丝绸之路以后，这个商贸流通了，从西域传到中原的，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很熟悉的词，但是原来都是外来语啊。好像佛教对中国的影响太深太大了，比方说涅槃、涅槃重生、五体投地、一刹那等等等等，这都是很美丽的外来语。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其实我们都不觉得它是外来语了，它就是中文的一部分。这么几千年以来啊，我们中国的文化就包容了西域的文明、东方的文明，甚至从印度佛教传过来的这些文明，被融化在我们中文汉字里头了。我们中国真的是一个很不简单的国家，因为我们的老祖宗有很大的包容性。
2: 丝路漫漫，千载风沙，但往事从未被尘封。那些西域路上的先行者，他们的功业直到今天还在张妙阳先生的口中津津乐道。他一方面丰富着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餐桌上有了葡萄、胡椒，我们身上有了闪光的珠宝；另一方面也让人们在精神上寻找到一片安宁的净土。
0: 西汉至东汉，社会动荡，政权一度倾覆，对百姓生活带来沉重灾难。糟糕的社会现实让百姓转而寻求精神上的慰藉，这样的社会生态为佛教传入中国做了铺垫。在此背景下，公元64年，汉明帝派使者前往西域访求佛法，并于公元67年带回了经书和佛像，将佛教正式引入中国。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历经演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5: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4: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5: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4: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6: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4: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1: 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

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

0: 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1: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0: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1: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0: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1: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0: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1: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0: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1: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0: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1: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0: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1: 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0: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

0: 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在草原生存历史中，这种会发出哨声的箭，有着传递信号、发出警报的重要作用。然而，谁都不会想到，它的出现竟然与2000年前一桩血腥的阴谋密切相关。长城脚下的河套平原，匈奴王子冒顿正与他的父亲头曼一起出游打猎。这看上去温情脉脉的父子出行图景，却暗藏杀机。在罗马帝国建立的180多年前，欧亚大陆东北部草原出现了一道蜿蜒万里的长城，亚洲东部大陆从此被分割为2个世界。在这道长城的南方，是河流纵横的土地、绵延的村镇、繁华的城池；北方，则是无尽的草原和来去如风的骑兵。秦朝末年的动乱开始后，头曼乘机南下，重新渡过黄河，进入河套地区。在西方的另一个游牧部族当人质的匈奴王子冒顿，在一次他的父亲头曼攻打这个部族的军事行动中，独自逃脱敌手，回到父亲身边。父亲头曼单于原本希望这个儿子在战争中丧命，以便将王位传给另外一位继承人，而现在却给了英勇的大儿子10000骑兵，叮嘱他要刻苦训练。冒顿的训练方法是，响箭一旦发出，随从的匈奴士兵必须跟着射向同一目标，否则立刻斩杀。年轻的匈奴王子对手下骑兵的所有训练，都为了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这天早上，儿子邀请父亲一同外出打猎。对于生长在草原上的匈奴人来说，骑马射箭是父子相传的古老职业。也许在父亲此刻的脑海中，忆起的是未成年的儿子第一次出门打猎的温馨场景。冒顿将响箭射向父亲，匈奴单于头曼。他亲手训练的骑兵纷纷举起弓箭，响箭飞行的方向

万箭齐发。父子之间以这种残酷的方式完成了王位的交接。在随后的日子里，这位新的匈奴王以他父亲所不具备的谋略与勇气，开始了北部草原的争霸生涯。此时黄河流域中部一片叫巨鹿的原野上，最后一支秦军主力正在与楚国贵族项羽的军队展开最后的绝杀。秦军彻底失败。中国农历新年刚过，另一支起义军进入远离长城的秦王都城咸阳。起义军的首领是一位出身草根的平民刘邦。秦王子婴投降，曾经梦想千秋万代的秦王朝宣告灭亡。按照起义军事先的约定，先进入秦国都城的人可以称王。在炼狱般的战火与纷争中，一个新的大一统的帝国在艰难崛起。在秦始皇建造的万里长城孤独地矗立了十多年后，匈奴人创立的帝国几乎与中原的汉王朝同时登上历史舞台。一个是生机勃勃的初创的草原帝国，一个是满目疮痍的重建的农耕王朝。

今天的陕西西安城，在公元前二世纪那个王朝更替的时代，只是汉代长安城南面的一片农田。虽然渭水为关中平原提供了水源，但战争却让农民成为士兵，良田成为荒土。一些聪明的人从中看到了机会，在长安附近一个叫宣曲的地方，人士开始大量囤积粮食。国贵族项羽刚刚赶走刘邦的农民起义军，进入秦帝国的都城咸阳。这支部队给旧日的都城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占据关中的项羽将自己称为西楚霸王，把刘邦派往西南称为汉王。刘邦的军队迁往汉水谷地后，开始沿着来时的道路向东攻打西楚霸王项羽的势力范围，一场争夺统治权的争霸战争自此展开。

咸阳城中，富商们纷纷囤积黄金，希望这种硬通货能够在王朝更替时代避免财产损失。人士却有着与众不同的眼光。作为秦王朝看管国家粮仓的官吏后代，他深知一个食物紧缺的时代即将来临。两支起义军争夺政权的决战时刻来临了。战争旷日持久，农民无法耕种土地，

四面楚歌声中，一世英勇的楚王项羽杀死了宠爱的虞姬后自刎身亡。项羽死后，汉王刘邦开始了平定天下的战争，他用项羽的脑袋迫使最后一块楚国封地投降。在战火没有燃烧到的土地上，饥饿成为人们最关心的话题。战争让粮食变得奇货可居。在刘邦与项羽争夺统治权的最后一年，一万枚秦国半两铜钱只能换取相当于今天不到60千克的小米。富商们囤积的黄金最终都落入人士之手。人士成为中国第一个因为在战争年代致富而被历史书写的商人。202年秋天，刘邦带着诸侯们进入关中。这位出身低微却极其具有智谋的人，打败了英勇善战的贵族项羽，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帝国——汉。刘邦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身布衣的统治者。进入都城长安的第一天，这位新王朝的统治者看到的是一幅惊人的破败景象。长达7年的战争几乎耗尽了整个社会的财富，耕地变成荒芜的土地，城镇变得残破不堪，人口数量大减。刘邦当上皇帝后，下令解散部分军队，让士兵们回家种地。他规定留在关中平原的将士12年不必向帝国纳税。新生帝国的统治者此时急迫的任务是重建眼前这个满目疮痍的农耕世界。此时在帝国北部的长城沿线，一场草原上的武力征伐正在进行。默读的第一个征伐对象是东部草原的邻居东胡

毫无防备的东胡人在匈奴的攻击下大败，首领被杀，人口和牲畜被一劫而空。中原大地迎来统一的几乎同一

历史时期，北方游牧区实现了匈奴统治下的一统局面。东起大兴安岭，西到祁连山和天山，都成为匈奴单于的领地。亚洲东部大陆上，正式形成南有大汉、北有羌胡的格局。如今，农耕与游牧两个统一政权，即将在长城沿线相遇。这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对于汉王朝的武将韩王信来说，这也是一生中最难抉择的时刻。匈奴单于冒顿的骑兵部队团团围困了他的王都。就在刘邦刚刚成为帝国统治者的那一年，为了嘉奖与他一起征战的武将，他将帝国的领土作为他们的封地，并慷慨地给予他们王的称号。这些被分到各位诸侯王手里的土地，将整个帝国分割成大小不一的庄园，封地的主人可以以自己的方式统治领地。他们开垦土地，招募佃户，并拥有自己的军队。汉帝国的统治者刘邦很快就意识到，这样下去，他将失去对整个帝国的有效控制。作为军功卓绝的战将，韩王信是第一个获得封地、拥有王的称号的非刘氏家族成员。韩王信的封地在今天山西北部的雁门山一带。这座形成于古老地质年代的断块山，海拔1500米以上，构成山北山南的天然阻绝。从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设置雁门郡以来，此后历代大多以雁门作为郡县建制戍守。这里北通晋北重镇大同，远至蒙古高原；南通晋中重镇太原，可转达古代政治中心区中原和关中。因此，历来是塞外草原民族南下的通道，也是中原王朝边防戍守的要地。韩王信来到这里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修筑边塞。修葺一新的边塞与装备武器的汉朝驻军，引起了匈奴单于冒顿的注意。韩王信的辖地成为

在默读单于的统领下，匈奴人此时已经建立起自己的政治机构与军事制度。单于规定，在作战中斩敌人首级的赐一杯酒，并赏赐给他战利品，俘虏得来的人口成为奴婢。丰厚的奖励使得每个匈奴人都成为战场上的勇士。战斗的号角一旦吹响，这些散落在草原上的士兵便蜂拥而至，扑向敌人。而战争一旦结束，他们也迅速四散而去，成为草原上最寻常的牧民。为汉王朝继续驻守边城，成为性命堪忧的冒险。这一年秋天，草原上的草枯黄之时，默读单于带领匈奴大军

包围了韩王的马邑城。韩王信派出使臣向默读单于请求和解，求和的消息传到皇帝刘邦的耳朵里，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勃然大怒，他立刻亲自带领一支骑兵向帝国北部行进。

对于此时的汉王朝来说，匈奴的劫掠并非不可忍受，真正的问题是对皇帝的叛变。在20万大军出发的同时，皇帝派出使臣刘敬到匈奴军中一探虚实。在匈奴驻扎的营地，刘敬看到的只是一些老弱的匈奴士兵。出使归来的刘敬与出征的皇帝刘邦在路途中相遇。刘敬带回来的报告认为，那些老弱的匈奴士兵是匈奴单于默毒精心导演的戏剧。他一再反对皇帝出兵。刘敬的坚持惹恼了自负的皇帝。刘邦大怒，将刘敬关进监狱。使臣刘敬的猜测不幸成为事实。在战场上度过大半生的帝国统治者刘邦，即将面对人生中最窘迫的时刻。

在今天的山西大同东部一个叫白登山的地方，刘邦的先遣部队陷入了匈奴骑兵的包围圈。

位勇敢的汉朝使者来到匈奴人驻扎的营地，向匈奴单于宠爱的妻子送上珍贵的礼物。在这位女人的劝说下，匈奴单于决定退兵。对于匈奴人来说，战争的唯一目的就是财富。既然财富已经到手，流血显得毫无必要。战争对于刚刚平定天下的刘邦，同样是一项不得已的选择。白登之围后，刘邦认识到，仅仅依靠武力手段解决与匈奴之间的争端不明智。在之后一段时期里，采取和亲政策便成为笼络匈奴、维护边境安宁的主要手段。伴随着汉王朝的公主来到草原深处的，还有汉王朝每年送给匈奴的大批粮食、丝绸和美酒。

0: 关中平原通往北方长城边塞的道路上，一支由平民组成的移民队伍正经历着长途跋涉。对于这位年轻的汉代平民来说，这是一个绝处逢生的机会。少量土地的自耕农，他和他的父亲在过去的一年中辛劳耕种，仅仅获得了4500文钱，这其中的1/10用来给政府纳税。父亲的疾病最终让这个家庭陷入困境，为了筹集丧葬费用，年轻人不得不出卖自家土地，他的前途变得一片黯然。
1: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辅佐庄公，忠贞刚直。灵公死后，庄公即位，庄公一直记恨平阴之战的惨败，总想寻机报复。晋国是当时的盟主，庄公认为只有敢对盟主挑战，才能在各诸侯国中树立自己的威望。于是他把怎样对外用兵作为即位后首先考虑的大事。他崇尚武力，不顾道义，在国内设置勇士爵位，用以鼓励人们的尚武精神。他重用直超、郭醉等猛士，一些流氓、无赖和所谓的勇士就在国内横行霸道，搅得鸡犬不宁。一日，晏婴来见庄公，庄公得意地问晏婴：“古时候有只凭勇力而立足于世的国君吗？”晏婴劝谏道：“我听说，能舍命轻死以行礼义者，才可称得上是勇敢；能诛伐残虐而不畏强暴者，才能称得上有力量。因此，所谓凭勇力立于世，是指用勇力来实行礼义。商汤和周武王用武力推翻前朝君主，并不算叛逆，兼并他国也无人说他们贪婪，这一切全都是因为他们按照仁义来行事。诛灭暴虐而不畏强暴，讨伐罪恶而不怕其示众，这才叫勇力的行为。如果上无仁义之礼，下无伐罪诛暴之行，而只凭勇力就想立足于世，做诸侯的就一定会使国家遭难，使百姓遭灾。古时候这样的教训太多了。君王，您现在只知奋勇力而不知行道义，勇力之人在国内横行霸道，这违反了圣王之德，完全是亡国之君的行为啊。庄公觉得言之有理，因而有所收敛。晋国的夏卿、栾盈和执政的范宣子之间有矛盾，范宣子担心栾盈势力扩大，于是一心想除去他。周灵王20年，范宣子利用职务之便派栾盈到外地筑城，后来又寻机撤了他的职，逼走了栾盈，还大肆捕杀其党徒。接着他利用晋国的盟主地位召集各诸侯在商任会盟，宣称不准各国接纳栾氏。栾盈起初逃到楚国，后得知其手下多半逃到齐国，便于第二年秋天也由楚到齐。齐国大臣们担心收留栾盈会开罪于晋，惹起兵端，庄公却要收留他。晏婴劝道：“您参加商人大会，会上您已经接受了晋国的命令，现在又要接纳栾氏，您如此失信于人，又怎么能立身立国呢？”晏婴劝谏无效，出宫后对大夫程文子说：“做君主的应保持信用，一诺千金；做臣下的应保持恭敬，忠实可靠。现在国君抛弃了信用，恐怕他的君位保不久了。”这年冬天，晋国再次召集诸侯在沙随会盟，重申不准收留栾盈。齐庄公也参加了，但会后仍把栾盈留在齐国。晏婴多次劝谏，认为不可为此一人惹起兵端，且失信于世人，如损国君声誉，但庄公仍一意孤行。晏婴哀叹道：“大难要临头了，看来国君是想要与晋国打仗啊。” 果然，齐庄公之所以收留栾氏，就是想找机会送他回晋国去制造内乱，齐国好趁机攻打晋国。周灵王22年春，晋国嫁女给吴国，与吴国交好，齐庄公借向晋国赠送迎妾之机，偷偷地用篷车载了栾氏和其手下，将他们送到晋国的曲沃，这里是栾氏的私邑。栾氏回到曲沃，便组织军队发动叛乱。庄公认为这是攻打晋国的机会，他想先攻打魏国，再由魏国去攻晋。出兵前，他征求晏婴的意见，晏婴说万万不可，你所希望得到的都已得到了，您还想要什么呢？一个人如果多欲而贪得无厌，必定会遭报应的，放纵欲望而任意妄行，一定会陷于困境。现在您毫无理由地去攻打诸侯盟主，如果成功了，齐国也将大难了，无德而上武必定会给您带来灾难。庄公听了很不高兴，仍坚持攻打晋国。这年秋天，庄公正式出兵，齐军先攻取了魏都朝歌，接着从朝歌出发攻打晋国，取得小胜。攻晋的胜利冲昏了庄公的头脑，他又想征服各诸侯国。一日，他问晏婴，要想威当世而服天下，是靠时运呢，还是靠行动？晏婴说靠行动。他又问，那么靠什么样的行动呢？晏婴说，爱惜自己国内人民生命的君主，才能禁止速逞强暴之国的邪逆之行，使国外不循善道的人顺服。善于听取正确意见而又愿意任用贤能之人的君王，才能在诸侯中树立威望。行仁义而又有利于社会的君王，才能使天下的人归附。您如果想威当世而服天下，这些您都应该做到。然而忠言逆耳，庄公一意孤行，完全不理会晏子的劝告。当时齐国的大贵族崔茂虽然帮齐庄公当上国君，但后来他又想除庄公，自己执政。崔茂娶唐姜为妻后，庄公荒淫无耻，与唐姜暗中早有来往，两人幽会，有时竟不避讳崔茂。齐国攻打晋国时，鲁国曾为援晋而亲齐，齐庄公于是兴兵伐鲁，还打算联络楚国抗晋。但是齐国的胜利是因为晋国内乱所致，晋国后来一心想报复齐国，想邀集诸侯一起对齐国进行讨伐。崔茂想趁此杀死齐庄公，讨好晋国。一天，崔茂得知庄公又要来找唐姜，便预先在宅中埋伏了勇士，将庄公杀死。当时崔茂大权在握，没人敢为庄公哭泣，唯独晏婴赶来投枕庄公，嚎啕大哭，以尽君臣之礼。晏子敢哭泣庄公是个大胆的举动，人们更加敬佩他的刚直。有人对崔茂说，大人一定得杀了他，否则必定后患无穷。崔茂叹道，他是百姓爱戴之人，放了他可以得民心啊。崔茂草草埋葬了庄公，立齐庄公的异母弟弟楚旧为国君，即齐景公，他自命为正卿来辅佐他。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怀才不遇，管仲是姬姓的后裔，当为贵族之后，他自幼聪颖好学，酷爱射箭。其父早亡，他和母亲孤苦伶仃，相依为命，小小年纪就挑起了家庭的重担。迫于生计，他曾替人放过马，和鲍叔牙一起做买卖，因为家贫，常常将两人赚来的钱多留给自己一些，有幸为鲍叔牙办点好事，反而

0: 给鲍叔牙添了麻烦。当兵时因顾及家中老母，多次临阵脱逃，甚至有一次还在城阳偷过人家的狗。管仲本是贵族之后，非常向往上层社会的生活，企图通过当官出人头地，但是他当过三次小官都没有当好，被人家扫地出门了。坎坷的经历没有摧垮管仲的精神支柱，相反使其从中开阔视野，洞察世间，锻炼意志，增长才干，造就了他坚忍不拔、百折不挠、不成大器誓不休的性格。这个时期管仲虽怀才不遇，但经多见广，结识了许多朋友，他的才华也逐渐被人们了解。有人把管仲和鲍叔牙推荐给齐僖公，齐僖公让他们做齐国公子的师傅。管仲对鲍叔牙说，齐僖公的三子现在难料未来谁当国君，只有我们俩人分开为师，将来才有机会进入齐国政界。就这样，管仲和邵乎一起做了公子纠的师傅，鲍叔牙听从了管仲的劝告，做了公子小白的师傅。公子纠是齐僖公的次子，管仲出任公子纠师傅时，个人的思想已经成熟，辅佐公子纠使他得以语文宫廷政事，却不能施展才能，只能和邵乎终日与公子纠相伴，日子过得安逸，却没法施展个人的抱负。一次宫廷事变改变了管仲的一生。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阿西米故事，超警侠。第一个故事，老老兔的电动车。故事开始喽。在美丽的大森林里，住着兔乖乖一家，兔爸爸、兔妈妈和两个宝宝兔乖乖、兔大大，幸福地生活着。他们每天唱歌跳舞做游戏，过得非常开心。森林里有一个警察局，超警侠在警察局工作，他是一头威猛的狮子，和其他警察们一起负责维护森林的秩序，保护小动物们。这天早上，兔爸爸正准备送兔大大和兔乖乖上幼儿园，兔妈妈突然发烧了，兔爸爸只好先送妈妈去医院。那谁来送大大和乖乖上幼儿园呢？他们急得团团转。
3: 别担心，我来了。
2: 爷爷老老兔骑着电动车赶来了。
3: 爷爷可是个电动车高手，你们上学肯定不会迟到。
2: 老老兔拍着胸脯说。老老兔的电动车后面有一个座位，他把哥哥兔大大抱到座位上。
3: 一会儿抱紧爷爷。
2: 老老兔又把妹妹兔乖乖抱到电动车前踏板上。
3: 一会儿扶着车看爷爷加速。滋滋，
2: 老老兔骑上电动车，转动把手，出发。兔乖乖和兔大大的耳边呼呼呼都是风声，兔耳朵也都飘了起来，太好玩了。他们很快超过了走路上学的青蛙呱呱。爷爷加油，爷爷最棒，兔大大说。
4: 爷爷再快一点，再快一点，超过前面的自行车，
2: 兔乖乖说。老老兔得意极了，速度不断加快，他们又超过了骑自行车上学的小猪嘟嘟。大街上真堵呀，小汽车排了长队，汽车司机们滴滴滴滴拼命按喇叭。
3: 有了爷爷的电动车，再

0: 不怕，哈哈哈哈。
1: 老老兔带着兔乖乖和兔大大避开大路，专走森林小路。没有小路走的时候，老老兔就从汽车旁边的车道钻出去。哈哈，汽车都被甩在老后头。万岁，爷爷真的是个电动车高手。
2: 爷爷太棒了。
1: 兔乖乖和兔大大很激动，他们最先来到了兔兔幼儿园。小鹿老师夸他们来得真早。一天的幼儿园生活很快过去，放学了。兔乖乖和兔大大无比盼望老老兔的电动车。老老兔答应他们放学后去医院探望妈妈。可是天滴滴答答下起了雨，电动车肯定没法骑了。兔乖乖和兔大大垂头丧气走出幼儿园。
0: 乖乖，大大，
2: 是爷爷，
1: 还有那辆红色电动车，上面居然还有雨棚，就像彩虹一样。爷爷真是无所不能。老老兔转动电动车的把手，
0: 滋滋，出发。
1: 下雨天，老老兔戴着老花眼镜看不清路，开得很慢。看着被一辆一辆小汽车超过，兔乖乖和兔大大着急了。
3: 爷爷，你怎么像乌龟一样慢？妈妈在医院等着我们呢。
2: 哼，爷爷骗人，还说自己是什么高手。
1: 老老兔皱皱眉头，
0: 哎呀，可不能让乖乖和大大失望啊。
1: 正想着，路口红灯，所有车都停了下来。
0: 抓紧了！
1: 老老兔大吼一声，没有减速，开了过去。马上就要开到对面了，爷爷超过了所有的车。
2: 万岁！爷爷真的是个电动车高手！
1: 乖乖和大大激动地鼓掌。正在这时，旁边车道上一辆汽车开了过来。
3: 不好！
1: 老老兔赶紧刹车，
3: 来不及了。
1: 就在这时，超警侠骑着光速摩托车来了。就在老老兔的电动车马上就要撞上小汽车时，超警侠用双手死死抵住了汽车，速度快得大家都来不及眨眼睛。哦，谢天谢地，没有撞上。老老兔、兔乖乖和兔大大同时为超警侠鼓起了掌。
3: 哎呦，兔大大一激动，从电动车上掉了下来，
1: 一只腿骨折了。超警侠赶紧把兔大大送到了医院，他们和兔妈妈在医院见了面。超警侠对老老兔开出罚单。
4: 老老兔，你骑电动车违反规定带人，罚款2个森林币。闯红灯，罚款2个森林币。没有在非机动车道行驶，罚款1个森林币。违规加装雨棚，罚款5个森林币。
1: 老老兔从钱包里一共掏出10个森林币交给超警侠。
0: 哎呀，是我害了大大，罚得对，罚得对。
4: 另外，老老兔，根据监控，你骑电动车还涉嫌超速，予以警告。
0: 是，我以后不超速了，不超。
1: 超警侠和老老兔一起把电动车上的雨棚拆了下来。
4: 加装雨棚会影响电动车的行驶，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闯红灯、超载带人就更不对了。要知道，电动车最多只能带1个小朋友。兔大大这次受伤就是个大教训。
0: 嗯，我们记住了，我们一定记在心里。
4: 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讲完了。超警侠要提醒你们，如果电动车装了雨棚，一定记得不要。

0: 要乘坐，一辆车上最多只能坐一个小朋友，更不能闯红灯。
1: 污浊的空气在蝉鸣里侵蚀，东风已去，西风也曾来过，西伯利亚凝聚的漩涡能否在今夕掠过我已冒烟的心房？这城市在一轮又一轮的侵袭下成长，长成一个巨无霸的模样。我怕，怕有一天再也找不着故乡。一点点长成的记忆，封存了所有的沧桑。仰望满天星斗，已模糊成一片没有涛声的海洋。怅然回望，黎明推搡着长街的灯影，走在不远的地方。王其博的一首诗《瘦瘦的夏天》，是否从中能听到孩童的笑和成人的哭？蝉在知了的号子声中做了阳光的纤夫，黄昏脸瘦了，思念腰细了，蝌蚪摆尾绘出故里水墨，蛙鸣鼓动着童年成长的年轮，梦在枕边喊痛了乳名的心。夏被瘦碾成一根牵挂的长线，一串异乡的汗珠追着一排故乡的泪珠，正沿记忆空白处滑落过来。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爷爷，今天是五四青年节，老师说要学习并传承五四精神。
4: 新宝啊，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四个词呢，就是五四精神的内核了。这样吧，我给你讲一个大哥哥的故事。
5: 陈祥荣，2001年12月生于福建省。尽管家境不好，但他从小就扛起了家里的责任，是所有亲朋好友眼里乐观、坚强、孝顺的孩子。2019年，陈祥荣高中毕业后报名参军，打听到新疆的部队能够上前线，陈祥荣便动了去新疆的心思。从福建到新疆，山高路远，家人都舍不得他去。
6: 孩子，妈妈支持你去当兵，但当兵很苦。
7: 妈，我不怕苦，又不是去享福的。
6: 到了部队里要守纪律，刻苦训练，再苦也不能当逃兵。 不能给平男人丢脸。
7: 妈，你放心吧，我就是死也要死在边疆上。
3: 爷爷，新疆那么远，哥哥他不会想家吗？
4: 孩子呀，你知道吗？能够成为一名中国军人，守卫祖国的疆土，是他心底最深处的荣耀和自豪。
5: 2020年5月初，是陈祥荣作为新兵第一次冲锋的日子。和战友在逼退越线人员之后，他在日记中自豪地写道：
8: 面对人数远远多于我方的外军，我们不但没有任何一个人退缩，还顶着石头攻击，将他们赶了出去。大好河山，寸土不让，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5: 一个月后，外军越线巡衅滋事，陈祥荣和战友们站在了守卫祖国领土主权的最前线。
7: 要上一线了，你怕不怕？
9: 使命所系，义不容辞。
10: 00后的新兵口号这么大？
8: 报告，这和年龄没关系，我就是这么想的，也会这么做的。
5: 6月的那场战斗，陈祥荣作为盾牌手战斗在最前面，听到有人喊营长连长被围攻了，陈祥荣迎着对手冲去，用身体和被砸坏的盾牌护住营长连长。战斗结束清理战场时，战士王玉发现营长陈红军等人的牺牲现场，他看到一名战士紧紧趴在营长身上，保持着护住营长的姿势。这名战士正是陈祥荣。这个吃橘子会笑的男孩牺牲的时候还不到19岁。当这个噩耗传来时，他的母亲只问了一个问题：
6: 我儿子是保家卫国的英雄，我只想知道他在战场上勇敢不勇敢。
5: 是的，知道。
2: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品令茶词，宋·黄庭坚。凤舞团团柄，汉分破交孤令。金曲体静，指轮漫捻，玉尘光影。汤响松风，早减了2分9病。味浓香涌，醉香露成佳境。恰如灯下，故人万里，归来对影。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黄庭坚生长于茶乡修水，对茶有深厚的感情。可他一生辗转沉浮，流浪多地，与家乡渐行渐远。茶的气息中蕴染着作者一腔念旧怀远的沧桑之感。
11: 煎好的茶水味道醇厚，香气持久，

饮茶亦能使人醉，但不仅无醉酒之苦，反觉精神爽朗，渐入佳境。就好比独对孤灯之时，故人从万里之外

0: 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1: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赣语。赣语不仅是代表一种颜色，还与佛教寺庙相关联。赣是一种心中带赤的颜色，与旧式寺庙，在古代赣色常用于殿宇和寺庙的装饰，象征着庄严和凝重。
2: 姐姐姐姐，今天寺庙好热闹呀。
0: 是啊，可能是因为前几天连着下雨，今天终于放晴了，大家都想来寺庙祈福。
2: 姐姐，我看到大师们穿的袈裟颜色和寺庙的外墙颜色是一样的，这是有什么讲究吗？
0: 这是赣语色，在佛教中赣语一般被视为富有智慧和慈悲的象征，所以你看僧侣们通常穿着赣语色的袈裟，以示修行者对于智慧和慈悲的追求。
2: 哦，所以寺庙采用这个颜色也是有庄重的意思了。
0: 没错，小妹，我们一路走过来看到的许多古建筑也有采用赣语色作为建筑装饰，这一点和寺庙一样，都是为了彰显庄严和神圣。
1: 赣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常被用来表示尊贵和高贵。根据历史记载，赣语最早是唐朝官服中的颜色，只有皇室和高级官员才有资格穿。随后赣语逐渐被广泛运用在宫廷、贵族以及寺庙等地，它代表权力、尊严和荣耀。如唐代文学家王勃就在益州德阳县善济寺碑中写道：
3: 朱轩西朗，自有明月之功，赣语沉荣，若对流霞之阙。
1: 北宋文学家苏轼在《同王圣之游蒋山》里写道：
3: 朱门收画戟，赣语出青莲。
1: 北宋名臣叶清晨在《国清寺》写道：
3: 赣语出城国已清，千灵祠户属人民。
1: 赣语的色彩美学在古代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仅体现在建筑装饰上，还影响了当时的服饰和文化艺术。中国的丝绸和绘画是世界闻名的艺术形式，而赣语常常被用来作为织物和绘画的颜料。在绘画中，赣语色调饱满神秘，能够表达出艺术家对于世界的独特感悟。同时赣语在织物上的运用也能赋予衣物高贵华丽的特质，让人们在举止中展现出庄重与文雅。赣语既体现出中国古人的审美品味，又彰显出他们对于尊贵庄严和灵性追求的精神价值。赣语色的独特魅力将继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并传承给后代。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小胳膊小腿小瘦腰大家都非常的喜欢，但是健康减重才是关键。今天啊，就来跟大家就羽衣甘蓝饮品的爆火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因为最近啊，羽衣甘蓝饮品是风靡了各大茶饮店，部分商家宣称这是纯天然蔬菜饮品，具有显著的瘦体的效果。而喝羽衣甘蓝饮品减肥真的靠谱吗？长期饮用它是否又存在一些健康的风险呢？记者呢走访了多家茶饮门店，就发现了不少商家推出了羽衣甘蓝的相关饮品，价格呢基本上都在20元以上。商家也在产品中介绍都备注了轻负担、轻盈这样的一些字眼，让人直接就联想到了饮品有减脂瘦身的效果，也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青睐。有一些茶饮店在显眼的位置还摆放了羽衣甘蓝饮品的海报，相关人员介绍这款饮品是用于新鲜的羽衣甘蓝搭配苹果

橙子这样的水果进行榨汁儿，主打的就是一个低卡轻负担。而有一些羽衣甘蓝饮品呢，则是和像苹果、凤梨、柠檬这样的一些水果榨成的一个果蔬汁儿进行售卖，主打的就是健康和新鲜。但是呢，羽衣甘蓝到底健不健康，长期喝它有没有影响呢？跟着蓉儿的步伐，我们来关注一下。因为羽衣甘蓝的相关饮品呢，它都是以这个绿色为主色调，有些呢会配上多种的水果还有酸奶，让很多消费者就表示啊，看到有瘦身排毒这样的一些字眼就非常想要尝试一下。也有一些消费者表示说，包装上显示有羽衣甘蓝、苹果、凤梨、柠檬等等，喝起来是酸酸甜甜的，喝饱之后呢饱腹感还蛮强的，但是感觉没有减肥的功效，自己也觉得果糖是比较多的。当然了，这些饮品在下单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可以选择甜度的。由于羽衣甘蓝口感苦涩，大部分的商家都推荐的是七分糖。那到底蔬菜饮料能否瘦身排毒？这里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你得小心越喝越胖。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营养科主任邓宇红就表示了，羽衣甘蓝膳食纤维含量高，低热量，被誉为是超级蔬菜。食用之后呢，有较强的饱腹感，但是呢它有一丁点的苦。虽然是健康的蔬菜啊，但是专家认为纤体轻盈等产品宣传语很容易对消费者产生误导。羽衣甘蓝有点苦，为了改善口感，商家往往会往里面添加一些白砂糖、蔗糖、牛油果、食品添加剂等等，这样的话它的热量不仅更高了，减不了肥，而且啊还存在增肥的这样的一些隐患。有营养专家就解释到了，茶饮门店现做的话，都会将羽衣甘蓝切碎榨汁，膳食纤维和营养素会流失的很多，像维生素、抗氧化成分，它确实会被榨到汁里面去，但是榨完汁以后，很多纤维和矿物质就没有了。很多的蔬菜你会发现啊，在榨汁之后呢，它反而变得特别不好喝，都需要加奶、加糖去进行调味。最后决定你拿到的饮料健不健康的，并不在于那一点点的蔬菜汁，而是加了多少的其他成分。所以相关的营养专家也表示了，想要健康减肥，仅仅靠吃羽衣甘蓝它是做不到的，并不是说它像药一样，在其他的生活方式不变的情况下吃了就能减肥。这个不仅羽衣甘蓝做不到，其他的食物其实也做不到。所以即使是有减肥瘦身的需求，也不建议大家天天吃羽衣甘蓝，因为有一些人群它也不适合去长期使用。羽衣甘蓝当中的维生素 K 的含量呢比较高，维 K 具有凝血作用，如果病人有心脏病，长期大量使用羽衣甘蓝会产生抗药性，如果有这个甲亢或是甲减，长期使用的话也会导致甲状腺素对碘的一个吸收。同时呢，也有律师表示了，商家也有义务如实的去标注饮品的成分、热量以及添加剂，如果商家通过模糊的话术或者是虚假的标签去掩盖高糖高热量，那么会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在节目当中，蓉儿也建议大家一定不要盲目跟风，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做到健康减重。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2020年6月15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按照流程，在为即将要发射的最后一颗北斗导航卫星做射前检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自行研制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凝结了我国几代科学家几十年的心血。临近发射，现场的工作人员正忙碌有序地进行发射前的各项测试工作。突然，负责此次任务的01号指挥员尹向。

0: 员接到报告，火箭动力系统的发动机压力不正常。
1: 十五号那天晚上是正在进行涉嫌的功能检查，突然呢，因为动力系统的指挥员得到发动机检查器出压力不正常，这是个很要命的参数，如果它不正常的话，会影响发射的成败。
0: 所有人都在期盼最后一颗北斗卫星的成功发射，发射场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更换设备，清除隐患。但是此时火箭已经是蓄势待发状态，火箭柱箱里已经装进满满400吨的推进剂，如果要重新组织发射任务，就需要将这些推进剂全部卸出。
2: 这样一个献出再加入的过程，是我们国家航天史上史无前例的，规模最大，难度最大，风险最高。
0: 就像上山容易下山难，卸出推进剂比加入推进剂更。
3: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0: 加危险不易，卸出时的压力很难控制，卸出速度如果过慢，推进剂很快挥发到空气中，比例超过0.1%就会自行爆炸，而如果速度过快，又容易导致火箭推进剂柱箱的箱体变形，整枚火箭就有可能报废。经过2天连续作战，400吨推进剂安全卸出，北斗卫星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可以延期再发。这样惊险交加的发射经历，对西昌的航天发射人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从2000年开始，西昌卫星发射场开始接受中国北斗导航卫星系统的发射任务，要将59颗卫星成功发射到预定轨道。这是关系到推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工程，必须保证100%的成功发射。西昌的航天人能否完成这个巨大的挑战呢？北斗系统是由中国自主建设、自主可控、独立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它按照3种轨道架构实现全球定位导航。这样的组网方式让北斗系统定位的精度更高，抗干扰能力更强。但要完成这么多颗卫星的组网任务，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发射场系统。
4: 咱们北斗卫星呢是3种轨道 ,DEO, IGSO 和 MEO 这3种轨道。这3种轨道都是中高轨的轨道。而且它选用的火箭呢是长三甲系列火箭。在我们国家只有西昌发射场具备使用长三甲火箭发射中高轨卫星的能力。
0: 尽管西昌发射场的发射能力不容置疑，但要将这么多颗北斗卫星顺利送入轨道，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依然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和挑战。2004 2013年5月24日，西昌已经进入了雨季。午夜时分，北斗一号工程的第三颗卫星即将迎来发射的窗口期。根据气象预报，天气将由小雨转为多云，不会影响发射。晚上9点，火箭所有的燃料都已经加注完成，天上突然下起了暴雨。火箭发射最忌讳雨天，因为火箭上有众多电气设备，遇水很容易短路。果然，大家担心的问题还是出现了，火箭一加电就发现控制系统漏电，屏幕上显示的参数与正常数值相差较大，这样的情况还能不能正常发射呢？时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技术部高级工程师的毛万彪一听说漏电，赶紧到了塔架，穿过楼梯，在发射塔上上下下跑了几个来回，从火箭到地面，把所有的位置都检查一遍。
5: 低温火箭呢，它在液氢液氧加注之后啊，原则上是不能推迟的。这个漏电呢，对火箭来说是一个隐患比较大的一个故障，继续前进问题不是很清楚，你要往后退有无路可退，所以陷入一个这样两难的境地，所以让人决策也非常困难。
0: 长征三号火箭除了发射点火时使用的常规推进剂之外，在空中还有一次点火，使用的燃料是液氢液氧。液氢极易泄漏，一旦和氧气接触，只要有点火星就会爆炸。在卫星发射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泄出已经加注的液氢液氧燃料。但现在，火箭在漏电的情况下还能不能发射呢？关键时刻，向来沉默寡言的毛万彪站了出来。
5: 因为那时候已经退了一个多小时了，因为那个窗口时间不多，当时呢，领导们也在现场决策，我就上去之后就直接把电路一画，然后分析了可能的危害，然后通过自己的观察跟所长们说，我说目前的设计各方面还是满足发射条件的，可以发射。
0: 1991年就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工作的毛万彪，专攻火箭控制系统，大家都戏称他是火箭电路系统的活图纸。虽然毛万彪当时根据现场状况向上级打包票能发射，但是他在事后回想起来却难免后怕。
5: 在整个的飞行过程中，我还是比较担心的，整个火箭飞行的可靠性它并没有100%，也意想不到的问题一旦要出现的话，人家就首先想到是不是当时决策有问题，所以这个还是有这方面的担心。
0: 2003年5月25日0时34分，长征三号甲火箭准时起飞，第三颗北斗导航卫星顺利升空入轨，证明毛万彪判断准确。西昌航天发射人的努力和果敢得到了回报，但对于北斗来说，这还仅仅只是开始。要让北斗卫星系统发挥更大的作用，还需要发射更多的卫星，这就必须保证接下来的每一发任务都能成功。如何才能将59颗北斗卫星成功发射到预定轨道？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面对的最大难题就是时间紧，任务多。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原来平均每年只发射2到3颗卫星，北斗工程启动后，任务一下增多了2倍。这对发射场所有工作系统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34岁的尚猛担任塔架系统维护工作，发射塔架是保障 射最基础也最重要的设备。
2: 我们现在在进行的就是那个半年后的那个齿轮齿条的一个维护工作，从上到下这边有28个齿条啊，齿轮齿条我们都要对它逐一进行加油，这样才能确保我们那个机械部分正常运转。
0: 火箭不仅在塔架上完成吊装合体加注燃料，最后也是在塔架上一飞冲天。接到北斗卫星密集发射的任务后，对尚猛来说就是在尽量少的时间内保证工作准确无误。火箭型号不同，塔架就必须迅速完成状态转化，以适应不同的发射需求。
5: 中央集成器对5个中央集成器都是简单，5个中央集成器都是简单。
2: 原来的状态转换周期都是在1周或1周以上，然后因为这个任务周期缩短，极限的缩短，所以给我们状态转换的时间，在原先1周的情况下，最后压短只有4天。
0: 3号塔架高达85米，为了检查火箭的摆杆，尚猛他们要像蜘蛛人一样一节一节检查，确保塔架完好。尚猛知道，要保证北斗卫星在密集发射期中每一颗都成功发射，就要保证塔架的每一个细节都要合乎标准，连一颗螺丝钉都不能松懈。
2: 最紧张的时候就是今天凌晨这一个工位发射，第二天早上，也就是今天的早上8点，就另外一个工位就吊装，中间给大家休息的时间不超过6个小时。
0: 一颗北斗卫星成功发射后，别人在庆祝欢呼，尚猛他们就必须第一时间赶到塔架，他们要仔细检查火箭点火时产生的巨大冲力和超高温度有没有损坏塔架，遇到松懈的螺丝或者弯曲的钢梁就要迅速更换。这是一项细致和谨慎的工作，决定着下一发任务是否顺利。在一次连续10几个小时完成维护工作后，尚猛拿到被收回的手机后，才知道自己已经当了爸爸。
2: 当时因为那个手机收了之后，二人预产期提前了有半个月，因为工作需求啊，我领到手机了。隔了第二天之后，一个电话什么的，刚开始很焦急，到最后又说放心，啊，孩子已经生了。然后，请了一个短期的假，10天回去。然后，假还没休完就回来，因为我要赶到那个重要节点，要参与这个任务。
0: 在北斗卫星密集发射期间，很多像尚猛这样的西昌航天人默默牺牲了自己的个人时间，用螺丝钉精神支撑着发射任务的高速运转。
6: 我们现在属于比以前的这个07年的密度的话更高的高密度，每年的话我们现在发射能力能达到17-18发以上，按照计划的话我们达到20几发都没什么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这两边要交替的进行使用。现在我们是这边是正在进行这个发射准备，然后对面的话就在进行下一发的地面设备的恢复工作。
0: 保证北斗卫星顺利发射的，在做好基础设备保障之外，还要求每个部门的专业精度，准确判断，减少出错。对航天发射来说，天气的准确性至关重要。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气象团队如何在气象条件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准确预报天气，保证北斗卫星的顺利升空？2011年7月27日5时整，第9颗北斗导航卫星即将发射。在距离发射窗口仅剩1小时，厂区强雷暴天气加剧。
7: 我们预报的是前半夜有中等程度的雷阵雨，后半夜天气转好，结果到晚上21点以后，整个高空气流发生了变化。
0: 通常遇到雷电天气，大多数航天发射任务就会推迟，

0: 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承担着抢占频道和频率资源的重任，不到最后关头都不能轻易放弃发射。作为当时气象部门的负责人，尽管江小华压力很大，仍然在想办法寻求可能性。
1: 基本不讲，但是我们那个联合预报单到时候写什么呀？写三档啊，
2: 每十分钟报一次厂区未来的天气，5点钟就开始报，5:10又报了一次，5:20还报了一次，这三次报了都是未来十分钟之内，厂区都是有雷暴，这个时候现场就是气氛就更紧张了，就说什么程序，发射程序还往不往下走啊，那就很头疼了。我一直在汇报都是反正是满头大汗的，一直是站在那个发言席上，一直在给首长们分析相关的气象数据。
0: 5:30已经到了发射窗口时间，指挥部要求气象系统拿出5:35至45之间的最后会商结果，是否还有机会发射。就在最后一次预测中，气象团队观察到了一个发射机会，但是这个时间太短暂了，江小华甚至不敢下定决心往上报。
2: 很纠结，确实很纠结，因为当时的资料在5:30的时候，我一直是下不了决心，天气一直都是这么危险的，我就给我们当时的指挥长说，我说我们再拖几分钟，最后实际汇报的是在5:34就汇报了。
3: 这是2011年7月27号5:28我们在向首长最后一次汇报的一个雷达汇报云图，这个是8公里，这是40公里，这个黑点是厂区位置。在最后一次分析，就是这个黄色的比较强的雷暴云团，在未来10分钟之内，我们厂区处于这个绿色的弱的回波中，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判断它在短时间之内我们可以保证它的无雷暴。你看这边后面又有了嘛，它移的过程中这个黄色的又要逼近，所以说我们只能保证有10分钟左右的空隙时间。
2: 当时所有人都是站起来都看我，就说这一句话，说完以后牛副部长说就等你这句话，马上就下电，那个10分钟命令，直接下10分钟程序口令。
0: 5:44:28长三甲火箭喷出烈焰，钻入稠密的云层之中。
2: 发射完1分钟就出现一个雷暴，一个炸响，因为火箭点火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看到它起飞都没啥事，结果1分钟以后就来了一个雷暴。事后有很多人说是不是说是冒险啊，什么是蛮干啊，但实际上我们还是有证据。
0: 时间为经，空间为纬，从2017年11月开始，北斗3号工程启动，2年的时间内，30颗北斗导航卫星成功发射，平均每个月1.2颗。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进入了更加高密度的发射期，这不仅要求每个岗位的准确高效，也对发射场整体系统性提出更高要求。
4: 我们不断地加强我们的人才队伍建设，这个也是我们完成发射任务的一个根本。我们这些年应该说率先的或者创造性的开展了我们很多大岗位的训练，还有这个火箭和地面一体化的一个训练，这些训练方法，这样我们现在实现了这个我们所谓的一岗多人，一人多岗，这样提高了我们这个岗位人的一个能力和素质，这样能够适应我们高密度中发射的需求。
0: 2018年10月31日下午，发射场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常规推进剂的加注。按照计划，1天之后，也就是11月1日，这颗卫星将进入太空，执行北斗3号任务。16:29，常规推进剂已加注大半，还需半个小时就全部加注完毕。指挥员、操作手都在专心致志地关注着加注情况。突然，一阵不寻常的晃动 让家属人员心生警觉。
5: 震感很明显，就是整个屏幕都在晃动。
6: 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如果泄漏的话，两种燃料混合在一起会发生爆炸的。
0: 突如其来的震动让家属人员有些害怕担心，但他们很快就镇静了下来，因为在平常的演练中他们都有过对类似紧急情况的应对流程。
6: 我们有那个应急的手段嘛，有特定各种情况下的应急的手段，然后当时就是立马处理，然后我师傅特别稳定。
5: 好的，明白。
6: 就立马就暂停了我们的工作，然后就汇报了情况。
5: 三号到，
7: 四号，
8: 四号到，
7: 迅速检查各档位设备运行状态，并及时向汇报。
5: 作为指挥员嘛，一定要保持这种沉着冷静的状态，发生之后就观察这个屏幕上的相关数据，然后迅速的命令各号手检查各岗位的设备运行状态，及时的向我汇报。
7: 六号送明白，
8: 六号明白，
9: 三号明白。明白，
10: 我就做了北指挥的口令，我左手边就是一个拍急停的按钮，如果指挥员下口令，我立马拍急停的按钮。
0: 十几秒后，震感减弱，但仍然要面对随时而来的余震。两位加入操作手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冲向管路和洞库。仔细检查管路接口和储罐。事后才得知，10月31日16时29分，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发生5.1级地震，而正在家住的二号塔架离震中仅50千米。
4: 北斗的发展史，也是我们西昌发射场能力提升史，推动了西昌发射场的建设，西昌发射场助推了北斗系统的组网，共同创造了中国航天发射的奇迹。

0: 2020年6月23日，最后一颗北斗卫星在西昌发射成功。北斗三号全球星座部署完成。
1: 包拯救罩。二三级分离。
2: 三级二次点火。
1: 星界分离。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监视计算，北斗三号工程卫星已进入预定轨道，太阳帆板展开成功，卫星工况正常。
3: 我宣布此次发射任务得圆满成功。
0: 面对密集发射的挑战，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每一个人都用自己的勤奋努力、勇敢担当迎难而上。20年间箭无虚发，以100%的发射成功率完成组建出中国人自己的导航系统，守护国家，服务人民。高密度发射能力的突破也让西昌发射场跻身于世界一流发射场。宇宙没有尽头，太空依然神秘，航天发射的征途一路都要披荆斩棘。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青少年肥胖人数逐年增长。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把每年的5月11日定为世界防治肥胖日。世界卫生组织之所以如此重视肥胖，是因为肥胖的人越来越多，肥胖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尤其是青少年肥胖。根据世界领先医学杂志《柳叶刀》2017年公布的数据，在过去的40年里，全球的儿童和青少年肥胖人数增长了10倍。按照统计数据，在2017年，中国有2400万未成年人超过正常体重，其中大约有1600万达到肥胖标准。防控青少年肥胖，需更新养育观念。生活中有的孩子已经开始关注自己的体型，他们的家长却仍然自欺欺人地认为孩子胖点好。实际上，现在已经不是吃不饱饭的年代，比起饥饿，我们更需要关注营养和热量过剩的问题。不得不提的一点是，青少年肥胖与长辈对他们的养育方式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很多老人以为油水就是营养，这个观念是需要调整的，重视早餐营养供应。孩子的早餐必须要给身体补充足够的优质蛋白，可以选择加入豆浆、牛奶、鸡蛋，尽量不要只吃粉面、包子、面包，更不要只吃油条、煎饼、烤肠等。尽量少吃零食，少喝饮料。零食是指一日三餐以外吃的所有食物，合理的选择零食可以作为青少年日常膳食的有益补充。青少年可选择清洁卫生、营养丰富以及正餐不容易摄入的食物作为零食，如新鲜蔬菜水果、坚果、奶及奶制品等。吃零食的量以不影响正餐为宜，两餐之间可以吃少量零食，不能用零食代替正餐。油炸、高盐或高糖的食品不宜做零食，更不能代替正餐。多数饮料含有大量的添加糖，过量饮用含糖饮料会对青少年的健康造成危害，建议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更不能把饮料当水喝。控制吃饭的速度。细嚼慢咽不仅是一种用餐礼仪，还是一个培养自制力的途径。因为如果孩子吃饭速度过快，那么很可能等到他停下来的时候已经吃撑了。增加运动的同时注意饮食管理。运动是减肥的好方法，但是我见过很多孩子运动后胃口大开，放肆地吃，最后反而比运动前更胖。因此，合理运动并注意饮食管理是很重要的。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营养学专家或儿科保健专家参与，就更好了。父母以身作则。什么是言传身教？什么是耳濡目染？一般来说，肥胖的父母大多数会养育出肥胖的子女。保持健康，远离肥胖，应该从父母做起。对于已经存在肥胖问题的青少年，在减肥过程中一定不能操之过急。过度追求快速减肥，一来容易导致营养不良，影响发育；二来快速减肥往往伴随着魔鬼式训练，这种训练的强度容易让孩子的心理和生理都难以承受，给孩子留下心理阴影，日后暴饮暴食发生报复性反弹。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引起痛风的主要原因。痛风发作的时候，那种疼痛是钻心的。引起痛风的主要原因是血液中的嘌呤分解生成尿酸，当尿酸含量过高的时候，会产生尿酸盐结晶，这些结晶堆积在关节周围，不断侵犯关节，产生炎症，然后就会出现发红、发肿、发热 热、疼痛的症状。所幸只有约10%尿酸含量高的人会发生痛风，但是患有痛风的人里有一部分会转化为痛风性肾病、尿毒症和肾衰竭。预防永远优于治疗，最聪明的做法就是把尿酸含量降下去。尿酸的主要来源，尿酸主要来源有两个，一个是外源性的，占总来源的20%，也就是富含嘌呤类的食物在体内消化代谢而来；另一个是内源性的，占总来源的80%，是身体内部的小分子化合物合成的嘌呤代谢得来的。临床上的分类也是同样的道理，一部分人尿酸含量高是因为自体生成过多，另一部分人则是因为存在排泄障碍。事实上，80%以上的人尿酸含量高的原因都是排泄出了问题。为什么肥胖者容易尿酸高？在肥胖者，特别是腹型肥胖者当中，尿酸含量高的问题尤其突出。因为腹型肥胖者大多伴有胰岛素抵抗反应，胰岛素抵抗反应会让身体减少对尿酸的排泄，同时增加对尿酸的再吸收。这样一来，腹型肥胖者就更容易出现尿酸含量高的问题了。痛风患者减肥建议：适当摄入蛋白质。鸡胸肉、牛肉和豆制品虽然含有嘌呤，但只要不在痛风发作期，都可以先焯水再煮来吃。英国有研究指出，尿酸含量高者定期食用豆制品可以让痛风发作的概率降低。痛风患者减肥建议：多喝水，禁食含糖饮料，每天至少喝2000毫升水。水能促进尿酸从肾脏中排出，建议尿酸含量高的朋友养成喝苏打水的习惯。虽然苏打水不能直接降低尿酸含量，但是可以帮助中和尿酸，对身体有一定的益处。另外，禁止食用所有含糖饮料，可乐、奶茶、鲜榨果汁等含糖饮料通通要戒掉。痛风患者减肥建议：多吃蔬菜和全谷物。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B 均可促进沉积的尿酸盐溶解，有利于缓解痛风。大部分蔬菜富含维生素 C， 大部分全谷物富含维生素 B， 所以多吃蔬菜和全谷物，避免吃精致的碳水化合物，蛋糕、小面包、白米面、高糖果汁等，对痛风患者有好处。痛风患者减肥建议：少喝酒。酒类饮品含有高嘌呤物质，大量饮酒促使肝脏内的三磷酸腺苷降解，可能引起高乳酸血症，导致尿酸生成增多而排泄减少。同时，喝酒容易使人长胖，而且喝酒的时候通常要佐以下酒菜，这些只会让人越来越胖，进一步加重代谢紊乱和尿酸升高。痛风患者减肥建议：少吃嘌呤含量很高的食物。动物脏器：肝、肾、脑、脾、肠。海鲜：带鱼、鲶鱼、鲢鱼、鲱鱼、沙丁鱼、凤尾鱼、基围虾。肉汤嘌呤含量很高，这些食物特别容易导致尿酸的生成增加。痛风患者减肥建议：吃坚果。脂肪摄入过多会导致血酮浓度增加，血酮会与尿酸竞争，并抑制尿酸在肾脏的排泄。患者在痛风发作期可以食用含不饱和脂肪酸的坚果。酮体的生成不一定是因为脂肪摄入过多，还有可能是因为饥饿过度或者减肥过快，所以对于尿酸含量高的人而言，不能天天饿肚子，不能减肥太快。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这首带着浓郁乡土气息、用懦柔的吴侬软语演唱的《上海节拍》，一度成为代表上海形象的声音，向世界各地的客人问好。它的曲调源于古老的上海甜山歌，在繁华的大都市响起如此古朴原生态的山歌，让人既意外又震撼。驱车从虹桥机场一路向西南，柏油马路一直通到青浦区练塘镇政府办公楼，让人很难想象30多年前这里是一片时常唱响甜山歌的稻田。杨晓峰是上海甜山歌的第二代传人，学唱甜山歌已经有10个年头，可是站在师父张永莲当年唱响甜山歌的地方，他总感觉唱不出师父的味道。
1: 像我们学校里已经有点走样了，有点走样了。一个呢，就是没有经常唱，还有没有田间劳动的生活。原唱在我们唱词会唱的，唱的感觉都会有点不一样。

杨晓峰一直在寻找的师傅的感觉，其实就是劳动的欢乐。田山歌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吴歌，是吴越地区人们在田间插秧、除草、车水耕作时即兴演唱的劳动欢歌。它曲调高亢，余音悠扬，伴随着太湖流域悠久的稻作文化，口口相传，吟唱不

0: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黄白走遍了上海每一处有音律的地方。他说田山歌就像船夫号子杂夯歌，在劳动中孕育而生，唱的都是劳动和丰收的欢乐。
1: 一个人唱头歌，唱完了以后又有人叫撩歌，但还有一个卖歌，那么唱的时候哦耶然后大家在赶老鸭，所以可以唱很长的时间。那么跟着的人呢，就也好像听一个故事那样子。所以我们的老百姓真厉害。
2: 迷雾没开道路。
0: 田山歌的发音方式和意大利美声唱法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那样的高亢、工整。发自肺腑，它与内蒙古长调、陕北的信天游等山歌一起，组成了我国独特的山歌文化，能让人从太阳东方一点红，一直唱到日落西山鸟归巢。
1: 山歌实际上呢，就是一种题材，哎，那么是这种题材呢，应该说在我们全国都有。比如说啊，北方的这个蒙古族的长调，然后呢比如说那个山西啊，陕北啊这一带啊，甘肃、青海、宁夏啊，他们的信天游啊、花儿啊，也都是属于山歌。
0: 然而田山歌终究还是比不过现代厂房里机器的轰鸣，赛不过现代都市马路上的汽车喇叭，也胜不过朗朗上口的流行音乐。现在歌手老化，后继乏人，田山歌歌手有的已达90岁高龄，国家级传承人张永莲年近80，嗓音大不如前，很多高音已经无法企及。

0: 刚才您那些糕点是不是已经有些唱不上去
1: 了？啊，啥都往上加，放到加。
2: 都有些糕
1: 点，他就是唱不上去了，他说。
0: 唱不上去了。
1: 嗯，对对。那好，这个场子很亮。
3: 眼下的青浦区练塘镇，房前屋后没有了稻田。如果不是有演出，没有人会想起这里曾经是歌声悠悠的世外桃源。一度辉煌的田山歌就要这样消失了吗？不怕路长，只怕心老。杨晓峰不再纠结于师父唱歌的感觉，他当起了老师，教孩子们学唱田山歌。
4: 第三代我们就是2015年初开始的，在学校里搞了一个兴趣班，让他们学田山歌。他们上的还不太怎么样，这一年进行的他们不学。
3: 随着农耕时代的远去，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生产方式的转换，田山歌赖以生存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汁原味的田山歌要走得更远，路在何方？杨晓峰在寻找答案，青浦区文广新局局长曹伟民也在行动。他们创意拍摄了微电影《上海节拍》，让人们看到了经过华丽转身现代版的田山歌，让这古老的劳动欢歌得到保护和传承。

0: 我们去年还把青竹田山歌的音乐呢做了一个改编创新，请安东重新谱曲，就把上海的田山歌有一个比较现代传播的一个途径，采用了什么现代技术，包括我们现在小青年比较喜欢的这种 rap 的这种音乐技术，把它保护起来。
1: 一曲山歌吟思忧，一声号子诉乡愁，余音渐远人难觅，只盼此情世间。

0: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1: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鸦青，鸦青也称作鸦色，取自乌鸦翅膀的颜色，黑而带有紫绿光。元代以鸦青色纸印制成的纸币叫做鸦青钞，鸦青钞在当时的诗句里经常出现，比如明代的刘兑在《青铜玉女交红记》里提到，
2: 恨不得鸦青钞叠坐出阳台，只待要马蹄金砌作条蓝桥路。
1: 元代的刘提信在《醉太平走苏青》里提到，
2: 老伯接了鸦青钞，郡苏青受了金花糕。
1: 在宋代诗人黄庭坚的《及之湖白非新得，漫染鸦青习旧书》就能看出，鸦青纸在宋朝文人中已具有一定地位。在古代，鸦青一词还用来形容鬓发的光亮呢。
3: 嗯，远远就闻到了香味了。姐姐，这是在吃什么呢？
0: 你来得正好，刚刚俺让下人做了些吃食，你也尝尝。
3: 这是什么养生粥啊？
0: 这是护发的秘方，前阵子呀向一位郎中取的药方子，里面加了黑芝麻、红枣、核桃，还有何首乌。快，你试看看。
3: 真香啊，回头我也让我家下人做一下。
0: 我已经吃了一个多月了，不知是不是心里作祟，总觉得是浓密了许多。
3: 还真是，姐姐这鸦青色双鬓甚是好看呢、啊。西周曲中开篇一句“丹山杏子红，双鬓鸦雏色”，说的就是你这样的吧？
1: 在明代，鸦青还有蓝宝石的意思，《金瓶梅词话》中就提到，李瓶儿私房宝物内包含二两重一对鸦青宝石，还有过世公公花太监生前所用的一件金镶鸦青帽顶子。《行事言》中有一篇宝钗归侍女故事，里头有一只祖传的金钗，钗上所镶四五颗都是夜间起光的好宝石，内中有一粒鸦青。作为暗青色，鸦青雅致大方，肆意又不张扬，颇受文人雅士喜爱。宋代杨万里八月十二日夜城斋望月，
4: 才尽中秋月已清，鸦青暮挂一团冰。
1: 鸦青色作为一种庄重素雅的颜色，也常在服饰器物当中使用。《红楼梦》第35回有这样一段描述，原著中宝钗笑道，
0: 这有什么趣儿，倒不如打个烙子把玉烙上呢。
1: 一句话提醒了宝玉，便拍手笑道，
5: 倒是姐姐说的是，我就忘了，只是配个什么颜色才好。
0: 用鸦色断然使不得，大红又犯了色，黄的又不起眼儿，黑的太暗。依我说呀，竟把你的金线拿来配着黑珠线，一根一根的粘上，打成烙子，那才好看。
1: 宝玉听说，喜之不尽，一叠铃声就叫袭人来取金线。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了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7: 大家好，我是攀枝花实验学校。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8: 三清山，三清山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因玉京、玉虚、玉华三大高峰，宛如道教玉清、上清、太清三位尊神列作山巅而得名。其中玉京峰最高，海拔1819.9米， 三清山景区总面积229平方千米，中心景区71平方千米。三清山是道教名山，其道教文化始于近代，迄今有1600多年历史。据史书记载，东晋时期著名医学家葛洪与李尚书上三清山结庐炼丹，著书立说，宣扬道教教义，鼓吹人能成仙。至今山上还留有葛洪所掘的丹井和炼丹炉的遗迹，尤其是那口丹井，历时1000余载，依然终年不涸，被后人称之为仙井。葛洪变成了三清山的开山始祖，三清山道教的第一位传播者。三清山共有宫、观、殿、府、桥、木、塔等古建筑及石雕260多处，按八卦布局的三清宫古建筑群被称为中国古代道教建筑的露天博物馆。三清山被列为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山光水色，溶洞奇石，美不胜收。梯云岭、南清园、万寿园、西海岸、玉京峰、阳光海岸、三清宫等十大景区引人入胜。在核心景区内有奇峰48座、造型石89处、景物景观384余处，堪称花岗岩微地貌的天然博物馆。造型石景丰富奇绝，主要为构造侵蚀冲蚀作用形成，石弹很少。标志性造型景观有东方女神和巨蟒出山，惟妙惟肖。东方女神原称女神峰，位于南清园东北部，海拔1180余米，通高86米，整座山体造型就像一位秀发披肩的少女，天地造化，鬼斧神工。亿万年来，女神端坐山峰，默

0: 上有数道横断裂痕，但经过亿万年风雨依然屹立不倒，顶部扁平，颈部稍细，最细处直径约7米，形似一硕大的蟒蛇破山而出，直欲腾空而去。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杨红红啊，杨红，你还能再慢点不？你是蜗牛啊！
1: 教练，这雪仗我还用不习惯。哎，教练，我们不是越野滑雪队吗？怎么不在雪地里训练，还在这山坡柏油路上训练啊？
0: 咋的？夏天没有雪就不能训练了？坐姿越野滑雪首先要求的就是体力、耐力还有平衡。哎呀，你咋又把这雪仗插到轮子里去了？哎呀，你这一天要摔多少回啊？这是地面都被你砸出坑来了，你干脆叫杨美娇行了。
1: 杨美娇，美丽娇艳，对吧？
0: 我说你是不是虎啊？我说的是你每天摔跤。
1: 你们笑什么？我轮椅，摔我，摔我，让我给大家笑话。不信我就扶你。谁啊？
2: 红球，是我们，
3: 是我们。
1: 你们又来看我笑话？
2: 哎，不，你误会我们了。白天我们真的不是在笑话你。
4: 对，
5: 是啊，我们呀是跟你身上看到我们自己当初刚进队那熊样了。
1: 就是不是？
6: 这当初啊，我还不如你呢。
1: 就是。你们当初也和我一样，天天摔跤吗？
5: 那不。
6: 谁不摔跤呀？我们都是摔过来的，对吧？
7: 对呀。
6: 我呀叫王娇娇。
2: 我叫娇上娇。
1: 我502。502什么意思啊？
2: 就是天天跟地板粘在一起呗。
6: 是
2: 是。红熊，有我们呢，我们陪你一起练，行吗？
6: 嗯，咱们还没有开战吧？
1: 大家是不是都被王教练起过外号啊？
2: 那还是啊，你入队晚，不知道，现在已经好多了。他训我们训的那，我们就偷偷叫他恶霸王。后来啊。刀子嘴豆腐心，就不再笑了。
1: 恶霸王，他确实有点像。王教练叫我杨美娇也没错，你看，我把你们也给带倒了。
8: 2022北京冬残奥会比赛的时间更近了，所有人都在为心中的梦想拼尽全力。杨红琼幸运而又顺利地获得了参赛资格，队友丁雪虽然也努力了，却最终无缘冬残奥会。

0: 妹，我的使命已经结束了，是时候离开了。
1: 队里也没有让你走啊，你干嘛非得退役呢？
0: 其实我对这一天早就有心理准备了，失落归失落，但是不难过。
1: 说什么呢，我都替你感到难过。
0: 冯琼，只有三个名额，不是所有人都能靠努力争取到的。我跟你说，队里的选拔是最公平的，最好的选手代表国家参赛，去争取最高荣誉。想想这些，心里就释然了。哎，你知道那个黄少波吗？
1: 那个快乐的大男孩，哎，你也认识他？
0: 认识啊，我们都认识他，我们也都跟你一样敬佩他。只要努力了，即使一辈子无缘奥运，也要乐观的去面对。
1: 学姐，
0: 好轻啊！行了，训练那么苦，你都没掉眼泪，现在哭哭啼啼的干嘛？你呀，你得为我高兴，知道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啊，我要去实现另外一个梦想。
1: 梦想？
0: 对啊，回去以后啊，我想当一名基层教练，就像胡教练那样，到基层，到乡村去挖掘好苗子，尤其是像你这样有天分能吃苦穷，很容易被埋没的孩子，然后呢，把他们培养、输送到国家队，为国争光。我参加不了奥运，那我就培养一批运动员去参加。我拿不到的金牌，将来他们帮我拿。
1: 愿望一定可以实现的。
2: 进来。
1: 王教练，您找我？
2: 红球，你过来。
1: 出什么事儿了？
2: 你这次选拔成绩特别突出，让我特别意外呀。
1: 您是指我这次赛前兴奋？
2: 对呀，我跟你说，超常发挥往往意味着状态出来太早，不见得是好事儿。
1: 您看看我的手，
2: 怎么都磨出血痕了？
1: 每天回宿舍，我都要再加练1000次拉皮筋。我的体能数据告诉我，这是正常发挥。
2: 哦，原来你是有备而来啊。
1: 还有啊，这次我的滑雪架又做了改良。
2: 哦，哎，我印象里这是第5回了吧。
1: 嗯，教练，您还记得我那3个倒数吗？
2: 当然，那是你最大的一次挫折。
1: 那次全国赛，我的滑雪架因为出了点意外，直到赛前才运到赛场。我承认那不是失利的主要原因，可是运动器械对于比赛的重要性我是感同身受。自那以后，我就开始在训练中留心观察滑雪架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良，就都记录下来，然后用这些数据不断完善我的器具。
2: 好，这批队员中你最用心也最有心。
1: 这些年我一直在琢磨，我的岁数大了，体力绝不能掉下去。可是跟别人光拼体力也不成，我还要拼脑力。咱们不是有科研团队吗？
2: 嗯。
1: 采用一人一测，会给每个人量身打造器具。我就在想，我是使用者，为什么不自己也动手呢？ 所以这次测试前我专门做了坐宽调整，结果出奇的好。
2: 机会总是留给像你这样的人呢。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少先队员们大家好，我是眉山市青神县的林宇德。在我的家乡有很多地名都以人的名字命名的，比如光辉村、赵林村等等。这些地名背后是当年在革命中牺牲的青神、西沙红军的名字。那时地主劣绅不劳而获，一日三餐酒肉佳肴，而穷苦农民却长期缺衣少粮，遇到灾荒年甚至还要卖儿卖女，过着水深火热的日。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了，革命的火种传播到咱们眉山青神，一些进步人士创办了青神县精进学校，发展中共党员。在青神县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不堪压迫的劳动人民终于站了起来。
5: 大哥，你家还有米吗？能匀点给我吗？孩子已经快两天吃不上饭了。
2: 兄弟啊，我倒是想给你匀点，但我家米桶都见底好几天了，最近下了工只能到处挖野菜啊。
5: 哎，去年收成不好，交完了租谷脑还有剩啊。
2: 对，最可恶的就是地主刘玉婷，咱们都这样了，他还趁着春荒缺粮高价卖米，这还是让我们怎么活呀。
5: 我听说乡里粮仓里还堆着不少粮食呢，如果管理主任刘银山能开仓放粮给大家，帮我们度过这个难关，那该多好啊。
2: 别做梦了，刘银山这个大贪官怎么可能愿意开仓放粮救济咱们，除非啊有共产党帮助咱们搞斗争。
5: 啥是共产党啊？
2: 我也说不上来，但是共产党是替咱们穷人说话的，乡里现在已经成立了党组织，可以通过农民协会来找到他们。
5: 那还等啥呀，我们这就去。
4: 1928年2月，在党组织的组织下，青神50多位农民冲进粮仓开仓放粮，他们还将粮仓管理主任刘银山游街示众，围观百姓都拍手称快。第二年春天，共产党员何光辉还带领穷苦人民斗争土豪地主刘玉婷，倒了他的大米分给老百姓。
5: 来，老乡，这是你家分的50斤大米，请拿好。
6: 谢谢光辉书记，还是共产党好，有了你们我们才有饱饭吃啊。
2: 我已经向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了，我们要自己当家做主人。
5: 放心，只要我们共产党在青神一天，就一定带领你们打倒土豪劣绅，过上好日子。
7: 打倒他们无义，打倒土豪劣绅，打倒本党阀共产党万岁。
4: 党组织发动的革命斗争鼓舞了当地人民的斗志，沉重打击了青神当地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但是反动派的镇压也随之而来，已成为中共青神县委书记的何光辉是反动派围捕的目标。何光辉以教书为掩护，组织贫苦农民学习，发展了党员70-80人，在青神、眉山传播革命思想。他为青神县地下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做出了 突出贡献。
8: 来了来了，
9: 光辉书记，您怎么还在这儿啊？您快躲起来吧，听说反动派正到处找您。
8: 紫云同志，他们拿不到我的证据，我不躲，倒是我这儿有些资料需要转移，现在这附近都是他们的眼线，你能帮我转移吗？
9: 好，
8: 来，你把衣服脱下，把革命书籍和文件材料绑在身上，从江滩过河转移。
9: 好，您可一定要多加小心啊。
8: 嗯，别担心，你快走吧，注意保密。
4: 青神县党组织的交通员何子云前脚刚走，何光辉就被赶来的敌人捕获了。为了从何光辉嘴里撬出党组织的信息，反动派刘元堂在狱中亲自审讯他。
2: 何光辉，你有多少同伙？
6: 除了你们，全天下的穷苦大众都是我们的同伙。
2: 鸭子死了嘴壳还硬。
6: 刘元堂，你休想从我这里问到一个字，不可能。
2: 你好，我就想看看是你的嘴硬还是子弹硬。把这个不怕死的共产党拖下去，立即枪决。
6: 你以为枪毙了我就没有其他人了吗？
2: 你
6: 大错特错了。只要有穷苦百姓的地方，就会有共产党。共产党人不怕死，共产党万岁。
4: 在反动派的连环打击中，何光辉和不少青神县早期共产党员都壮烈牺牲了。青神县精进学校也遭到了查封，但革命的星星之火并没有因此而熄灭。1931年夏天，青神党组织开始得到恢复，队伍不断壮大，许多少年儿童妇女都加入到党组织的大家庭里，一起为革命事业而奋斗。后来川北红军的战斗喜讯传来，大大振奋了大家的信心。1934年冬天，青神七山红军也正式成立了。在成立大会上，中共青神中心县委书记徐本达、青神西山红军武装副总指挥邱俊等坐上主席台，发表重要讲话。台下王少卿等红军战士见证着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
2: 同志们，从现在开始，青神西山红军正式成立，你们就是红军战士了。我们要始终和农民站在一起，为他们的利益而战，为他们的生存而战。
10: 当年的青神王小波和李顺起义，时至今日，人们都还在传颂着他的美名。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我们的牺牲是为了人民，应当比他们更有价值。
11: 没错，我们选择革命的道路，不仅是为了惩办几个恶霸地主，我们要建立自己的政权，让穷人当家做主。
10: 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7: 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4: 西山红军成立后，发动了武装斗争，青神当地不少反动派被打倒。与此同时，西山红军也开始遭到了反动军警的残酷围剿，不少红军战士壮烈牺牲了。参与西山红军武装斗争的毛慈颖烈士牺牲时年仅19岁。在敌人的屠刀下，邱俊烈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年仅24岁。被反动军队将头颅割下，悬于青神县衙门口示众的段藏林烈士牺牲时年仅 25岁。在领导清神西山红军武装斗争中壮烈牺牲的徐本达烈士，年仅30岁。但是，清神人民永远记得这次光荣的红军起义。西山起义是冲锋号，吹响了川西南人民武装斗争的号角，是宣言书投下了反抗反动统治的战斗檄文，是播种机播下了人民对共产党的热爱，对新社会的向往。听完清神西山红军的故事，我们将一路北上抵达巴中，听少先队员为您讲述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的故事。
3: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是精神的故乡和家园。当我们探寻中华民族的文化源头，我们的目光会穿越悠长久远的漫漫岁月，投向那既熟悉又陌生的时代。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回望先秦》。

0: 红琼，谢谢你陪我滑雪啊，心情好多了。
1: 学姐，你再考虑考虑吧。

0: 每次音乐会正式演出之前，演奏员都会抓紧时间对各种不同乐器进行试奏调音，听上去或许不是那么和谐，甚至还有些刺耳，但是大幕拉开之后，乐队合奏出的却是打动人心的恢宏乐章。人们常说音乐是流动的语言，如果说中国历史上也有过类似音乐会开场前后的思想碰撞和智慧交锋，那么目光的那一端最早应该是2000多年前的百家争鸣时代。春秋战国时期，五个实力雄厚的诸侯国逐渐脱颖而出，后来又演变成七个强国，史称战国七雄。在这样的大变革中，国家的未来在哪里，又将去向何方？此时一群卓越的思想家登上了这个历史舞台，他们以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巨大的热情和无畏的勇气，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践，试图创造出一个美好的理想社会。他们倡导发起的这场文化争鸣，使中国开始进入一个自觉的理性时代。而这场思想的大辩论、大交锋，跟士这个特殊阶层的解放密不可分。关于中国封建社会中士这个最基础的贵族，也是最高级的百姓阶层，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立群做了这样的解读：
1: 这个士阶层啊，是春秋战国的新的一个群体。这个新型的是特点就是摆脱了过去的血缘的等级的宗法的束缚，他的这个人身呢、啊、还有他的这个人格啊，都获得了相对的自由，这是一个新生的事物。这个春秋战国的士有一个最大特点呢，就是不是平民呢也可以获得了学习的机会，这就是学在民间，过去是学在

0: 府，像当时啊办私学呀、啊、就很盛行，你像孔子啊这个邵正卯啊啊都自己收学生，学生的学费呢传说就是啊一束腊肉，是吧，那就形容这个门槛很低，是吧，平民获得了学习的机会，他们也可以凭借技能啊参与社会，这完全是新生的事物。
1: 子贡曾向孔子提出何如斯可谓之是矣的问题，孔子回答说，行己有耻，始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是矣。这句回答中既表明了士的官吏身份，同时也指出了作为一名士的最基本条件和责任，一是要以道德上的羞耻心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二是在才能上要能完成国君所交给的任务，前者是对士的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后者则是对士的实际办事才能方面的要求。士具体要做些什么呢？著名文化学者易中天以修齐治平四个字做了概括。
2: 所以士是必须工作的，你不工作就没有收入，那没有不动产，所以士怎么办呢？他只能练本事，他什么都没有嘛，他必须练本事。士练好自己的本事，包括道德修养，也包括知识技艺，比方说文士他要掌握文化知识，武士他要练武艺，啊，这都是本事。这个叫什么呢？叫修身。修好身以后怎么样呢？他出去工作，他如果是帮大夫打理他的家，这叫齐家；如果是协助诸侯去治国，这叫治国；如果是辅助天子去管理天下，叫平天下。合起来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简称修齐，这是士的工作。
1: 士是当时社会的特殊阶层，而养士是当时社会的特殊风气。养士也称养食客。战国时期，养士最著名的是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齐国的孟尝君田文，赵国的平原君赵胜，楚国的春申君黄歇。因其四人都是王公贵族，后人称之为战国四公子，也叫战国四君子。
3: 大人，外面有一个乞丐模样的人前来，声称要投奔大人。
4: 看看又行
3: 诺。
5: 好兴致啊，人人都说信陵君好贤重义，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言呐。
3: 无忌见过先生。
5: 在下如此这般，不知信陵君可否赏些酒饭。
3: 来来来，先生快来。
6: 且慢，我等投靠主公之时无一不身怀绝技，你是否有一技之长啊？
7: 是啊，如果你有真才实学，不妨露出一二，也好教教我等。
8: 就
3: 好了，你们不要再说了，四海之内皆兄弟，如果先生不嫌弃的话，就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吧。
5: 好一个信陵君，真豪杰也。我如若再隐瞒，倒显得我不磊落了。我并无一技之长，只空有一个名字而已。
3: 先生高姓大名？
5: 我姓田名文。
3: 你可是齐国的孟尝君？
5: 正是在下。
1: 这个片段是内地热播电视剧《虎符传奇》的一个剧情，大概讲述的是一个乞丐来投靠信陵君，被信陵君的那些门客嘲笑，信陵君制止了大家，乞丐看他待自己如此热情，知道投了明主，也不再伪装， 告诉信陵君自己就是田文，田文就是齐国的孟尝君。由此可见，仰视已成为当时上层社会竞相效仿的一种时髦风气。只要是有实力有抱负的国君权臣，无不以尽可能多的收养门客为荣。有些权贵门下都收养着数千人以上的门客，通过仰视的方式大量集中人才，迅速抬高自己的政治声誉，以壮大自己的政治力量，称霸诸侯。所以上层权贵争相礼贤下士，不拘一格地网罗人才，以尽天才之大为己能，形成了事无常君、国无定臣的人才流动和人才竞争的局面。这样一来，众多的士大夫都散落在各个诸侯国，彼此之间的观点碰撞和思想交锋也受到局限，无法形成大规模交流的局面。面对这一困惑，齐国的统治者做出了一个决定。山东临淄齐国历史博物馆讲解员：
4: 到了战国时期，齐王便在稷下门外设立了一所稷下学宫，聚集了全国有名的学者来这里讲学和议论，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稷下学宫历史100多年，它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上起到了深远影响，被人们称为中国最早的社会科学院，也就是最早的官办学府。
1: 稷下学宫或称稷下之学，建立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60年代，它历时150年左右，是我国战国时期齐国的官办大学堂。稷下学宫是以位于齐国国都临淄的稷门附近而得名。作为当时东方文化教育与学术的中心，它既弘扬了西周官学的办学形式，又综合发展了春秋战国时期私学的长处，为先秦教育史掀开了新的一页。对中国文化和教育的发展，对我国尊师重教、教育传统的丰富和传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大名鼎鼎的稷下学宫是如何形成的呢？
8: 今天要说的是稷下学宫的故事。要说稷下学宫的形成，它有这么个背景。从前，齐国名相管仲辅佐齐桓公，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治国思想，对齐国的经济制度进行了彻底改革。齐国经济迅速发展，成为有实力的大国。开放的国家就进取务实、眼界高远、胸襟广阔、兼收并蓄。到了春秋末年，齐国开始衰落。衰落归衰落，但齐国依然是个经济发达的大国。不差钱儿，又有开放式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齐国君主们开始把眼光盯上了西部和南部的广袤大地，想择机称霸，重塑当年齐桓公时期的辉煌。称霸要靠什么？人才啊。这时就有人出主意了，咱不如办个大学，把天下所有名门大派的掌门人都请来，让他们在咱这儿搞研究带学生，再给他们办一个定期的论坛，让他们辩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想说什么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骂谁就骂谁，骂者无罪，闻者足戒。咱们齐国呢，就博采众长，择其善者而用之，岂不美哉？好主意呀，说干就干。田齐当时的君主田武下令在临淄一处叫稷的城门附近划拨出一块土地，大兴土木，建设学宫，齐都临淄城稷门附近叫稷下，于是学宫也就称为 稷下学宫。

0: 公。
1: 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说，梁启超先生在《少年中国说》里曾经渴求，何时才能让中国回到少年时代？什么是少年时代呢？少年时代就是天真未凿的时代，草莽混沌的时代，而百家争鸣、稷下学宫，就是中国的少年时代。没有它，各种文化也在，诸子百家也在，却无法进入一种既高度自由又高度精致的和谐状态。因为世上有很多文化自由而不精致，又有很多文化精致而不自由。稷下学宫以尊重为基础，把这两者统一了。因此，经由稷下学宫，中华文化成为一种和而不同的壮阔合力，进入了世界文明史上极少数最优秀的文化之列。在当时那种求贤若渴、从善如流的氛围下，百家争鸣，迅猛发展。当时的齐国曾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的几乎各个学派，讲究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提倡兼爱非攻的墨家，探讨名实关系的名家，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坚持无为而治的道家，研究事物规律的阴阳家，专攻军政策略的纵横家，专攻战略战术的兵家，还有农学家、医学家、天文算学家、小说家、杂家等，各家蜂拥而出，展开热烈争鸣。在其兴盛时期，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左右，各种学术观点激烈交锋，思想争鸣，蔚为壮观。虽然过去了2000多年，那百家激辩的声音犹在耳畔。
2: 老夫主张应当以仁政来治理天下，重教化、轻刑罚才是使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让所有的人都可以接受教育，才会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从而建立大一统的社会。正所谓仁者无敌。
3: 当今各诸侯国纷争不断，百姓生活于水火之中，这完完全全是由于人与人之间不相爱造成的。所以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都应该兼相爱、交相利，兼视人如己，兼爱即爱人如己，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兼爱才是当今社会最好的药方。
4: 非也，非也。治理天下最好的方式当属无为而治，清静无为，守慈守柔，才能以柔克刚。一个国家疆域不要太大，人口要少，万民的自为实现无为无不为，靠万民的自治实现无治无不治。
2: 治理社会最万能的武器当然应当是法，不别亲疏，不输贵贱，一断于法，以法为教，以利为师，法治则国治。
5: 各位有所不知啊，天下之事合纵相聚，方能取各自所长，形成合力。
2: 人是核心，人是核心。
3: 兼爱是良药，
4: 无为而治。
3: 兼爱是良药，
4: 无为而治。
2: 法才是利器，
5: 联合才能制胜。
1: 此时百家争鸣迎来了他的巅峰时期，后来许多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辩论都是在这里诞生的。这时的稷下学宫 人数之多，学派之广，规模之大，争辩场面之热烈，都是前所未有的。正如宋代文学家司马光在《稷下赋》中所说，至千里之奇事，总百家之伟说。奇文化研究中心管子学刊主编于孔宝，
0: 百家争鸣呢，它是时代的产物，它是春秋变革这个时代所形成的特殊的文化现象，它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也铭刻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因为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伴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和诸侯势力的增强，就出现了诸侯争霸、群雄并起的局面。原来是由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个时候变成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没落的奴隶主阶级，他的统治地位就摇摇欲坠，而新兴的地主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他们也深知这个政权的来之不易，于是就掀起了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变法革新浪潮。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富国强兵，是新兴地主阶级十分关心的问题。那么这种政治上的迫切要求，为不同的学说、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价值观的建立，就营造了适宜的环境。
1: 不参政却问政，是百家争鸣时期的自由思维，常常成为向朝廷进谏或被朝廷征询的内容。朝廷对学者的态度非常谦虚，而学者也可以随时去面见君主。孟子是当时很受尊敬的人物，孟子一书提到他与齐宣王讨论政事就有17处之多。内地的热播电视剧《大秦帝国》就再现了百家争鸣时期的一场重要辩论。
6: 稷下学宫第105次争鸣论战，本学宫令开宗明义。列国士子们，稷下学宫素以学风奔放、自由争鸣而闻名于天下。本次大论战是稷下迎接孟夫子入齐大典，学无止境，事无贵贱，诸位皆可向孟夫子挑战争鸣。
7: 请孟夫子开讲。
6: 孟夫子请。
8: 诸位，儒家创立百余年，大致主张尽为天下所知，一一重申似无必要，就请列位就相异处辩驳发问，老夫作答，方能切中要害。
6: 在下杨朱，敢问夫子，天下万物何为贵，何为轻？
8: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7: 万岁！民贵君轻。
1: 百家争鸣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竖起了一座丰碑，开启了秦汉文化发展之源，对秦汉以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产生了深远影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立群：
9: 百家争鸣的思想高峰啊，就在参加的人数众多，他从人们对社会思考的各个角度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思想的宝库。我们今天的思想资源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诸子，虽然他们2000多年了以前的虽然是和我们很遥远了，但是他们的许多精神啊，许多论述都有穿越时空的作用，至今也是我们吸取的研究的重要的对象。所以我觉得百家争鸣的意义，它对我们今天的作用都是很大。
1: 诸子百家的学说 堪称中华思想文化派系的母。

本，它们经过碰撞、交锋、融汇，激发出绚烂多彩的智慧光芒，必将永远闪耀在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舞台上。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寻常茶话，汪曾祺。我对茶实在是个外行，茶是喝的，而且喝得很勤，一天换三次叶子。每天起来第一件事便是做水沏茶，但是毫不讲究，对茶叶不挑剔，清茶、绿茶、花茶、红茶、沱茶、乌龙茶，但有便喝。茶叶多是别人送的，喝完了一桶再开一桶，喝完了碧螺春，第二天就可以喝蟹爪水仙。但是不论什么茶，总得是好一点的，太次的茶叶便只好留着煮茶叶蛋。北京人里的姜太认为喝茶只是解渴生津利小便，我以为还有一种功能是提神儿。陶庵梦忆即民老子茶说得神乎其神，我则有点像董日柱，以为浓、热、满这三个字尽得茶里。我不喜欢喝太烫的茶，沏茶也不爱满杯。我的家乡论为客人斟茶斟酒，酒要满，茶要浅，茶斟得太满是对客人不敬，甚至是骂人，于是就只剩下一个字，浓。我喝茶是喝得很厌的，曾在机关开会，有女同志尝了我的一口茶，说是跟药一样。我的祖父生活俭省，喝茶却颇考究，他是喝龙井的，泡在一个深绿色的扁肚子的宜兴紫砂壶里，用一个细瓷小杯倒出来喝。他喝茶喝得很厌，喝一口还得回味一下。他看看我的字，我的意，有时会拿另一个杯子让我喝一杯他的茶，真香。从此我知道龙井好喝，我的喝茶浓艳跟小时候的熏陶也有点关系。后来我到了外面，有时喝到龙井茶会想起我的祖父。我的家乡有喝早茶的习惯，或者叫做上茶馆。上茶馆其实是吃点点心，包子、蒸饺、烧麦、千层糕，茶自然是要喝的。在点心未端上来之前，先上一碗干丝。我们那里原先没有煮干丝，只有烫干丝。干丝在一个敞口的碗里堆成塔状，临吃糖官把装在一个茶杯里的佐料酱油、醋、麻油浇入，喝热茶吃干丝，一绝。老北京早起都要喝茶，得把茶喝通了，这一天才舒服，无论贫富皆如此。北京人爱喝花茶，以为只有花茶才算是茶。北京很多人把茉莉花叫做茶叶花，我不太喜欢花茶，但好的花茶例外，比如老舍先生家的花茶。老舍先生一天离不开茶，他到莫斯科开会，苏联人知道中国人爱喝茶，倒是特意给他预备了一个热水壶，可是他刚沏了一杯茶，还没喝上几口，一转脸服务员就给倒了。老舍先生很愤慨地说，哎呀，他不知道中国人喝茶是一天喝到晚的。一天喝茶喝到晚，也许只有中国人如此，外国人喝茶都是论顿的。难怪那位服务员看到多半杯茶放在那里，以为老先生已经喝完了不要了。我还在湖南桃源喝过一次擂茶，茶叶、老姜、芝麻、米加盐放在一个擂钵里，用硬木的擂棒擂成细末， 用开水冲开便是擂茶。茶可入馔制为食品。裘盛戎曾经用龙井茶包饺子，可谓别出心裁。日本有茶粥。排人的食物说排人小聚，食物极简单，但唯茶粥一品万不可少。茶粥是啥样的呢？我曾用粗茶叶煎汁加大米熬粥，自以为这便是茶粥了。有一阵子我每天早起喝我所发明的茶粥，自以为很好喝。四川的张茶鸭子乃以柏树枝、樟树叶及茶叶为熏料，吃起来有茶香而无茶味。曾吃过一块龙井茶心的巧克力，这简直是恶作剧。用上海人的话说，巧克力与龙井茶实在完全服大戒。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2: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1: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3: 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2: 好运时刻在线。

Pray,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达芬奇，永不满足的好奇心，求知欲是人之为人的本能。达芬奇。1911年8月22日早晨，法国巴黎的卢浮宫照常开门迎客，却发现传世之作蒙娜丽莎不翼而飞。警方从各个角度展开调查，蒙娜丽莎始终不见踪影。1913年10月10日，一位佛罗伦萨的古董商突然告诉海关人员，
2: 有人要卖我一幅画，那竟是蒙娜丽莎。
1: 事情终于真相大白，盗走蒙娜丽莎的是卢浮宫的工作人员佩鲁贾，他把画藏在玻璃壁柜里，趁着卢浮宫周一闭馆的时候，把画卷在大衣里带走。当大家谴责佩鲁贾的时候，没有想到他这样说，
2: 蒙娜丽莎本来就是法国的拿破仑盗走的，我这是想把它还给意大利，它是意大利的达芬奇画的。
1: 眼睛的奥秘。蒙娜丽莎的魅力从她的画板就开始了，画板用了什么材质，颜料用了什么材料，衣服的领口是什么纹样，衣褶是怎么画的，还有她的眼睛有什么奥秘。仔细看蒙娜丽莎，会发现蒙娜丽莎右眼的瞳孔更大一些。在达芬奇的另一件作品《音乐家肖像》中，人物瞳孔的大小也不一样，然而这个大小不一却恰恰让画面变得更有动感。这是达芬奇的失误，还是有什么讲究？我们现在看来，这可能就是达芬奇的研究成果。他的光学笔记也确实证明了，他研究过光线变强时瞳孔收缩所需的时间。瞳孔为什么会扩张或收缩？这是达芬奇的好奇之处。我打个比方给你看。达芬奇说，房间的光太强了，你可以关上半扇窗户，或者按你的需要关多关少。快到晚上的时候，你可以打开整个窗户，这样人们在房间里能看得更清楚。瞳孔也一直随着人们看到的物体的明暗变化调整，多机灵。虽然外面的光线经常变化，但它总有办法让自己更舒服，扩张或收缩。关于眼睛的奥秘太多，他好奇的东西也多。有一天，屋外电闪雷鸣，他向外望去，树枝状的闪电在对面的屋子后面亮起，整个天空都明亮了。屋子是不是看起来比平时小了点，就像矮了一半？达芬奇问，为什么呢？他又问，要想明白这些，做实验和对比观察是必要的。我想证明，物体被光线包围的时候看起来更小，在雾气和黑暗中显得更大。如果物体的体型、大小、长度等都一样，那么哪个看起来形状最小？是有光亮背景的那个。看看那些没有叶子的树木吧，阳光从它们背后照射的时候，树木的枝杈是不是比有叶子的时候小很多，甚至看不见了？咱们拿东西举在眼睛和太阳之间看看。而在实验的过程中，他又发现，闭上一只眼睛看的时候，物体的边缘是不是没有那么圆润了？于是他又问，为什么会这样呢？得继续研究呀。还有一回，

天空飘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远一点的雪是不是落得慢，而且断断续续的不连贯，近一点的就不一样了，落得好像更快，像一条条连续的白线。那是不是说明，如果物体间的运动速度相同，那么离眼睛越近的看起来速度越快，离眼睛越远的看起来越慢？他又想，如果看画的人看的角度、站的位置，或者离画的距离和画家的不同，那他们的眼睛看到的会不会也不同呢？他们看到的画会不会不自然，甚至严重变形？达芬奇自己制作了工具做实验，最终他有了办法。既然不能保证看画的人会在同一个位置看你的画，那么我们作画的时候就后退一些，保证画家的眼睛和画之间的距离起码要大于所画对象的宽或高的20倍。那么不管看画的人怎么动，大家看到的差别就都很小，很难察觉。达芬奇一直在发挥他的创造力，他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来自自己的观察研究，而他的研究恰是因为他的好奇心。他好奇见到的每一棵树，好奇树做成画板是什么效果，好奇所有原材料也许可以用来雕塑画画，好奇自然界中的图案，它们也许就成了蒙娜丽莎衣领上的纹样，好奇怎么把衣者画得立体，或者怎么呈现出天鹅绒般的质感，还有好奇眼睛的奥秘，观察它们，然后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蒙娜丽莎上动人的眼睛。达芬奇最大限度地发挥他的创造力，原因是什么？其中之一就是他在不停地追问，这是什么？这是为什么？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4: 呀，这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好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实实，没事少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呀，该整了该整了。好，搞定。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5: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4: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缴医保的嘛，你忘了是不？
5: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4: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5: 不要慌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6: 快点。
4: 好，等等我啊。
7: 请备3号窗口
4: 到你。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6: 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4: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嘛。哎呦，我的天哪。
8: 哎呦，王叔，不要慌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学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3: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4: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点。
9: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0: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单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1: 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12: 好运时刻在线。
7: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嗨，大家好，我是玉磊。在办公室坐久了，就想要约上朋友或者自己单独一人出去走一走，放松放松。平时我们可能会见到很多人订了机酒火车，拉着行李说走就走，但是见不到的是旅途当中的各种意外与不必要的支出。尤其是在节假日人多的时候，做上一份详细的旅游攻略，免去不少麻烦的同时，也确保了旅行畅通不卡壳，保留中途变卦的随性与洒脱。那么废话不多说，今天的神游天下，玉磊就来和大家总结总结这个旅行的要素啊，主要分为以下三点：第一，时间；第二，地点；第三，就是物品。首先是时间，决定玩几天几夜。几天几夜不是随心所欲所定下来的，受限于往返目标城市的方式，比如说高铁、飞机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班次，也受限于你的假期长短。根据几天几夜，你才能够知道景点是否都能去得了，去不了的话是否需要取舍。这时候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是一个制约因素，有一些交通不便的景点，如果没有合适的交通工具，要么去不了，要么所花的时间会超出你可以接受的范围。当然，预定住所的时候，你一定用得到几天几夜。再来说一说地点吧，国内还是国外，这决定你是否需要提前去注册当地的各种软件，准备翻译的工具、货币的折算、护照和签证的办理等等，以及各个地区的酒店预订平台。当然，如果是国内的话，就不用考虑这么多了，但是也需要提前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和特色。比如说，很多朋友第一次来我们四川啊，不知道折耳根的存在，以至于浪费了一大桌的美食。还有就是确定地点的类型，你是选择自然风光、历史文化，还是美食购物？而且去之前一定要关注当地的天气情况，避免去海南遇上台风，去重庆碰上高温暴晒这样一类尴尬的事情。最后再来说一说物品。去港澳或者去其他国家，检查你的港澳通行证、护照的有效时间、签证生效期，以及到各个国家的转换插头、便携的 WiFi 电话卡、常用的药品、日常的护肤与化妆品、换用的衣服、下海有下海的泳衣、登山有登山的装备。至于开销运算，在你打算要旅行的时候，金钱从来都不是值得考虑的因素，所以呢，我会放在最后去考虑。那么首先需要去思考你的目的，你此次旅行的目的是什么？是想要不辞辛劳去见识向往的事物，还是只想用轻松愉悦的身心填满这一段时间？同样是为了获得快乐，关注效率还是关注总量呢？会得到截然不同的旅行模式。所以明确你的旅行模式到底是社畜型还是……如果是社畜模式，那么就是以游览为主，应该要关注效率。如果一

然路途能够给你带来巨大的快乐，比如说自驾海滨公路，也应该算作是目标地点而非中途。典型的中途应该是指那种大城市去挤地铁、热门景点进场排队这一类情况，所以中途快乐通常是负值。通常呢，选择社畜模式，你会愿意早起，在为数不多的时间当中尽可能的去完成对应的景区、美食等等的探索。那么对于退休模式呢，就是以放松为主，以快乐为主，将不快乐因素拉到最低。你会在旅途当中舍弃掉那些需要花费不少时间去排队赶路的景点，会在完成了一天的游玩之后舒服的睡到自然醒。所以啊，在确定了旅行模式之后，就可以开始跟着玉磊一起来规划规划。第一，交通的选择，如何往返目标城市，在目标城市当中的交通工具，此行你准备玩几天几夜，确定好之后提前的预订车票，根据个人的喜好自行的选择方式。但是长途的话呢，还是首先推荐您选择飞机。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比如说像新疆呀、敦煌呀，首选当然是包车或者是租车。那么一些发达城市依靠地铁和滴滴就能够解决大部分的出行了。再来说到景区的分类，在网上你可以先了解这个地方有什么景点，列出候选的景点，同时呢观察地图，把你选出的候选景点根据地理位置进行分组。在这儿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方法，你可以在地图软件上把它们先逐个的搜出来，然后添加收藏，完了把地图一缩小，你可以看着满屏的小星星，你大概就知道怎么样去分组了，想去的直接打勾就可以了。我们就拿敦煌来举例吧。敦煌的景点很多啊，像什么玉门关、阳关、莫高窟，还有又见敦煌的演出、鸣沙山、月牙泉啊等等，还有一些雷音寺、敦煌博物馆、白马塔，还有西行佛洞啊等等等等。总之呢，就是很多很多。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分组的情况，走东线你可以去莫高窟，然后去看又见敦煌的演出；在西线的话呢，可以去玉门关、阳关、西行佛洞、雅丹魔鬼城啊等等，在城南线啊，鸣沙山的月牙泉、雷音寺、敦煌盛典演出；在瓜州线呢，可以去榆林窟、锁阳城；如果是在市区这一条线呢，我们去博物馆、去白马塔，以及去沙洲故城，还有丝路花语演出啊，这样的一个线路呢，就分配的比较均匀了。基本上呢是一天一组，可以根据先前的时间来进行一个取舍。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在你跨越比较远距离的游玩的时候，可以将酒店分开订，你就不用来回跋涉哈，可以节约很多的精力和车钱。经常旅行呢，你会发现像什么机票呀、车费，真的才是最烧钱的地方。同时还可以方便你后续的行程规划。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确定好最终的景点之后，要查阅一下门票，看看是不是需要提前的进行预约哦。好了，最后该说预算了啊。个人认为，既然出去玩了，那就放开的玩，好不容易来一趟，对吧？遇到想玩的项目和物品，那就不要太看重钱这方面。特种兵士当然也是拿身体当做本钱的，不太建议这样。只要是按照自己的经济实力去消费，不要超预算太多，就不用放在心上。最后呢，行程是你自己决定的，旅途当中也应该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偶尔脱离计划也是可能会收获意外惊喜的哟。对了，旅行的时候不要忘记给家人或者朋友买一些礼物哦。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0: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我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0:00。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某公司又在廉价了，去买了2两好茶叶，每两洋2角，开手泡了一壶，怕它冷得快，用棉袄包起来，却不料郑重其事的来喝的时候，味道竟和我一向喝着的粗茶差不多，颜色也很重浊。我知道这是自己错误了，喝好茶是要用盖碗的，于是用盖碗，果然泡了之后色清而味甘，微香而小苦，确实好茶叶。但这是需在静坐无为的时候的。当我正写着吃觉的中途拉来一喝，那好味道竟又不知不觉地滑过去，像喝着粗茶一样。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轻浮，不过要想这轻浮，首先就需有功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由这一集琐屑的经验，我想假使是一个使用筋力的工人，在喉干欲裂的时候，那么即使给他龙井芽茶、朱兰熏片，恐怕他喝起来也未必觉得和热水有什么大区别吧。所谓秋思，其实也是这样的，骚人墨客会觉得什么悲哉秋之为气也，风雨阴晴都给他一种刺激，一方面也就是一种轻浮。但在老农却只知道每年的此季就要割稻而已，于是有人以为这种细腻锐敏的感觉当然不属于粗人，这是上等人的牌号。然而我恐怕也正是这牌号就要倒闭的先生。我没有痛觉，一方面是使我们受苦的，而一方面也使我们能够自卫。假如没有，则即使背上被人刺了一尖刀，也将茫无知觉，直到血尽倒地，自己还不明白为什么倒地。但这痛觉如果细腻锐敏起来呢，则不但衣服上有一根小刺就觉得，连衣服上的接缝、线结、布毛都要觉得。倘不穿无缝天衣，他便要终日如芒刺在身，活不下去了。但假装锐敏的自然不在此里，感觉的细腻和锐敏较之麻木，那当然算是进步的。然而以有助于生命的进化为限，如果不相干，甚而至于有碍，那就是进化中的病态，不久就要收梢。我们是将享清福抱秋心的雅人和破衣粗食的粗人一比较，就明白究竟是谁活得下去。喝过茶，望着秋天，我于是想，不识好茶，没有秋思，倒也罢了。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小时候不懂得喝茶，甚至以为喝茶是一种浪费，说明我那时的生活水准够惨的。但我有一个小学同学，我在他家喝过龙井，龙井的涩味很令我受用，世上怎么会有这样好的感觉。应该是1958年下乡劳动，不准在供销社购买一切糕点食品，只开放两样，白糖与茶。那时的一级茉莉花茶，每一纸袋7角钱多一点，我仍极其珍贵地购买之饮用之，有时还放上白糖喝甜的，与欧洲和阿拉伯的风习暗合。我体会到了香与味，体会到了一种伟岸。与其说是一种兴奋作用，不如说是一种调理作用。处境恶劣也罢，食不果腹也罢，劳动繁重也罢，孤独想家也罢，喝一杯一级花茶，总算找到了一点舒适，一点清澈，一点遐想，一点并非完全糟透了的上好感觉。说得严重一点，似乎从微甜的或免费的茶水中保留了自觉的一点优越和尊严。我毕竟是一个买得起茶

品得出茶味，也还保留饮茶的自由自在与慧根的天之骄子。我没有理，沮丧悲观。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逆境中，我始终保留着一份难得的享受。休假时期，与妻到北海公园前门附近的茶座上泡上一壶茶，要一点瓜子儿之类的小食品，且饮且聊，自我安慰，自我鼓舞，互相交流，互相劝勉。有此一乐，当能承担白苦。茶是我厄运中的天使，茶是我病痛灾难中的一点阳之净水，茶是我半生多事中的一点平安、稀释与单纯。在新疆，我学会了喝砖茶，特别是奶茶。砖茶的品种也很多，不发酵的称为清茶，多出自江西；发过酵的称为浮茶。我稍稍一煮，喝清茶，发音是森茶叶，与日语的清茶或清茶发音一致。奶茶则是在熬好的浮茶上加上奶皮与部分鲜奶与盐。这种茶至今我仍然时有饮用，它含的单宁似较多，助消化作用明显。每年春节假日，鸡鸭鱼肉吃的较多时，我就大喝这种新疆风味的茶。我至今记得维吾尔族农民向我提的问题：茶是哪里出产的？茶怎么这么好喝？茶的存在感动了边疆与兄弟族，茶是中原的一个亮点。文化大革命后操旧业拿出了笔，我的特点是要利用一切时间写作，全天候写作。我的社会活动及外事活动极多，但我的主业是写作，全靠一茶。例如出差，2-3个小时的飞行后到达了目的地，我入住宾馆，至少2-3个小时内谢绝来访。写，怎么个写法呢？先饮一杯浓茶，立即沉念全消，若有所思，悲从中来，未自茶起，此身若隐，进入一个文学的世界。摊开稿纸，拿出钢笔，刷刷刷，一行字已经落到了纸上。茶助文思，茶助神宁气定，茶了心绪，茶也使你念之、忆之、咏之、叹之。茶甚至使你有那么点儿自我欣赏、自我搓探之自我作态，反求诸心了。写吧，写吧，再写吧。我是为了写作和饮茶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一杯热茶，是我灵感的源泉，是现实的世界与文学的世界之间的桥梁，却也是一道防火墙。与一杯茶、一本书、几页稿纸相比，那些俗事、那些斗争、那些计较，又算得了什么？茶是一个诱惑，有了这么好的茶，你该找到真正的文学感觉了。这里还有一个趣话，80年代某个时期，我常到中南海勤政殿开会，当时的规定是与会者必须自费购买小包茶叶才喝得上茶，没带钱便只能喝白开水。一次我在喝白开水，被广播影视部长艾之生看到，他哈哈大笑，给了我5小钱才喝上了龙井。如今艾部长已坐古多年，自费购茶的规定也有了改变。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我对各种茶的兴趣始终盎然。出国我喜欢喝红茶，疲劳的时候，时差倒不过

来的时候，我喜欢往红茶里加上鲜柠檬，吃多了喝新疆风味的茶。夏天喝龙井、碧螺春、崂山绿茶以及河南、安徽的各种名牌茶。我还购买过堪称天价的君山银针、洞庭银毫，这类茶更适合观赏，因为泡好后，它的所有茶梗都竖立在杯中、水中，像一片小树林。宴请或被宴请时，喝铁观音、大红袍、乌龙茶。今年受风尚影响，大喝起普洱来了。一年四季也都喝一点茉莉花茶，以不忘记自己北方老这个本。在云南，我喝过他们的三道茶。在台湾，我喝过阳明山的极讲究的一香满口的洞顶乌龙。在西北地区或西北省份风味的餐馆里，我喝过回族式的八珍盖碗茶。在杭州，西湖边上的湖畔居茶楼令人有仙界不过如此的满足感。在宜兴，我有幸欣赏了他们的紫砂绝技。当然，日本的茶道也好，它赋予饮茶以宗教式的庄重与虔诚。我在陕西扶风县法门寺的文物中看到了唐代的茶具，大体上与日本茶道用具无异。得天下佳名而品之，其乐如何？夫复何求？你还想干什么？我以为，对于人来说，粮是根，肉是力，酒是情，是热，是激扬生发，是熊熊燃烧年。而茶是魂，是韵，是趣味，是机智，也是微笑与飘移，舞蹈与飞升。嗜茶者多半是好相处的人。祝友人茶韵亨通，愿饮者平安永远。人生一世，中国人一世，喝茶的年头肯定比喝酒长远，比任职任教长远。茶心淡淡，茶心久长，茶心弥漫，茶心终生相伴。四川友人周啸天有诗曰：将近来。诗曰：世事总无常，无人须识趣，空持烦与恼，不如吃茶去。佳境恰如初吻鱼，清香定在二开后，诸公修饰无尽藏，珍重青山与绿水。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您好，我们现在要查什么呀？
2: 在一般检查之后，我们要带您做内科检查了，主要是检查您身体内部的器官，比如我们常说的五脏六腑都会检查。
1: 五脏六腑？不会给我开刀吧？
2: 当然不会了，开刀啊属于手术，体检中没有任何需要开刀的项目。所谓内科体检，主要是四个一：看一看，问一问，摸一摸，听一听。您还是听听医生怎么说吧。
3: 您好，我是心血管王医生，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内科检查。内科检查可能是所有体检项目中给人留下印象最不深刻的一个，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好像大夫问一问情况，拿听诊器听听就完事儿了。实际上，内科检查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确实，一进内科检查室，医生会有很多问题要问您。不过，在问问题之前，医生就已经对您的健康状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您一进门，我们会对您的全身状态先进行一个简单的观察，比如发育体型、营养状况、皮肤毛发等等。接下来就是询问，比如问我们之前有没有得过什么疾病，尤其是要确认您是否做过手术，有没有慢性疾病、疾病家族史等等。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不要忽视重要疾病的陈述。有一些受检者抱着考核体检医生水平的心态，认为如果医生水平足够，就一定能自行查出问题。殊不知，实际诊疗中大多数的疾病线索都是从患者口中问出来的。比如在对高血压患者进行诊疗指导前，就必须清清楚楚地问患者高血压的发病时间、治疗过程、用药情况等等，而这些线索只有当事人知道，机器是无法查出来的，医生更无法猜测出来。问完问题还要进行查体，大家一想到内科医生，往往的第一印象就是挂在脖子上的听诊器，而这个听诊器最大的作用就是检查心脏和肺。就拿心脏检查来说，听诊器可以快速地判断心率是否整齐、心率的快慢以及是否有杂音。
1: 大夫，您从这听诊器当中都能听出什么问题啊？
3: 正常的心跳声音是有规律的。我们的心跳频率是每分钟50到100次，如果听到的速度低于50或者高于100，那么就要怀疑存在着心动过缓或者心动过速。我们在听诊的时候

0: 如果在两次正常心跳之间出现提前跳动的一次心跳，可能是心脏早搏。或者我们在听诊的时候发现心音强弱不等，心率绝对不齐，那么就要考虑是房颤，需要去进一步做心电图明确诊断了。再说到肺部，通过引导受检者深呼吸，医生能够听出你有没有异常的呼吸音或者啰音或者摩擦音，从而考虑是否有气胸、胸腔积液、肺感染等等问题。
1: 请您把衣服撩起来，医生现在要给您做腹部触诊了。
2: 啊，我知道，这就是摸一摸。可是，这连听诊器都不用了，能准确判断疾病吗？
0: 千万不要小看用手触诊，尤其是腹部检查时，摸一摸有没有包块，会不会疼痛，能初步判断肝脏、脾脏的大小以及位置是否正常。这是一种最快捷的内脏检查。
2: 嚯，这太厉害了，以后啊就省了做机器检查的钱了。
0: 如果您这么想可就大错特错了，内科检查只是体检诊断的第一步，它确实能以最快捷的方式发现一些问题，但有时候并不足够准确，还必须通过各项辅助检查才能进一步的确诊。比如判断心脏是否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心电图、心脏彩超等等检查。判断肺部是否有问题，需要胸片或胸部 CT。判断肝胆脾胰是否有问题，需要腹部 B 超或 CT 等等一系列的观察和检查。之后的节目中，我们会详细的聊聊这个各项检查的方法和意义。我是心血管王医生，关注乐令体检室，定制你的专属体检。

0: 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大家好，我是戴芷逸，今年9岁，来自汉贝慈济小学3年级1班。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叶公好龙。古时候有个叶公，他非常喜欢龙，他穿的衣服上绣着龙，戴的帽子上绣着龙，住的房子也一样，墙壁上画着龙，柱子上雕着龙。这些龙张牙舞爪，回旋盘绕，好像在云雾里飞翔。天上的真龙听说叶公这么喜欢龙，就决定去拜访他。霎时间乌云滚滚，雷电交加，真龙来到了叶公家里，把头伸进了南窗，把尾巴绕到了北窗。叶公见了真龙，吓得脸色发白，浑身发抖，连忙逃走了。原来他喜欢的不是真龙。我的故事分享完毕，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2: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3: 王位是什么？这不过是治国者的资格。现在我要用我的能力赋予女人这样的资格。
4: 她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是唐高宗李治的皇后，她是大周王朝的建立者，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就是一代女皇武则天。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您讲述武则天的传奇故事。公元655年，唐高宗李治正式册立武则天为皇后。在立后的诏书中，他驳斥了大臣们关于武则天曾侍奉过先帝的说法，并巧妙地引用了汉宣帝将自己身边宫女赐给太子的典故，为武则天证明。

一举动不仅稳固了武则天的地位，也为他日后垂帘听政的政治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李治是一位励精图治的好皇帝，他勤于政务，任人唯贤。在他的统治下，唐王朝的人口数量逐年增长，经济稳步上升，国力也日渐增强。然而他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体弱多病。因此李治时不时会将一些政事交给武则天处理，而武则天的处理方式常常合乎李治的心意，使他非常满意。随着对政务的深入涉入，武则天开始构建自己的权力网。他招纳了许多文学知识组成智囊团，称为北门学士，让他们参与朝政重事。这些行为一度引起了李治的不满。据《新唐书·上官仪传》记载，李治曾召上官仪商议废后之事，但最终却放弃了这个念头，而上官仪却因此被武则天记恨，最终被他以谋反的罪名处死。此事过后，高宗反而对武则天更加信任。据《资治通鉴》记载，李治处理军国大事时，竟让武则天垂帘于后，宫女侍立左右。凡大臣奏章，皆多及时裁决，朝堂上下肃然。公元674年，身体每况愈下的李治封自己为天皇，武则天为天后，希望通过改元来冲洗，让自己的身体好转。但事与愿违，公元675年春天，李治病情加重，无法上朝，武则天成为了帝国实际的掌权人。公元683年12月，唐高宗病逝于洛阳宫。临死前，他留下遗嘱：太子即位于旧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去天后处分。公元684年1月3日，太子李显即位为唐中宗，武则天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一年后，武则天废掉了李显，立第四子李旦为帝，即唐睿宗。此举显然是对皇权制度的极大挑战，引起了众多封疆大吏的不满，甚至有人起兵讨伐武则天。其中柳州司马徐敬业是起义军的主要领导者。骆宾王的千古檄文为徐敬业讨武召檄也在此时横空出世，以一句请看今日之狱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点燃了大众的反武激情。然而徐敬业的兵变看似来势汹汹，却很快被武则天镇压了。至此，武则天与皇位只有一步之遥，但这一步需要一个由头。公元688年，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暗中策划了一场祥瑞事件。他派人选了一块特殊的白石，并在上面凿了8个字：圣母临人，永昌帝业。随后他派人向朝廷献上这块石头，声称是在洛水中偶然发现的。武则天大喜，将这块石头命名为宝图，并自家尊号为圣母神皇。自此以后，各种祥瑞现象接连出现，如五色鸟、祥云、白狼等，甚至就连原本浑浊的蒲昌海也变得清澈见底。然而武则天深知，仅凭一块白石和几则祥瑞的传闻是不足以说服众人的。正当他为如何名正言顺地登基为帝而苦思时，白马寺住持薛怀

和东魏国四和尚法明在大云经中找到了女人称王的理论依据。这部经书记载了一个名为净光的天女的故事，她原是国王的夫人，后转世为菩萨，又再次转生为一个女人，最终统治了一个国家。大云经的出现使武则天眼前一亮，她命薛怀义等人立即翻译这部佛经。不久，大云经的普及版《大云经书》便完成了。大云经书巧妙地将当时的弥勒佛崇拜与金光天女的故事相结合，宣称弥勒佛下凡成了女身，就是当今的皇太后，而这位皇太后正是来取代大唐皇帝成为天下之主的。这是佛祖的意志，大家都应遵从。武则天将大云经书颁布天下，一时间女主将王天下的舆论鼎沸朝野。公元690年9月，侍御史傅由义率领关中百姓900余人联名上表，请求将国号改为周，并赐予皇帝武姓。虽然武则天表面上拒绝了这个请求，但她却提拔了傅由义为己世中，这无疑是一种微妙的暗示。随后这股风潮迅速蔓延，60000余人纷纷效仿傅由义，联名上表请求武则天改国号，甚至皇帝李旦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他上表请求母亲武则天登基称帝，并自称为皇嗣，请求母亲赐给他武姓。于是武则天心安理得地站出来了，她坚定地望着儿子李旦和满朝的百官，轻轻地说了句石破天惊的话：余哉，此亦天授。公元690年9月9日，武则天正式登基，改唐为周，定都洛阳，称大周圣神皇帝。从14岁到67岁，历经53年奋斗，武则天终于君临天下，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靖康之难后不久，偏居一隅的南宋王朝同金朝及其傀儡政权仍然征战不息，南宋的半壁江山已是风雨飘摇。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加上隋唐以来佛学的盛行，使得传统学说儒学受到极大挑战，于是一种新的理论体系理学应运而生。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要带大家认识南宋的理学大家张氏。他由蜀入湘，成为理学之湖湘学派的确立者，又沟通了湘蜀两地文化的联系，对宋代湖湘学派和蜀学贡献巨大。张氏，字敬夫，号南轩，南宋汉州绵竹人。按今天的话说，张氏是一个官二代，他的父亲张俊是北宋徽宗政和年间的进士，为官时间横跨北宋和南宋，历仕清宗、高宗、孝宗三朝。在任期间，张俊出将入相，力主抗金，组织北伐，被誉为中兴名相。后来由于遭秦桧排挤，张俊被贬谪湘粤二十余年，所以张氏虽然生于西蜀，却长于南楚。他六岁开始就随父亲张俊在湘粤等地的谪所居住，最后定居在潭州城南的庙高峰处。张俊将其私家花园命名为城南书院，并在此教导学生。张氏从小聪颖好学，父亲先是以家学在教他，然后教易学、易经，后来是儒家思想。十五岁时，张氏已经是远近闻名的饱学少年了，张俊常命他在城南书院参与讲学。在张氏的一生中，除了家学的影响外，湖湘学派创始人胡鸿对他的影响也极为重要。绍兴三十一年，28岁的张氏遵从父命，去衡山拜胡鸿为师。胡鸿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儒学上的造诣十分受人推崇，被认为促开湖湘之血统。在这样的老师指导下，张氏受益匪浅，学业大进。只可惜拜师不到一年，胡鸿就去世了。此后张氏谨遵胡鸿的遗教，以老师为榜样，范之无身，在学术上深思明辨，精益求精，渐渐积实义理之所存，成为了湖湘理学的接班人。明清之际，重要的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肯定了张氏之学出自胡鸿，又超出胡鸿的事实。他说：“南轩之学得之五风，论其所造大药，比五风更纯粹，盖由其见处高，见履又实也。”张氏也因此和朱熹、吕祖谦一起被誉为东南三贤。南宋乾道元年，湖南安抚使刘珙重建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聘请张氏主持教室，从此教育变成了张氏一生中最主要的活动。在书院讲堂后面的墙壁上，至今镶嵌着张氏撰写的《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其中有一段话凝结着张氏为书院奠定的教学宗旨：起特使子群聚义谈，但为绝科利禄计乎？亦其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功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思明也。 张氏认为，书院不是为了科举利禄，也不是为了雕琢文辞，是要培养真正的人才，传道济民。在这种教育理念下，他相当注重学生的操行培养，主张将知行并发作为教学的重要原则。经过张氏的努力，岳麓书院不仅成为教学基地，也成为了思想重镇。这里培养的大批弟子，成为后来湖湘学派的中坚力量。南宋乾道三年，对张氏早有敬仰之心的朱熹，从福建武夷山专程造访岳麓书院，与张氏讨论中庸之意。这场学术对谈史称朱张会讲。当时各地学人闻风而至，岳麓书院人潮涌动。由于来的人太多，他们所骑的马匹竟然把山门前饮水池的水都喝干了。朱张会讲开了书院不同学派会讲的先河，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由蜀入湘的张氏成为理学之湖湘学派的确立者，同时张氏之学还回流四川，在蜀地产生了重要影响。据《宋元学案》记载，张氏的弟子中有名有姓的就有60多人，他们不限于湖湘一地，家乡四川也有不少学人慕名而来。

0: 当时的蜀中学者，比如宇文绍杰、陈盖、范仲甫等，从张氏的城南书院、岳麓书院受教后，返回蜀地，讲学于成都两江之上，传播了张氏的理学思想。另外还有于刚俭、魏了翁等四川学者，则私书张氏，以求南轩之学为己任。南轩之教遂大行于蜀中。清代著名史学家全祖望指出，张氏的巴蜀后学不亚于其在湖湘的弟子。他说，宣公居长沙之二水，而蜀中反书，然自宇文挺陈、范文书、陈平甫传之入蜀，二江之讲舍不下长沙。黄坚山、杨浩斋、陈沧州抵住名额，蜀学之盛终出于宣公之序。通过这些蜀中弟子，张氏在湖南创造的学问得以传回四川，沟通了湘蜀两地学术联系，使湖湘文化和巴蜀文化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他们丰富的史学和理学思想也由此得到广泛传播。其实张氏的人生并非仅限于学术教育领域，他还是一位有着强烈爱国情怀的官员。下一期节目，我们将走进他的政治生涯，了解他的另一段传奇。
1: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2: 天文地理、
3: 诗词歌赋、
2: 人生哲学，跟我们一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4: 听懂了吗？
5: 听懂了吗？
6: 听懂了？
4: 真的听懂了吗？
2: 机智如你。
7: 1047机智如你，嘿，我是小喜。今天了解一下空调房内要使用一些什么道具，以及开空调之后我们怎么睡才最健康。长时间在空调房里，冷空气会带走皮肤中的水分，使得皮肤干燥，嗓子干痒。这个时候啊，其实可以在空调的出风口附近啊放置一个加湿器，有效缓解眼干、眼皮干燥、皮肤干燥等等症状。即使开着空调睡觉呀，第二天起来也不会有口干舌燥的现象。注意哦，是空调的出风口附近，而不是你的床头柜哦。在空调里呀，如果说开着空调睡觉的话，最好是侧卧。正常情况下呢，人们呼出的空气都会经过鼻腔，晚上睡觉的时候人们会不自觉地张口呼吸，这个时候呢，空气中的尘埃就会容易吸入呼吸道，并且呢气流在口腔往返，醒来之后就会觉得啊口干舌燥的。因此啊，晚上睡觉的时候最好是侧卧，让自己呢能够保持通畅呼吸，也不会口干舌燥。空调虽好，但如果不注意细节问题，容易产生一系列的毛病。掌握好这些小知识，让我们一起度过一个健康的空调房的日子吧。1047机智如你，你懂了吗？
8: 探索、
9: 分享，
8: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9: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10: 1047快乐生活家。
9: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如何尽早发现孩子可能有情绪障碍。那我们说过了，孩子有了情绪的问题，很多时候都是成绩下滑才使家长、老师引起重视。如果是学习成绩一直就不太好的孩子，那么很可能老师、家长都发现不了。所以家长更需要从平时的一些变化来识别孩子的情绪障碍问题。第一，观察情绪变化，持续的情绪低落，注意孩子是否表现出持续的悲伤、焦虑或情绪波动，这可能是抑郁症或焦虑症的早期迹象。情感麻木，对日常活动失去兴趣，表现出冷漠或无动于衷。第二，关注行为变化，社交回避，避免与朋友和家人接触，表现出孤立感。学业表现，学习成绩突然下降或缺乏参与课堂活动的兴趣，冲动行为，短

期的压力应对可能导致冒险、攻击性或其他的不当行为。第三，注意身体症状，身体不适可能表现出经常性的头痛、腹痛或疲劳，但这些症状没有明显的生理原因。睡眠与饮食变化，是否有失眠、嗜睡或饮食习惯改变，比如说食欲突然增加或者说减少。好的，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2: 他是公认的最强军师，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三教九流无所不知。他是超越时空的发明家，木牛流马就是出自他手。他是三国时期的劳动楷模，用一生践行了什么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就是一代名相诸葛亮。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将为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人生故事。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公元181年出生于徐州琅琊郡阳都县。诸葛氏是琅琊的望族，诸葛亮的先祖诸葛丰曾在西汉元帝时期担任司隶校尉，而他的父亲诸葛珪则在东汉末年出任兖州泰山郡丞。诸葛亮年仅3岁时便失去了母亲张氏，8岁时父亲也撒手人寰，随后兄长诸葛瑾随继母远赴江东，后来成为了东吴的重臣，而诸葛亮则带着幼弟诸葛均跟随叔父诸葛玄一起寓居襄阳。公元197年，诸葛玄也病逝了，17岁的诸葛亮便带着弟弟迁到了南阳，在山间的一所草庐中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在草庐隐居的岁月里，诸葛亮白天躬耕龙母，辛勤劳作，夜晚则挑灯夜读，泛舟学海。他的阅读范围极为广泛，不仅研读儒家经典，更跨越至政治、经济、军事、历史等多个领域，对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诸子百家的学说亦有着深入的研究。史书上说他读书是读观其大略，也就是看个大概，但他绝非是浅尝辄止不求甚解，而是能够迅速捕捉书中精髓，融会贯通百家之长，最后形成自己独树一帜的思想体系。闲暇之时，诸葛亮也喜欢拜会名士，广结良朋。他与襄阳的司马徽、庞德公、黄承彦等名士交情甚笃，更迎娶了黄承彦的女儿为妻，此女才情出众，与诸葛亮堪称佳偶。黄承彦与荆州刺史刘表是姻亲，借助这层关系，诸葛亮得以深入接触荆州的政界与军界，掌握了许多关于时局以及诸侯动向的宝贵情报。而这正是他虽躬耕龙母却洞悉天下大事的秘诀所在。据《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在南阳时经常把自己比作古代名相管仲与名将乐毅，对此邻居们都一笑了之，但他的好友徐庶和崔州平等人却对此深信不疑，认为他的才干绝不亚于管仲乐毅。后来正是因为徐庶的推荐，求贤若渴的刘备才三顾茅庐与诸葛亮谱写了一曲贤良君臣共治天下的千古佳话。公元207年，时年27岁的诸葛亮与47岁的刘备就天下大事进行了一番深谈。刘备向诸葛亮倾诉了自己壮志未酬的苦闷，并虚心求教时局对策。 诸葛亮则为刘备献上了备受后世推崇的隆中对。他建议刘备先取荆州为基业，再图益州以扩张势力，同时安抚边夷，与孙权结盟，待时机成熟便可挥师北伐曹操，复兴汉室。刘备听后深受鼓舞，力邀诸葛亮出山担任自己的幕僚，而隆中对也成为此后数十年蜀汉的基本国策。公元207年11月，诸葛亮正式出山辅佐刘备，踏上了他的政治征途。当时天下局势风云变幻，曹操挥师南下，意图吞并荆州。恰在此时，荆州之主刘表突然离世，他的儿子刘琮不战而降。刘备在樊城得知消息后，率领军民仓皇南逃，却遭曹军穷追不舍，情况危急。关键时刻，诸葛亮挺身而出，主动请缨前往东吴向孙权求援。刘备对诸葛亮寄予厚望，将扭转乾坤的重任托付于他。当时孙权正拥兵柴桑，对战局的发展持观望态度。诸葛亮面见孙权后，以三寸不烂之舌分享了当时的形势。他指出，如今曹操已基本平定了北方，现在又南下攻占了荆州，天下英雄若单凭一己之力，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3: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3: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4: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5: 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5: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6: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5: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6: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5: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6: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5: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他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6: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5: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6: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

0: 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1: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0: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1: 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0: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攻灭袁绍。建安五年200，拥有黄河以北清、冀、幽、定四州的袁绍精毛南挥，欲图消灭以兖、豫二州为根据地的曹操势力。二月，袁绍亲自率军开进黄河边上的黎阳（今河南省浚县东北），派大将颜良率军渡过黄河，围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今河南省滑县东北）。刘延不敌，忙向曹操求救。四月，曹操北上官渡（今河南省中牟东北），集结军队援救刘延。当时在官渡的曹军不过3-4万人，要同援军硬拼，无异于以卵击石。荀攸分析了敌我形势，向曹操献计说：“现在敌众我寡，正面交锋恐怕很难得手，应该设法分散袁绍的兵力，然后各个击破。曹公不可暴露救援白马的意图，可以率领部分兵马直指延津（今河南省延津县北）。”黄河古渡口之一，沿途大张旗鼓，做出要强渡黄河攻击袁绍后方根据地的架势。袁绍担心河北老家有虞，必然会分兵西援，阻止我军渡河。此时我军却掉头向东，用轻兵突袭白马，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则颜良可擒，白马之围可解。荀攸这个分散敌兵、声东击西的策略深得曹操赞同，于是召计而行。他亲自带领兵马向延津进发，一路上大造声势。袁绍闻报，果然以为曹军将渡黄河，抄袭河北老巢，忙分兵至延津堵截。曹操见袁绍中计，立即拨马东向，率精锐骑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白马。离白马只有10余里时，势孤而无备的颜良方才得知，慌忙仓促应战。曹操派张辽、关羽出战颜良，关羽一刀将其斩于阵前，主将一死，援军士卒大乱，溃不成军，白马之围遂解，刘延所部得救。曹操见白马难以固守，便率师他去。曹军沿黄河南岸西行，运输白马辎重的车辆缓缓后行。袁绍发现中计，气急败坏，引军渡过黄河，气势汹汹地追杀至延津以南。曹操兵马少，

0: 诸将见势十分惶恐，纷纷劝说曹操迅速回军，环保营寨。唯有荀攸力排众议，大声说道：如今正是擒贼破敌之时，为什么要离去？然后进献了破敌方略。曹操听了之后大喜，与荀攸相视而笑。这时袁绍的大将文丑赶到，曹操以辎重车辆为诱饵，引诱援军，援军果然中计，一哄而上，争抢曹军丢弃的辎重物资，阵势大乱。曹操率部族骑兵合击，冲入乱作一团的敌阵，大败援军，并于阵前斩大将文丑。曹操在白马、延津两地小胜袁绍，斩颜良、文丑两员大将，令援军上下颇为震恐。曹操主动引军退保官渡，袁绍也领兵逼近官渡，势在决一死战。两军各自做着战前的准备，要在这里一决雌雄。双方相持一个多月，未分高下。曹操的兵马少，且军粮将尽，但袁绍的补给粮草却源源不断地从黄河以北运来，战事旷日持久不下，显然对曹军不利。曹操向荀攸询问对策，荀攸认为破坏曹军的运粮通道，烧毁其军粮，是夺取胜利的关键所在。他派人侦查了援军的动向，获取可靠情报后，对曹操建议说，援军的运粮车队一两天内就要到来，督运粮草的将领虽然勇猛，却自傲轻敌，如果派兵突袭，必可破其军。曹操问，谁可担当此重任？荀攸胸有成竹地推荐，徐晃可当此任。于是曹操派徐晃和史涣二将提点一支精兵，截击督运粮草的援军。援军对此毫无思想准备，无法抵抗，大败而去。徐晃将其丢弃的数千车粮草全部烧毁。十月，袁绍的一位谋士许攸前来归降曹操，说袁绍又派淳于琼等率军万余押运大批军粮，将于近日到达乌巢，官渡东北约40里外，今河南省原阳县东北。负责押运的将领焦横士卒怠惰，乘机前往偷袭，定可大获成功。切断援军粮草运输，便如同釜底抽薪，使其军心大乱，不战而溃。但是曹操身边的人都怀疑许攸的话是否真实可信，担心上当受骗，反遭算计。只有荀攸和贾诩二人认为许攸的话属实，力劝曹操采纳他的建议。曹操同意，遂留荀攸和曹洪守卫官渡大营，自己亲自率领5000精骑连夜扑向乌巢。曹军犹如天降，淳于琼尚未明白过来怎么回事，便被斩于阵前，大批粮草被曹军悉数烧毁。袁绍得知曹操亲自领兵攻打乌巢的消息，却不派重兵增援，反而派张台、高览等人领兵进攻曹军官渡大营。张台劝袁绍应该派足够兵力救援淳于琼，说如果乌巢有失，曹营又攻不下，我军处境就异常险恶了。袁绍刚愎自用，根本不听张台的忠告。张台、高览二将只好领兵攻打官渡曹营。荀攸、曹洪对此早有准备，张台、高览猛攻不克，二将怕无功而返会被袁绍怪罪，性命难保，遂向曹军投降。曹洪疑其有诈，不敢接受。荀攸对曹洪说，张台实在是因为被袁绍猜忌，计谋不被采用，一怒之下前来投诚，将军还怀疑什么？原来荀攸早已把袁绍主要将领谋臣的情况了解得清清楚楚，对袁氏集团的内部矛盾了如指掌，知己知彼，故而能准确判断张高二将投降是真。曹洪听了荀攸的分析，这才放心受降。袁绍见大势已去，遂弃营逃回河北，从此一蹶不振，实力大衰。袁绍羞恨交加，忧愤成疾，于建安七年2025月死去。官渡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曹操之所以在这次战役中大获全胜，荀攸的奇谋妙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袁绍死后，其幼子袁尚继承父位，而其长子袁谭四号车骑将军屯兵黎阳，今河南省浚县，二人各立门户，互争高低，势力大衰。 建安七年202九月，荀攸跟随曹操征讨袁谭、袁尚，曹军连连取胜，两袁则节节败退。建安八年203月，曹军猛攻黎阳城，两袁被迫出战，被打得大败，只好连夜弃城逃走。四月，曹操率军追击两袁至邺城下，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因城坚难攻，遂于五月还军。刘大将贾信屯守黎阳。八月，曹操以欲擒故纵的缓兵之计，暂时放弃了对北线两袁的进攻，而做出南征荆州牧刘表的姿态，引兵驻军西平，今属河南省。袁氏两兄弟在曹操大军压境的危机之时，尚能暂消旧怨，合力抗曹。一旦曹军离邺城南下，二人马上为争夺冀州而发生内讧，以致兵戎相见。袁谭势穷力弱，在袁尚的不断猛攻之下，危在旦夕，只得派遣辛毗向曹操乞降，请求曹操出兵相助。曹操拿不定主意，召集部署商议此事。众人都认为刘表势力强大，应该及早平定。袁谭、袁尚是败军之将，不值得忧虑，独有荀攸持异议。他说，天下战事连年不断，正是英雄豪杰大显才能之时，刘表却长期坐保长江汉水之间无所作为，可见他并没有经略四方争霸天下的宏图大志。袁氏具有四州之地，拥有兵马十余万，袁绍苦心经营多年，平素以宽厚得人心，假若他的两个儿子能够和睦相处，共守父亲旧业，那么就能雄视一方，天下的战乱就难以平息了。如今兄弟两人却交恶内争，如果等一方吞并另一方，袁氏力量合而为一，专利对外，就更难以平定了。现在成其内乱而迅速平定二袁，则天下可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望将军三思。利用敌人的内乱以取胜，是历代军事谋略家十分重视的谋略思想。孙子就曾说过，乱而取之。荀攸根据对各派军事力量集团的历史和现状的分析，认为平定两袁应先于平定刘表，同时又提出了把握时机，利用其内乱的战术思想，精辟深刻，入木三分，表现出一个谋略家的远见卓识。曹操听了他的分析，连连称善，并说刘表是四手之贼也，宜为后图，谭尚狡猾，当乘其乱。于是曹操马上答应了袁谭的请求，立即从西平出兵北征，向袁尚发动攻击。曹操为了笼络袁谭，还与他结为儿女亲家。袁尚得知曹军北来，慌忙放弃对袁谭的包围，撤军返还邺城。建安九年204八月，曹军攻破邺城，袁尚远逃，后于建安十二年207在辽东被杀。袁谭脱离危险后，乘机攻略地盘，背叛曹操，曹操择其赴约，与之决婚，并率军攻打。建安十年205正月，袁谭在南皮（今天津市南皮县）被俘斩首，冀州平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劝景公行礼义。一年，景公背上生了疮痈，流了很多脓血，几个月也不见好。景公为此很焦躁，大夫梁丘据趁机劝道，国君贵体不愈，完全是柱官和史官的罪过，他们不敬鬼神，使齐国开罪了天地，天地才下令要惩罚您。景公听后将信将疑。梁丘据又说，我们齐国对鬼神的侍奉是极丰厚的，况且您比以前任何一位国君都要虔诚，可是天地不奖赏您，偏偏难为您，这不是柱官和史官的过错吗？他们一定没有为您向鬼神歌功颂德，而是尽说坏话，所以弄得国君才如此痛苦不堪。我劝您赶快下令诛杀史官、柱官。景公听说能消除身体疾患，顿时眉开眼笑。 晏婴闻讯赶来劝说，国君最主要的是修行养德，而不是靠向鬼神报功。现在齐国朝政混乱，即使驻官和使官再怎么能说会道，对您又有什么好处呢？您的疮痈只要请医生看事，精心调整就会痊愈，犯不着又祭鬼神又祷告天地。晏婴为景公请来名医，不久他的疮痈就好了，景公大喜，于是下令放宽政令，取消关卡，减轻赋税，老百姓安居乐业，齐国国力也日益强盛。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来自越南的宦官阮安成为令人瞩目的建筑师。这一年是公元1417年，距离朱棣当上皇帝已经过去了整整15年。10年前，还是一位秀美少年的阮安，在明王朝征伐安南的战争中，作为俘虏来到明王朝的都城。如今他要为王朝的统治者完成一个长久以来的夙愿。作为昔日蒙古人建造的元大都所在地，北平城有着无可替代的地理优势。这座位于长城南面的城市，处于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交汇点。朱棣当上皇帝的第二年，10000个来自王朝各地的家庭移居到北平城附近。皇帝规定，凡是在北平城附近种植粮食的，都可以得到免税的优厚待遇。

此时他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日渐清晰的计划，迁都北平。自从朱棣登基后，为了防止藩王对朝廷的威胁，撤销了守边的塞王，原本设立在草原上的卫所内迁。在一次次征战北元的同时，皇帝开始加强长城防御工程的修建。公元1413年，朱棣下令在宣府地区修筑烽火台，并且对烽火台的建造规则做出了明确规定。第二年，朱棣又发布命令，明确规定了屯堡的规制。如今，从河北宣化县往西，直到大同的河谷山冈之上，每隔500-600米就有一座烽火台。令人惊叹的是，这些烽火台占据了每一座烽峦的制高点。很难想象，在缺乏现代测量技术的600年前，这些烽火台的建造者是如何精确掌握了地形和地势的优势，使得这些烽火台首尾呼应，一望无际。此时的大明皇帝朱棣拥有一统天下的梦想，而完成这一梦想的关键在于把都城迁到最靠近北部防线的北平城。公元1415年，一项伟大的交通工程顺利完工，工匠们疏浚了运河北端130千米的水道。为了从地势高出30多米的黄河顺利抵达北京城，朱棣在运河中修建了36个新水闸。运河疏通以后，庞大的工匠队伍和粮食得以源源不断运到北京城。现在整个王朝内部都被皇帝动员起来，100万人参与到建造紫禁城的工程当中。这些工匠当中有许多是宦官阮安的同乡。阮安似乎是一位天生的建筑师，他有着精准的眼光与判断能力，这使得工程的质量得到严格的保障。阮安改造了蒙古人留下的城墙、壕沟和桥梁，用于皇帝居住的一处位于紫禁城西部的宫殿也开始动工。1420年，城南郊一座用于祭天的建筑群天坛也宣告完成。如今，这里已经完全具备了明王朝都城的功能。公元1421年，明成祖朱棣将都城从南京迁到北平，将北平改称为北京。这一年的新年，一支庞大的外国使团进入新落成的宫殿。明王朝的统治者朱棣在雄伟神奇的新宫殿北京紫禁城中接待了这些来自远方的客人。这是新王都的落成典礼，这些来自中亚、中东、非洲和印度洋各国的国王和使臣，有的沿着北方的丝绸之路越过长城来到北京城，更多的人乘坐郑和的宝船越过印度洋和太平洋，来向东方的伟大君主宣誓效忠。朱棣统治时期，为了拱卫都城北京，先后设立了辽东、宣府、大同3个军镇，其中大同镇管辖的长城
东起今天山西天镇东北的镇口台，西至今天山西偏关东北的鸭脚山，全长335千米。精锐的卫戍部队，都城的资源集聚效应，中央政府的动员能力和天子的号召力，都能使边防的战略态势大为优化，在面临入侵时快速有效地作出反应。这也是中国古代政治中心多在北方并倚重长城的重要原因。

0: 公元1421年，数百艘巨大的跨洋帆船组成的船队离开中国西南部海岸，这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船队。船队的指挥官叫郑和，是皇帝朱棣。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0: 这是郑和的船队第六次下西洋。此时蒙古的势力早已被驱逐出长城以外，随着北部边疆日趋稳定，王朝内部的农业经济得以恢复，工商业和手工业也得以发展，国势日益强盛。公元1405年，在明王朝的西北边境，把都帖木儿带着5000名蒙古男女老少、16000匹驼马投奔明王朝。朱棣赐汉名吴允成，并派驻凉州。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朱棣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组织一支强大的船队，代表明王朝出使西洋诸国。这一次，郑和的任务是护送参加新国都落成典礼的16国使臣回国。在长江下游的造船工厂里，工匠们为郑和船队的一次次出行进行了长久的努力。在明王朝都城附近的船厂里，累计1681艘新船被日夜赶制出来，这其中包括许多巨大的、有着9节桅杆的宝船。中国的造船技师们早已经掌握了分体造船的神秘技术，3层硬木被钉在柚木制作的框架上，木头之间的缝隙用椰子壳的纤维仔细填充，最后一种滚热的桐油和石灰的混合物被涂抹在船体上。这是真正的帝王之船，最大的宝船长度超过150米，宽达60多米。同一时期，世界上第二大舰队来自威尼斯，它大概由300来艘轻便的划船组成。这些划船的长度不到郑和宝船的1/3，宽度更是只有宝船的1/6，只能在平静的夏日地中海上作战。而郑和的庞大舰队甚至可以抵抗最狂暴的海上风浪。航行的第一个清晨，舵手确保船的正纬对着北极星，导航员测量北极的地平纬度，获得初次数据后，船队保持24小时的正南方向航行，然后再一次测量北极星的位置。这样，他们不仅能够确定航行的纬度变化，也可以因为磁性的变化来矫正他们的罗盘，测量航行速度和航程。这些航海操作技术被一本叫《武备志》的军事巨著记载了下来。这本军事巨著除了记载明王朝在这一时期的船舶驾驶和海战技巧外，还大量记录了与长城防御相关的 历史信息。在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的海峡好望角，船队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这场航行中遇到的最猛烈的风暴，充分证明了中国造船工匠的可靠技术。实际上，由于船身与内部结构的独特设计，郑和乘坐的中国帆船是14世纪和15世纪早期世界上最可靠的远洋航船。郑和7次率船队远航西洋，航线从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直达西亚和非洲东岸，途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航海史上开辟了贯通太平洋西部与印度洋的直达航线。在15世纪早期，世界上没有进入海洋时代，中国的海军却纵横大洋，向海外诸国传播了先进的中华文明，加强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

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件世界性的盛举。这是一个初夏的夜晚，一道闪电击中了紫禁城，火势沿着中轴线烧毁了最富丽堂皇的三座宫殿。此时距离盛大的庆祝典礼刚刚过去三个月。中国古代的皇帝相信自己的统治受命于天，闪电击中宫殿和无情的大火被看作上天为统治者的失误而降下的惩罚。此时的朱棣面临着人生中最失意的时刻。为了营建宏大的宫殿，工匠们常年为王朝统治者免费劳动，王朝内部的粮食被大量抽调，国库日益空虚。远离都城的百姓经历着皇帝难以想象的饥饿。一种可怕的流行病在南方肆虐了两年之久，仅仅福建就有174,000人死亡。大火之后，对迁都的非议借机而起，

户部尚书夏元吉曾经设法为紫禁城和郑和的庞大舰队筹资。对于这场灾难，他勇敢地站出来承担了自己的责任，但是不能平息王朝内部的愤怒之火。此后的四年当中，朱棣变得脾气暴躁，前半生的豪情在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身上化作乖戾之气。公元1424年正月，蒙古进犯北部边境，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似乎看到了重新树立自己权威的良机，他决定亲征蒙古。在他年轻的时候，朱棣曾经一次次依靠快速的骑兵战胜蒙古军队，如今明成祖朱棣调集山西、山东、河南、陕西、辽东五都司的兵力，在今天北京和河北宣化一带待命。在这次出征前，户部尚书夏元吉，皇帝身边最忠诚的理财能手，曾经为修建紫禁城、运输大运河和组建郑和舰队筹集了资金的人，直截了当地对皇帝表明无法筹集到军费，朱棣将他投入监狱。朱棣迁都北京的真正目的是以北京为中心，一举控制长城南北，为此他不惜一再发动大规模北征。这位戎马一生的皇帝毕生的梦想是建立一个真正华夷一体、四海一统的庞大帝国，但是杀伐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也没能实现这位帝王的最终梦想。这次出征行动持续了整整三个多月，64岁的朱棣病死于回师途中。

的葬礼在火灾后萧条的北京城里举行。送葬队伍在缓慢行走了两天之后，到达北京西北天寿山脚下宏大的帝王陵寝。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天子逝去了，但天子手边的国策仍然延续了200多年，北京城成为明长城最大的战略支撑点。

0: 1430年，朱棣的继任者将明王朝在蒙古草原上的最后一座卫所，位于内蒙古多伦的开平卫，迁移到燕山山脉中的独石口。明初朱元璋设立在长城以北的草原卫所，至此全部后撤到长城以南。今天在河北赤城县北部，一面沧桑的城墙矗立在荒野之中，这就是明代独石口城堡遗址。自从明王朝的卫所内迁，这座位于北部草原通往京城的险要关隘，就成为明王朝重兵把守的雄关。朱棣死后，明王朝统一长城内外的梦想变得遥遥无期，农耕与游牧再次变得隔绝。长城以外的茫茫草原上，北迁的北元蒙古居民为了满足经济需求，不得不定期南下劫掠。从此明王朝的军事策略由攻守兼备转为全面防守。山海关至嘉峪关的长城防线，成为调整明王朝和蒙古各部关系、加强防御和构建双方贸易关系的生命线。成功处理了北部边疆危机的明王朝，向人类的大航海时代迈出了坚定的步伐。自从15世纪起，中国开始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实体，来自中国的瓷器、丝绸和茶叶逐渐成为欧洲社会上上下下的最爱。在郑和的船队从海平面上消失70年后，精明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商人开辟了横跨大洋的新航线，一个全球性的贸易体系正随着海洋时代的到来逐渐兴盛。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公元604年，一位隋王朝的优秀工程师宇文恺带领一帮能工巧匠，带着测量工具奔波在长江、黄河与淮河间。这一年隋文帝杨坚病死，他的第二个儿子杨广成为继任者。杨广曾经在王朝北部和中部先后担任地方长官，在对江南地区的武力征伐中战功卓越，对于整个王朝的形势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此时距离隋王朝统一长江流域已经过去了10多年，南方平原早已成为隋王朝北部边疆战争的军粮基地。然而从长江以南到由水路通往北部边境的涿州，路途十分遥远，军粮的运送成为严重的问题。当上皇帝不久后，杨广在自己的宫殿中召见宇文恺，这位新任统治者希望在更靠近江南的洛阳修建一座新都城，并建造一项沟通南北的水利工程。 吕文凯的工程设计与施工管理能力，早在隋文帝统治时期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证明。杨坚当上皇帝的第四个年头，为了解决都城长安的粮食运输问题，在长安到潼关之间开凿运河，与黄河的水路相连。工程的负责人正是宇文恺。这位鲜卑骑兵的后代，从小对于科学与算术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他用木额下挂铁链来测量河床高低，以保证水道的畅通。为了精确计算修筑河堤的高度以及下挖河道的深度，宇文恺创造出一套复杂的数学公式。现代科学家推测，当时很有可能已经拥有由开立方的方法推演出的三次方程式解法。科学高效的工程管理经验更是宇文恺的长项。在隋王朝建立的第二年，他用短短十个月的时间为皇帝建造起一座当时世界上最为巨大的都城。如今他的才华再一次以无与伦比的方式展现出来。经过六年三次大规模的修建，世界上最大的运河工程宣告竣工。运河纵贯南北，全长约2700多千米。它第一次将中国的五大水系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全部连接在一起。运河修竣的第三年，军粮源源不断，通过运河运送到隋王朝北部长城脚下的涿州。踌躇满志的杨广下令，隋朝军队从水陆两路向高句丽发动攻击。然而皇帝杨广没有想到，这次远离故土的远征成为他人生中最大的滑铁卢。

隋王朝为后世的中国留下的是一条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古老运河。直到今天，南来北往的货船依然活跃在运河上。

这些依赖运河货运生存的人们，在漫长的运输路途中，以船为家，川流不息的运河水寄托着他们古老而淳朴的生活希望。

运河建成后，位居运河中心点的洛阳，西接长安，南通杭州，北通涿州，成为天下货物集散地。运河沿岸雨后春笋般发展出数座商业城市。609年冬天，一支庞大的出行队伍正在穿越河西走廊。召集这次行动的正是隋朝第二位皇帝杨广。他们的目的地是帝国西北部的边境长城脚下的重镇张掖。对于这位一生都在马背上征战的皇帝来说，穿越帝国北部的大规模出巡绝不是游山玩水。2年前，隋炀帝杨广曾经带着50万全副武装的士兵和10万匹战马，在隋长城西端接见了东突厥启明可汗。为了这次出行，皇帝下令帝国的伟大工程师宇文恺建造了一座行走的宫殿。皇帝和数百名侍卫在这座移动宫殿上接受着游牧民突厥惊讶的目光。神奇的创造力让来自中原的皇帝得到突厥人如对待神灵般的敬仰。东突厥的首领启明可汗亲自为皇帝的驻地除草。这位曾经高傲的草原帝国统治者表示，愿意率领部族改变生活习惯，以中原的农耕民族为学习榜样。杨广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突厥可汗的请求。虽然东突厥向隋朝表示臣服，然而杨广还是要将防御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为此，他采取了修筑长城的防御办法。就在北巡的4个月前，隋炀帝调发100余万壮丁修筑长城，西起今天内蒙古准格尔旗境内，东至和林格尔县境内，全长约120千米。这段长城的西端起点隋嵊州榆林城，至今仍有遗迹留存。如今隋炀帝不再满足于单纯的防御战略，经过艰难的跋涉，皇帝的出行队伍穿越祁连山，到达位于河西走廊中部的张掖。今天中国甘肃省西北部的张掖城，在中国边疆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自从汉武帝在河西走廊设立郡县，张掖成为扼守中原王朝西北大门的军事重镇。然而，隋炀帝杨广看重的却是这座城市的贸易价值。丝绸之路开通以来，从中国的黄河流域到欧洲大陆的地中海一带，贸易日渐兴盛。突厥崛起后，从中国西北部边境到拜占庭波斯的东部边境，第一次被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游牧帝国统治。
此刻，隋朝的统治者杨广希望将贸易的中心转移到帝国内部。在杨广离开都城之前，一位帝国出色的外交家裴矩被派往张掖城主持当地的贸易市场。裴矩不仅是一位招商引资的能手，而且还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地理情报收集者。他向杨广递交了一部亲自撰写的地理著作《西域图记》。在这部图文并茂的书籍中，他描述了亚洲腹地44个国家的地貌物产，将通往地中海的主要贸易路线一一列述。最后，他向皇帝提出了对待西域问题的政策性建议，运用和平方式，以隋王朝的财富和威望，争取并获得这些王国的认可。沿着祁连山的冰雪融水，隋朝皇帝杨广走进了张掖城。这一天，这座小城的市场热闹非凡，远道而来的胡商挤满了整座城市。来自西域与中亚的27个国家首领齐聚张掖，与隋王朝的皇帝举杯畅饮。

隋炀帝的这次西巡时间长达半年，地理距离超过2000千米，这是中国皇帝第一次抵达如此遥远的西北边境。杨广西巡之后，西域商人源源不断越过长城，到达帝国的都城长安和东都洛阳，再通过大运河到达长江下游的杭州。长安、洛阳和杭州，商铺林立，四方货物云集，来自西域和中亚的商人开始在这些城市定居。隋王朝的统治者杨广开创的是一幅前所未有的国际贸易图景。

0: 隋王朝西北部长城边关附近的雁门郡迎来了一段灰暗的日子。这是公元615年夏季，出巡塞北途中的隋朝皇帝杨广得到密报，一支突厥大军正在向帝国北部边境发动攻击。皇帝只好快速逃到雁门郡城中，希望能够借助长城边关躲过一次来自游牧民的致命攻击。
1: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2: 薛涛不仅和卓文君、花蕊夫人、黄娥并称为蜀中四大才女，还与鱼玄机、李野、刘彩春并称唐代四大女诗人。今天的四川历史名人故事，我们将一起来认识女诗人薛涛。薛涛是中国古代作诗最多的女诗人，也是留存诗作最多的女诗人，著有诗集《锦江集》5卷，存诗约500首，但大多亡佚，现存诗作仅93首。唐代以诗取士，文人皆能出口成诗，而薛涛的诗独有奇韵。诗人元稹就对薛涛的文采评价很高，曾作《寄赠薛涛》一诗，将他与卓文君并列，称锦江华腻峨眉秀，唤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多停笔，个个公卿玉梦刀。明代杨慎认为，薛涛诗有讽喻而不露，得诗人之妙，使李白见之亦当叩首，元白流纷纷停笔。薛涛的诗才是在唱和中显露出来的，唱和诗是唐诗的特点，唐代诗人之间互相唱和是时代风气。薛涛出入幕府，历仕11镇，与20位名士竟有仇贺，皆以诗授之，其中包括了元稹、白居易、杜牧、刘禹锡这些大诗人。翻开薛涛的诗集，大部分的诗作不是即席所作，就是往来唱和，其中既有尽显女子婉约的情思之作，又有表现不卑不亢、豪迈不让须眉的诗篇。思念恋人元稹时，他写下花开不同赏，花落不同悲，欲问相思处，花开花落时。送别友人时，他提笔便是水墨画卷，水国蒹葭夜有霜，月寒深色共苍苍。羁旅孤鹜时，他写下闻道边城苦，而今道始知，却将门下曲唱于陇头耳。和许多闺阁女诗人不同，薛涛的诗风格多样，不拘于讲闺中之事，撇掉了脂粉之气。清代的纪晓岚就赞誉薛涛，其脱意深远，非寻常群机所及。薛涛的诗作里最有特色的是吟竹诗，他笔下的竹是自身志向、节操和不幸命运的一面镜子。比如这首《仇人雨后完竹》：南天春雨时，那见雪霜姿，众泪溢云帽，虚心宁自持，多留敬贤罪，早伴顺非悲，晚岁君能赏，苍苍尽节齐。这首诗通篇不见一个竹字，却又能从字里行间清晰地感受到竹傲霜斗雪的风姿。 而且薛涛在诗中以竹言志，在颂扬竹子高洁的品行时也以竹自喻，以竹自勉，展示自己对高洁品质和高尚节操的向往与追求。薛涛生活的那个时期，因为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唐王朝日渐衰微。薛涛虽为女子，但位卑不敢忘忧国，常常关怀时政，感慨国事，颇有男儿的眼界和风范。他曾因同情边关防守战士而写下《伐复边有怀》上违令公二首，也在筹边楼里表达了自身对国事的关切，体现出他忧国忧民、担心边区战事的心情。平陵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四十州，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短短四句，有议论，有感慨，有叙述，有描写，有动荡开合，有含蓄顿挫，意味深长，也可见其胸怀格局。这首诗也成为了薛涛的代表作，唐诗中边塞诗传世的名篇。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您讲述诗圣杜甫的故事。公元八世纪的长安是世界第一座人口超过百万的大都市，世子、商人甚至成群结队的外国人竞相来到这里，追逐繁华与荣耀。公元746年，35岁的杜甫终于前往长安求仕。初到长安时，杜甫满怀希望地创作了大量的干谒诗，投赠给当权的宰相、将军、驸马以及京兆尹等，诉说自己的志向，希望得到他们的推荐。但这些精心撰写的诗篇却如同石沉大海，未能激起丝毫涟漪。公元747年，杜甫迎来了一次入仕的良机，唐玄宗下诏广开财路，另有一技之长的人来京师应选。然而这场承载着无数寒门世子青云之志的考试，却不幸沦为了李林甫独揽大权下的阴谋。他深恐那些正直无畏的世子会揭露朝政的阴暗面及自身的过失，于是从郡县选拔阶段便开始横加干涉，直至中央复试更是处处设障。最终整场考试竟无一人通过，成为了一场空前的闹剧。李林甫还恬不知耻地上表玄宗，鬼称明君在上也无疑贤。对于杜甫而言，此次科考的失利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不仅击碎了他的仕途梦想，也让他在经济上陷入了困境。自父亲去世后，他便失去了经济支柱，为了生计，他不得不放下文人的清高，出入于权贵之门，陪他们宴游作乐，甚至有时还需上山采药以换取微薄的收入。命运的转机在公元750年的冬天悄然降临。杜甫得知次年唐玄宗将举行盛大的祭祀典礼，他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献上了三篇呕心沥血、精心雕琢的赋文。唐玄宗读过后，对他的才华赞不绝口，特命宰相对其进行才学考核。那是杜甫在长安城里最为闪耀的时刻，集贤院的学士们环绕四周，而他则端坐中央，骄傲地奋笔疾书。多年后，诗人在回忆这段往事时，仍难掩自豪之情，挥笔写下了一段壮丽诗篇：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终书堂。既然得到了天子的赏识，杜甫的考试自然一帆风顺，他很快便获得了参列选婿的资格。然而这一殊荣并未立即转化为实际的官职，直到四年后，朝廷的任命才姗姗来迟。起初朝廷授予他的官职是河西县县尉，尽管当时生计艰难，但杜甫依然拒绝了这个地位卑微却应酬极多的差事。幸好唐代灵活的任官制度为杜甫保留了选择的权利，在深思熟虑之后，他最终决定接受右卫帅府骤曹参军的职位。虽然这一职位同样微不足道，但至少能让他留在京城继续寻找新的机遇。新官上任不久，杜甫便匆匆离开长安，前往奉先探望寄居在那里的妻儿。然而当他踏入家门时，因

迎接他的却是家人的哭声，他最小的儿子竟因饥饿而夭折。突如其来的打击让杜甫悲愤交加，挥笔写下了自今赴奉先县永怀五百字。在这首血泪凝结的长诗中，他描绘了酒肉奢靡的豪门、殒命的乞丐、无生计可寻的百姓、远征戍边的士卒，以及自己那被饥饿无情夺去生命的孩子。字里行间透露出他对社会现实的反思和对民生疾苦的同情。公元755年底，就在杜甫草草安葬幼子之时，安史之乱爆发。这场变乱是无数人生活的转折点，杜甫也不例外。在玄宗皇帝从长安仓皇出逃之后，杜甫结束了长安十年的漂泊生涯，带着家人踏上了逃难之路，最后在福州的羌村暂时安顿了下来。此时远在灵武的太子李亨继位，是为唐肃宗。杜甫得知这一消息后，不顾个人安危，只身前往肃宗所在地，以图报效国家。然而命运弄人，他在途中不幸落入叛军之手，被困于长安城中。公元757年正月，刚做了一年大燕皇帝的安禄山被自己的儿子安庆绪所杀。叛军的内乱无疑为唐军带来了战略上的转机。随后唐军连战连捷，肃宗李亨也从灵武迁到距长安更近的凤翔。杜甫趁叛军防备松懈之时，冒死从金光门逃出了长安，奔赴凤翔。疾风知劲草，板荡石成尘，肃宗为危难之际还有这样的忠臣而感动，下诏任命杜甫为左拾遗。左拾遗的品阶虽然不高，但却清贵无比，属于皇帝的近臣。但好景不长，不久之后杜甫就因替友人房管说情而触怒了龙颜。尽管有人为他求情保住了官职，但皇帝却彻底疏远了他。公元757年年底，官军终于收复了长安和洛阳，唐玄宗也作为太上皇从蜀地返回长安。肃宗忌惮玄宗的势力，开始对朝廷进行大换血。杜甫因替房管说情受了牵连，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从冒死投奔肃宗到被贬出京，仅仅不过一年时间。不知当杜甫踏出金光门的那一刻，是否会感慨帝王心术令人心寒。华州的夏日酷暑难耐，白昼间蚊蝇纷飞，夜幕降临时更有毒蝎出没，再加上有许多公文积压在案，令杜甫日日烦忧。然而即便在这样的困境中，他依然勤勤恳恳地处理公务，为剿灭安史叛军出谋划策。这一年冬末，他回洛阳探亲，归来时恰逢邺城兵败，朝廷大肆抓捕壮丁。杜甫亲身经历了一路的丧乱，写下了著名的祖诗《三吏三别》，这些诗作可谓字字泣血，尘埃入骨，写尽了战乱给老百姓带来的苦难与唐朝兵役制度的黑暗。杜甫还是那个杜甫，依然有着年轻时的理想和忠诚，但大唐却已不是那个大唐了。昔日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廪巨丰实的繁荣景象。

象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饥荒遍野、战火连天的凄凉景象。政坛腐败，天子昏聩，忠言难尽。作为一个小小的司功参军，杜甫深切地感受到自己在这动荡时局中的渺小与无力。公元759年，时年48岁的杜甫终因对朝廷的失望及战乱饥荒的威胁，辞去了华州的官职，踏上了人生中最为漫长且艰辛的迁徙之旅。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三集，何泽慧，但闻清泉处处流。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0: 爷爷您好。
1: 哎，你好呀，小姑娘。
0: 我听说这公园巷126号是个神奇的地方，您是这里的主人吗？
1: 我是这里的守门人，掌管着所有房间的钥匙。
0: 那在这儿能找到每一位苏州院士？
1: 是啊，不仅能找到他们，我还能带你去见他们。
0: 真的吗？如果可以的话，那您真的是帮了我大忙了。
1: 哎呦，小姑娘，你遇到了什么困难呢？
0: 我是振华学校初1年级的学生，我叫芷涵。昨天上课的时候，
2: 今天老师要给你们介绍一位我们非常优秀的校友，他是一名中国原子物理学家，同时也是中国科学院资深的院士。大家看，现在我们脚下走过的这条小路，就是他毕业的时候和同学一起修筑的。哎，那有同学知道他是谁吗？
0: 老师，我知道，您说的是何泽慧先生吧？
2: 没错，回答得非常正确。那么你还知道关于何泽慧先生的其他什么故事吗？
0: 我还知道他在振华度过了小学到中学的整个阶段，我们的化学楼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
2: 嗯，这位同学回答得非常好，大家给他鼓鼓掌。
0: 下课之后，老师叫住我，他说学校马上要迎来校庆，希望我能作为新生代表做校庆日当天的现场引导员，需要向嘉宾们介绍何泽慧先生和振华的渊源。
1: 所以你想更多的了解何泽慧先生的故事？
0: 是的，可是我也不知道要去哪里获取更多的资料，老师就让我到这里来寻找答案。假如我可以见到他本人，哎，爷爷，您这里真的可以做到吗？
1: 小姑娘，听得出你是个很有探索精神的孩子。那这样吧，我就带你回到1994年的西花园吧。啊，你可以自己去寻找。
0: 那可是30年前啊，那要怎么才能回到过去呢？

0: 跟我来，跟我来。
1: 哇，这里有这么多房间啊。
0: 是啊，你过来，哎，来看看这一间，写的是什么名字呀？
1: 我看看，这上面就是合泽会的名字啊。
0: 对，你把手按在这个红色按钮上，你就拥有了见到他的钥匙了。
2: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0: 哇，这是1994年的西花园。
1: 没错。哎，你看看那边是谁？
0: 瑞云峰边的那位老人就是何泽慧先生。
1: 是的，此时的他刚刚办完网师园的捐赠手续，独自回来看看。芷涵啊，爷爷就在这里等你，虫洞开启时间有限，你赶紧去和何泽慧先生好好聊聊吧。
0: 我
1: 大胆的去吧，别怕，去吧。
0: 何泽慧先生您好。
2: 小姑娘，你是？
0: 我是从2024年来的，是您的校友。
2: 2024年，我的校友？
0: 是的，我穿越30年，就是想来听听您讲讲您所经历的故事呢。
2: 我的故事？好，你既然从那么遥远的未来专程过来找我，那就陪我在这西花园里转一转吧。
0: 太好了，我陪您。您慢点儿。
2: 你看，这是我刻的。
0: 仁慈敏敏。这块石碑现在还在学校里呢。
2: 我这辈子只有两个母校，一个是清华大学，另一个就是苏州振华女中。对这两所学校，我的感情都非常的深。
0: 那您能跟我说说当年考取大学的一些故事吗？当时应该是非常不容易的吧。
2: 那时候啊，是1932年。
3: 哎，泽慧，你毕业之后打算干什么去啊？
4: 哦，我打算和我的哥哥姐姐们一样继续读书。
3: 哎，你哥哥姐姐都在什么学校啊？
4: 我大姐何一珍读的是金陵大学，还有几位哥哥姐姐在清华大学。
5: 哇，那真是太牛了。
3: 那是，泽慧家是出了名的书香门第。哎，你没听说过吗？无何不开科。
4: 我呀，我想去考考浙江大学的物理专业，再报一个清华。如果考不上啊，那我就去当小保姆。
0: 您为何最终选择了清华大学呢？
2: 我当时想，我生在南方，长在南方，很想去北方体验一下不一样的生活，所以最终选择了清华大学。那一年我们专业一共28名学生，其中8个是女生。
0: 那您在清华的学习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2: 遇到的困难可真不小，这困难就来自于我是个女生。
6: 各位同学，今天是你们进入清华大学物理系的第一天。我呢，是你们的系主任叶奇孙，大家可以叫我叶先生。
7: 叶先生好。
6: 哎，好好。各位同学啊，大家能考入我们物理系，想必个个都是学校的佼佼者、尖子生。但是来到这里，我们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3: 什么意思呀？怎么从零开始呢？
8: 到这儿来了还？
6: 大家静一静啊，静一静。你们可能不知道，我们清华物理系啊，重质不重量。经过一年的大学学习，凡是普通物理成绩不及中等的，都不得再留在物理系。啊， 尤其是女生。啊，我觉得呢，女生学物理啊，其实是比较困难的。而且，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将来可能要服务于战争。所以，我希望在座女生都尽快的考虑转系。
3: 为什么在考试成绩之外设立性别条件呢？
0: 招生的时候没有说啊，现在报了，来了，你又动员我们转系转校啊？
5: 是啊，太过分了，怎么这样啊？
3: 招生的时候没有说呀？
0: 是啊，太过分了，
8: 这样啊？
0: 对呀，
8: 放这儿了。
4: 您这是歧视女性，您越不让我来，我越要来。你们不让我念，我偏念。希望学校以后不要歧视女生，男女平等。
0: 您真的是太有勇气了。
2: 我们的反对虽然起了作用，但还是得面临严酷的淘汰制度。到三年级的时候，只剩下了10个人。
0: 这门学科真的好难呐。
2: 确实挺难的。当时系里的气氛都变得很沉闷。我不想前功尽弃，也就这样坚持。
9: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1: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12: 你过来啊！
11: 嗨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OK， 现在是来到北京时间下午的5:34，正在锁定收听节目的各位听友，这里是海口生活秀晚高峰节目，正在为各位直播。各位好，我是川哥。一首《千里江山赴》开启晚高峰的节目哈，每天下午的这个分享时光，5:30到6:30，一个小时的分享时光，欢迎各位来收听陪伴，来感受热门新闻、热门话题，来感受嗨购生活秀晚高峰带给您的美丽了。这个周由川哥来陪伴各位，来首先来陪伴各位了解雅安身边事儿。173.53亿元，雅安人的上半年的买出成绩单出炉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的这个采购，亲朋好友相聚的这个推杯换盏，购车的大额支出，一点一滴的消费数据啊，拼出雅安人上半年的消费全貌。那么在昨天啊，咱们雅安市统计局就发布了上半年雅安市市场的消费运行情况。上半年社会消费数据正式公布，全市的实现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是173.53亿元，整体增速持续跑赢全国全省的平均水平。那么从大盘来看的话，雅安市消费的市场走势和全国全省基本是保持一致的，但是增长韧性较为突出。上半年雅安市会消费零食的方面的这个叫做社交零，累计是增速全国高于1.7%，高于全省的是1.0%啊，就是从这个方面来看。那么从城乡的消费对比的话，城镇的凭借城市的商业配套，果然啊，在这个消费市场的绝对主力当中啊，贡献了超出70%的消费品零售啊。但是乡村消费的增长势头更猛，4.3%的增速明显是快于城镇的2.6%。随着商业的网络不断向下延伸，乡村消费的潜力正在逐步的释放，成为拉动全市消费增长的一股新的力量。来看看朋友们，你们在这100多亿的这个消费过程当中，您贡献了多

各类消费的形态当中哈，餐饮消费的这个表现是格外的亮眼哈，在24.04亿元，是雅安人实打实的吃出来的。而对于爱吃好吃的雅安人来说啊，这完全是在情理之中。从清晨巷子里的面馆到深夜热闹的烧烤摊儿，从苍蝇馆子到节假日的聚餐，从味蕾的呵护，始终是雅安人最稳定的消费动力，也承载了我们雅安这座城市最浓的烟火气息啊。

那么再来看看消费结果，来看我们看能不能读通咱们想安整的消费的偏好哈。从刚需的底盘稳如这个磐石，升级的消费势头强劲哈。那么从改善型的消费强势，则更改善为这个更为迅猛，还包括这个体育类的呀、日常类的呀、烟酒类啊等等哈。那么从这个偏好来看的话，从粮食、食品、烟酒、中西药的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部实现正增长，牢牢锁住了这个消费的基本盘。那么其中日用品的这个品类增速达到4.4%，在刚需品类当中是十分的突出。而改善型的消费尝试更为迅猛，体育娱乐品的用类的话，这一方面的话是达到了26.6%的增速领跑，逐渐大家对于运动健身还有休闲娱乐投入的一个持续增加，而健康生活的理念也是越来越深入人心。通讯器材类的话，增长是达到21.3%，五金、文化、办公用品也是均拿下了2位数的增长。

那么从这个来看的话，消费的这个活力是包括比较稳固的啊，也是源于这个很多的新兴产业啊，包括我们雅安市场的这个活跃呀 啊等等啊。此时呢，在这个看来的话，173.53亿元的这个数字背后，是咱们每一个雅安人民的这个真实的选择。而在这里，既是有市井烟火的温度，更是有这个消费向上的这个活力啊。在下半年呢，随着这个金九银十的到来，这一稳固的消费势头啊还将会延续更多的新的看点啊。我们也是来看一看啊，在下半年的这个消费品的这个卖出啊，新的增长值，看能不能在这个社会消费方面啊继续提振消费。那么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个拦截成功的9000元的刷单骗局被紧急叫停。那么最近，咱们这个雅安市的工行雅安分行营业部联合的反诈中心的民警，成功拦截了一起电信网络的诈骗案件。为了客户的这个资金安全啊，也为他们维护挽回了9000元的资金损失。而在当天下午的3点左右，这个客户王女士啊，她就来到了这个工行雅安分行的营业部，要求支取上午刚刚存取的9000块钱的存款。当日存当日取的这个反常快进快出的操作，就立刻引起了这个当班工作人员的高度警觉。工作人员就说，哎，并未简单的按照流程的办理，而是耐心的细致的询问客户，哎呀，王女士啊，您的这款取款的目的和使用的用途在哪里啊？王女士声称要给这个朋友啊代购这个买电脑，而对于电脑的具体型号，还有它的这个市场的售价，以及代办人的真实身份等关键信息，全都是含糊不清，闪烁其词。面对这个异常的情况，这工作人员立即就把这个报告给到了这个网点的这个负责人啊，网点就迅速启动了应急的预案，一边对这个王女士进行了风险提示，一边紧急联系辖区的反诈中心和派出所。几分钟以后，反诈中心的民警就赶到了现场，当场核实了情况。而王女士呢，起初呢表示，哎呦，这个咱不去快，哎呀，就离开了。而民警呢，判断极有可能他已经陷入了这个诈骗的圈，啊，进入圈套了，并持续跟踪联系。经过反复的沟通，王女士终于吐露出了实情，原来她正在被这个不法分子以跨境电商刷单

现反向的这个话术给诱导他，准备将这个现金转入到指定账户。民警呢就当即就拆穿了这个骗局，并对其进行一个细致的反诈教育。王女士这才恍然大悟啊，连声感谢银行和民警的及时的这个拦截。从这个发现异常到联动出警，再到成功劝阻，整个的过程不到一个小时，靠的就是日常练就的火眼金睛。哎，你看和警营之间啊，警方和银行之间的这个无缝的衔接，这个工行雅安分行的负责人也表示，啊，事实上呢，这也是这个工行雅安分行今年以来通过这个警营协作的机制，成功阻断的第四起电信诈骗的案件。而截至目前呢，就说这个银行呢已经是成功为客户挽回了经济损失，大概是20万元左右。你看最近呢大家都知道哈，这个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法是不断的翻新，层出不穷嘛。这个银行方面将这个客户资金的管理都是放在首位的，持续强化这个员工啊，包括这个反诈的培训啊，还有包括可疑的交易的这个监测流程啊，还有主动与这个属地的公安机关建立这个常态化的联动响应机制啊，这些都是一直在工作的路上哈，才会有了今天这样一个完美的切断了9000块钱的这个诈骗的案件啊。如果说没有去这个认真的去对待这个事情，工作人员也没有去提醒这个客户，那很有可能这个钱他就流入了境外了，他就流入了这些不法分子的手里面了啊。所以说啊，这个警银合作非常有作用，加大了这个反诈宣传的进社区啊，进企业进学校的力度，还有敏锐的这个洞察力，还有更快速的去行动，更温暖的去守护，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的钱袋子，为这个构建安全稳定可信的这个金融环境啊贡献了这个力量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啊，就大家通过这个王女士的这个事情啊，大家不管是在什么银行也好，任何一个地方也好，千万不要把这个钱，千万不要认为别人会给你高额的反报，可能刚刚开始的话会给你一些高额的这个回报，那么给你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啊，给的越来越多对吧，你说哇这个赚的钱太多了，然后你投很多的钱投进去，汤他一下就会提示你，你没法提现了，不好意思这个钱你已经拿不走了，他就直接把钱给你洗走了哈，通过他的各种途径。所以说大家在电信诈骗的这个方面哈，这个诈骗的手法层出不穷，推陈出新哈，我们也要去不断的去研判这个事情是不是真实的。还有永远老生常谈的一句话，天上不会掉馅饼，掉馅饼的地方一定有陷阱，咱们千万不要去贪这种便宜。

好，咱们来关注到最近呢，都是咱们的这个各种汛期时候的到来，好，包括主汛期的时候啊，我们的车辆啊，在这个行车过程当中泡水呀、啊，各方面呢、啊，近期多地都是强降雨的天气，部分的地区的车辆是被水浸泡，而且水泡后我们就是怎么去取证、报案、定损、理赔啊，这个注意的事项哈、啊，今天咱们呢好好的来看一看哈、啊，说一说，判断车辆的受损程度，理赔前车主首先弄清楚的是车辆的受损的程度。行业对于水淹车分级有明确的参考，哎，水位没过了这个座椅的下方，大多是走这个维修程序。那么你的积水是漫过了你的仪表台，那么基本上是推定为定损。啊，全损。那么水位在这个座椅的仪表台之间，那么根据实际的勘察情况来认定，它是有相关的这个认定的啊。还有及时取证来报案。那么车辆泡水之后要及时取证报案，拍照录视频，还有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哪三个方面的内容呢？我们来说说哈。啊，这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水位的参照线啊，以什么车轮啊、台阶为这个参照物，清晰拍。

拍出这个积水的高度。那么第二就是车内的实景实拍你的仪表盘还有座椅它进水之后的一个情况。那么第三就是现场的定位啊，把路牌楼栋等等啊把它拍进画面。拍摄的时候可以打开手机的这个水印或者是定位的功能，留存时间地点凭证啊。如果说这个积水较深啊，优先还是要保证到人身的安全哈，不要贸然去下水啊，你可以站在高处去近距离的拉拍啊，都是可以的啊。比如说你在视频当中口述记录当时的时间地点现场的积水情况啊，留存你的完整的影像视频都是没问题的哈。那么取证之后呢，你可以拨打这个承包电话啊，这个给的保险公司的承包电话，然后在这个通常在车辆泡水后的48小时内，如果说车辆被洪水冲走无法寻回，要先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开取这个车辆的灭失证明啊，再联系保险公司去理赔都是 OK 的。那么维修的这个季节比如说我们像这个环节方面哈，注意的事项，在维修的环节，保险公司除了他这个推荐的这个合作的修理厂外，车主还可以要求拖到 4S 店啊，比如说像品牌的 4S 店去定损。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车辆损伤的这个未全部检查完毕前，不宜去签署全权的维修授权协议，因为一旦你签字，那么拆解维修之后呢，后续再申请去推定全损，那么协商的空间就十分有限了，大家要注意哈。还有新能源车的车主要注意了，泡水拖车应该要使用平板拖车整车转运啊，不要用这个普通的拖车哈，这个拖拽啊，这个拖到这个车轮就行驶了。还有车轮的空转容易是带动的这个电机发电啊，可能会烧毁你整个车的这个电控的系统啊，这个也是不予理赔的哈，大家要注意。那么燃油车方面的话，车辆涉水熄火之后，不要二次再去启动发动机，二次打火的话，它造成的这个发动机损坏，而保险公司呢也是有权去拒赔的。配备的这个自动启停的这个燃油车的话，雨天行车的时候最好是要关闭到这个功能的哈，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如果说你是全损，这个赔付的金额它该如何去鉴定哈？那么不少车主就不清楚哈，这个全损赔付的金额如何去鉴定，可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保单明确标注保险的金额啊，比如说推定你全损的时候，你的保险公司按照这个保单的约定的金额去赔付，而很多的法院判断的明确就是保单它载明保额即为双方约定的这个赔付的这个标准。那么第二就是保单的这个保额约定模糊的，按照你车辆出险前的实际价值核算，新能源车比燃油车的这个折旧损耗会更高一些，而且根据这个动力类型的话不同的地区的还有所区别，所以建议车主在购买保险的时候要求明确这个保险金额。如果说你的这个保险的这个公司的定损还包括赔付无法达成一致的，那么车主就可以拨打这个银行的，我们说银保监啊，这个银行的保险消费者投诉的维权热线。那么暴雨之后，包括车辆的抛锚，还有房屋的进水，农田的水灾等等，遇到这些事情哈，那么这些包括保险啊、损失啊各方面都是可以去了解的哈，这方面也是有相关的保险的这个政策的。说到这个之后的话，我们再来说说最近的这个新闻啊，我们看看热点的新闻。先来看看哈，最近呢，在这个广东的东莞，在凌晨3点左右哈，发生了一件事情。一名小伙儿呢，在扶起自己的电动车时，一个手滑就不小心拧动了这个油门，然后撞到了旁边停放的一个车辆啊，他也是这个误扭了这个电动车的这个油门。而小伙儿看到这个车身上这个身上的这个刮痕啊被刮到了，在车头到处去寻找这个车主的联系方式，担心啊这个影响车主的这个休息，决定呢留在这个案发的现场啊等一等。凌晨3点等到凌晨4点，凌晨4点等到凌晨5点，凌晨5点等到天亮啊，这一等就等到天亮了，很执着哈。早上6点多啊，这个小伙儿联系上这个车主啊，当面向这个车主说明了发生的经过，并主动的道歉，诚恳的提出赔偿啊。了解事情的原委之后啊，这个车主呢就被这个小伙儿的责任心给打动了，表示不需要这个小伙儿赔偿啊。车主表示，他看到自己当年
那种窘迫哈，看到当年那种责任心，所以说。

就觉得没必要让他赔啊，让他自己走了。而车主在评论区的这个霸气回应，也是获得的网友们的这个纷纷点赞。他说我就是车主，不要钱。事后这个车主和小伙儿再次了解事情的经过，这个小伙儿也谈起当时的想法，当时就想着撞了就应该赔嘛。而车主表示理解和认可，钱财事小，人品无价。哇，这句话真的是值得点赞。而很多网友也说啊，小伙子有担当啊，车主的格局大啊，大有大样，小有小样啊，美好的这个生活就是这样的哈，勇于承担的精神不是说金钱能够去丈量的啊，美好就是这样，做错事情不逃避，原地守候一夜，这个就是教养。而换位思考，选择宽容的去对待别人，这是格局。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被这份温柔所打动啊，真的是不错的哈。在扶起电动车前，应该先关闭这个电源啊，这要提醒大家。你要在扶起电动车之前，应当关闭车辆的电源，确认这个油门不会被误触之后，再进行扶车的操作动作，避免一时大意而造成这个损失嘛，对吧？哦，那时候万一这个把别人的这个车碰到了，或者把人碰到了，这个损失就麻烦了。凌晨的街头这个意外呢，不逃避的这种责任的坦诚和诚实，啊，撞上了感同身受的理解，面对错误时的诚实，承担责任时候的勇气，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宽容和理解，我觉得这是令人非常珍视的一件，给有担当的小伙点赞，给善良的车主点赞。

0: 最近呢也是在咱们的中伏天哈，这个三伏天当中的中伏，这个天气一热呀，很多朋友就说莫名其妙的心烦啊，看谁谁都不顺眼啊。哎呀，最近呢很多朋友说老想发火啊，就怪自己脾气差啊，很多真相啊是不是这样的啊？最近你是不是也有一种这种感觉哈、啊、就是高温天气来了啊，就是易燃易爆的这种性格哈、啊、嗯，就是很容易给自己这个情绪啊各方面有种啊暴脾气的感觉哈、啊、那真相到底是什么，这个话题我们怎么去说说这个话题哈、啊、为啥天一热这个人的就容易烦躁，我们稍作时间回来接着来聊这个话题。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点七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4: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5: 三道，醒来的，懂不懂规矩？保护费呢？
6: 我没得钱。
5: 没钱？搜他，把我按倒！
6: 不！
7: 李姐，就只有这滴点儿。
5: 这滴点儿？下次我带二十号，我跟你说，不要看老师打你死。走。
8: 小美，你没事吗？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忍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9: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3: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9: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

0: 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 P 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1: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0: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1: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2: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3: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4: 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野生菌虽美味，但危险藏其中。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牢记以下几点：第一，不随意采，不要凭经验、看颜色或凭传说来辨认毒菌；第二，不轻易买，不要在路边摊贩或来历不明的地方购买野生菌；第三，不乱加工吃，不要多种菌子混在一起炒，不要喝酒吃菌子，那样更容易中毒，更不要生吃、凉拌着吃。不要拿生命去尝鲜，不要用健康做赌注，一次中毒可能毁掉的是一个家庭的幸福。预防野生菌中毒，从你我做起。
5: News， 刷新资讯
6: News，
5: 一起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迎收听雅安活力资讯报，给的小川刷新到这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方面的消息。7月27号，全市服务业大会召开，市委书记廖文斌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开拓创新实干政线，努力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加快建设全省绿色发展先行市，成渝西向开放新高地。市委副书记、市长彭一梅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黎明出席。近日，共青团中央表彰全国先进团组织禹城区新兴领域团组织雅安微浪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团支部荣获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荣誉称号。这支仅有4名团员，平均年龄在28岁的90后、00后队伍，以团建融业务专业线担当为初心，将新媒体专长融入公益帮扶和青年培育，成为雅安非公团建小而精、小而强的鲜活标杆。近日，2026年雅安市第二届集体协商竞赛暨第三届四川省集体协商竞赛选拔赛在宝兴县开赛，全市10支代表队、40名劳资业务骨干同台竞技，以真实用工场景为蓝本开展模拟协商比拼，对在专业对内良性磋商中淬炼业务本领，择优选拔队伍备战省级赛事。近日，雅安市首场政策面对面服务零距离服务企业沙龙举行，针对企业在增值税优惠、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税收优惠等方面的供给需求，税务干部不念文稿、不念文件、不说套话，结合具体的案例讲清申报条件，讲透操作流程，讲明涉税风险点，能够当场解决的当面作答，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现场建立问题台账，明确责任人和办理时限，会后限时反馈消耗，并开展满意度回放。再来关注近日，接着走进了中国真南林的银基真南王公园，真南护卫队正在进行例行的巡护，细查古树的场势，还有包括园内拥有国保存最完整的古真南的群落，被誉为中国最美真南林。其中百年以上的古树124株，千年以上的15株，平均树龄近500年，2株真南王树龄更是大约在1700年左右。这些古树既是刻入岁月年轮的活文物，也是见证人与自然的世代相守。眼下，汉源县各种李子是陆续成熟上市了。目前，就是在本地的水果商贩王路强的李子分拣点看到，工人们正在分工的协作，把刚刚采收的半边红李子进行了筛选、分级、套袋以及装箱。据了解，王路强将会把自家的李子按照果品的分级批量发往广东、嘉兴、西安等档口，同步还会布局到很多新媒体的平台，在线上进行销售。这时候再来关注到的是气象方面的信息，来关注雅安市6县2区接到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和温度情况。禹城区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2到31度。岷山区今天晚上多云，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2到29度。天泉现在的天气和温度，今天晚上是到明天白天是阵雨，气温21到29度。庐山县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2到29度。宝兴县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2到29度。银津县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1到30度。汉源县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1到30度。石棉县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0到30度。

再来关注到一组什么那一方面的要闻，来关注的是四川新闻，它是7月27号的上午，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的乒乓球赛是在内江资中万金山体育公园圆满收官，收官日的团体赛场迎来了大丰收，成都市一举包揽了甲乙丙丁四组全部8枚男女团体的金牌，而本届赛事总设计是在20个金牌小项，成都乒乓球代表队斩获了18金11银8铜，顺利实现了赛前的金牌总数、奖牌总数、团体总分3项第一的参赛目标，亮眼的战绩充分彰显了成都乒羽网之城深厚的青少年乒乓球人才的储备。那么再来关注的是7月27号的台湾青年走读文化四川活动，走进了资阳市的乐智文化艺术中心，沉浸式的邂逅鲜活灵动的川剧非遗文化，在观赏互动体验当中，近距离的感受巴蜀传统戏曲的独特的韵味。7月27号，根据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消息，为推进全省的算力设施布局优化，提质建设算力的融合。

0: 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今年的上半年，税务部门呢累计征收税费是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这是主要得益于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与税收收入密切相关的 PPI 持续回升，那么以及部分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的发展势头是比较强劲的。再来关注国家税务总局的局长胡静林，7月28号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在今年上半年，国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的实施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享受人数在较上年增长5.9%，减税金额超过了3200亿元，较上年是增长8.2%。再来关注，根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网站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2026年7月28号银行间的外汇市场人民币的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是6.7928元，下调17个基点。
1: 1047
0: 防汛早知道，再来关注1047防汛早知道，我们的关注强化汛期安全防范，掌握雷电天气的避险要点。雷电天气暗藏许多的风险，那么在错误的避险方式的极易引发意外，居家户外出行遇到雷雨天气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禁忌，今天我们分享一下，了解一下雷雨天气我们必须要遵守的避险五物准则与注意事项。做到五物：勿敞开门窗，勿开启电源，勿在树干下面还有这个电杆下面去躲雨，勿在山顶楼顶高处逗留，勿再去触摸墙上的避雷针等一些金属的物品，切用啊，千万不要用金属把杆的这个雨伞系在电气设施的一个下面去进行撑伞，尽量不要在水面上附近去停留，雷电发生的时候尽量在低洼处去躲避，尽量不要再使用电话、耳机等一些电子产品，避免在户外去骑行，这是我们在雷电方面该做好的安全防范。好的，这时段资讯由小川编辑播报，1047听雅安，我们在下时段再会。下时段我们继续回到海口生活秀晚高峰节目，一起来说说今天的话题哈，为啥天一热呀人就容易非常的烦躁和暴躁呢？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4: 你过来啊，
3: 嗨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好的，现在是来到北京时间下午的6:12，这里是韩国生活秀晚高峰正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川哥。这时刻的话，来到我们晚高峰的行车路上，各条主干道、车行道啊，都是在车多人多、车流量较大的时候，大家注意到行车的安全。还有就是我们遇到拥堵路段的时候，要做到的是安全通行，遵守交规，安全驾驶。那么在晚间喝酒约会的时候啊，也要做到的是开车不喝酒，喝酒莫开车。晚间节目和你分享话题啊，为啥天一热啊，就人就容易比较烦躁哈、啊？气温越高的时候，人越容易冲动和烦躁。那么今天我们来看看是几个原因哈、啊，我们来看看以下的一些原因是不是你就存在这样的原因哈、啊？情绪激素失衡，天一热出汗多，那么让人愉悦的这个血清素下降，而压力激素的话就会升高，那么耐心就会变差，很容易小事上头。还有大脑的状态变差哈、啊，身体为了散热。那么皮肤的血管扩张，大脑的这个供血，这个血氧它变少了，自控力判断力都会下降。还有就是他的睡眠质量变差，那么夏夜还比较闷热，也比较难入睡啊，睡得比较浅，缺觉啊，我们说人缺睡眠就会直接让人的情绪不稳定，还反而可能会产生易怒的这种敏感，身体的不适应性啊，比如说比较闷热啊，比较黏啊，这种天气身体一些处于这个比较轻微的这个紧张的状态，负面的情绪一点点的堆积，最后会形成越受越烦，越烦越累，越累越容易发火的一个恶性的循环。那么情绪是无处去释放哈，这也有这个原因。天热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不愿意出门，压力和坏情绪没办法去排解，火气就越憋越重啊。还有就是，比如说天气这个比较闷热的时候没胃口啊，这也是原因哈。饮食呢也不太规律，身体的状态变差了，通勤闷热煎熬，出门一身汗，身心疲惫，同时呢高温也会大幅度的降低专注力，工作学习的效率下滑，而任务的推进进度的之后，让人莫名其妙的会感觉到一些焦虑，再加上夏天容易中暑上火，身体不适，各种小事叠加在一起，情绪自然而然它就很容易去崩溃了哈，所以这个也是大家要注意的。那么哪些最容易被这个高温拖垮情绪的人呢？我们来看看你是不是中招了哈。长期硬撑压力大的人，习惯隐忍，默默扛压，身体早已透支，高温会放大你的疲惫，极易情绪崩盘。本身就有情绪困扰的人哈，存在这个焦虑、抑郁等一些问题的人群，那么高温会诱发他的这个症状的状态的反复，情绪的加重。还有就是长期睡眠不好的人，睡眠不足会直接影响到破坏你情绪的一个调节能力，那么夏天会变得更加的易怒。还包括内分泌和这个体质敏感的人群，青少年啊，像激素波动大啊，比如更年期的女性、老年人，身体和这个情绪的调节能力较弱的，极易受这个天气的影响。还有就是特殊的这个服药人群呢、长期服用部分的一些降压药啊、精神科的一个药物等的人群，这个药物会影响我们身体的散热，还有神经的一个调节，夏季更容易燥热和心烦。那么简单的自测一下哈，我们说你是不是正常烦躁还是情绪中暑？夏天我们说轻微烦躁很正常，大家可以通过3点来快速判断你自己的状态。第一个，看时长。高温天气的烦躁，降温之后休息之后可以快速的缓解，属于是正常的情绪波动。哎，如果说不分那个冷热环境哈，持续2周以上的情绪低落，烦躁难开心，就需要提醒啊，就要警惕了。还要看影响，偶尔发火很快自愈，不用在意啊。如果说这个烦躁已经严重到影响睡眠、工作、人际关系，并且持续1周没有缓解，那么就建议及时去寻求医生的干预了。那么看恢复哈，正常的情绪波动是休息放松后就能缓解的，如果说好好休息之后依然是情绪比较低落的一种焦虑的症状的话，那么就是异常的信号就来了哈，务必在这个时候寻求这个专业的帮助了。那么快速给自己的这个情绪降温啊，咱们今天来好好说一说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别把自己逼得太紧绷的工作哈，尽量早睡早起，尽量少熬夜玩手机啊，状态不佳的时候这个短暂的放松啊，这个
择休息一下，尽量的把时间放在这个自己的状态较好的一个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啊，这个繁杂的时候别怪自己，天气导致的这个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的去接受，这个心情反而会恢复的更快。还有就是稳住日常啊，找这个秩序感，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就需要微小的一个秩序感，比如说你定时的喝水，然后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的短途散步，然后规律的小日常等等啊，都是能够稳定你的小情绪的。在这个夏天啊，愿大家能在炎炎夏日里面来雅安，来感受这份惬意自然轻松，来享受这个23摄氏度的盛夏，稳住心态，静心独享，自在安然。我们大美雅安23度的盛夏，景区甚至还有10多度的盛夏在等着各位来感受我们美好的夏季。当然呢，也要观察好天气哈，行车路上要注意到行车的安全，特别是在这个汛期的时候，咱们大家要提前去看天气啊，这是非常关键的哈。好了，那么今天的这个分享呢，也是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川哥和大家不见不散，欢迎各位来雅度夏，也要注意行车安全，规划好出行路线了。好的，今日龙门阵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啦。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2: 张主任，你看嘛，这就是小雅当初跟我借钱的时候发的语音，她说的：“美玲，我只有10000块钱周转一下，下个月发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嘛？”哎，结果呢，3个月都过去了，我倒他倒好哦，只跟我说借了5000块钱，这算啥子嘛？
3: 哎，美玲，你咋个能这样子说我呢？你咋能这样说呢？我明明说的是5000。我要交房租，又有急事情，5000就够了。我当时是给你发了语音的，但我绝对说的是5000。你是不是记错了？还是你手机录音出问题了？
4: 美丽，你肯定是记错，咋可能嘛？我当时就在旁边。啊，小雅是做人讲良心的，说实话哈。美丽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好，你现在想来账？哦，这个年头真的亲兄弟都要明算账，还别说你们闺蜜，美玲就是太相信你了。我跟你说，
3: 我没有来账，我承认我借了钱，这就是5000啊。美玲，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咋能不相信我呢？当时就我们两个通话，哪个晓得大卫听没听清哦？
2: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那不成大卫还冤枉你吗？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银行流水清清楚楚的是10000块钱，好，你这啥解释嘛？要不是看你多年情分上，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5: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呢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不上号了。
3: 对，伙食呢？
5: 要得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法律上是允许的，这一点没错。
4: 看嘛，我就说嘛，口头都行的嘛，哎，他就该换一问。
5: 但是法条后面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的种类、币种、用途、数额，还有利率、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等等条款。你们看嘛，这数额是不是很关键的一条呢？现在问题啊，就是出在这儿了。口头约定啊，方便是方便，但最大的风险就像你们现在一样，这关键内容说不清楚、记不清楚，更是证明不了啥子。你说5000，他说10000。这银行流水显示10000，但是又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你们口头约定的就是10000，所以这扯皮呀，这伤钱又伤感情哦。
3: 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哎，就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2: 哎呀，我觉得打这条太身份了，那哪个想得到嘛？
5: 所以啊，这那么多纠纷就是这样子来的嘛。法律呢允许口头形式，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像涉及到这种金额、期限这样的重要内容的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书面形式。哎，你哪怕简单的写个借条，把好多钱、借款人、出借人啊以及还款的时间都写清楚，双方再签个字、按个手印，这几分钟的事情，后面好多麻烦都不会发生了嘛。这就叫做亲闺蜜明转账，还是双方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我们友情最大的尊重嘛。
4: 对对对，那张主任说的在理哈，当时写个条子，啥子事情都没得了，是不是？

0: 丽丽，对不起嘛，这次真的是我疏忽了哈，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不管咋样子，那5000我还是认的，剩下的5000我再想哈办法哈，或者我们查查通话记录，也许当时有录音嘞。
1: 哎呀，算了，小雅，我也是冲动了。钱的事情，我们再好好捋一下子吧。张主任说的合适的，这次就当买个教训。哎呀，以后嘛，再好的朋友，借过钱还是要落笔为安。
2: 哎，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茫。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2: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1: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5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 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积蓄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

0: 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155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 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2: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1: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5: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4: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6: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燕东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5: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0: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4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8: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7: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敬仁介绍，
9: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 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7: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

0: 的五分之一。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万千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1: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3: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3: 今天11:16，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悦综合报道。
5: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6: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7: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6: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7: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6: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8: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3: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27，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0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27，在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强震发生后，日本政府宣布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并将于当天晚些时候召开对策本部会议。据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称，应熊本县要求，日本自卫队已开始在震区展开救援行动。日本熊本县冰川町政府称，由于余震不断，无法确保居民在建筑物内的安全，因此已通过防灾无线广播呼吁居民前往町内的中小学、防灾公园及运动场等场所避难。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今天下午强震发生后，日本熊本县加岛町一处购物中心的2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此前有消息称，这处购物中心在地震后传出爆炸声。总台记者当天在东京羽田机场看到，目前日本全国各地前往熊本的航班已经停运。目前去往地震灾区最快的方法是先前往福冈或者鹿儿岛等地，再通过陆路前往震中。截至目前，地震发生后约3小时内，当地已经发生超过30次余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51，在青海海南州兴海县发生4.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今天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26年2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今天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我国银行理财市场存续规模达33.66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11%。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即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表示，美方尚无与俄总统普京通话请求。他还说，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接触。当天凌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美国，按计划他将于当天晚些时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当地时间27号夜间，西班牙中部多起山火蔓延速度放缓，但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仍在持续。据西班牙方面消息，截至目前，该省山火过火面积约为8500公顷，迫使16个市镇疏散约1.6万人撤离。比利时布鲁塞尔警方当地时间7月28号证实，布鲁塞尔莫伦贝克圣让区28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重伤。枪击事件发生后不久，同一区域一栋房屋的外墙遭人投掷燃烧装置。警方暂未公布更多细节，也未说明两起事件是否存在关联。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起至下周初，我国中东部地区将处于暖高压控制下，不仅南方多地将现持续性桑拿天，东北、华北多地天气也将十分闷热，温度高，湿度大，桑拿感同样明显。同时，新疆吐鲁番盆地的高温也会发展增多，当地以干热为主， 局地可超40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晚上好，各位，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最近是伏天，大家都觉得热。不过我们知道啊，体感最热最不容易的恐怕还是在户外工作的劳动者。这两天看到一个新装备，江苏的户外劳动者穿上了空调马甲。在江苏南京，环卫部门为一线的环卫工人试点配发了空调马甲。我看图片上啊，其实这个马甲是传统的橙色，外观呢和普通的反光环卫服差不多，但是腰侧多了两个风扇，可以听到轻微的嗡嗡声，有阵阵凉风就从腰间送来。那保洁大姐跟记者说，这个风力也是分档次的，凉嗖嗖的，风可以从腰间顺着后背慢慢的上升到胳膊到脖子，整个人像被风裹住了一样。而这么一件空调马甲成本只要130块钱，当地环卫部门说正准备推广。暑热难当，一件马甲让辛苦的环卫工人不再硬扛，给他们时刻扇风。这也许不是什么高科技，但是我们要由衷赞美，这是用科技解决最紧要的问题，让科技服务最需要的人。网友说了，建议全国推广。那记者采访当中还了解到一种冰马甲制冷衣，有特殊材料来冲冷。

0: 科技的巧思，更有整座城市的体贴。我们也希望看到更多类似的变化。最辛苦的人需要被尊重，被善待。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11点16分，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发生5.7级地震。18分钟后，也就是11点34分，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又发生5.8级地震，连发2次5级以上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西宁、兰州等地都有震感。有不少当地网友反馈，第二次比第一次晃动的厉害，时间更长，更眩晕。虽然震级只差了0.1，但是体感相差108000里。那为什么两次级数差不多的地震体感差异会这么大？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相关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地震预报部研究员蒋海坤解释说，
2: 感受力不一样，另外两次地震导致的释放的地震波能量也有差异。这个呢，我们分析实际上是两方面原因，一个是首先是两次地震的震级有差异，差0.1级，第二次地震比第一次大0.1级。那么从能量换算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说第二次地震释放的地震波能量大概是第一次的1.5倍大了，而地震地表震动主要是源于地震波的传播，所以第二次地震的感觉相对更为明显是有道理的。其次呢，由于第一次地震刚刚发生，那么人们对地震的敏感性和感觉，这个震感的直觉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差异，我们认为是这样两方面的原因。
1: 那么这次星海震群跟不久前青海发生的另一次强震是否有关？蒋海坤介绍，今年6月16号，青海海西州曾发生6.3级地震，但星海县与海西震中相距约460千米，远远超出5-6级地震自身的破裂尺度。
2: 这次今天发生的两次这个双震，5.8级和5.7级地震和海西地震啊，和6月16号海西6.3级地震没有直接的关联。几个原因，一个是两次地震相距大约460公里，这样的话呢远远超过五六级地震的破裂尺度。第二个是这两次地震的发震的破裂这个模式不一样，海西地震是一种典型的逆冲型破裂，而这次星海双震呢是典型的走滑性破裂。那么第三呢是发震构造不一样，海西地震是发生在一个叫做中兀龙山断裂，那么这次地震呢发生在俄拉山和布尔汉布达山断裂的交汇区，所以实际上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这是两次地震的一个差异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另外呢，关于这个后续趋势呢，实际上是根据中国地震台网中心还有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以及青海省地震局专家的一个初步研判呢，是说原震区近期仍需关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那么到目前为止，实际上发生的最大余震是一个5.0级，就是刚刚16点04分发生的地震。
1: 目前当地应急管理和消防救援力量已迅速赶赴震中区域，尚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不过根据专家组的初步研判，原震区在短期内仍存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当地群众需保持警觉，注意官方发布的信息，做好避险防范工作。
0: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立场文件指出，针对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要全面、客观、公正看待。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今天下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这一立场文件作出解读。发布会现场有记者问道，各国对产能过剩问题看法不一，国际机构也没有统一的定义，该怎么看待？国际上出现了补贴造成产能过剩的论调，又该怎么评价？国际社会有两种言论，一个是中国冲击 2.0， 一个是中国机遇 2.0。 中国的产业发展对于世界到底是冲击还是机遇？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对这些问题分别做了回答，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来了解一下。
3: 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产业合作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是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重要路径。然而，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

0: 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那么产能过剩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看待？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市场经济下的产能供需始终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之中，不存在持久均衡的产能状态。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这个指标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断标准。
1: 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值都位于 75% 到 80% 之间，欠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一般在 50% 到 64% 之间。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 74.4%， 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原材料等部分传统行业产能利用率阶段性偏低，主要是结构调整、绿色转型带来的适应性调整，属于产业体制升级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中国工业整体上供需基本平衡，运行态势平稳。
0: 发布会上，商务部针对欧盟相关贸易防护工具以及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阐明立场。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
1: 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设限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0: 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
2: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更多采用公共服务、技术标准、技能培训等市场化引导性手段，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绿色节能等领域。中国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但另一方面，如果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出台违规产业政策，以邻为壑，限制竞争，那么就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美国通胀削减法计划从2022年到2031年提供7500亿美元各类补贴，其中获得补贴的电动汽车需满足本土或北美生产和销售等条件，将其他国家和地区排除在外。
0: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中国生产的电脑、手机、家具、服装、玩具等消费品为各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降低了消费成本，缓冲了通胀风险。中国的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出口有力支撑了贸易伙伴的工业化发展，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3: 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积极推动进出口的平衡的发展，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坚定不移扩大进口。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特别是去年以来，我们打造出口中国品牌，计划每年举办超过100场的进口促进活动，致力与全球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在 白俄罗斯、德国、泰国等地举办的出口中国境外活动上，许多中国企业与当地企业签订了意向的采购合同，拓宽了进口采购的来源，为各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搭建了更便利的渠道，得到了各国的积极响应，收获了互利共赢的合作友谊。
4: 这份文件把所谓产能过剩的账算得明明白白，以客观事实和详实的数据阐释了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世界机遇 2.0。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骚扰电话大家都接过，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进入暑期，营销电话好像突然多起来了，房产、教育、保险、贷款，各个领域的推销轮番上阵，有的时候啊，一天能接好几个这样的电话，不接吧怕耽误正经事，接下来才发现对面的声音虽然听起来字正腔圆，对答如流，但仔细一品总觉得哪里不对。没错，给您打电话的很可能根本不是真人，而是 AI 外呼机器人。更让人头疼的是，这些电话可是越来越聪明，号码看着像本地座机，像普通手机号，您标记完了骚扰电话之后，没过几天又打进来了，防不胜防。那这些电话到底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又为什么难以拦截？企业有触达客户的需求，它的合理边界该怎么划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又该怎么来保障？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欣、韩雪莹的调查。
6: 啊，家长您好，我是新加坡帮助学生主科提分的学习规划助理，我们准备了一份数学跟英语考前必备资料，特地问问您。
7: 这是一段由 AI 外呼机器人拨打的营销电话，需要仔细分辨才能发现它的互动对答略显生硬、刻意和流程化。那么 AI 外呼电话的工作模式是怎样的？记者以潜在客户身份联系了多家科技公司，了解到目前 AI 电销服务已经形成两条主流路径，一类是依托线路公司代理机器人，按通话分钟数预充值计费，每分钟约1.4到1.6，另一类是通过机器人外呼公司出租算力，每分钟约1.2到1.5。无论哪种模式，单个机器人每天能拨出800到1500通电话，这个数字远非人工作息所能企及。一家科技公司的销售经理陆先生介绍，该业务已经形成一套标准化流程。
8: 搭建好智能体之后，你这边只要把数据放进去，然后期面一个任务，把拨打时间设定好，然后就开始工作了。他打了一项客户之后，是推送微信的方式，就直接发到你的微信服务号里面，上面有通话录音，还有转成文字的版本，然后这边去跟进就可以，或者是中间转人工这种，在筛选的过程中，如果是有的话，直接介入到人工这边。
7: 目前市面上的 AI 外呼产品大致分为两代，第一代是传统的规则类机器人，需要预设话术脚本、真人配音，按固定流程提问，对算力和思考能力的要求较低。近几个月，一种升级版的大模型智能体开始进入外呼领域，商家宣称它无需话术脚本，能通过语义理解和情绪识别，实现千人千面的深度沟通。这类产品的定价在单台5000元左右，价格是传统机型的两倍。另一家科技公司销售总监唐女士介绍，
9: 你不需要写话术啊，我们直接赋予他一个角色，比如说你现在就是一个做 K12 的线上教育的课程顾问，只要告诉他你的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他自己就生成了话术，跟客户千人千面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现在的机器人是啥？它是可以识别你的情绪，理解你上下文的意图，然后深层次的了解到你的一个真实需求。
7: 不少消费者注意到，这些 AI 来电的号码往往带有电话区号，看起来与普通座机或手机无异。唐女士介绍，此类号码可以做基础处理，让消费者看到的号码更真实，才能提升接通率。这背后既可能是公司实名注册的实体手机号，也有可能是来源于线路商提供的虚拟号码池。 实体手机号模式则迷惑性更强。一位从事外呼多年的业内人士坦言，这些号码虽然显示为真实的手机号，但通话并非通过该号码的运营商信道完成，而是经过内部线路中转。也就是说，消费者手机上看到的来电号码经过了伪装。如果消费者向运营商投诉某个号码，运营商在系统内根本查不到该号码的呼出记录，投诉自然无法成立。
8: 这个号码只做一个显示，它实际上不是通过你这个卡通信去通出去的，它可能在内部的一个线路，也可能是021，也可能是95，但是一打出去之后显示的是你手机号，所以它实际的通话记录没有在你这个手机号里面，它构不成投诉。基本上一年可能两年三年出现过一次，那你直接就把这个号码注销掉，对你人没有任何的影响，你再重新办一个就可以了。
7: 即使躲过了被投诉封号的风险，号码仍有可能被标注为推销电话，从而被消费者拒接。对此，所有受访人员均表示，行业内普遍配备去标记能力，可以定期清除号码被手机系统标注的骚扰电话、营销电话等标签，频率甚至高达一天三次。
9: 线路上他会给我们提供一个一键去标记的一个能力，把号码放在里面就可以去标记了。所有的公司只要做外呼的，你都是要去标记的，如果你不去标记的话，你根本打不出几个电话，你就废掉了。
7: 出现这类营销电话，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我的电话号码是从哪里泄露的？但据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调查了解到， AI 外呼电话往往存在无差别攻击的特点，通过 AI 自动生成号码，不分时段、不分对象的地毯式营销，这使得消费者即使从未注册过相关服务，也可能被随机命中。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吴颖介绍，成本的下降是这类骚扰电话近年来大幅增长的重要原因。
10: 现在这种 AI 的拨打的话，成本其实是很低的，我们了解到可能每分钟就只有一毛多钱，一台 AI 的机器它一天能够呼出上千通电话，那也就是说过去可能只有那些利润比较高的行业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营销，但是现在的话各行各业可能都负担得起这一笔营销费用，所以也会导致为什么大家一下子感觉现在被骚扰电话骚扰的频率高了很多。
7: 技术手段的升级使得消费者在接听此类电话时难以分辨和防范。那么从法律层面来讲，合规的营销与越界的骚扰之间边界究竟在哪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24条，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拨打商业性电话。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向中国之声表示，边界判断的核心在于用户是否事先明确同意。
11: 具体来说啊，作为一个合法的营销，应当是取得用户主动的授权同意。另外呢，也要规范拨打时段，体现真实的主叫号码，包括使用正规备案的呼叫线路等等。那么一旦出现未经许可盲打、非法获取公民手机号拨打，那么 AI 推销就可能越过边界了。
7: 目前部分电商平台已对 AI 机器人、智能外呼等关键词采取了限制措施。针对 AI 外呼的乱象，目前消费者有两条相对成熟的反馈路径。一是向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进行举报。二是免费开通3家运营商面向全国用户推出的骚扰电话拒接防护服务，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基础拦截。对于行业整体的规范化趋势，谢永江表示，监管需要持续收紧，强化路线的备案、号码实名的溯源，打击广撒网盲打的模式。
11: 因为这种 AI 技术啊，它涉及到技术服务商、使用的企业，还有通信运营商，那么这些主体其实他们应当分层承担责任了。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应用场景要收窄，像 AI 外呼，很多一般应该限定在比如售后通知啊、这些履约提醒啊、已经获得客户授权的回访等等一些场景。那么纯粹陌生的商业推销的话，应当进行严格限制。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涉及到这个技术合规要内置，比如说这个系统强制搭载那种拒呼的黑名单，就是我们拒绝过以后你不能再呼了，比如说这个呼叫的频次限制，还有时段的控制。另外要有完善这种来电标识，不能把这个来电的标识给删除掉，要方便用户识别这个 AI 机器人的来电。
4: 所以啊 ，AI 外呼这个事儿根子上不是技术有问题，而是用技术的人踩过了合规的红线。一分钟一毛多钱的成本，一台机器人一天可以打上千通电话，还能伪装成本地号码，清除骚扰标记，甚至无差别随机拨号碰运气。这早就不是正常的商业触达，成了我们躲不开的信息骚扰。管住 AI 外呼乱象，不能只靠消费者自己挂电话标骚扰，必须得扎紧线路的备案、号码溯源的口子，分清技术服务商、使用企业和运营商的责任，让 AI 外呼合规，才能真正还给大家一个清净的通讯环境。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4: 广西金嗓子，
1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遗产继承是一个经常出现纠纷的领域，那一个人去世之后，如果没有配偶、没有子女、没有父母，又没有留下遗嘱，遗产该由谁来继承呢？我国民法典增加了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制度，这里的生就是大家说的外甥、外甥女这个生。那当地被继承人无配偶、子女、父母这些第一顺位继承人，且被继承人兄弟姐妹先离世，兄弟姐妹的子女，也就是被继承人的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可以代位继承。这类代位继承仅适用于法定继承，不能对抗遗嘱。立法目的是为避免遗产归公，鼓励亲属互助。那如果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正式实施之前去世，这项制度还能适用吗？又该怎么适用呢？最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法定继承纠纷，生效判决明确了裁判原则，办案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答。
17: 孙先生的父母早年相继去世，大哥2017年去世，留有女儿小，
18: 完全不同的。对于之前扛100公斤的人来说，这50公斤就显得很轻松，但对于之前扛55公斤。
19: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新粮资源变火热经济，雅恩多点发力激活暑期文旅市场。雅恩获评中国国家旅游甄选航拍圣地。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雅恩新闻联播节目。盛夏时节，雅恩何处觅清凉，是穿行于避风峡的幽谷飞瀑间，漫步在龙仓沟的原始森林里，还是探秘于庐山龙门溶洞的清凉世界。眼下雅恩正迎来一年一度的避暑旅游热潮，紧扣全省激活夏季文旅消费、发展生态康养旅游工作部署，雅恩正全力擦亮天府之肺熊猫雅恩文旅品牌，深挖清凉价值，融合熊猫研学、森林康养、溶洞探秘、乡村休闲等多元业态，持续做亮清凉经济，着力将文旅产业培育为支柱产业。一幅清凉资源变火热经济的夏日画卷正在亚洲大地徐徐展开。
1: 走在避风峡的山涧里，虽然有太阳，但是还是觉得非常的凉爽。而这几天正是来避风峡我们的开展研学还有避暑纳凉的高峰期。
0: 暑期高温来袭，城区闷热难耐，国家5A 级景区避风峡峡谷清幽，溪流瀑布相伴，生态条件优越。景区依托大熊猫核心 IP， 围绕熊猫保护、生态科普推出研学课堂、互动体验等项目，并优化平缓步道，保障亲子出行安全，为游客打造轻松有趣的研学避暑之旅。
2: 我们暑期推出了这个夏日清凉天气局的系列主题活动，让游客可以沉浸式体验这个各项这个内容，同时也可以趣味的这个体验动物的科普研学。客量对比暑期之前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小幅增长啊，预计这个旺季到来，游客量还会持续的这个提升。
0: 宜人的环境与丰富的研学项目持续拉动避风峡周边消费，景区周边民宿、农家乐一房难求，特色餐饮广受游客青睐，完善配套，不断优化家庭出游体验。离开避风峡，迎进龙仓沟，凭借万亩原始森林，溪涧清流，成为川渝游客短途避暑热门之选。
1: 走进龙仓沟啊，就像走进了天然的空调房，而且我这个体感温度大概是在20多度，完全是可以穿一件外套的程度了，冷飕飕的。
0: 随着高温天气延续，森林纳凉、清水戏水成为暑期出游主流。龙仓沟依托优质森林资源，吸引成都、重庆乃至省外游客自驾前来，漫步林间、溪谷玩水，近距离感受原生态夏日风光。
3: 我们是从河南开封来的，就是你们这里风景很好，空气也很好，我们每年都来，来了好几年了，连着。
4: 成都很热，在这个地方来避暑，很不错，这个地方感觉很好。
0: 为承接避暑热潮，今年龙仓沟叠翠溪景区升级游玩体验，新增清水打卡点位、森林休闲平台，优化游览路线，补齐便民与安全配套。
5: 随着天气越来越热，然后我们的龙仓沟景区的话，现在的人流量是有明显的增加，现在每天的人流量应该能够达到800-900甚至1000人，在周末的时候能够达到2000或者说3000人的样子。然后我们在暑期呢也推出了很多的活动，一些戏水的活动啊，这些非常的凉爽。
0: 景区客流兴旺，有效赋能周边乡村旅游，沿线农家乐、乡村民宿迎来全年经营旺季，本地村民依托旅游市场在家门口创业增收，地道农家美食、平价乡村住宿广受青睐，构建起景区引流、乡村增收、群众受益的良性发展格局。
1: 游玩过后来到周边的农家乐，你看砂锅豆腐，还有我们的银金竹笋，逛了山水，吃上美食，这样是不是感觉非常的惬意？
6: 每年的6月到9月是我们的避暑旺季，像现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房间早就已经满房了，预定已经在半个月之后了。
0: 与此同时，庐山县抢抓暑期文旅机遇，全县森林覆盖率超78%，气候温润舒适，素有天然氧吧、康养福地之称。暑期汉江古城、龙门溶洞、大川河等景区客流攀升，溶洞探秘、清水纳凉、古城游览、乡村康养等游玩方式深受游客喜爱。
7: 我觉得这个地方气候很适宜我们这些中老年人。
8: 那么这个庐山这个地方的话，第一它的话比较凉快，第二的话它耍的地方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的朋友些，我们的客人些都非常喜欢这个地方。
9: 常年恒温约18摄氏度的龙门溶洞成为避暑热门目的地。依托前期在成都、乐山等地开展市场推广，景区团队游客数量实现跨越式增长。
10: 但溶洞里面呢，确实也凉快，景色也好，要不布置的也好，也是巴适，值得点赞的这个地方。
5: 通过前期我们在雅安市周边开展地推活动，现在每天都有旅行团队带不少游客到我们龙门溶洞游玩参观，平均每日约200至300人。
9: 优质生态气候、多元文旅业态、舒适旅居环境，助推清凉庐山持续出圈。亲子游、团队游、康养避暑游成为庐山旅游的主流。眼下雅安各地避暑旅游持续升温，全市依托差异化资源，推动熊猫研学、森林康养、溶洞探秘、乡村休闲多业态协同发展，面向川渝市场推出优质夏日文旅产品，不断延伸文旅消费链条，做好避暑研学康养融合发展文章，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富民优势。
0: 近日，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全国航拍大赛暨中国国家旅游甄选航拍圣地颁奖活动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活动现场举行授牌仪式，雅安获评首批中国国家旅游甄选航拍圣地。
9: 雅安空域条件优越，山水生态秀美，人文底蕴厚重，景观层次立体丰富，拥有得天独厚的航拍资源。2026年，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局联合中国国家旅游杂志社推出《天府之肺·熊猫雅安》主题特刊，多角度展示川西秘境独特魅力，持续扩大雅安文旅品牌影响力。据了解，前期活动主办方面向全国征集遴选100余件优秀航拍作品，同步启动国内首批航拍圣地评定。雅安与国内另外9座城市共同斩获2026甄选航拍圣地称号，雅安也将以此次获评中国国家旅游甄选航拍圣地为契机，依托优质航拍资源，积极探索低空文旅发展新模式。
11: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来看下一条消息。
12: 近日，雅安市首场政策面对面、服务零距离服务企业沙龙举行。针对企业在增值税优惠、

0: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税收优惠等方面的共性需求。税务干部不念文件、不讲套话，结合具体案例，讲清申报条件、讲透操作流程、讲明涉税风险点，能当场解决的当面作答，需进一步研究的现场建立问题台账，明确责任人和办理时限，会后限时反馈消耗，并开展满意度回访。据了解，此次活动是雅安市服务企业行动办公室推出的常态化沟通平台，旨在精准回应企业诉求，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下一步将连续举办多个专场，推动政策服务从一次性宣讲向常态化陪伴转变，让惠企服务贯穿企业发展全周期。
1: 近日，记者走进中国银金真南王公园，真南护卫队正进行例行巡护，细查古树长势。园内拥有我国保存最完整的古真南群落，被誉为中国最美真南林。其中，百年以上古树124株，千年以上15株，平均树龄近500年。两株真南王树龄更逾1700年。这些古树既是刻录岁月年轮的活文物，也见证着人与自然的世代相守。
2: 我们的护树队伍最开始由民众自发组建，到如今已发展为80余人规模的真南护卫队，开展常态化巡护。与此同时，我们发布了云金县古树名目实施方案，通过一树一档实现精准建档，依托一树一策开展科学养护，建立林长加护卫队加权属人三方联络机制，构建起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全链条保护体系，推行交树交印离任制度，压实各级生态保护责任，设立公益专项基金，汇集社会各界力量，强化联合执法，筑牢法治保护屏障。
1: 千年真南从活文物变为百姓相依的文化符号，银金的护树实践正是古树名目保护条例全民参与共建共享理念的生动写照。
0: 眼下，汉源县各品种李子陆续成熟上市。日前，记者在本地水果商王路强的李子分拣点看到，工人们分工协作，对刚采收的半边红李子进行筛选、分级、套袋装箱。据介绍，王路强将自家李子按照果品分级批量发往广东、嘉兴、西安等档口，同时布局拼多多、盒马等线上渠道。
3: 我们整个五月份的销量和价格也是我觉得是比较好的。现在五月份到目前为止的话做了10多万斤。
0: 同时，在汉源县农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内，鲜果包装与冷链打包有序进行，保障果品新鲜。目前已出货20多万斤桃花李、半边红李、蜜饯李接续上市。
4: 我们销售的话一般都会北上广深，我们每天线上销售量在100到1000件左右，然后我们线下商超以及批发话每天在5000斤到10000斤左右，然后已经持续做了40多天。
0: 在甘西坝电商产业园的汉源县兴盛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选果车间，工人们正抓紧分选鲜果，筹备一批发往越南的李子出口订单。
5: 现阶段每天可收购鲜果300万斤左右，预计今年收购李子上亿斤，其中近50%主要销往俄罗斯、新加坡、越南、泰国等多国。
0: 目前，汉源县部分本土销售企业已正式启用汉源红区域公用品牌标准化包装，全面规范果品对外形象，合力擦亮汉源鲜果区域品牌，持续提升市场竞争力与产品附加值。
3: 我们下一步的话，准备就是把我们的汉源红在我们的每一筐果、每一个渠道都贴上，让更多人知道咱汉源红品牌。
0: 近年来，汉源引导鲜果销售主体转变模式，构建起线下稳存量、线上拓增量、外贸扩容量的多元销售格局，成熟的多渠道体系让汉源水果走出四川，走向世界，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助力果农增收致富。
1: 盛夏时节，走进雅安市名山区中峰镇秦场村佛手柑种植基地，漫山果树郁郁葱葱，青黄相间的佛手柑垂挂枝头。这片300余亩的佛手柑种植园，几年前还是一片无人问津的荒坡地，如今已成为秦场村乡村振兴的绿色引擎。 近年来，秦场村积极探索村党组织加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的发展模式，通过引进农业企业与村集体合作，将零散荒坡地集中流转统一规划，企业负责种苗供应、技术指导和市场销售，村集体和农户以土地劳动力入股，建立起利益联结机制。
6: 秦场村现已打造成功300余亩佛手柑特色产业之地，下一步驻村工作队与村两委最大化打造柑橘、佛手柑、猕猴桃等产业。
1: 据悉，今年秦场村佛手柑迎来丰产，预估挂果量可达2万斤。
0: 雷电天气暗藏诸多安全风险，错误的躲避方式极易引发意外。居家户外出行遇到雷雨天气该注意哪些禁忌？今天的知识窗一起来了解雷雨天气必须遵守的避险五务准则与注意事项。
1: 做到五务：勿敞开门窗，勿开启电器，勿在树干下躲雨，勿在山顶、楼顶等高处逗留，勿触摸墙上避雷针等金属，忌用金属把的雨伞，忌在电器设施下撑伞，尽量不要在水面附近停留，雷电发生时尽量到低洼处躲避，尽量不要使用电话、耳机等电子产品，避免在户外骑行。
0: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请扫描节目下方的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还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恩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恩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7: 第9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2: 工作中被领导批评，心里觉得憋屈，情急之下怼了回去，结果让自己与重要的工作机会失之交臂，和同事意见不合，或为了彰显自己的能力常常抬杠，结果让同事关系变得十分紧张。职场中这类人被称为职场刺猬，他们使用着不成熟的沟通与相处方式，一面宣泄着不良情绪，一面又让自己在职场中寸步难行。心理专家吴海分析，带刺的行为模式看似是保护自己，实际上却是缺乏心理能力的表现。他们控制不住情绪，又无法保持合理的心理距离，长此以往，不仅会陷入以自我为中心的固定思维中，更会影响心理健康，时常陷入脆弱敏感、孤立无援、暴躁易怒的心理状态中。
3: 寒冷的天气中，两只刺猬在一起为了取暖不得不靠得很近，但是彼此会被刺到，太远呢又不能抱团取暖，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一个密者疏之、疏者密之的关系。心理学家詹姆斯·威德曾对上班族调查发现，超过 50% 的人承认在办公室中爆发过愤怒情绪，而谈到这种情绪压抑在心里的感受时，他们都感叹到，那是一种很可怕的感觉，郁闷、焦躁，继而厌倦工作。这些人呢，被称之为职场刺猬。职场刺猬都有哪些特征？那从心理上讲，怨气十足，情绪波动大，容易发脾气，时而焦虑和抑郁。那从行为上说呢，很多都会是自命不凡和能力不足，由于理想和现实相悖，就常常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和行为，而又喜欢反复证明自己的正确等等行为表现。那从社会功能上讲，这类人通常与人相处得不好，自己也感觉总是不合群，周围的人会认为他们戒备心十足，防御性和攻击性强，特别矫情等等。为什么有人会变成职场刺猬？他有内在的原因，就是心态不稳定，心智不够成熟，容易被情绪所左右，存在过度攀比心理等。那从外在原因上说呢，人际关系复杂，社会层次关系杂乱无序，如何避免成为职场刺猬？俗话说，距离产生了美，关系存在着界限，无论是上下级关系、同级关系、朋友关系、客户关系等等，都是需要紧密，但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和边界感，不能混为一谈。那这里有一个概念叫做心理距离，通常体现以下四种。一呢，你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差距，也叫社会距离。二是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差距，叫时间距离。三，你的物理位置和远处的差距，这叫空间距离。四是想象模式与现实真实体验的差距，这叫经验距离。那有效控制了这四种距离，也就掌握了成功的秘籍。另外几点呢也很重要，首先讲出事实并伴有佐证再表明看法，其次呢是选准了时机，抓住了机会表达建议和意见，或者不满和怨言等。再有啊，就是控制情绪，忍住火气，才能让对方也平静下来，耐心倾听。最后呢，就是给出建议，解决问题，才使得这样的交流更有价值，而不是一味的贬损和指责对方。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2: 环境和周围同事发生改变，新的工作压力和挑战来临时，职场人往往容易出现各种不适应，产生紧张情绪，出现心慌意乱、自信心不足、自我评价低的现象。那么当工作变更，担心无法胜任新工作时，职场人该怎么办呢？对此，心理专家吴海建议，新入职的职场人士若感到心慌焦虑，可采用腹式呼吸法降低焦虑情绪，可结合空碗求学等心理方法突破重围。
3: 首先可以掌握一些简单的放松方法，比如常用的腹式呼吸，把手放在小腹上，用鼻子缓慢的吸气，感受到腹部慢慢隆起，然后用鼻腔和口腔慢慢的呼气，感受腹部慢慢的下沉。这是一段吐故纳新的过程，更是我们兴奋和抑制神经系统平衡的过程，从而达到放松的目的。当然也可以使用更加全面的正念冥想等方法，让自己身体更加平和、安静和稳定，降低焦虑的情绪反应。心平气和会让我们的判断更加准确，认知更加合理，情绪更加稳定。当我们的身体平静的时候，我们更有条件去让思维更加合理，仔细认真地思考一下刚刚入职到底因为什么心慌。我们会对新的职场、工作内容、业绩结果和责任等等担心和焦虑，也会对新的角色和人际关系产生担忧。这时候需要以下心态的调整。第一，空碗求学。新的岗位有新的技能和知识需要学习，对于原有掌握的知识也许是一种挑战和更新，暂时放下固有的想法，带着一只空碗去接纳新的相关内容。第二是敢于破圈。职场新人往往会被企业赋予新的期待，敢于跳出原有的体系和框架，发挥创造力，勇于提出新的见解和方案，给企业带来新的活力的同时呢，也可以确定自己的价值和位置。第三是知恩感谢。工作中新的人际关系，不管是上级还是平级，大多是自己的前辈，感恩他们给予的每一个机会和指点，会带来更多更新的帮助和支持，也就是职场发展的道路上获取了更多的机会和资源，对未来的发展奠定好良好的人际关系基础。预祝职场新人不断学习和提高，顺利适应新环境、新任务和新责任，早日成为在职场发挥价值的人才。
0: 茶马古道。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职场加油站。

0: 也就变得顺理成章。而在工作能力相差并不悬殊的情况下，职场小透明们时常会为难以获得肯定感到苦恼，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人脱颖而出呢？咨询师吴海指出，要想一鸣惊人，日常实力和经验的累积必不可少，但更需要在合适的时刻抓住机遇，并且能够恰如其分地表现自我。
1: 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心理学上的轰动效应。那轰动效应就是说，人们对新奇事物的兴趣冲动和对名人事件的关注冲动。人们的生活不可能是平平淡淡、死水一潭，都需要波澜，需要刺激，需要激情，还有宣泄的渠道。于是传播轰动事件就成为人们普遍存在的心理共性。那当今社会机会很多，竞争也比较激烈，要想抓住机遇，你就得时时刻刻有所准备，不放弃任何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轰动效应是最直接的一种方式，能帮助在别人忽视中的职场打造自己的空间，树立威信和地位。那如何才能引发轰动效应呢？一是抓住公开亮相的机会，有时候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是极其重要的，比如说大型会议啊、演出啊、培训还有团建等等，抓住机会表现自己，展露自己的实力。二是参与重大的工作事件，这都是领导同事们关注的重点，要保持敏感性，优先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重大事件中，尽最大的努力在这些工作中表现出成绩，或许那一瞬间你就可以一鸣惊人。三就是团结整合一切资源和力量，靠一个人单打独斗的效果往往是有限的，而他人对你积极的评价会让你的形象迅速提升，有了集体意识也就有了重要的依靠。当然轰动效应也是双刃剑，一就是避免负性事件引起的轰动效应，先冷静地判断工作是否会被搞砸，关系会弄僵，这都非常重要，不然可能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二，关键是在于创造价值和带来效益，无论说的怎么天花乱坠，请记住最终工作成绩远远比他人的夸赞更加重要。三，需要表里如一，轰动效应一旦成功，那你的个人形象就会瞬间被大家了解，装是不能持久存在的。四，根基还是在于实力，没有哪个成功是变得突然的厉害，凡事都要有些积累，坚持学习积累，保持自己实力的水平，才有真正的底气脱颖而出。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今天跟大家聊一个关于肺结节的话题。近来我在临床中发现，得肺结节的人越来越多，甚至于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也得了肺结节。为什么会这样呢？肺结节这个病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得肺结节的人越来越多？肺结节与吸烟和空气污染有关系吗？中医有办法来预防和解决吗？针对这些问题，我给大家一一做一下解答。首先，肺结节是如何发生的？中医的辩证认为，肺结节的发生主要是肺经不通，气滞血瘀，肺气不宣，忧郁成结导致的。那为什么肺结节发生的人越来越多呢？主要原因是现代人普遍压力大，可以说从孩子到大人是人人紧张，人人有忧，如学习压力、工作压力、生活压力、情感压力、人际关系压力等等的压力，一旦这些压力加重又不能解除排除的话，就变成了一种无奈的忧情，长期卡在那儿又不能解决，就变成了忧结。这种忧结长期不能解决，就造成了肺气不宣，肺经不通，当经络不通，气滞血瘀，肺结节就发生了。

0: 肺结节有没有办法预防和解决呢？当不良的力量积蓄到一定程度时，病就发生了。反过来，当良性的力量积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不良的力量就会消减、变弱、消失，病就痊愈了。接下来给大家讲讲预防解决肺结节的方法。一是肺虚之人如何补肺气，预防肺结节的发生。方法是经常按揉自己的大鱼际，大鱼际在大拇指与手掌连接处隆起的区域。如果你的大鱼际过薄、褶皱多、发青，说明你就是肺气偏虚之人，你就需要经常按揉你的大鱼际。其原理是什么呢？打个比喻，大鱼际就相当于你肺脏的外化，经常按揉大鱼际就相当于给自己的肺在按摩。当按到大鱼际饱满红润之时，就说明你的肺气补上来了。二是对于肺经不通，如何打通肺经，防止去除肺结节的发生。如果你的肘窝处青筋多，有鼓包，甚至有胀痛感，说明你的肺经不通，你就需要经常的按揉拍打你的肘窝区。当发现肘窝区青筋变浅、鼓包变平、胀痛感消失，就说明你的肺经被你打通了。第三种是肺寒有忧之人，这种类型的人要经常按揉太渊穴。太渊穴在大鱼际和手腕的连接处，如果用拇指抵住此处，能摸到一个波动点，此处即是太渊穴所处的位置。太渊穴是肺经的原穴，按揉太渊穴有活跃肺经、增强肺功能的作用，特别是按揉此穴有去除肺寒的作用。只要是有忧虑、忧伤情绪的时候，马上就按太渊穴，你会发现你的忧的情绪会在不知不觉中消除。最后再补充一个更高级的去除肺结节的方法，注意把这个方法叫做喜胜忧法。有一句成语概括得非常好，叫乐而忘忧。俗话讲，笑一笑十年少，只要你能笑口常开，只要你能长生欢喜，如果你想护好你的肺，你就要把你所有的压力忧愁去除。有一句歌词写得非常形象深刻，叫做让欢喜代替了哀愁，就是对喜能胜忧、乐而忘忧的诠释和表达。如果我们能够真正践行乐而忘忧，就能真正实现一笑泯恩仇，一笑百病消。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糖尿病的中医免疫法。糖尿病被现代医学列为三高之一。糖尿病虽然不是什么真正的大病绝症，但是糖尿病是并发症最广泛的一种病，因其没有根本的解决方法，后期预后不良，可以说糖尿病困扰着很多人、很多家庭。因此，如何控制好血糖，防治好糖尿病，对于血糖偏高和糖尿病患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视、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那中医有没有有效的方法来预防治疗糖尿病呢？现代人判断糖尿病的程度，更多的是关注在血糖、尿糖指标的高低上，解决方法主要是用降糖药来降糖，以及日常的糖尿病的饮食控制上。似乎除此之外，糖尿病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因此， 糖尿病人的心情和状态会随着血糖的高低而起伏波动。经常有一些血糖高的朋友们问我，中医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控制好血糖，甚至问有没有能让糖尿病彻底恢复的办法。针对大家的想法和需求，我给大家介绍两个中医防治糖尿病的养生方法。方法一是舌底上颚郁液还丹法，就是血糖高之人要养成时刻舌底上颚的习惯。具体的方法就是用舌尖抵住上门齿靠近牙龈的地方，此处有一个小鼓包，用舌尖抵住此处时，口腔很快会有津液产生，然后将口中的津液徐徐咽下。养生术语把这个过程叫做郁液还丹。糖尿病最突出的一个症状就是口渴多饮，血糖高之人如果能够养成时刻舌底上颚郁液还丹的养生习惯的话，就能有效地解决口渴多饮的症状。口渴解决了，喝水的量自然就减少了。其原理是什么呢？糖尿病的一个病理机制是阴虚内火，舌底上颚产生的津液是人体的真阴之水，此水滋阴降火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方法二，按揉手腕背侧横纹正中的阳池穴。方法是用拇指抵住阳池穴，然后一紧一松地按揉阳池穴，此穴左右各一，每次每穴按揉60下，力度以按揉时有酸胀得气感为佳。此穴被誉为预防治疗糖尿病的第一要穴。从中医经络辩证的角度认为，糖尿病人主要是三焦经失调造成的，因此活跃三焦经是治疗糖尿病的重要方法。原理是阳池穴是三焦经的原穴，此穴有活跃三焦经、调节稳定血糖的作用。以上二法在我的临床运用中效果显著，对于血糖高糖尿病患者来说，如果能够掌握运用好以上两个养生方法，并能持之以恒地做好养生生活，特别是能够做到精神放松、生活规律、不恐不烦，适当加强运动养生，就一定能控制好血糖，最终远离糖尿病，实现健康快乐幸福的生活。
1: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李继岁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3: 愿我是。

0: 身娃娃。很久很久以前，在东北的一座深山里，有一个小村庄。村子里呀，有个小孩叫小宝，他刚满10岁，他的父母因为染上了疾病，就先后离开了他。小宝没有钱安葬父母啊，就决定卖身给一个叫胡瓜皮的老财主当长工。老财主又贪心又狠毒，他只给了小宝一点零碎钱和2张芦席。小宝含着眼泪将父母埋在了后山。自从我们的小宝成了胡瓜皮家的伙计，胡瓜皮就整天逼着他干这干那。每天呢，天刚蒙蒙亮，胡瓜皮就扯着嗓门大喊：
1: 小东西，快起来干活去。
0: 小宝从早忙到晚，却还是经常受到老财主的打骂。他因为人小力气小，挑水只能挑半桶，砍柴呢只能砍半捆，所以胡瓜皮也只允许他吃半碗饭。这天，小宝喝了半碗稀粥，就到山。

0: 山脚下去挑水了。他走到了半山腰，远远的望见两个小娃娃绕着井台玩耍。小宝走近一看，呵，这两个小娃娃长得特别可爱，黑黑的头发，白白胖胖的身子，红润红润的嘴唇，穿着红色的小肚兜，就像啊从那年画里走出来的小孩。小宝很喜欢这两个小胖娃娃，就主动啊跟他们打招呼。
1: 小弟弟，你们还是不要在井边玩了，小心掉下去。
2: 不会的，我们在做游戏呢，你也来和我们一起玩吧。
0: 小宝毕竟是一个小孩子啊，听到这里他暂时忘了胡瓜皮的打骂，立即跟两个小娃娃一起玩了起来。等他想起自己是来挑水的时候，这太阳啊已经升得老高了。小宝想，老财主肯定会发大火，一顿暴打那是逃不掉了。想到这里，小宝的眼泪珠子啊止不住地往下流。
2: 小哥哥，你哭什么呀？
0: 两个小娃娃拉着小宝的手问。
1: 我光顾着玩了，太阳升到树梢顶了，我还没有把水缸挑满，老财主肯定会揍我的。
2: 你别怕，请你跟我们到家里走一趟，我们有好东西送给你。
0: 两个小娃娃拉着小宝来到了他们的家。小宝一看惊呆了，为什么呀？小娃娃的家里呀真是漂亮，到处都是布灵布灵布灵亮闪闪的，墙上挂满了嫩绿的藤叶，屋顶上吊着十几根野人参，其中一个小娃娃就站到了梯子上取下了一根人参。他对小宝说，
2: 这根人参很值钱，你拿去送给那个老财主，让他别再打你了。
0: 回去之后，小宝拿出了人参，让胡瓜皮不要怪罪他。胡瓜皮看到这么好的人参，眼睛都直了。他问小宝，
3: 这么大的人参你是从哪里偷来的？
0: 小宝呢就把遇到两个小娃娃的事儿告诉了胡瓜皮。胡瓜皮听得两眼放光，舔着嘴唇说，
3: 你看到的可是人参精啊，吃了它们可以长生不老。那你快去把他们两个捉来，以后你就可以不用干活了，我还会送你一些金银财宝。
0: 小宝听了又气又急，对着老财主大喊，
2: 我情愿自己多干活，也不要你的金银财宝，请你不要去害他们。
0: 胡瓜皮看了看小宝，眼珠子一转，想出了一条毒计。他对小宝说，
3: 看在你送我人参的份上，我答应你。不过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你下山和两个小娃娃玩的时候，把这条红绳子系在他们的红肚兜上。如果你听我的话，以后我让你呀，天天和他们一起玩。
0: 小宝连忙点头答应了。第二天一大早，小宝拿着红绳子站在井台边等两个小娃娃。不一会儿，两个小娃娃来了，他们看见小宝手里的红绳子，扭头就跑，边跑还边喊呢，
2: 原来你是一个坏哥哥，我们不跟你玩了。
0: 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小宝紧跟在后面奇怪地问，
2: 这是为什么呀？你拿的那条红绳子就是想害我们的。
1: 为什么拿红绳子就是害你们的？
0: 小宝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两个小娃娃发现小宝并没有恶意，这才停下了脚步告诉他，
2: 我们是人参娃娃，听老人们说，要是在我们身上系上红绳子让人捉住，那就没命了。
0: 小宝一听，这才知道上了胡瓜皮的当，

0: 忙把红绳子扔得远远的。两个小娃娃这才放下心，拉住了小宝的手，跟他一块玩了起来。中午，小宝回到胡瓜皮的家，胡瓜皮问他有没有把红绳子系在小娃娃的身上。小宝老老实实地告诉了他。老财主听完立即就变了脸色，把小宝痛打了一顿。他又拿出了一根红绳子交给小宝。明天你偷偷地把红绳子系在他们的身上，要打一个死结，否则我打断你的腿。小宝拿着红绳子愁了一夜，不知道该怎么办。天边刚刚露出一点亮光，他就匆匆下山了。他来到了两个小娃娃住的地方，把胡瓜皮的话告诉了人参娃娃。两个小娃娃一听啊，肺都气炸了，小脸憋得通红，决定治一治这个老财主。小娃娃对小宝说，
1: 小宝哥哥，你跟我们到地窖里来，往我们身上啊抹一点黄泥，再将红绳子呢系在我们的肚兜上啊，记得一定要打一个活结哟。我们跟你一起去见那个胡瓜皮。
2: 啊，这样啊，你们不会真的被胡瓜皮给捉住吧？
0: 小宝还是有点不放心。
1: 没事，你看好了，我们今天就要让这个胡瓜皮吃点苦头。
0: 到了黄昏时分，小宝领着两个人参娃娃走进了胡瓜皮的家。胡瓜皮看到两个人参娃娃，开心得不得了。他快步上前，想抓住人参娃娃身上的红绳子。人参娃娃一闪，跳到了屋梁上。他们对胡瓜皮说，
1: 你把小宝的卖身契先还给他，再送给他20两银子，我们就听从你的使唤。
0: 胡瓜皮一心想得到人参娃娃，梦想着能长生不老，一口就答应了，并照人参娃娃的话去办。见到小宝拿到了卖身契和银子，人参娃娃从屋梁上跳了下来，问胡瓜皮，
1: 你想让我们干什么？
3: 我要吃了你们。
0: 胡瓜皮呀，恨不得一口吞下人参娃娃。
1: 你看我们现在身上脏兮兮的，你让我们先洗个澡吧。
3: 不行，你们要是逃跑了怎么办呢？
1: 你把我们身上的红绳子系在水缸旁的树干上，这样我们不就跑不掉了吗？
3: 好主意，我来弄。
0: 胡瓜皮一边说，一边顺手拿起了红绳子，围着树干绕了好几圈，死死地打了一个结。两个人参娃娃扑通扑通跳进了水缸，飞快地解下了身上红绳子的活结，嗖的一下就钻进了泥土里，只留下了一缸黄泥水。胡瓜皮连滚带爬地追赶，
3: 你们给我回来，回来！
0: 两个人参娃娃在地底下笑嘻嘻地说，
1: 老财主，谢谢你让我们洗了一把澡，你把那缸黄水浇到田里就会长出人参的。
0: 贪心的财主哪里肯放过人参娃娃呢？他拿来了一把铁锹，拼命地挖土掘洞。等他挖到一半的时候，他家的房子就倒塌了。原来胡瓜皮把自己家的地基给挖断了。就这样，胡瓜皮被重重地压在了房子下面。据说啊，那缸里的黄水泼洒过的地方，第二年还真的就长出来很多人参，从此就成了东北三宝中的第一宝。当地人再也不敢轻易地伤害人参娃娃了。从那以后，小宝和人参娃娃过上了自由快乐的生活。好，我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
4: 亲近母语。 安雅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6: 在不少企业，35岁是员工升迁的一道分水岭，而在招聘时，许多企业也都设定了35岁以下的硬性条件，这也让人们对于35岁这个年龄开始恐慌起来。而35岁危机、35岁门槛、35岁荣枯线等，更是成为近年来的网络热门词汇。要打破职场年龄门槛，除了需要市场调节、有关部门出台反对就业年龄歧视的规定之外，个人也能有所作为。心理专家乾坤表示，在35岁这个逐渐成熟和面向成功的最佳阶段，增强自己的反脆弱能力，也能帮助大家调整职业规划，积极面对下一个职业阶段。
7: 人在面临现实问题时，往往会有内归因和外归因两种倾向。对于要想寻求改变、获得突破的朋友而言，无论职场中年龄门槛有多大的影响，从自身出发，内归因倾向的寻找答案，才能使我们的现状产生最大程度的改变。从发展心理学角度来看，35岁作为青年与中年的分水岭也是有依据的。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科学团队研究表明，人的生命周期存在34岁、60岁以及70岁这三个衰老明显的转折点。34岁是第一个，也是与职场最相关的转折点。人们在经历了10年左右的工作后，因为职场身份和家庭身份的转变，我们的体力、精力、工作热情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下滑，很可能会进入一个职业倦怠期。但是这一变化并不意味着过了35岁就一定会面临被职场淘汰的危机。要想实现35岁的平静突围与职场进阶，就必须增强我们在职场的反脆弱能力。那么什么是反脆弱能力呢？在畅销书《反脆弱》中，作者纳西姆提出了反脆弱这一概念。所谓脆弱，指的是个体因波动和不确定性而承受损失，反脆弱则是让自己避免这些损失，甚至还能因此而获利。又该如何增强心理上的反脆弱能力呢？首先，我们要保持终身成长的心态，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在任何时候都不要轻易地认为自己已经具备了人生所需要的全部知识和技能。其次，做好职业规划，提前规避风险，结合自身职业性格、职业能力和职业兴趣，做好充分而详尽的职业生涯规划。无论发生任何变故，我们都不会迷失在眼下的困境中，以至于找不到未来的方向。最后，要建立良好的家庭亲密关系。心理学研究表明，和谐幸福的家庭关系能够使我们在遭遇低谷时获得更加强大的精神力量与使命感。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8: 没有拿到职场 offer 的应届毕业生们仍然在四处寻找就业机会，而那些已经被录用的大学生们也并不轻松，因为他们即将迎来身份的转变，面对陌生的职场环境，彷徨和迷茫在所难免。那么在求职的过程中，职场新人还要提前做好哪些心理准备呢？心理专家史萌建议，大学生就业时应降低心理预期，避免从众心理和过度依赖， 此外，积极正向的职业认知和心态的调整等方面，也能帮助自己尽快适应角色的转变。
9: 从大学毕业到进入社会，参加工作，对于每一位毕业生来说，都需要经历比较大的角色转变。因此，大学毕业生们应先调整心态，正视接纳现实，恰当的评价自己，放低姿态，一切从零开始。第一，适当调节心理预期。心理预期过高，导致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这种距离增加了内心的失落感，感到事情的发展已经超出了自己的控制。因此，要多给自己积极暗示，学会耐得住寂寞，多听多看多学。第二，了解个人求职优劣势，规划职业生涯，避免从众心理或依赖心理。从众心理指的是个人受到外界人群行为的影响，而在自己的直觉、判断、认识上表现出符合于公众舆论或多数人的行为方式。大学生身份转变之后，身份逐渐蜕变为独立的社会人，这时候会有很多不适应，很容易忽视自身的特性，不顾客观实际，追求社会推崇的职业和价值观。部分大学生不能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和能力出发，对就业意向缺乏正确的判断，对热门职业盲目追求。另外，大学生转变身份成为职场人之后，一时很难改掉过去对父母、师长和朋友的依赖感，会把别人看得比自己重要，职场中不自觉地迎合别人，以取悦对方，缺乏独立性、自主性，把希望寄托于他人身上。当依赖心理得不到保障时，很容易产生各种心理问题，比如焦虑不安或抑郁等。因此，大学生在择业过程中要不断增强自我择业意识，对自己充满信心，学会主动出击，展示自我，推销自我。在择业过程中要坚定自我立场，不能随波逐流，根据自己所学专业，尤其是结合自身特点去选择，即使暂时失败也不要悲观，克服盲从心理，增强自信心。第三，树立积极正向的职业认知和职业态度。大学生在毕业求职的过程中，当意识到客观实际与自己的主观期望产生较大差别时，往往容易产生一种焦虑浮躁的心理，比如心慌、失眠、坐立不安等症状。多次受挫后，对工作产生畏惧心理，一方面希望谋求理想职业，一方面又担心被用人单位拒绝，过分担心找不到工作，因为缺乏积极的职业认知和职业态度而丧失求职机会。第四，提高心理承受能力，积极调整心态。进入职场，身份的转变过程中，难免会在职场遇到各种挫折，应该用冷静和坦然的态度应对，客观地分析问题，正确归因，总结经验。当自身心理平衡难以维持，即将产生或已经产生心理问题时，应当根据自己心态的实际情况，选择自我静思法、自我适度宣泄法或者理性情绪法等自我心理调适方法来调节心态，重新建立心理平衡。第五，学会与人主动沟通，不断学习，锐意进取。刚离开校园，踏上工作岗位，毕业生往往就忽视了学习，感觉学习是学生时代的义务，这是目前就业竞争激烈的环境下是非常不可取的。想要将自己锻炼成才，必须要在社会这个大熔炉里锻造，只有不断探索新的方法，不断地给自己充电，才能保证适应瞬息万变的社会。
4: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1: 任何一个职业，理想和现实之间都存在一定的差距，有的人可以迅速适应，但有的人摸爬滚打多年，依然对工作充满了消极评价，时间久了还可能出现工作失误和生活抑郁。特邀心理咨询师史萌看来，对未来有向往有期待是十分积极的心态，但是过度执着一份完美工作，反而难以看到能力的不足和环境的现实状况。特别对于职场新手来说，只有接受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才是走向理想职业的良好开端。
2: 有的人追求稳定工作，但是得到之后发现工作乏味，晋升空间小，反而痛苦不堪。有的人渴望进入高薪技术型企业，但真正工作之后发现压力特别大，考核特别严，被压得喘不过气。很多时候你选择了一份工作，但工作内容和自己的期望有差距，或者被上司或同伴过高看重而觉得有压力，又或是工作内容和自己想象的不同。那么当我们遇到这种理想与现实性的差距时，应该如何调整心态呢？首先，适当的降低期望值。在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很多人都对自己的期望值过高，目标设定过大，以至于形成空想，让自己变得抑郁焦虑。那这时候就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适当的降低我们的初步目标，比如先做一些比较容易的事情，然后再尝试做比较难的事情，给自己更多信心和掌控感。其次，学会转换角色。在新的工作中，往往会有一些不尽人意的事情，要学会在新的环境中及时的转换角色，及时的调整自己的情绪，能在逆境中合理安放自己的情绪，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尽量积极主动乐观的去适应新的环境。再次是多与其他人沟通。在工作中，很多人就只顾低头工作，而不会与他人沟通，尤其是性格稍微内向一些的人。那在这种情况下，更要注重与其他人的交往和沟通，这样容易给自己和他人共造一个和谐的气氛，也能更好地促进工作效率，提高工作的质量，增加我们对工作的认同感。最后，我们不仅要了解工作，更要了解自己。我们刚刚去了解一份工作的特征，往往不能代表这份工作的本质，但是人类又习惯依赖经验形式，以部分去推断整体，也就是以偏概全，这就容易导致还没有足够了解一份工作的时候就开始盲目求职。我们还要清楚地了解当前自己的状态，你是否真的热爱这份工作，这个行业，问自己几个问题：这个工作你到底喜不喜欢？这个工作是否有成长性，也就是能否学到东西？这个工作薪资待遇是否满足你？工作环境和同事氛围又怎样？相信思考过每个问题后，你会更多的收获。所以在每当你觉得工作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的时候，不妨沉下心来去认真感受，同时不断地给自己增强正向积极的暗示。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2: 近年来，在高校应届毕业生中，有小部分同学有了慢就业的想法，有的应届生对求职有畏难情绪，盲目加入了考研大军，有的应届生对市面上的工作岗位不满意，无限拉长求职时间，还有的既不打算深造，对找工作也没兴趣，以工作难找为借口消极逃避，整天宅在宿舍或家里。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第一份工作对一个人当下及未来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果学生们在求职时畏难和退缩的情况较为严重，会带来很多心理上的困惑，也会成为年轻人职业成长中最大的障碍。
3: 第一份工作确实很重要，从象牙塔到社会的跨越，能让学生们理解现实和期待之间的差异。面对

0: 求职的畏难情绪和拖延就业可能有以下的心理情况。一是急于求成，他们希望一毕业就能实现职业理想，但对于一个新人来讲，急于求成却并不现实。二是完美主义，有些人在入职前发现工作不如想象中美好，态度就180度大转弯，情绪上消极失落。三是志士甚高，一些职场新人认为基础的工作就是浪费时间。那么如果我们产生这样的心理情况，应该怎么做呢？我们要正视第一份工作的意义。第一份工作对于大学生来说非常重要，虽然首次择业能皆大欢喜的概率很低，但大学生也不要抱着消极的心态去找寻工作。在前期找工作时，要明确自己的兴趣爱好及专业特长，做好职业规划，同时要了解自己的目标企业和岗位是不是符合心理预期。如果相差很远，勉强接受，不如暂时先放弃，切忌盲目求职。第一份工作对大学毕业生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很多毕业生不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在懵懂之中找到一份工作，结果发现并不喜欢，但也白白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对待第一份工作时，首先要尊重工作，尊重经验和自己看不懂的职场逻辑，其次要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工作。你对工作不认真，工作却会反馈给你。最后要认识到，工作中的成长就是自身成长的一部分。大学毕业生需要的是调整心态，不应该抱着畏难心理，而是敢于迎难而上。那么当我们对于第一份工作不满意的时候该怎么办？大学毕业生需要在第一份工作中控制好个人能力与期望之间的关系。毕业生的第一份工作要做好辛苦而不是快乐的准备。很多毕业生做的都是重复的工作，但重复也会伴随着能力的提升，重复多了就会从业余变成高手。所以在工作初期不建议轻易的换工作，不管是什么工作都是对职场价值观的培训。可以换工作的理由应该是确定自己的才华不在这一方面，无法培养起工作所需要的能力，但这不是一两个月就可以发现的，需要工作较长时间，对职场职业有足够认识和了解以后再判断。在工作中如果发现岗位性质与自己的专业特长相差甚远，工作一段时间后还是无法适应岗位要求，无法正常完成工作任务，那么可以考虑换工作。如果在工作中所在公司和所从事的职位比较满意，可以胜任，但不适应工作环境，与上司和同事无法正常交流，感觉工作气氛压抑，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调整自己的心态，主动与同事多交流，在专业上多请教，变被动为主动，为自己的职业生涯打好基础。用心投入过的工作总能为自己留下一笔财富，耐得住眼前的寂寞，才能成就美好的未来。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今天让我们继续在古典诗词中去品茶香四溢。双井茶产于江西修水，这种茶形状像是凤爪，汤色碧绿，滋味醇和。在宋朝，这可是非常珍贵的贡茶。欧阳修写过《双井茶》诗，诗中是这样写的：西江水清江石老，石山生茶如凤爪，川辣不寒春气早，双井茶生鲜百草，白毛囊以红碧纱，念金茶养一两牙，长安富贵五侯家，一啜犹须三日夸。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双井茶二十斤茶叶才能养出一两个茶芽，只有长安的富贵人家才能够喝得到，足见这个双井茶在宋朝是多么的珍贵。黄庭坚是北宋非常有名的书法家和文学家，黄庭坚与张磊、晁补之、秦观都游学在苏轼门下，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苏门四学士。而黄庭坚的老家就是江西修水。有一年，黄庭坚的老家给他捎来一些双井茶，他马上就想到要送给苏轼去尝尝。当时苏轼已经结束了在黄州被贬谪的生活，返回朝廷担任翰林院学士。下面这首《双井茶·送子瞻》就是黄庭坚送茶时附上的一首情真意切的小诗。
1: 双井茶，送子瞻。宋，黄庭坚。人间风日不到处，天上玉堂森宝书。想见东坡旧居士，挥毫百壶谢明珠。我家江南摘云鱼，落魏霏霏雪不如。魏公唤起黄州梦，独在扁舟向五湖。
0: 这首诗一方面表达了黄庭坚为苏轼的命运转变而高兴，另一方面也为他担心，于是借着送茶的机会委婉地劝告苏轼不要忘记被贬黄州的旧事，在风云变幻的官场里，不如及早来个功成身退吧。末了这一笔披露了赠茶的根本用意，在诗中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而这番用意又并非一本正经地说出来，只是从旧事的勾换中轻轻点出，不仅可以避免教训的口吻，也见得情味悠长，发人深思。好，下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这是辛晓琪的《领悟》。这首歌虽然唱的是感情中的领悟，不过当年黄庭坚应该也希望苏轼能从诗和茶中领悟出自己的一番心意吧。
2: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丝绸之路西汉篇，战争。生活在信息交流发达的现代，很难想象古代人的闭塞生活。有个特别有意思的说法，你在哪儿呢？这句话是手机诞生之后才出现的。现在我们不需要漫长的等待，在全球大部分地区都可以迅速进行信息沟通。而在2000多年前的汉朝，西行之路被打通具有奇迹般的非凡意义。张骞开辟通向西域的通道后，东西方那些不怕艰险的商旅可以踏经严酷的沙漠和戈壁，为自己带来新生活的希望。不过从军事和政治上来讲，能帮得上汉朝的国家依旧寥寥无几，匈奴依旧到处劫掠，依旧给边疆的老百姓带来恐怖的威胁。为了有效地抗击匈奴，稳定边疆，汉武帝决定对匈奴进行武力反击。宝马良驹，张骞出使西域，给汉朝带来了宝贵的军事信息，同时也引进了良马。汉朝之前一直打不过匈奴，跟自己没有好的战马有很大关系。好马都在草原，而战争使正常的商品贸易无法进行。张骞使团从西域引进了大渊马，使汉朝获得了优良的战马，也为汉朝同匈奴的战争提供了物质前提。飞将军李广，李广是西汉名将，家里世代以剑术出名，他本人也以勇猛著称。李广镇守边关的时候，匈奴一直不敢来犯，匈奴人都叫他飞将军。唐朝边塞诗人王昌龄有诗云：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飞将指的就是李广，王昌龄在这里盛赞他的本事。龙城大捷，卫青和霍去病也是当时抗击匈奴的两大名将。卫青带兵攻打匈奴，7战7捷，无一败绩。霍去病一生4次出击匈奴，都是大胜而归。他们使汉朝在西域的版图大大增加，为丝绸之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公元前129年，汉军分兵4路出征匈奴，其中3路溃败无功，只有首次出征的卫青一路奇袭匈奴圣地龙城，俘虏700人，获得了汉初以来对战匈奴的首次胜利。河西之战，河西走廊地区地处黄河之西，是汉朝和匈奴的关键战场。因为有张骞的实地考察，宝贵的军事情报令汉朝有信心对河西用兵。年轻的霍去病2次进军河西，一反汉军战斗的常态，多用骑兵奇袭，击败了匈奴、休屠王，匈奴单于也被震慑得不敢轻易出兵。河西之战的胜利使汉朝拿下了河西走廊的控制权。这之后不久，汉朝在这里设张掖郡，以展示张国毕业以通西域的丰功伟绩。漠北之战，匈奴并没有因为之前的失败停止对中原的侵扰。公元前119年春，汉武帝集结10万骑兵，派遣卫青、霍去病分东西2路向漠北进发。 这次战争中，匈奴主力几乎被全歼，匈奴单于逃到漠北，事后匈奴远遁，而木南吴王庭。漠北之战长久地保障了北方边境的安全，便利了汉朝与西域的交通。封狼居胥，漠北之战中，霍去病奉命巡歼匈奴主力，他大破匈奴军队，乘胜追杀至狼居胥山。霍去病在狼居胥山举行了祭天封礼，从此封狼居胥成为中国历代武将的最高追求。狼居胥山就是肯特山，位于今天的蒙古国境内。西域都护府，公元前60年，为了管理统一后的西域，西汉建立西域都护府，从此西域各国正式纳入汉朝版图。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共和国不会忘记。

0: 1956年，一部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故事片《上甘岭》在全国上映。影片讲述了在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中，我志愿军某部八连坚守阵地，与敌人浴血奋战，最终取得胜利的故事。影片中那位在坑道里为重伤员深情歌唱的女卫生员王兰，在现实生活中确有其人。她的原型之一就是上甘岭战斗英雄、二等功臣、原空降兵部队卫生处副处长王清真。
1: 要我唱歌，我那时候不会唱，我在司令部里学会了一点歌，我就慢慢跟他哼。
0: 1951年初，年仅15岁的王清真在飞机大炮的轰鸣中走上朝鲜前线，成为志愿军45师一正骨收容所一名卫生员。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打响，王清真一直坚守在阵地。
1: 我负责重伤员，因为那个防空洞很矮嘛，低个头就给他包扎。后来一个喂饭的，不能动，鼻子眼啊这都盖着呢，就露个嘴巴，嘴巴还肿，不能吃东西。我说不管怎么喂药，我要喂下去，我就放了自己嘴里，把它嚼碎，嘴对嘴就把它喂下去。
0: 不断有伤员被抬到收容所，王清真只得加倍忙碌。最艰苦的时候，他一个人要照顾20多名伤病员。一位腹部中弹的志愿军排长从前线抬下来，救治中插上导尿管也排不出小便。
2: 我这个算了，我死都不怕，我还怕这个？休息休息问了，然后毫无力气，咱们的人，我是抢救这些兄弟生命要紧，结果还是跪着呢，趴着呢。没得倒了管那么点儿，刚插进以后，我就在那伤员感动的流泪。他说：“你比我的妹妹还亲呐。”旁边战士看着，哎呀，那个女卫人不简单，不简单。我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在朝鲜战场上，王清真以出色的表现荣立二等功，被授予二级战士荣誉勋章。但王清真经常说，自己只是千万名战士中的普通一员，在真实的战争中，还有更多跟他一样的女卫生。

0: 记录中国。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我们要接着收听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这套书籍第二册的补的一生。补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接下来就听听吧。商朝的人我们称作商人，现在的生意人呢，我们也称作商人。那让我们想一想，他们是不是有点关系呢？一点也没错。据说因为商朝的人很会做生意，所以大家就把生意人称作商人。在原始时代，人们多半是用货品交换货品的方式来换取自己需要的东西。比方说，甲用羊来换乙的米，丙用刀来换丁的麦子。可是后来人们发现，如果有羊的人想换米，而有米的人却想换刀，结果呢，有羊的人只好啊先去换一把刀，才能再用刀和有米的人来换。而如果有刀的人刚好又不需要羊，那该怎么办呢？后来人们终于发明了钱，大家只要把想和人交换的东西换成钱，再用钱去换自己需要的东西，这就解决了困难。一开始钱不是铜板，也不是钞票，人们可能把牛、马、刀、铲、犁、弓、箭、贝壳等东西当作大家通用的钱。可是这些东西有的太贵重，有的太笨重，有的太不牢固，所以渐渐被淘汰了。人们只留下一种东西当作钱来使用，它就是光泽美丽的贝壳。贝壳轻巧，方便携带，又可以一个一个计数。更重要的是，在交通极不方便的古代，内陆的人很难看到海边的贝壳，他们觉得贝壳十分珍贵，因而就把它当作交换货品的货币了。直到今天，凡是与财富有关的中国字几乎都带着贝字，比方说财、货、贫、贵、贱、贪、赏、贺，哎，这些啊都和贝有关。贝壳虽然有很多优点，但它毕竟容易破损，因此呢，商朝的人后来干脆用铜照着贝壳的模样做出铜贝来当货币使用。这些铜贝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人造货币，其他的民族大约要到2600年前左右才做出了金属的货币。商朝人把许多东西都做了改良，他们驯服大量的牛马来为人拉车，有了车子和货币，交易就方便多了。不过车子的用途还不止于此，据说当初商汤攻打夏桀的时候，就曾使用了威力惊人的战车。战车是用牛皮包裹，由2匹或4匹马拉着，战士穿着青铜盔甲，手持牛皮盾牌，中间一人负责驾车，两边的战士负责执戈射箭。除了坚硬的盔甲和锋利的武器之外，商朝还用青铜制出了大量的工具。

祭祀用的礼器，声音优美响亮的乐器等等。其中有一种叫做鼎的东西，特别有趣，它有两只耳朵，三只脚，是用来烧煮食物用的大锅。这种大锅有的竟重达800多公斤，上面啊刻画了许多神秘怪兽的图案花纹。如今在博物馆中看到这些大鼎，我们甚至还能想象当年它咕噜咕噜冒着热气，散发出诱人肉香的情形呢。商朝的国王和大大小小的贵族们都爱喝酒，他们打造了各式各样的青铜酒器，上面啊也刻着许多花纹，其中还有一种叫饕餮的花纹。传说饕餮是一种贪吃的怪兽，喜欢喝酒吃肉的贵族们大概就像饕餮一般贪饮好食吧。不过后来这些食器呀、酒器也都成了祭典中的礼器，因为商朝人相信鬼神和活着的人一样，都是好吃好喝的。那小朋友们，你们听到饕餮有没有想到这个词呢？饕餮盛宴，哦，应该就是由此而来吧。在我们的老祖宗们发现了铜和锡的融合金属青铜以后，越来越多的器物都是用它来打造了，所以有人干脆把那个时代称作是青铜器时代，而中国的商朝正是青铜器鼎盛的一个时代。到目前为止，你已经知道了三个时代的名称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自从商王盘庚迁都殷以后，他们把居室、宫殿、城墙建得更加富丽堂皇了。那时候的房屋比过去好多了，有的大房子用土筑紧了，做成高高的台基，上面竖起柱子，再架上屋梁，装上门户。这种木骨架结构的建筑方法一直流传下来，如今人们还在使用呢。当时的贵族住得很舒服，可是为他们建造屋宇的奴隶们却住在窄狭阴湿的地穴里。这种地穴是挖出来的土坑，它简直就像牲畜睡觉的窝棚。商朝人把战争中俘获的俘虏当作奴隶，他们不给奴隶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奴隶死后也没有随葬品，如果不听话就会受到严厉的责打，有的甚至要砍掉他们的脚以示惩罚。王室贵族死了，就将大量的奴隶杀掉一起殉葬，他们大概以为死后仍然可以驱使那些奴隶为他们不停地干活吧。商朝人非常相信鬼神，比方说他们在建造王宫的过程中，地基打好了，柱子竖好了，门安装好了，每一个环节都要分别举行祭祀仪式，祈求鬼神保佑，避免灾祸。每次祭祀都要将大量的牲畜和奴隶杀埋在地基、柱子和门户的下面，以求平安。小朋友们，如果让你住在这种房子里，会不会感到毛骨悚然呢？鬼神既看不见也摸不着，更不会对人说话，那人们是怎么和他沟通的呢？你还记得巫师吧？商人就是靠巫师来和鬼神打交道的。当时的人认为，生活中的一切都要听命于鬼神，无论是祭祀、耕种、狩猎、出征、疾病、刮风下雨、生男育女等等，都得问一下鬼神的意思。这时候啊，被称作捕人的巫师就把龟甲或兽骨拿来磨光，在上面钻个孔，放在火上烘烤，甲骨片有钻孔的地方遇热呀，就会啵的一

声裂开，那些裂纹称作兆，它代表了事情的吉凶祸福。哎，小朋友们，你们也可以找到卜和兆这两个字儿来看一看，真的是很像裂开的纹路呢。卜人呐，于是根据纹路的变化指示人们该不该做这件事儿。当然，卜人在占卜完了之后还要把事情的结果记录下来，看看是否灵验。这些记录下来的文字就是甲骨文。我们虽然知道在甲骨文之前，中国人的老祖宗一定早就有了文字，不过到目前为止，甲骨文仍然是我们发掘出来的可见到的最早的中国文字。幸亏有了它，我们对商朝过去的故事才知道的更多一些呢。好了，那巫师说的那个兆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这个兆是吉兆，你就可以去做；如果那个兆是凶兆，你呀就不可以去做。于是啊，巫师就成了决定一切的人，他似乎成了鬼神的代言人，具有无上的权威。小朋友们，请你们想一下，当一位国王如果想做什么事儿，而巫师总是告诉他说那是凶兆，绝不可做，或者国王不想做什么事儿，而巫师总是告诉他说那是吉兆，你必须去做，如此一来，国王终究会感到不耐烦的。商朝传到一位叫吴乙的国王时，他觉得巫师们的权势太大了，实在有点忍无可忍了。于是啊，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先请人刻了一个神像，然后呢，找一个大臣来代表神，同自己赌博。大臣当然不敢赢吴乙，吴乙便宣告说：“你们看，连神都赢不了我，还有什么好生气的？”于是啊，趁机把神打了一顿。从那时候起，国王与巫师间的对抗算是有了一个结果。好了，小朋友们，这一章节我们就听到这里。每一章节内容的知识含量都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小朋友们可以反复收听，认真记录。好了，今天的中国历史故事我们就听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要接着来分享《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这套书籍的第一册当中的《文明的摇篮》。参加过野外露营的孩子们都知道，这种活动啊，可能有点原始。原始的意思可能是比较粗糙、简单和不方便。比方说呀，如果你忘带了水壶，就得另想法子饮水烧水；忘带了叉子、筷子或瓢，就得找些替代的工具。哪怕是扣子松脱、指甲太长等等这样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也会让你浑身不舒服。因为只有在那个时候，你才会觉得针、线、剪刀这些小玩意儿有多么珍贵呢。原始人什么也没有，除了石头、木棍以外，没有别的好用的工具。当他们知道可以把石头用来切、割、砍、砸之后，人类便进入了所谓的石器时代了。渐渐的，人类知道把石头磨尖，做成箭足，绑在木棍上，于是有了弓箭、石矛，又把凶猛的犬类驯服成打猎的好帮手之后，挨饿的时候便少了许多。不过，当季节变化让猎物稀少时，聪明的人又开始想办法了。按照我们的推测，那些长期负责采集野果、挖掘植物根茎的妇女，终于有一天发现，植物的种子、果核落在地上会再发芽，于是便试着种植它们，收成它们当粮食。种地需要好工具，于是有人就把大力石钻孔绑在木棍上，用它来挖土刨根。这种穿孔砾石叫做种石。想想看，在这之前，人们只会用石头敲敲打打，追逐野兽填饱肚子。偶然有一点新发明，也得花上几千年、几万年之久。时光好似静止一般，人们的进步也像停顿了一样，因而我们称那段时期为旧石器时代。但是自从懂得种植，粮食充足以后，大家有了空闲，可以多动脑筋，想出更方便的办法来生活。尽管他们仍然依赖许多石头当工具，但我们称这种新来的时代为新石器时代。在中国的传说中，那时候有个名叫神农氏的聪明人，曾经制造农具，教大家耕种，并且四处尝百草，寻找治病的药草。人们都称他是农业和医药的鼻祖。新石器时代，居住的方式也改进很多。当时中国的北方，人们在厚厚的黄土中挖掘出一些土洞，把它们布置成温暖的居室。南方水多潮湿，地上虫蛇野兽杂处，人们就在树上搭起自己的房子，像鸟巢那样居高临下。在中国的传说中，最先教大家那样做的聪明人便被尊称为有巢氏。在过去若干万年以前，我们居住的地球曾经有一段漫长的时光是属于寒冷的冰河时期，也就是说，地球的气温冷得可怕， 冷得许多植物纷纷死亡，冷得许多恐龙、大象、牛群也相继减少，有些根本从此绝迹，冷得大量海水结成了冰块，水位下降，许多陆洲、岛屿都连在一块儿了。幸而这冰河时期终于过去了，大地变得暖和起来，人类才进入了好时光。这个时期大约是发生在10000年前。渐渐的，大约6000-7000年前，在中国的北方，一条小河边的黄土台地上，有座小村落诞生了。当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人类都还过着四处游荡，哪儿猎物比较多，就在附近找个洞穴过生活时，这个村子的人已经过起定居的日子了。他们建有许多房屋、围栏和地窖，并且把住屋、墓地和烧陶器的窑场分开来，外面还围绕着一道又宽又深的壕沟，那是用来抵挡野兽和敌人的。住宅区的中心有座大房子，是氏族开会和举行仪式的地方，而人们的住房则是在地上挖个大坑，先放火把炕壁和地基烧得又干又硬，再竖起大木头柱子，就像撑起一把大伞那样支撑着一片茅草屋顶。这房子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上，进屋的走道是个斜坡，所以我们称这村子为半坡村。屋子中间可以升起一堆篝火，用来烧烤食物、取暖和照明。每座小房子都是一个温暖的家。如果一家之主是女人，那女人长大了便可以娶一名年轻男人回家住。村里的人已经会制造石铲、石肆、石锄、石磨盘，造出捕鱼的石网坠，造出骨头做的鱼钩、鱼叉。更神奇的是，除了石头以外，人们发现泥巴也好用。村人能用土烧出各种形状的陶器，并在土红色的陶罐、陶碗上绘出图案，做出漂亮的彩陶。有些陶器上还有简单的符号，大概是用来记录什么事情吧。可惜，如今没有谁能猜得出来它的意思了。纺织麻布的纺轮竟然也出现了，那是用石头和陶土制造出来的。我们可以想象，披着兽皮、围着树叶的日子离他们越来越远了。屋里有地窖，可以存放多余的粮食。屋外有畜栏，他们知道养猪来吃要比打猎更方便。在中国的南方，有个叫河姆渡的小村落，比北方那个半坡村还要早出现。中国人的老祖先在这儿种出了世界最早的水稻，怪不得几千年后，今天的中国还是种稻最多的国家。原始人看着蚂蚁等昆虫靠着一根小草、一片碎叶便能渡过水潭时，一定非常羡慕，他们或许也学样抱着一根木头漂浮过河，然后得意洋洋地向族人炫耀不已。可是7000-8000年前的河姆渡村的人已经造出了独木舟和船桨，能够迅速地渡过河流，自由地在湖中捕鱼。它可能是目前世界上所发现的最老的一艘船呢。南方潮湿，河姆渡人不把房子造在地上，他们架起木头，再将房子建在木架子上，看起来像是一座高脚屋。河姆渡人知道用漆涂在木头上既美观又防虫，不过有一种虫子他们不但不防，而且还大量的饲养， 这种小小软软不断蠕动的虫儿，在吃了叶子之后会吐出长长的丝，河姆渡人利用它织成美丽的衣裳。小朋友们，你们一定知道这种虫子就是蚕宝宝了。新石器时代中，北方的仰韶文化、南方的河姆渡文化是中国很古老的两个文明摇篮。你知道摇篮的意思是什么吗？摇篮里的婴儿虽然还很小，不过将来会长得很高很大。你大约也知道文明是什么吧？它离粗糙、简陋、野蛮、不方便的原始生活越来越远了。时间又过了一两千年，有人在烧烤东西时无意发现被火烧过的一些石头里流出了一滴滴亮晶晶的液体，它很快就冷却凝固了，并且变得很坚硬。他们不知道那些石头是矿石，烧融出来的就是铜。也许他们先把铜拿来做装饰品，看起来金光闪闪，漂亮极了。不过很快的，就有人把它打造成锋利的刀和尖锐的武器。后来又烧出了银白色的锡。铜和锡加在一块儿的时候，比单独一种要硬多了。我们把它称作青铜。这个伟大的发现实在太妙了，于是人们可以随自己意思打造出各

种各样的器皿，像勺子、瓢、壶、桶等等都出现了，其中当然少不了杯子，尤其是酒杯，因为在还没有铜器之前，他们已经用泥巴烧成各种式样的陶制酒杯喝酒了呢。种田比狩猎要容易储存更多的粮食，再用多余的粮食酿造美酒。我们可以想象，一定有许多人常常喝得酩酊大醉。随着铜和青铜的出现，新石器时代很快就要落幕了。在新石器时代落幕之前，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件事，不论你是男孩还是女孩，都该思考这件事儿。原来自从男人学会种田，他们的力气大，耕田耕得多，收成的粮食养活的族人也更多，以后他们便逐渐成为一家之主了。于是男人娶妻子回家渐渐比女人娶丈夫回家更为普遍了。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田字加力字是男字的道理了吧？考古学家发现，当时男女合葬的墓穴里，男人可以大模大样朝天躺着，值钱的陪葬品都放在他身边，而女人则屈躬着身子，面朝男人躺在一旁。我们猜，从那时候起，一定有许多人不想做女人，而向往做男人了吧。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之文明的摇篮这一节就听到这里。小朋友们，如果你已经上小学了，一定要仔细收听哦，这样当你在未来学习历史语文的时候都会非常有帮助的。好了，宝贝们，今天就听到这里，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吴桦姐姐要为小朋友们播讲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这套书籍的第一册当中的最大方的人。亲爱的小朋友们，在上一节当中，我们知道尧圣人最后把自己的位子礼让给了有贤能的人，而不是直接让自己的儿子继承王位。那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有关于尧让位给舜的故事。尧想找一个接班人，但是并不很容易。起初，尧打听到山里有一个叫许由的隐士，品德很高尚，便派人去请他出山。据说，许由不贪恋人世生活，冬天住土洞，夏天在树上搭一个小窝棚，饿了在林子里找一点东西吃，渴了用手捧起溪水喝几口就成了。有人瞧见他的生活这样简单，留给他一个葫芦瓢，他拿起瓢喝了水，又挂回到树梢上，不贪一丁点便宜。他不贪心，办事一定很公平，请他当管理天下的大首领再好不过了。谁知道尧两次派人请他，他都拒绝了，还用河水把耳朵洗干净，不愿意再多听一句，因为他认为这样恭维他的话太俗气了，弄脏了自己的耳朵，非马上洗干净不可。尧请不动他，又请另一位隐士出山。这个隐士连名字也没有，因为他像鸟儿一样住在树上的窝棚里，所以呢，大家叫

他巢父。巢父和许由一样，也不愿意出来做事。尧没有办法，只好和代表四方的部落首领们商量，大家异口同声向他推荐一个名叫舜的人。舜号称有虞氏，是一个出身低微的平民。他曾经种过田，打过鱼，烧过窑，做过家具，还当过小贩儿，跑来跑去到处卖东西，没有什么地位。舜的妈妈很早就死了，爸爸娶了后母，生下一个弟弟。爸爸听后母的话，一家人三番两次都想害死舜，把他当成眼中钉。但他并不怨恨家里的人，依旧孝顺爸爸和后母，爱护后母生的弟弟，真的是一个大孝子。他不仅对家里人好，对别人也一样好，人们喜欢他，都搬来和他住在一起。过了一年，周围成为一个小村庄，再过一年，人更多了，成为一个市镇。第三年，搬来和他一起住的人更多，简直成为一个热闹的都会了。他对人太和善了，连不会说话的动物们也喜欢他。传说他种田的时候，鸟儿、猴子和大象都来给他帮忙。尧听说有这样一个好人，心里很欢喜，可是他不知道是真是假，于是决定考察他一下。尧干脆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他，考察他是不是真有那样好，并且派舜去做各种工作，考察他的工作能力。结果觉得他名不虚传，的确是一个有本事的人。但尧还有些不放心，不知道舜在恶劣的环境里能不能够镇静地处理事情。有一回，在一个打雷下雨刮大风的天气下，他还把舜放进黑漆漆的大森林里，看他会不会害怕迷路呢。舜像是一个好学生，通过了所有的考试，尧这才满意了，决定把自己的位子让给他。尧不把天下共主的位子传给儿子，却千方百计要让给贤能的人来继承。这种首领继承的办法，历史上称作禅让。尧选中了舜，可是等到尧死了，舜却没有马上继位，他把首领的职位推让给尧的儿子丹朱。谁知天下的部落都不买丹朱的账，有事都来找舜。舜瞧见大家真心拥护自己，才下定决心做大家的首领。或许由于他和尧是不同部落的人，或许他担心尧部落的人不会全部服气他的领导，或许总之，舜的小心谨慎证明他是个极聪明的领袖。舜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懂得要办好一件事必须有专门的人办理才好。于是他设立了几种专门职务，有的管土地，有的祭神，有的管刑法，有的管山林和鸟兽，每件事都有专人管理，就井井有条了。这个办法一直流传下来，今天的政府不也正是这样分工的吗？那时候有的部落不服从中央部落联盟，舜即位后赶走了这些不听话的部落，还把开会迟到的防风氏首领杀了，建立起自己的威信。接着他杀了治水失败的鲧，改派鲧的儿子禹去对付洪水。舜到处跑来跑去，辛辛苦苦为老百姓办事，年老了还在外面跑，最后在遥远的南方病死了。传说中
他的妻子娥皇和女婴听到不幸的消息，赶到南方。

0: 去寻找，走到洞庭湖边，眼泪滴留在竹子上，留下了斑斑点点的泪痕。后来人们把这种有斑点的竹子叫香妃竹，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想念舜呢。好了，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听到了最大方的人，我们了解到尧圣人是如何把自己的帝王之位让给舜的，而舜在治理国家的时候也真的付出了很多，他的方法和做法也值得现代人来学习呢。这一节就听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将听到大禹治水，小朋友们下期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吴桦姐姐要继续为你们播讲中国历史故事。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是夏朝。在上一节当中，作者建议小朋友为禅让制度的结束默哀三分钟。现在呢，我们要来了解这其中真正的原因了。启继承了他的爸爸禹的领袖位子后，按理说他应该好好做个为大家服务的首领才对，不过呢，启却成为一个要大家侍奉的国王。他开始过起享乐的日子，要天下人都来供奉他。至于百姓的困难，他早已不在意了。然而正当启得意洋洋的时候，他的兄弟有故事却愤怒地指责他，怪他不遵守祖宗传下的禅让制度，怪他厚着脸皮抢着做大家的领袖，于是啊就起兵讨伐他。看起来这有故事是有些道理的，可惜呢他打不过启，启就抓住了他，毫不客气地砍了他的脑袋，他的一家人也都做了奴隶。这是中国历史上王族间第一次令人悲哀的争斗。不过启大概不会感到悲哀，因为再也没有人敢对他说不对了，他开始痛痛快快地享受当国王的滋味。如果有可能当个受人侍奉的国王，我相信许多人都不会放过这种机会的，尤其是国王的儿子们。启有五个儿子，每个儿子都想继承王位，于是打来杀去，无休无止，闹得不可开交。最后呢，是由其中一位叫太康的王子继了位。太康也是一位厚脸皮，抢着当受人侍奉的国王，结果夏朝东边的彝族人首领后羿就乘机杀了过来，启的儿孙们死的死，逃的逃，只有一位名叫象的孙子躲在远方亲戚家里，才幸而保住了性命。我们猜想，如果禹还活着，他一定会伤心欲绝的，他一定很后悔把领袖的位子传给了自己家的人吧。那个抢到王位的东方彝族首领后羿，就是传说中奉了尧的命令杀死许多妖怪，射下九个太阳的那个后羿。他也尝到了做国王的滋味，因为善于射箭，所以一天到晚打猎玩乐。传说他的妻子嫦娥忍受不住寂寞，竟偷偷吃了仙药，飞到月亮上去了。这就是有名的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了。后羿有一

0: 位名叫韩卓的臣下，他觉得做国王既然这么过瘾，还不如自己来做好了，索性就设计将后羿杀了。韩卓同时也没忘记夏王朝的子孙还有可能卷土重来找他算账，于是派人把那个躲在亲戚家逃过一劫的象也给杀了。可是象的妻子当时已经怀孕，吓得从墙洞钻出去跑掉，躲在娘家生下了一个儿子，名叫少康。少康在外婆家长大，当了放羊的牧童，躲躲藏藏地过日子。后来得到别人的帮助，努力壮大势力，最后竟然真的卷土重来，把韩卓给消灭掉。好不容易夏朝的王位又回到禹的子孙手中，历史上把这件事称作少康中兴。韩卓虽然死了，但东方彝族的势力还是很大。那时少康刚上台，有许多事情要做，没有精力去管他们。等到他的儿子祝当了国王，就毫不客气发动了对东夷的复仇战争。东夷人的剑法天下无敌，为了对付他们，祝制造了可以抵挡利剑、保护身体的铠甲，又发明了锋利的长矛，接连打了几场胜仗，一直打到东海边，征服了九个东夷部落，东夷人再也不敢造反了。夏朝的国土扩大了，从西边的黄土高原到东边的大海，建立起从未有过的一个大王国。因为担心敌人随便闯进自己的王国，当时的人便把日常生活的区域用一堵围墙围起来。这种围墙比从前为了阻止野兽侵袭所做的那种围篱的栅栏要坚固高大多了。后来人们称那种围墙是城墙。当然，国王居住的地方以及附近的区域，它的城墙一定最高最大，因为那表示这是我的势力范围，包括我的子民在内，这里面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财产，你们不可以随便侵犯。这时候的统治者往往打败敌人后，将捉回来的俘虏当作奴隶，为自己做苦力，要他们开山挖路、筑墙、造墓、伐木、喂牲口、种田等等。这些奴隶是属于统治者的活财产，他可以支配这些活财产来服侍自己。他会不会认为有了坚固的城墙，有了锋利坚硬的青铜刀、剑和众多的奴隶，夏朝的国王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呢？的确，后来夏朝有许多的国王都是这么认为的。好了，小朋友们，在下一节当中，我们就要为大家介绍一位夏朝的相貌堂堂的外国王，他是谁呢？他又做了哪些事情呢？下一期的故事当中，无话琪琪再为大家分享吧。好了，宝贝们，今天就听到这里，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职业百说，一不星象，市农工商，三教九流，百业百行。自古至今，职业经历了诸多变迁，有新生，有消亡，有更迭。职业百说，余杭为您解说100种职业。职业百说，我是余杭，今天说裁缝。
2: 妈妈，我这裙子好看吗？
3: 非常漂亮，爷爷给你做的吧？
2: 爷爷好厉害，给我做了好多衣服。

0: 爷爷做衣服最厉害，他是个裁缝师傅，只要给你量尺寸就可以做出衣服。
1: 哇，好厉害，我也要学裁缝，长大以后给自己做公主衣服。
0: 好样的，那你要加油哦。
2: 裁缝是指裁剪缝制衣服，后来指代以制作或拆改衣服为职业的人，是以人体为依据，通过测量制定服装号型规格，合理使用原辅料进行服装裁剪缝制的人员。西周时的《尚书·诗经》中有记载，朝廷设有掌管王宫缝纫之事的缝人。汉代时，服饰制作也达到很高的水平。经过几千年的进步发展，形成了内容十分广博精彩的中华服饰文化。裁缝工的从业形式为开设店铺和做上门工两种。服饰的制作一般要经过量身选布、画线、裁剪、锁边、缝纫、钉扣、熨烫等工序。
1: 定做一件衣服有哪些工序？
0: 个性定制流程：量体、剪裁、锁边、缝制、熨平。
1: 学裁缝到哪里去学呢？
0: 学习的途径很多，可以去裁缝铺，也可以去专业的工厂培训，也可以先在学校学习服装设计。
1: 裁缝都用哪些机器和工具？
0: 个人制作需要缝纫机、锁边机、熨斗，还有记号笔、皮尺、裁缝剪刀等。
2: 裁缝是一个古老的职业，拥有几千年的历史。尽管如今的制衣家纺行业已发展成为高度机械化产业，但是成衣、床上用品的设计制作依然离不开裁缝。高级品牌的产品设计制作和面向国家领导人、特殊人物提供产品定制服务的裁缝更是位尊心忧。旧时缝制服装大多是个体独自将量体、裁剪、缝纫、熨烫、试样各样工序一人完成，俗称一手落，而对这些缝制衣服为职业的人就称之为裁缝。
3: 北京有一批高消费人群经常请私人裁缝为自己定制服装，这类高消费人群有白领，有明星，他们定做的衣服包括出席特殊场合的礼服，也有演出礼服、结婚礼服。据了解，如果定制服装包含刺绣等特殊工艺，收费是6000到8000元。一般来说，私人裁缝不需要准备面料，那么制作费就是所赚的全部收入。一个月里，私人裁缝只要接到5个以上大客户，收入就会高达10000元以上。
2: 职业百说，我是余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职业百说。衣补星象，市农工商，三教九流，百业百行。自古至今，职业经历了诸多变迁，有新生，有消亡，有更迭。职业百说，余杭为您解说100种职业。职业百说，我是余杭，今天说牙医。
4: 小馋猫，你怎么又在吃糖啊？
5: 小姨，吃糖怎么了？你不是也很爱吃吗？
4: 我是大人，你是小孩，小孩子吃多了糖会长蛀牙的。
5: 小姨，你放心吧，我上个星期看过牙医了，医生说我的牙齿保护得很好，我就吃一颗而已。
4: 那你待会儿记得漱口，知道吗？
5: 知道知道，我会保护好自己的牙齿的。
2: 牙科医生简称牙医，教人怎样从小开始保护牙齿牙龈。每天工作多是治疗牙齿疾病，当病人有蛀牙时，牙医清除掉牙齿腐烂的部分，然后进行填补。有时候牙医会拔掉整个牙齿，用假牙代替。正规的牙科医生应该具备口腔执业医师证，治疗范围包括各种牙齿疾病，如镶牙、种植牙齿、美白牙齿、牙齿矫正。
5: 牙科也分内外科是吗？
4: 牙科也分为外科和内科，外科主要是手术类的，内科为治疗牙齿修复、口腔美容、儿童口腔等。
5: 牙科治疗都需要麻醉吗？
4: 不一定，如果尽早治疗根本不需要麻醉， 补牙过程也异常简单，因为没有腐蚀到牙神经。
1: 我国的牙医起源于什么时候？
4: 中国的牙医最早起源由加拿大牙科医师林泽于1917年在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科中心设立牙科系，两年后扩建为牙学院。
6: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清凉资源变火热经济，雅恩多点发力激活暑期文旅市场。雅恩获评中国国家旅游甄选航拍圣地。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雅恩新闻联播节目。盛夏时节，雅恩何处觅清凉，是穿行于避风峡的幽谷飞瀑间，漫步在龙仓沟的原始森林里，还是探秘于庐山龙门溶洞的清凉世界。眼下雅恩正迎来一年一度的避暑旅游热潮，紧扣全省激活夏季文旅消费、发展生态康养旅游工作部署，雅恩正全力擦亮天府之肺熊猫雅恩文旅品牌，深挖清凉价值，融合熊猫研学、森林康养、溶洞探秘、乡村休闲等多元业态，持续做亮清凉经济，着力将文旅产业培育为支柱产业。一幅清凉资源变火热经济的夏日画卷正在亚洲大地徐徐展开。
1: 走在避风峡的山涧里，虽然有太阳，但是还是觉得非常的凉爽。而这几天正是来避风峡我们的开展研学还有避暑纳凉的高峰期。
0: 暑期高温来袭，城区闷热难耐，国家5A 级景区避风峡峡谷清幽，溪流瀑布相伴，生态条件优越。景区依托大熊猫核心 IP， 围绕熊猫保护、生态科普推出研学课堂、互动体验等项目，并优化平缓步道，保障亲子出行安全，为游客打造轻松有趣的研学避暑之旅。
2: 我们暑期推出了这个夏日清凉甜心局的系列主题活动，让游客可以沉浸式体验这个各项这个内容，同时也可以趣味的这个体验动物的科普研学。客量对比暑期之前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小幅增长啊，预计这个旺季到来，游客量还会持续的这个提升。
0: 宜人的环境与丰富的研学项目持续拉动避风峡周边消费，景区周边民宿、农家乐一房难求，特色餐饮广受游客青睐，完善配套不断优化家庭出游体验。离开避风峡，迎进龙仓沟，凭借万亩原始森林，溪涧清流，成为川渝游客短途避暑热门之选。
1: 走进龙仓沟啊，就像走进了天然的空调房，而且我这个体感温度大概是在20多度，完全是可以穿件外套的程度了，冷飕飕的。
0: 随着高温天气延续，森林纳凉、清水戏水成为暑期出游主流。龙仓沟依托优质森林资源，吸引成都、重庆乃至省外游客自驾前来，漫步林间、溪谷玩水，近距离感受原生态夏日风光。
3: 我们是从河南开封来的，就是你们这里风景很好，空气也很好，我们每年都来，来了好几年了，连着。
4: 成都很热，到这个地方来避暑，很不错，这个地方感觉很好。
0: 为承接避暑热潮，今年龙仓沟叠翠溪景区升级游玩体验，新增清水打卡点位、森林休闲平台，优化游览路线，补齐便民与安全配套。
5: 随着天气越来越热，然后我们的龙仓沟景区的话，现在的人流量是有明显的增加，现在每天的人流量应该能够达到800-900甚至1000人，在周末的时候能够达到2000或者说3000人的样子。然后我们在暑期呢也推出了很多的活动，一些戏水的活动啊，这些非常的凉爽。
0: 景区客流兴旺，有效赋能周边乡村旅游，沿线农家乐、乡村民宿迎来全年经营旺季，本地村民依托旅游市场在家门口创业增收，地道农家美食、平价乡村住宿广受青睐，构建起景区引流、乡村增收、群众受益的良性发展格局。
1: 游玩过后来到周边的农家乐，你看砂锅豆腐，还有我们的银金竹笋，逛了山水，吃上美食，这样是不是感觉非常的惬意？
6: 每年的6月到9月是我们的避暑旺季。

0: 季，像现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房间早就已经满房了，预定已经在半个月之后了。
1: 与此同时，庐山县抢抓暑期文旅机遇，全县森林覆盖率超78%，气候温润舒适，素有天然氧吧、康养福地之称。暑期汉江古城、龙门溶洞、大川河等景区客流攀升，溶洞探秘、清水纳凉、古城游览、乡村康养等游玩方式深受游客喜爱。
2: 我觉得这个地方气候很适宜我们这些中老年人。
3: 那么这个庐山这个地方的话，第一它的话比较凉快，第二的话它耍的地方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的朋友些我们的客人些都非常喜欢这个地方。
1: 常年恒温约18摄氏度的龙门溶洞成为避暑热门目的地，依托前期在成都、乐山等地开展市场推广，景区团队游客数量实现跨越式增长。
4: 但溶洞里面呢确实也凉快，景色也好，要不布置的也好，也是巴适，值得点赞的这个地方。
5: 通过前期我们在雅安市周边开展地推活动，现在每天都有旅行团队带不少游客到我们龙门溶洞游玩参观，平均每日约200至300人。
1: 优质生态气候、多元文旅业态、舒适旅居环境，助推清凉庐山持续出圈，亲子游、团队游、康养避暑游成为庐山旅游的主流。眼下雅安各地避暑旅游持续升温，全市依托差异化资源推动熊猫研学、森林康养、溶洞探秘、乡村休闲多业态协同发展，面向川渝市场推出优质夏日文旅产品，不断延伸文旅消费链条，做好避暑研学康养融合发展文章，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富民优势。
6: 近日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全国航拍大赛暨中国国家旅游甄选航拍圣地颁奖活动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活动现场举行授牌仪式，雅安获评首批中国国家旅游甄选航拍圣地。
1: 雅安空域条件优越，山水生态秀美，人文底蕴厚重，景观层次立体丰富，拥有得天独厚的航拍资源。2026年，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局联合中国国家旅游杂志社推出天府之肺熊猫雅安主题特刊，多角度展示川西秘境独特魅力，持续扩大雅安文旅品牌影响力。据了解，前期活动主办方面向全国征集遴选100余件优秀航拍作品，同步启动国内首批航拍圣地评定，雅安与国内另外9座城市共同斩获2026甄选航拍圣地称号，雅安也将以此次获评中国国家旅游甄选航拍圣地为契机，依托优质航拍资源，积极探索低空文旅发展新模式。
7: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6: 来看下一条消息。
8: 近日，雅安市首场政策面对面、服务零距离服务企业沙龙举行，针对企业在增值税优惠、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税收优惠等方面的共性需求，税务干部不念文件、不讲套话，结合具体案例讲清申报条件、讲透操作流程、讲明涉税风险点，能当场解决的当面作答，需进一步研究的现场建立问题提台账，明确责任人和办理时限，会后限时反馈消耗，并开展满意度回访。据了解，此次活动是雅安市服务企业行动办公室推出的常态化沟通平台，旨在精准回应企业诉求，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下一步将连续举办多个专场，推动政策服务从一次性宣讲向常态化陪伴转变，让惠企服务贯穿企业发展全周期。
1: 近日，记者走进中国银金真南王公园，真南护卫队正进行例行巡护，细查古树长势。园内拥有我国保存最完整的古真南群落，被誉为中国最美真南林。其中，百年以上古树124株，千年以上15株，平均树龄近500年。2株真南王树龄更逾1700年。这些古树既是刻录岁月年轮的活文物，也见证着人与自然的世代相守。
9: 我们的护树队伍最开始由民众自发组建，到如今已发展为80余人规模的真南护卫队， 开展常态化。

0: 里子分拣点看到，工人们分工协作，对刚采收的半边红李子进行筛选、分级、套袋装箱。据介绍，王路强将自家李子按照果品分级批量发往广东、嘉兴、西安等档口，同时布局拼多多、盒马等线上渠道。
1: 我们整个五月份的销量和价格也是我觉得是比较好的，这现在五月份到目前为止的话做了10多万斤。
0: 同时，在汉源县农耕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内，鲜果包装与冷链打包有序进行，保障果品新鲜。目前已出货20多万斤桃花李、半边红李、蜜饯李接续上市。
2: 我们销售的话，一般都会北上广深。我们每天线上销售量在100到1000件左右，然后我们线下商超以及批发的话，每天在5000斤到10000斤左右，然后已经持续做了40多天。
0: 在甘溪坝电商产业园的汉源县兴盛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选果车间，工人们正抓紧分选鲜果，筹备一批发往越南的李子出口订单。
3: 现阶段每天可收购鲜果300万斤左右，预计今年收购李子上亿斤，其中近50%主要销往俄罗斯、新加坡、越南、泰国等多国。
0: 目前汉源县部分本土销售企业已正式启用汉源红区域公用品牌标准化包装，全面规范果品对外形象，合力擦亮汉源鲜果区域品牌，持续提升市场竞争力与产品附加值。
1: 我们下一步的话准备就是把我们的汉源红在我们的每一筐果每一个渠道都贴上，让更多人知道咱汉源红品牌。
0: 近年来，汉源引导鲜果销售主体转变模式，构建起线下稳存量、线上拓增量、外贸扩容量的多元销售格局，成熟的多渠道体系让汉源水果走出四川，走向世界，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助力果农增收致富。
4: 盛夏时节，走进雅安市名山区中峰镇秦场村佛手柑种植基地，漫山果树郁郁葱葱，青黄相间的佛手柑垂挂枝头。这片300余亩的佛手柑种植园，几年前还是一片无人问津的荒坡地，如今已成为秦场村乡村振兴的绿色引擎。近年来，秦场村积极探索村党组织加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的发展模式，通过引进农业企业与村集体合作，将零散荒坡地集中流转统一规划，企业负责种苗供应、技术指导和市场销售，村集体和农户以土地劳动力入股，建立起利益联结机制。
5: 秦场村现已打造成功300余亩佛手柑特色产业基地，下一步驻村工作队与村两委最大化打造柑橘、佛手柑、猕猴桃等产业。
4: 据悉，今年秦场村佛手柑迎来丰产，预估挂果量可达20000斤。
6: 雷电天气暗藏诸多安全风险，错误的躲避方式极易引发意外，居家户外出行遇到雷雨天气该注意哪些禁忌？今天的知识窗一起来了解雷雨天气必须遵守的避险五务准则与注意事项。
4: 做到五务：勿敞开门窗，勿开启电器，勿在树干下躲雨，勿在山顶、楼顶等高处逗留，勿触摸墙上避雷针等金属，忌用金属把的雨伞，忌在电器设施下撑伞，尽量不要在水面附近停留，雷电发生时尽量到低洼处躲避，尽量不要使用电话、耳机等电子产品，避免在户外骑行。
6: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请扫描节目下方的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还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7: 第9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殷商，我国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气象观测方面原始档案，是殷商时代的甲骨文。

0: 经研究发现，殷墟甲骨文卜辞中不但有各种天文、气象、物象等观测文字，还有天气预测和实况的记载。从著名的考古学家对1936年出土的一片殷墟卜辞的研究表明，公元前1217年，中国不仅已做出10天的天气预报，而且还有连续10天的天气预测及实况记录。周代，周代随着生产力的产生和发展，对天气气候的变化也越来越重视。从中央到各诸侯列国都设有观天祭礼的场所，称为灵台、明堂。此外，周易中出现了天气谚语，如震苏苏，震行五省，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实际上，周易的成书本身即与天气知识密切相关，如阴阳为爻，组合成卦。诗经则收录了很多关于物候、节气和天气的诗篇，其中与天气预测有关的，如中风且报，故我则笑，中风且埋，惠然肯来，中风且夜，不日有夜，夜夜其音，恢恢其雷。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春秋战国，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战乱，社会不稳定，各国非常重视观天战后，有每逢节气日历记录物候和天气的传统。左传中就记录了许多关于云和大气光象的观测结果，并首次论述了八风及八种风象。管子中也有气候、节气、物候方面的论述，明确提出了清明、大暑、小暑、始寒、大寒五个节气的名称。汉代，竺可桢先生在《中国过去在气象学上的成就》一文中指出，自汉代开始，中国的气象知识向三个方向发展：一是观测范围的推广和深入；二是气象仪器的创造和应用；三是大气现象的理论解释。这三个方面均有很多超越西方的伟大成就。就气象仪器而言，汉代发明了专门的风向器和原始的湿度器。古人测风最初使用羽毛或旗帜，东汉时著名科学家张衡发明了向风铜屋，放置在长安宫南陵台之上。三国，汉代的向风铜屋在三国时被改建成木屋。晋书《五行志》载，魏明帝景初中，洛阳城东桥，城西洛水浮桥，环营同日三处巨石阵，寻右阵西城上侯风木飞鸟。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唐代，唐代黄子发撰写了一部专业著作《象语书》，此书虽然只有一卷，但内容丰富，包括候气、观云、朝变语法、察日月并星宿、会风祥声、推时、象草木虫鱼玉石、候语指天晴、导语起晴等10部分，涉及根据云的形状、颜色、位置、行速来预报下雨的时间和雨量大小，根据候气法预报天气，根据虹雾预报天气，根据动物及周围环境预报天气等。各位对此前天气预测经验和技术的一次阶段性总结，具有重要的科学史价值。唐太宗时期的科学家李淳风所著的《观象玩瞻》一书中，曾详细介绍了当时观测风的方法。然后风 必于高平远唱之地，立五丈杆，以鸡羽八两为宝，属杆上，后风吹宝平直，则瞻。这里指出册封的场地要求，同时也说明了封棺册器的构造。宋代的科技和学术文化成就辉煌，发明了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在天文气象方面的发明和学术文献也非常多，其中突出的有南宋秦九韶在《述书九章》首创天池测雨、竹器验雪等测量降雨量和降雪量的测算方法。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元代田家五行由元末明初楼元礼编撰，是一部太湖流域的农业气象谚语和天气预测经验的汇总之作，主要反映南方的气候特点。天气谚语早在先秦便见诸记载，其后随处可见，譬如汉焦氏一林说，以风学户，大雨将至。论衡说，朝有繁霜，夕有烈光。后魏齐民要术说，天雨心晴，北风寒彻，事业必霜，等等不胜枚举。这类谚语是人们长期生活生产经验的提炼，很多来自农业实践，但专门汇总成书则是田家五行的创新。全书分为三卷，上卷为正月至十二月类，中卷为天文、地理、草木、鸟兽、灵虫等类，下卷为三旬、六甲、气候等类，收集了天气预测谚语140余条，涉及天象、动物、植物和自然现象等多个方面。这些农谚包括短期预报和长期预测，因为出自长期生活实践，因而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如东风急，背蓑笠，鱼鳞天，不与野风颠，春寒多雨水，鸭欲风，雀欲雨，八哥喜欲断风雨等等。明代天气预测继续重视农业谚语，出现许光启《农政全书》、梁章钜《农后杂瞻》这样的著作，但更具时代特色的在其他方面，如航海天气预测。唐宋以来，海上丝绸之路非常繁荣，由于航海比陆行更加依赖天气，因而具有丰富海洋经验包括天气经验的人非常重要，故西洋藩国志言，始则子行福建广浙，君取驾船民中稍有精冠下海者，称为火掌，用作船师。明代还有很多这方面的文献，如张尔奇《风脚书》记载了历代沾风后雨术，其中卷八谚语对海洋长期预报有相当参考价值。再如张燮传《东西洋考》，记述16世纪东南亚各国的历史地理和漳州地区的海贸贸易情况，其卷九《周师考》中，詹燕和逐月定日恶风两节涉及航海天气预测，尤其前者以韵文的形式总结了很多预测经验。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清代时传统的气象知识和技术有进一步发展，如发明了人工消雹技术，制定了全国雨泽奏报制度等，但这已是传统科学的尾声了。随着西方科学大规模传入中国，西方气象学开启了对中国传统气象学的替代进程，在更加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面前，古代的天气预测只能沦为经验层面的知识和技术。册封， 古人最早使用的册封工具是

0: 是一种后风旗，称为流，其实就是有飘带的旗子。这种最原始的测风仪虽然简单，但方便实用。现代海军帽配飘带就是受到后风旗的启发，方便观测海风。为了增加测风的精确度，古人又发明了叫换或弦的测风工具，也被称为五两。为什么叫五两？就是用重五两也有用八两的鸡羽毛制成环，挂到旗上，即使一点点风也可被测到，且飘向更为稳定。古人使用较广的测风器还有向风屋，向风屋也称四风屋，有木质和铜质两种。汉武帝太初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04年建的建章宫上立有凤阙，此阙得名便因上立铜制向风屋，凤凰造型的测风仪。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杨诗阳，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个寓言故事，叫做滥竽充数。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宣王很爱听竽乐，且喜欢好几百人合奏的竽声，于是他养了一个吹竽的乐队，由国家支付乐手很高的薪水。有一天来了一位南郭先生，他求见齐宣王，对齐宣王吹牛说他会吹竽，吹的是多么多么好。齐宣王一听就很高兴，立刻聘请他为吹竽手。南郭先生很高兴，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成功了，从此他就混在300个吹竽手中，每天享受着富裕的生活。其实南郭先生并不是什么吹竽高手，他每天吹竽真是做工比吹工好。他做出一副很会吹竽的样子，一直没被发现。这样混了几年，齐宣王不幸去世了，由他的儿子继位。齐闵王也喜欢听竽乐，但他和父亲齐宣王不一样，他喜欢听竽独奏。他认为只有独奏的时候，才能让人静静地倾听，清新而悦耳。所以有一天，他要吹竽手一个个轮流吹奏，他好仔细地听。南郭先生一想，糟了，自己吹奏的那点本事就要暴露了，怎么办呢？原来占便宜的事是长久不了的呀。于是他抱起竽，偷偷地从人群中溜出去跑掉了。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石雨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司马光砸缸。一天，司马光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在玩捉迷藏，有的躲在假山后面，有的躲在树后面。有一个躲在假山后面的小朋友不小心掉在了一个大水缸，而大水缸里面有水，小男孩一看就会淹没了。有的孩子会哇哇大哭，有的孩子会找大人帮忙，而司马光觉得大人来了就迟了。他看到角落里的一颗大石头，他就去搬，就朝大缸砸去，小男孩也被得救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发生危险不要害怕，要多动脑筋想办法。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

0: 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圆圆，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狼和鸭子。一只狼饿了好几天，眼睛都冒绿光了。这时从草地上摇摇摆摆地走出来一只小鸭子，狼高兴地直摇尾巴，它冲过去把鸭子摁在地上，鸭子吓了一跳。那时他灵机一动，装作很可怜的样子说，狼先生，我知道我跑不了了，可是你多想什么，少废话。狼说着张口叫吃鸭子。狼先生别急别急呀，您没看过吗，人在吃我的时候都要用水洗一洗泡一泡，再把我们鸭子身上的毛全拔掉，那样放心的吃起来我的肉才香呀。没等鸭子再说下去，狼就嘿呦把鸭子扔到了大水坑。鸭子一进水就高兴地游起泳来，狼们在岸上等呀等，盼呀盼，就是不见鸭子上岸。快点快点，你在那磨叽什么啦，鸭子一边游一边唱，嘎嘎嘎嘎嘎，我们一起来玩吧，不要急不要怕，我在这里等你啊。狼气疯了，大叫一声扑通跳进水，只听哎呦我的妈呀，救命救，狼在水里吐了吐水泡就没影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严希月，今天我给您带来的故事是掩耳盗铃。从前有一个小孩子，看见人家大门上挂着一个很好看的门铃，他很喜欢那个门铃，想把它偷走，可如果用手去摘门铃，门铃一动，耳朵就会听到铃声，铃一响，他就会被别人发现，怎么办呢？他想啊想啊，突然灵机一动，有了个不高明的办法。他想，如果把耳朵掩起来，不就听不到铃声了吗？于是他赶紧找来棉花，把自己的耳朵严严实实的堵上，然后偷偷溜到那家门口，伸手去偷。可没等他把门铃摘下来，就让人家发现了，并抓住了。为什么呢？因为别人没有把耳朵掩起来，当然听得到铃声。掩耳盗铃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了坏事想让别人不知道是不可能的，做人要诚实，不要自欺欺人。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张成文，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故事是狐假虎威。在一片茂密的森林里，老虎是最凶猛的野兽，它号称森林之王。森林里其他的小动物都非常害怕它。有一天，老虎的肚子饿了，四处寻找食物。突然一只狐狸窜了出来，老虎迅速扑上去抓住了狐狸。哈哈，这下可以饱餐一顿了。狡猾的狐狸知道自己逃不掉了，心里十分恐慌， 但他知道害怕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于是鼓足勇气对老虎说：你胆大包天，居然敢吃我。老实告诉你，老天爷封我为百兽之王，派我来这儿管理你们的，还不赶快把我放了。
3: 嗯，
2: 老虎听了半信半疑，真有这回事儿？你怎么证明？狐狸觉得老虎开始相信了，更自信地说：你既然不知道，那我也不怪罪你，不过你必须得跟我走一趟，好好领教一下我的厉害。
3: 哼，
2: 森林里的小动物们看到狐狸大摇大摆地走过来，后面还跟着一只张牙舞爪的大老虎，吓得要命，四处逃跑。老虎看见了这一切，不知道小动物们害怕的是自己，真的以为是被狐狸的威风吓跑的，彻底相信了狐狸。他怕狐狸怪罪自己，对自己做出不利的事情，于是也慌忙地逃跑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能依靠别人的权力来欺压弱小，同时也要开动自己的脑筋，否则就会闹出笑话。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亲亲，我要带你到天涯海角。
1: 不。
0: 亲亲，你说咱儿子叫什么名字好呢？要不叫王飞，长大以后也做一个飞行员。
1: 我才比儿子飞那么高呢，你就够让我提心吊胆了。我只要他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叫王子怎么样？王伟的儿子。
0: 王子还白马呢。
1: 不。
0: 亲亲，我那幅飞行员油画还没画完呢，你给我保存好了，等我回来画。
1: 不，不要，不要走，王伟。

0: 22年来，这样的梦，阮国琴做了无数次。青春时期的爱恋，朦胧又美好。阮国琴和王美成长于江南，相遇在高中，心怀浪漫。高中时的王美多才多艺，阳光帅气，而阮国琴则是班里的文艺骨干，温柔热情，落落大方。
1: 当年也是自由恋爱吗？
2: 自由恋爱，他是我高中同学，就是王美是在这儿，我在这儿，就是他前排，我在后面，然后就他就去当兵了嘛，当兵一年多，就，对，哎呦，我们两人是很有故事的，这说不完的。
0: 1986年，空军飞行学院在湖州招收飞行员。王伟从小就有一个参军梦，看到报名信息后，开心地将消息第一时间分享给了阮国琴。阮国琴希望他能够成为在暴风雨中搏击的雄鹰，于是给王伟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这样一句话：“
3: 你是一名真正的男子汉，去蓝天翱翔吧。”
0: 这句话给了王伟前行的动力，他踊跃报名，和几千名应征者同时参加考核，凭借出色的表现脱颖而出。到达北国军营后的王

0: 岗位，更加严格训练自己，对理论知识及飞行技巧的学习也十分刻苦。但只要有时间，他就会给阮国勤写信，信里描述了他对飞行的热爱，也表达了他对女孩的浓浓爱意。
1: 我的人生一半是飞行，一半是我们之间的爱情，两者对我来讲就像飞机的两翼，缺一不可。
0: 在一笔一画一撇一捺中，见证了他们爱的书信从寒冷的北国传到温暖的南疆，沾染了南方的湿润，又回到北方。
2: 王伟留给我的近2000封信，是我们爱情的见证，也是我最甜蜜的回忆。
0: 突然有一天，阮国勤接到了王伟的分手信。
2: 他说他爱上了一个女大学生，然后我很自卑嘛，那时候我是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嘛，然后我说祝你幸福，我们就分手了。
0: 看到这封信，阮国勤哭红了双眼。直到一周后，他才知道，这只是王伟编织的一个善意的谎言。
2: 就是当时啊，他们在跳伞的一个训练嘛，然后那个学员就是牺牲了，然后牺牲以后呢，王伟想了几天，然后就给我写了一封决心信，就要跟我分手。他跟我分手以后，他后悔了，然后他就请了一个礼拜的假，拿了一封信给我。这封信是他一个宿舍的几个战友，把这个原因跟我说了，然后还按了手印。
0: 这个时候，他没有了之前对王伟的怨恨，而是感到了心疼。
2: 后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不管到哪天涯海角，我都要跟着你。
0: 经过7年的漫长等待，1992年的夏天，王伟如愿把阮国勤娶为他的新娘。没有仪式，没有宾客，没有拖地的婚纱，更没有金银首饰，他庄重地把自己亲手做的子弹头项链挂在了阮国勤的脖子上。阮国勤对他说，
3: 明月清风不要钱，要的是你这颗心。
0: 婚后，阮国勤辞掉了工作，和丈夫一起在岛上生活。晴朗时，他们在夜空下数星星，在阳光下种花；阴天时，他们在房间里弹吉他、做建模、画油画。王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许多技能自学便可通透。
2: 王伟特别聪明，这些啊，这个就是他自己自学的三维动画，就那个飞机起飞模拟，这个是我们的航母，他那时候就希望我们国家有航母，这是他画的油画，他自己画的，他都自学，这个还没画完呢，他就牺牲了，本来他是要画完的，把这个画完以后他再画衣服嘛，你看没画完。
4: 当要求啊，首长，我头发不大。

0: 2001年4月1日，是阮国琴最不愿回忆的日子。当天晚上，她见到了王伟的领导，听说丈夫跳伞后下落不明，她顿时觉得两腿发软，浑身发抖。因为过度伤心，阮国琴住进了医院。康复之后，她在一个清风明月的夜晚点上了生日蜡烛，不过了那本该在4月10日为王伟精心准备的33岁生日。
1: 你知道吗？他当时给我这个王伟的一节奖状的时候，你看我为什么哭吗？我当时的心情就是我是捧着王伟的灵魂的，你知道吗？我说王伟，我带你接受这个东西，啊，那是王伟的生命啊！我当时含着眼泪，就是这很淡定，那很镇定，不是那种激动的不行，但是我很难受，因为我捧着的是王伟的生命。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王伟叔叔您好，今天我们又一次站在您的纪念碑前，一起缅怀您的英勇事迹。
4: 我是看到他的

0: 辉事迹才去当的兵的，是你们用生命来换回我们今天中国的繁荣昌盛，我向你们致敬。
1: 我们在这里祭拜英烈，因为他们是我们国家的脊梁，我们不仅要牢记他们的精神，更要把他们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2: 每年四月一号，在浙江杭州安贤陵园，都会有许多群众自发来到海空卫士王伟的衣冠冢前，一起缅怀这位英雄飞行员。2021年，曾有工作人员在墓园内拍下这样一个背影，一位穿着洁白海军军装的年轻人，在他的墓碑前站得笔挺，敬了一个标准军礼，并留下一封饱含真情的手写书信，讲述了他深受王伟事迹激励，从而入伍成为新兵的全部心路历程。
3: 我入伍之前就是受到王伟烈士的感动，才有了入伍的这个想法，点燃了我心中多年的这样一个从军的梦想。没想到呢，就是入伍之后正好下连分配到了曾经保障过王伟所在部队飞行任务的这样一个保障部队，我就觉得非常非常巧合，可以说是命中注定这样一种感觉吧。然后我就觉得和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并肩战斗，就是跨越时空的并肩战斗，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
2: 这封信的主人是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本科生张元。大学期间，张元偶然在网络上看到了关于81192和王伟烈士的新闻，深受震撼，这也让他决定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经过两年的应征，张元顺利入伍，然而真正的军旅生涯却和他心中所想有着巨大的差距。
3: 因为我工作的那个连队是警卫连，说实话非常辛苦，基本上每天呢都会有一班夜岗。在我刚下连的时候，天天站岗，和我入伍之前对海军的这样一个印象可以说是相去甚远。我就觉得海军嘛，就应该驾驶战舰，劈波斩浪，但是下了连队才发现自己看不到海，也没有登上过军舰，只是在一个跑道上站岗，就觉得心里非常失落。但是呢，知道王伟这个事情之后，我的这个观念有巨大的一个改变，因为和自己敬仰的英雄能够并肩战斗，让我感觉到非常光荣，所以我干劲十足。
2: 警卫连枯燥的站岗任务和看不到海摸不到军舰的失落，都曾让张元心中感到灰心和迷茫。但当他得知王伟烈士就在自己所在单位的保障下执行过任务时，心中的自豪和责任感油然而生。他也逐渐意识到，奉献人民、守卫祖国，不一定非要做惊天动地的大事，做好岗位上的每一件小事，也是对英雄精神的致敬与传承。经过内心的调整，张元很快适应了训练和工作，更明白了革命军人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道理，成为了海军中一颗平凡却至关重要的螺丝钉。离开部队那天，张元在朋友圈里发布了这样几句话：823天，2年92天，660次守护大家的梦乡。没有见过海，也没有上过舰，但见过最柔软的云，最璀璨的星，最通透的霞。海空卫士的精神，是平日里持之以恒的刻苦训练，是岗位上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更是在危急时刻不惧生死、敢于奉献的血性与勇气。在任何时刻，都将新军强军保家卫国放在心间的责任与担当。
4: 那时候，大家都在大声地呼喊：“快跳伞，跳伞！”然后已经来不及了。4秒钟后，我亲眼目睹张超从座舱弹射而出，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在去医院的路上，张超恢复了意识，还能清晰地问团长：“哇，还能不能飞？”
2: 2021

0: 2016年4月27日，海军飞行员张超在训练基地驾驶歼15战机训练时突发故障。由于当时的弹射高度太低，主伞未能打开，张超从空中重重落下，最终抢救无效，牺牲在追逐飞行之梦的路上。悲痛之余，人们通过现场视频和数据发现，从故障发生到跳伞的4.4秒里，张超为了尽可能保全战机，始终竭尽全力推操纵杆，试图避免战机坠落。正是这一举动让他错失了最佳跳伞时机。要知道，再有3天时间，张超就能完成所有陆地模拟着舰飞行计划，实现自己作为一名舰载机飞行员的梦想，在航母上起降飞行。可正是他对飞行的热爱，对实现祖国航母事业的执着，让他在危难关头毅然选择了保护战机。年轻有为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9岁。
1: 在他牺牲以后，我有梦到他，其实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哭，但是那次在梦里他是哭的。我说你回来吧，他说他还要飞行，就他太想上舰了，最后很遗憾没能上舰。
0: 从小成为一名飞行员便是张超的梦想，海空卫士的英勇事迹也曾令他震撼，鼓舞他不断朝着飞行梦前进。2004年，张超如愿考上空军航空大学，为了追随心中的榜样，他主动申请到王伟烈士生前所在的一线作战部队，最终在2015年3月通过选拔，成为中国海军最年轻的舰载机飞行员。舰载战斗机飞行有着极高的风险，张超从未退却。他曾说，为了祖国的航母事业，我愿意做革命的先驱，哪怕粉身碎骨。
2: 第一次扫舰的时候，我也带着手电筒下飞机，打开座舱盖一瞬间，我就说，兄弟，我们扫舰了。我们几个一起拿着他的手电筒，手里握着拍的照片，就一个都不少。
0: 张超牺牲4个月后，他的战友们驾驶着歼15飞机，在辽宁舰上成功完成了阻拦着舰和滑跃起飞考核，并通过航母飞行资质认证。他们带着张超的信念，完成了属于每一位海军飞行员的梦想。正如张元写给王伟的信中所说，中华民族从来不缺脊梁，过去未曾缺过，现在不缺，未来也绝不会缺。2017年，王伟的儿子王子在大学毕业后进入海军某部基层部队工作，继续着父亲魏晋的事业。他的外甥蒋宇凡也在去年经过层层选拔，成为了一名00后飞行学员。海空卫士王伟希望小学的学生们也正在努力学习，争做新时代共产主义接班人。王伟的精神影响了无数年轻人，他们正在接过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接力棒，用奋斗的青春逐梦蓝天，庇佑万家灯火。
3: 以后一定要努力的学习，努力的锻炼自我，顺利的踏上航空的征程。
0: 22年过去了，王伟烈士的墓碑始终一尘不染，祭台上的鲜花也总是新鲜的。前来纪念瞻仰的人们时常带来最新的模型，他们仿佛是一张张请英雄过目的成绩单。如今王伟手绘的那幅名为《夙愿》的油画已成为现实，他梦想中的国产航母交接入列，舰载战斗机批量交付，国产万吨驱逐舰成功下水，无数王伟的战友们正怀揣着他的理想和信念，或巡游海空，守卫着神州大地，或在自己的岗位上坚守，为建设祖国奉献着力量。英雄的名字 从未被忘。

每年的4月1号，81192这组数字都会刷屏。2001年4月1号早上8:36，一阵战斗警报声突然响起，中国海军航空兵飞行员王卫和赵宇紧急升空，他们很快发现了美国的军用侦察机正在侵犯我南海领空。他们迅速调整航向，驾驶着战机与美机同速同向飞行，并尝试驱离美机，但美机没有善罢甘休，多次无视王伟的警告。上午9:07，美机突然转向王伟并撞压过来，一瞬间他驾驶的战机垂直尾翼直接被打成了碎片，而尾部也遭到了狠狠的撞击。此时赵宇听见王伟翻滚坠落的飞机上依然传来了镇定的报告声，飞机控制失灵。等等，也许他会马上跳伞离开战机。时间来不及了，王磊放弃了活的机会，他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拯救失控的战机尝试做最后一次努力。跳伞，跳伞！直到赵宇大声命令他，王伟终于选择离开了自己的战机。1秒2秒8秒9秒，王伟与坠落的战机一起在空中翻滚。这一刻，81192坠毁。

他和他的战机化为最后一颗子弹，永远留在了祖国南海。英雄还活着，肯定活着，只要齐心协力，肯定能把英雄救回来。参加海上搜救行动的一些老渔民认为，王伟还活着的希望很大。一位叫周琼江的船长说，渔船出海一天耗油350多公斤，油钱近1000元人民币，搜救时无法打鱼，但我们还是要继续搜救下去。只要找到王伟，少打点鱼，多耗点油，没啥。香港渔民何志明和何志森说，大家都是中国人，心情是一样的，我们都非常担心飞行员王伟的安危，希望能早日找到王伟。陵水县一位名叫冯江仁的老船长说，健康人不吃不喝，在海中能活7-8天，飞行员跳伞后有救生筏、饼干和淡水，如果不是遇到其他意外，王伟现在一定还活着。14天的坚持，10多万的搜救人员，13艘舰艇的出动，115架飞机的不断搜寻，一时间海面呈现出千船竞发、万余军民大搜救的壮阔动人画面。奇迹没有出现，我们的英雄没有回来。参加搜救行动的海军舰艇为王伟鸣笛致哀，参与搜救的军民面向大海肃立默哀。咸湿的海风

0: 滚的海浪，一望无际的海平面，我们等待着一位英雄的归来，等了整整22年。汪伟，从此盼望你回家的不再只有妻儿。22年，我们始终谨记；22年，我们从未停止呼唤。也许你只是因为王伟的英雄事迹而认识他，生活中的他是个怎样的人呢？这是王伟还是个孩子时在日记本上写下的一句话。
1: 能成为一只翱翔蓝天的雄鹰，是我人生最大的追求。
0: 他爱大海，他喜欢海的辽阔无垠，无私坦荡。他说，听着生生不息的波涛声会使人的意志变得勇敢坚强。长大后的王伟依然记得小时候飞向蓝天的初心。1986年10月，王伟如愿成为一名光荣的军校飞行学员，第一个入党，第一个放单飞，第一个飞满1000小时。在同龄飞行员中，他战斗起飞的次数最多，执行重大任务的次数最多。训练时，王伟也总是最认真最努力的那一个。毕业后的他依然提出到天涯海角守卫祖国的南大门。父母亲朋好友都劝他选择一个离家乡近的地方，面对劝说的亲友，他深情地说，
1: 美好的生活人人向往，但总得要有人做出牺牲。对我来说，祖国的需要永远是唯一的选择。
0: 他把国际航空飞行规定翻阅地卷起了毛边，掌上电脑中空中特殊情况处置手册，闲下来没事就看看。团里成立新战法研究小组，他第一个报名参加。团里的战法研究室他去的最多，一次次海上联合演习总能顺利完成。还有最爱的三角梅总被他塑造成各种战英雄姿，有的像战斗机，有的像轰炸机，还有的像2架战斗机在编队飞行。在王伟笔记本的封面上，他用钢笔勾勒出自己戴着飞行头盔的头像，左下角竖写着一行遒劲有力的楷书，天高任我飞。
1: 我希望加入党组织，绝不是为了捞点政治资本，也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我只想以一个党员的身份要求自己，为党和人民的利益贡献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
0: 一个人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奉献给祖国和人民，他的一生也就最壮丽。20多年了，我们从未忘记他，祖国从未忘记他。
2: 他上了飞机以后，然后我接着这边后边跑过来，也上飞机了，我们就互相招了招手，然后互相点头，详细这个当时的情景吧，历历在目，好像这可能是一生当中也忘不了。
0: 81192，
3: 我
0: 们在呼唤你，收到请回答。
4: 81192，
3: 收到请回答。
4: 我们在呼唤你，
0: 81192，我们在呼唤你，收到请回答。离开这么久了，山河已无恙，英雄请返航。
5: 窗外下着纷纷的小雨，灯下是对你无尽的思念，总会有一天我会潇洒返家园，拥抱心爱的人儿。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第二集，出生。

0: 我的父亲袁兴烈生于1905年，原来住在德安县城北门。他呢是南京的东南大学毕业的，也就是后来的国立中央大学和南京大学。毕业后也在县里担任过高等小学的校长和督学。20世纪20年代到1938年，在平汉铁路局工作。我的父亲很有爱国心，在铁路上做了很多为抗日战争运送军火和战略物资的工作。在抗战期间，他还曾发动一个企业家捐献了500把大刀，赠送给西北军的大刀队。可能是因为这个机缘，后来呢，他受到西北军中的爱国将领孙连仲的器重，做了这位上将的秘书。再后于1947年底调到南京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任职，做事务科科长。我的母亲华静，原名叫华国林，是江苏镇江人，生于1902年。母亲呢有个妹妹叫华秀林，是协和护士学校毕业的。我外公去世早，外婆年纪轻轻便守寡了，后来母亲就随外婆寄居在舅公家。舅公叫许忠贞，我们小的时候都曾去过舅公家。舅公呢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我们也都见过。过去我们曾一度失去了联系，直到20世纪70年代，我曾托人去寻找这些亲戚的下落，却如石沉大海找不到。但之后他们的后人写信过来，我们之间总算又续上了失落已久的亲情。我母亲早年在江苏镇江读高中，毕业后就在安徽芜湖教书。在这期间认识了在南京东南大学读书的父亲，后来他们结了婚。母亲是知书达理、贤惠慈爱的人，她是当时少有的知识女性，我从小就受到她良好的熏陶。我的英语就是我母亲发蒙的，很小的时候就跟着她念This is a book. How are you? 后来上学，我的英语课从来不复习就都是高分，我觉得很容易，因为我有基础。母亲对我的教育影响了我一辈子，尤其是在做人方面。她教导我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她总说你要博爱，要诚实。我家兄弟姊妹6人，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我父亲对我们的教育从未有过丝毫的放松，不管辗转到哪里都把我们送进学校去读书。我们家自曾祖起就有一个重视教育的好传统，我生长在这个家庭中很幸运，是这一传统的受益者。我家虽然祖籍是在江西，我自己却是出生在北平协和医院，因为生在北平便取名龙平。当时啊，我的姨妈华秀林是北京协和医院的护士长，后来根据协和医院的记载，荣幸得知我是由林巧稚大夫参与接生的。查了一下林大夫的传记资料，他呢同样生于1902年，和我母亲同岁。他1929年6月毕业于协和医学院，7月成为协和医院妇产科的第一位女大夫。另外根据协和医院的档案，我出生时家住西城旧刑部街长安公寓。据北京来的同志告诉我， 那个地方应该是位于现在的民族文化宫一带。后来我们家搬到了东城金鱼胡同十号，也就是现在的王府饭店那一带。我很感谢林大夫，感谢协和医院。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推销自己诗歌，寻找有缘人。唐朝有个叫唐求的隐士，很喜欢写诗，但山里难找到同好，诗写好了没人看。于是他想出了个办法，把诗作藏到葫芦里，让它顺着溪流而下，只为寻到一个有缘人。他几乎日夜祈祷，斯文不沉默，方知无苦心。像唐求这样用漂流瓶的方式找读者，其实是唐朝诗人遇到的普遍性问题。一首唐诗要流传出去，必须找到一个关键人。唐求的做法虽然很有创意，但很笨。他这么做虽然也是在找关键人，其做法只是相当于用诗买了张彩票，中奖概率实在是太低太低了。唐朝诗人在名声尚未显赫之前，几乎都曾向当权者投诗问路，希望得到援引和赏识。诗人杜甫困居长安十年间，先后向驸马张继、广文博士郑虔、左丞相韦季，甚至边庭将领哥舒翰等人进献他写的诗，祈求举荐。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制造噱头，发表自己的诗歌。曾写出千古名篇，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诗词登幽州台歌的初唐诗人陈子昂，据传闻他最早出名靠的竟然是靠自己制造噱头。年轻的陈子昂胸怀精纬之才，但两次科考落地，郁郁寡欢。一日在京城看到有人售卖名家胡琴，所价百万，虽然很多人围观，但无人敢问津。陈子昂挤进人群，斥巨资买下了这张琴，引得周围的人们纷纷侧目。陈子昂当场宣布，第二天要在长安宣阳里举办宴会，邀请大家来共同赏月。于是一传十，十传百，他的名声就在街头巷尾传开了。第二天果然来了很多名流，陈子昂捧着琴登场，就在人们翘首以盼时，陈子昂愤恨地说道，我陈子昂满腹经纶，无人问津，要这把破琴有何用。他深吸一口气，把琴高高举起，摔了个粉碎。就在人们目瞪口呆之际，陈子昂又把事先准备好的原创诗文分发给台下，现场让大家品读自己写的诗文，被名流赏识后，陈子昂因此走红，名满京城。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制造噱头，发表自己的诗歌。曾写出千古名篇，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诗词登幽州台歌的初唐诗人陈子昂，据传闻他最早出名靠的竟然是靠自己制造噱头。年轻的陈子昂胸怀精纬之才，但两次科考落地，郁郁寡欢。一日在京城看到有人售卖名家胡琴，所价百万，虽然很多人围观，但无人敢问津。陈子昂挤进人群，斥巨资买下了这张琴， 引得周围

0: 在人们纷纷侧目。陈子昂当场宣布，第二天要在长安宣阳里举办宴会，邀请大家来共同赏月。于是一传十，十传百，他的名声就在街头巷尾传开了。第二天果然来了很多名流，陈子昂捧着琴登场，就在人们翘首以盼时，陈子昂愤恨地说道：我陈子昂满腹经纶，无人问津，要这把破琴有何用？他深吸一口气，把琴高高举起，摔了个粉碎。就在人们目瞪口呆之际，陈子昂又把事先准备好的原创诗文分发给台下，现场让大家品读自己写的诗文，被名流赏识后，陈子昂因此走红，名满京城，靠颜值吸引读者。登徒子一词想必大家都听闻过，用来形容好色之徒。这一词的由来其实是因为战国时期的宋玉，宋玉长相十分俊美，雅号慈父。登徒子便向楚王打了小报告，说宋玉好色，莫让他出入后宫。于是楚王找来宋玉询问，宋玉反将了登徒子一军，写下一篇《登徒子好色赋》，说登徒子才是好色之徒。最终由于登徒子长相丑陋，而宋玉长相俊美，听信了宋玉的说辞。后来大家也自然而然地将登徒子作为好色之徒的代称。也因为这件事情，大家对宋玉的关注度也逐渐提高。另外一位靠颜值出众的人是西晋美男子魏晋，当时可谓是美男范畴。刚五岁的时候，小魏晋因为出众的风度仪态就引起了围观，被人们称为鄙人。长大后更是由于风采夺人，相貌出众而受万人追捧，只要出门就会引起轰动，每次都要费很大力气才能冲出去。魏晋本就身体羸弱，如此三番五次居然就一病不起，27岁就英年早逝。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靠歌喉打动他人，唐朝时期乐队如林，歌手更是比比皆是。比如小有名气的李龟年，靠着一首《雨霖鹏年》，李鹤年自创的《渭川曲》，被唐玄宗赏识，成为了宫廷乐师，更有乐圣一称。无独有偶，江南女子杜秋娘凭借一首《金缕衣》，不仅先后得到节度使李琦和唐宪宗的宠爱，名震一时，还名留青史，编入唐诗300首，跻身文人墨客之列。
2: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李思彤，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愚公移山。很久以前，有一个叫愚公的老人，差不多90岁了，他家门口正好对着太行山和文物山，出入非常不方便。为此，愚公和家里人商量说，我们齐心协力，铲平门前的2座大山，修出一条大道来，好吗？众人纷纷表示赞同，只有愚公的妻子提出疑问，就你这把老骨头，恐怕连一座小山丘都不能铲平，再说了，那么多的泥土和石头该挪到哪去呢？众人提议说，把它们扔到渤海的边上或营土的北面。于是愚公率领儿孙中能挑担子的3个人上了山，他们天天凿石头挖土，并用簸箕将土石并到渤海的边上。愚公的邻居有个儿子才7、8岁，也蹦蹦跳跳地去帮忙。虽然愚公一家每次只能挖走一点点，但他们还是坚持挖。河曲的智叟知道这件事后，讥笑愚公说：“你

0: 愚蠢了。作品里残余的岁月和力气，恐怕连山上的一根草都动不了，又能把土石怎么样呢？愚公叹息说：
1: 唉，
0: 真是顽固不化，连孤儿寡妇都比不上。即使我死了，我还有儿子在，儿子不在了，还有孙子，孙子又生儿子，儿子又生孙子，子子孙孙，无穷无尽，山却不会增长，还怕挖不平吗？智叟听了顿时哑口无言。后来山神怕愚公会没完没了地挖下去，就向天帝报告了这件事。天帝被愚公的精神感动，命令大力士的两个儿子备做了那两座大山，一座放在朔方的东部，一座放在雍州的南部。从此愚公门前没有了大山，道路变得十分通畅。今天的故事分享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2: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日小主播费云峰，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寓言故事是守株待兔。这个故事呢是这样的，之前啊，宋国人有一个耕地的农夫，农田里有一株树桩，有一天一只兔子跑过来撞在树桩上，折断脖子死了。那天呀，农夫就把兔子抓回去做了一顿大餐。他想，要是每天都有兔子撞在树桩上，那该多好呀。于是他真的就放下农具，守在树桩旁，他就等待兔子继续撞在树桩上。可是兔子没有继续撞在树桩上，宋国人没有等到兔子，但自己却被笑话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像那个农夫一样抱有侥幸心理。
4: 让你放松。
5: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4: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6: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4: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7: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7: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4: 笑起来真好看。

医生问，关于你的病情啊，你来这儿之前请教过什么人呢？我就问过那个拐角上那药房的老板。那个傻瓜，那人得给你出啥馊主意了？他让我来找你啊。有一个患者问医生说，哎，请问大夫，我怎么样才能活到100岁呢？啊，活到100岁啊，这事儿好办啊。第一，戒酒，但我从不喝酒啊。你看我还没说完呢嘛，这不是。第二，戒色，哎，我这人就一点都不讨女人喜欢。第三，少吃肉，我是个素食者呀。不然那我就想问了，那你为啥想要活那么久呢？

一个医生对自己的女儿说，哎，我说你那个男朋友他一瞅就有点没出息啊，这话你告他们啊。我跟他说了呀，可是他一点也不生气啊，他说你爸误诊不也不是头一回了吗？啊。

0: 小灶，我要严厉地批评你啊！整天的不着调。我问你，你为什么没有做历史作业？
1: 对不起老师，我呀，昨天晚上我会我女朋友去了。
0: 你怎么能这个样子？是历史重要还是女朋友重要？
1: 如果我昨天不去见她，那我有女朋友这事儿就会成为历史，您说哪个重要？
2: 春暖花开的季节，人人都准备去踏青。走在这公园的小路上，风是那么温暖，阳光是那么的明亮。一低头，我忽然发现在草坪边上立着一个牌子，哎，进入草坪违者罚款1元。哎，这不对呀，
3: 王大爷，怎么这罚款变了？以前不是罚款300吗？嘘，小子，你小点声儿。那要是罚300，哪儿还有人敢上草坪玩啊？滚一边打去！
2: 来个脑筋智力题儿，请问。万物生长靠太阳，那么太阳生长靠什么？
3: 抢答，太阳生长靠月亮。
2: 你怎么会靠月亮呢？
3: 这还不简单吗？太阳要等月亮下去，那它才能升起来呀。
1: 怎么样，聪明吧？
3: 太阳要是不把月亮靠下去，它都甭想出头。

0: 婉儿不小心把手指头划破了，这下有事儿干了，没事就伸过来给我看看，还委屈巴巴的。我只能好言好语的哄着，记不清多少次了，我都烦得不得了了。我跟他说，差不多得了，一个小口子吭哧一天了。他倒是很冷静，你每天跟我面前吆喝100回要减肥，我嫌你烦了吗？闺蜜养狗，每一次给她喂狗粮的时候，她都吃得特别欢，嘎嘣嘎嘣脆的。我就特别好奇那是啥味儿呢？然后在一次我给她倒狗粮的时候，我趁着旁边没人，我就偷偷地拿出来一颗闻了一下，狗子突然冲了出来，对我大声地叫，还护食般的用爪子把狗粮盆子往她怀里拽。你成精了吧？小丽是我的异性闺蜜，平时我总爱跟她唱反调。有一天午休，小丽她爸来公司看她，可能是什么误会吧，小丽对她爸没什么好脸色。哎，小丽不泡茶，我来泡。小丽对她爸爱答不理，我就笑脸相迎。小丽看时间不早了，对她爸说，糟老头子，时间不早了，你快回去吧。她爸眉头一紧，有些不大高兴，老爸都不叫，没大没小。我秉持一贯唱反调的精神，对他老爸说，爸爸爸爸，时间不早了，你快回去吧。不说了，现在他爸爸还在问我什么时候娶小丽。
1: 请您收听容易让人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以下是大夫与大夫之间的对话。哎，为什么您选择了皮肤病专业呢？哦，这是因为皮肤病患者从来都不会半夜找我，那也不会因为那个患皮肤病就死了。啊，当然了，那大夫也很少能够治愈皮肤病。啊？护士说，哎呀，这位先生，告诉您好消息，您做爸爸了，就在刚才。哎，我跟你说这事儿，你可千万别告我媳妇儿，我要让她大吃一惊。嗯。医生对一名患者说，您的这个病啊，诊断已经很清楚了。您患的是惯偷症啊，而且呢是偷盗成癖，已经病入膏肓了。哎，大夫，那就请您给开个药方吧。哎呀，这个暂时没啥好的治疗方法，不过 你得先把那个钢笔还给我啊。

0: 哎，听说没，那老王啊住院了。
1: 不可能吧，那个昨天呢我还看见他和一位漂亮小姐在那儿跳舞呢。
0: 哎呀，这就是他住院的原因。
1: 哎，这不是正在广场扭胯巴轴子吗，就被他媳妇儿发现了，这不上去了一套组合拳就给打医院去了吗。
0: 开饭了啊。哎，厨师，今天咱单位这馒头怎么这么黑呢？
2: 哦，吃吧，没事儿，这是夜班做的。
0: 今天呢，晴空万里，我们村三个大傻子聚到了一块儿。这第一个傻子就说呀，
2: 哎呀，别说我家有多少钱了，光我家那钱垛呀，就很高。那年我妈刚结婚，她和别人打赌，往这个钱垛上爬。哎呀，当爬到顶的时候啊，正好十个月呀，她就觉得肚子疼，结果呀，就在这一摞摞的钱垛子上把我剩下来了。
3: 切，我家那钱呢，可比你家摞的高多了。仰着脸那都看不着顶。那一次啊，有一只老母鸡在顶上下了个蛋，那鸡蛋呢就往下滚呢，整整滚了21天。当掉到下边的时候，哎，从这鸡蛋里都跑出一只小鸡儿来，一直到今天呢，那只鸡都在打鸣呢。
1: 哎，你们两家的那钱呢，它也不如我家的多呀。我们家那个钱一直能摞到云彩上边去。哎，有一回那八仙去游玩，一不小心撞上面，你知道那铁拐李吧，你知道他那腿怎么瘸的吗？就是那回摔的，他一气之下就把我家那钱呢全都给点着了，大火呀在几百里外那都看得见。

无聊，我去偷了二哈的肉骨头玩。二哈发起狠来，在我屁股后面玩命地追我，我被逼到了墙角，向老爸求援：“爸爸，快来帮我！”老爸一声呐喊：“孽畜，莫欺负我儿！”

0: 老爸一只拖鞋飞了过来，砸在我的脑门上，我被砸得眼冒金星，郁闷道：“老爸，你下回打狗，麻烦你扔得准点啊。”老爸恶狠狠地说：“我扔得够准，叫你欺负我儿子。”我愣住了，狗也愣住了。我再次相亲失败，闺蜜问我什么原因，我自嘲地说道：“还能是啥原因，人家嫌我丑呗。”闺蜜居然说：“哎，真羡慕你，相亲失败还能找出这么个靠谱的理由。”今年带着老婆孩子在他娘家过年，出不去，只能天天宅在家里。吃过晚饭，一大家子人都在客厅里看电视。儿子今年五岁，正是调皮捣蛋的年纪，非得说他比我强，他做的事儿我都不敢跟着做，要和我打赌。也是因为无聊，我就饶有兴趣地同意了。只见儿子走到小舅子的老婆身边，抱着他亲了一口，奶声奶气地说：“舅妈，你最漂亮，我最喜欢你。”说完后回头挑衅地看着我。我哎，好吧，我认输。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个老大娘罹患眼疾，去看了医生，医生对她承诺说，如果她的眼睛没有复原，就不收取任何的医药费，可是如果医好了，她应该付她要求的所有费用。于是啊，医生每天到老大娘的家里去为她的眼睛做药物治疗。可是呢，这是一个很卑鄙的家伙，每次到老大娘家都未经许可拿走一些属于老大娘的东西。一个月之后，老大娘的眼睛完全治好了，因此医生就要求她支付医药费，但是这项要求被拒绝了，因为老大娘说，我看不到我所有的家具，所以我的这个视力没有恢复，没有恢复。有一位得了严重心脏病的人中了大彩，得了100万元，但是呢，他自己并不知道，亲属们决定对他保密，以免他乐极生悲。医院的一位大夫劝他的亲属说：“哎呀，还是让我来跟他说这个事儿吧，啊，我也有心脏病，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啊，我慢慢来。”大夫来到中彩病人的床前，开始的时候只是跟他聊家常，过了15分钟之后，谈话终于是走上了正题。大夫问他说，如果摸彩中了1000块，那您会干什么呢？我会为全家办一桌丰盛的酒席呀。那如果您要是中了10000块呢？那我就邀请所有朋友到最高档餐馆去吃一顿。那如果您要中了10万呢？哎呀妈，我中10万呢，到时候我肯定送给您和您的那个爱人啊一份意外的礼物。哦，那如果您要是中了100万呢？100万，到时候我分你一半。大夫听完这句话之后晕了过去。医生说：“哎哎，快醒醒，快醒醒！什么事儿啊？哎，时间到了啊，该服安眠药了啊！我都差点睡过头了都。”

0: 考试作弊，您瞅准喽！蓝天六必治，考上大学，真对得起咱这张脸。大宝洗面奶，老师的表扬，苦苦的追求，甜甜的享受。伊利雪糕，尖子生考试当然不求人，皮炎平软膏。尖子生对名牌大学的真情流露，我的眼里只有你，网哈哈。爱鸭堂的老师专利外号唐老鸭。小张啊，你怎么又要请假呀？上个星期你请假说呀，你孩子得了疾病。再上个星期呢，说你岳母办丧事儿。再上个星期，你说你夫人乳腺开刀。这次我看你还有什么理由？
1: 哎，是的，经理，我这次的理由是啊，我呀，终于要结婚了。
0: 早上起来上楼下包子铺，吃点包子，喝碗粥。哎呦，人还不少。
1: 哎呀，这包子还挺好吃。哎呦，
2: 哎，大家快来看啊，这包子里有人呐！
0: 其他顾客一听，都围拢上来看稀奇。这服务员就生气了。
3: 你是疯了吧？这包子里哪儿来的人呢？
0: 啊，没人呐。那你说包子里没人，那怎么这馅儿里头有人头发呢？

说起铁哥们儿，我还真有一个。大四那年，我为了追求校花，被众多情敌追打，他气不过，就去找众多情敌一一单挑，然后他也住院了，床位就在我旁边。过后，校花经常来探望我们，但是却和这个铁哥们儿好上了。现在，他们的儿子都上幼儿园了。我觉得当初，他并不是为了替我报仇。

0: 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千万别憋。
3: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嗨，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雅安清凉一下。如果你来到蒙顶山，蒙顶山山林海拔优越，景区内的气温明显会低于市区。乘坐缆车抵达天盖寺之后，沿着林间步道漫步于满目绿意之中。既是能够参与徒步打卡赢取纪念奖牌，也可以静坐在天盖寺前品一品正宗的蒙顶山茶，观赏非遗龙形十八式茶艺表演，在山水茶香中感受传统茶文化的独特韵味。景区内有很多特色小吃，入口的酒店呢还可以打卡茶叶炒牛肉、茶叶炒鸡蛋等等茶系的特色美食。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到周边的农家乐去品尝一下地道的农家菜。当当当，重点来了，16周岁以上的大学生、电大、业大、成人教育研究生等等除外，都是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每人只需要26元。夏天避暑当然还得去一趟喇叭河景区，超高植被覆盖率，满目青翠，空气清新治愈，这是夏天避暑徒步的宝藏地。清晨登顶焦山追云海，乘缆车轻松下山，沿着步道打卡网红红石滩，一路风景那都是美美的，全程徒步还能够赢取专属奖牌。关于吃饭的问题，在景区的入口呢有小吃摊，当然还是建议大家能够自备零食和饮用水，穿着舒适的运动鞋就可以轻松地玩转徒步路线。18岁以上的全日制大学生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哦。来到雅安，必须还要给您安利到的是白垩纪一年的巨型溶洞群，这就是位于庐山的龙门溶洞景区。夏天怕晒怕热的避冲，这里堪称大自然的避暑空调房。洞内四季恒温，清凉舒爽。洞内呢还藏有金牛厅、龙锁关、布金殿、洞中飞瀑、天光银柱等等奇观，步步是景，神秘又震撼。景区就位于庐山县龙门镇，您可以打卡完景区之后呢，到镇上去打卡地道的川味、农家豆花、肥肠鱼等等，临走时带上我们的龙门花生、无花果一些本土特产，满载而归。另外悄悄告诉你们，大学生是可以享受门票5折优惠的哟。怎么样，暑假到哪里去玩？如果您还没有想好，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给您打开一些思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亚，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雅安，不仅有美食美景，还有优惠的政策。今天首先要带你去宝兴，来到东拉山大峡谷。东拉山大峡谷呢，藏于深山密林，高覆盖率的植物构筑了天然的清凉环境。轻松的漫步欣赏山野风光，体力不足的呢，也可以换乘观光车。一路上啊，你都别忘了去打卡每一个徒步点位，可以赢取奖牌。当然，如果你是第一次来雅安，那接下来玉磊要介绍到的这个地方就千万不可以错过了。同样位于宝兴县，这是邓池沟。风筒寨邓池沟景区是可以看到大熊猫的。探寻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是如何被科学发现，又是如何走向世界。天主教堂旁边的草坪超适合打卡，和同学一起，和家人一起喝一喝咖啡，闲聊一会儿，还能够偶遇小众音乐会，松弛感直接拉满。当然在这儿要温馨提醒，阴天的话景区是比较凉爽的，建议大家带上外套。来到宝兴，在游览了景区之外呢，宝兴腊肉、时令的野菜、农家的土鸡就千万不可以错过了。同时还可以入手一些本地的蜂蜜、手工腊肉、风干野菜等等原生态的特产带回家。注意了，这两个景区大学生凭借有效的证件都是可以免费入园的哟。好了，我们再来荧津县说一说叠翠溪景区和牛背山景区。叠翠溪同样也是林荫蔽日，溪边栈道相当的凉爽，全程徒步呢大约需要2个小时左右，但是绝对不会闷和晒。走着走着还能够体验一下踩水的乐趣。那么来到牛背山景区，这里的云海就像流水一样很壮观，特别适合拍视频发朋友圈。清晨起个早看一看日照金山，晴天的夜空还能够邂逅漫天的星空，随手一拍那都是朋友圈的大片啊。如果说你精力足够旺盛，你也可以跟随大部队一起夜爬登山看日出。当然别忘了穿上一件速干衣、速干裤、登山鞋，备好手电筒、登山杖等等装备。叠翠溪周边的农家乐可以品尝竹笋炖雅鱼等等农家美食。如果进到

今天神游天下的全部内容。最后还是要温馨提示大家，和您推荐的这些景区景点的优惠政策呢，都是截止到2026年的8月31号。享受优惠务必要携带好您的身份证和高考证的准考证等等原件才可以享受哦。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篇课文，一段长征，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在漫长的长征路上，有无数默默无闻的战士，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的身躯筑起了一座座不朽的精神灯塔。今天我们要聆听的《丰碑》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温暖又震撼人心的故事。风雪弥漫的雪山之中，一位军需处长甘愿自己挨饿受冻，把棉衣物资全部让给战友，最终化作雪山当中一座静静伫立的丰碑。接下来就让我们静静聆听同学们的深情朗诵，一同致敬雪山丰碑，传承红色信仰。

长征是镌刻在中国历史上最壮烈、最动人的红色篇章。漫漫二万五千里，红军战士翻雪山、过草地、顶风雪、忍饥饿，用脚步丈量信仰，用生命守护初心，在绝境中谱写着永不磨灭的英雄赞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课文里的长征，我是小喜，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2: 一段课文铭记一段历史，一首诗词传承一种精神。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我是小喜。相信很多朋友都在课文当中读过七律长征，诗句朗朗上口，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此刻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由雨城四小的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七律长征的朗诵，用稚嫩却坚定的声音去致敬峥嵘岁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到七律长征这篇课文。

0: 《羁旅长征》这首诗歌，诗词很短，精神却很长。希望从这份课文当中能读懂长征的力量，能够陪伴每一位小朋友的成长。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1: 四川省读长征故事，立红色初心，担奋进使命，有声阅读党史作品活动。海拔4450米的信仰，在阿坝州红原县和黑水县之间，有一座雪山，高耸云天，山势陡峭。这座雪山，红军长征时称长板山、把塘梁子，藏语称亚克夏山，意为牦牛都无法通过的地方。山上冰雪终年不化，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一会儿烈日当头，耀眼醒目；一会儿乌云遮天，冰雹骤至；一会儿又狂风乍起，冰崩雪塌，令人胆怯心寒，少有人攀爬。但是如此险恶的环境，并未阻止物资匮乏、缺衣少食的红军前进的步伐。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和铮铮的铁骨，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先后多

次翻越亚克夏山，不少红军指战员甚至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935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两大红军主力会合后向北进攻，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会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从两河口出发，北越孟比大雪山，经卓克基、梭摩到达马塘一带。7月2日，由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和红四方面军30军各一部组成的北上先头部队翻越亚克夏山，这是红军第一次翻越这座雪山。7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翻越此山。9月下旬，已走出草地到达若尔盖巴西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第4军、30军执行张国焘南下命令，由草地返回，再次翻越亚克夏山，并相继征战于大小金川流域。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分左中右三路北上，留住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的红五军和31军91师以及妇女独立团1营、后方特务营、大金省委的机关干部、部分地区武装，由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副军长罗南辉率领，自绥靖、重化等地出发，经马尔康、卓克基、梭摩、马塘，第4次翻越亚克夏山，于7月下旬进入黑水，经毛尔盖、年朵坝到达若尔盖包座地区。第4次翻越雪山时，队伍中有了更多的女战士和机关干部，她们虽然身体相对柔弱，但意志却无比坚强。女战士们背着简单的行囊，迈着坚定的步伐，与男战士一起并肩作战。在攀登的过程中，一位年轻的女战士不小心扭伤了脚，疼痛难忍，她咬着牙不肯掉队。战友们想要背她上山，但她却摇了摇头，坚定地说：我能行，为了革命的胜利，这点伤算不了什么。说完，他一瘸一拐地继续向前走去。还有一位老战士，年过半百，身体也不如年轻战士们健壮，攀登中脸色苍白，不断地喘着粗气，但他的眼神中却透露出一种坚定和执着。战友们劝他休息一下，或者留在后面，他却说：我是一名红军战士，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跟着队伍走。1952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黑水剿匪部队西线部队进入亚克夏山。7月19日，解放军轻装师137团在亚克夏山垭口附近驻扎营地，发现了一排12具排列整齐的遗骨，头北脚南，间隔相等，骨骼上看不到断裂与枪伤的痕迹，而且从骨架旁还找到皮带环、铜扣之类的军用品，认为这是长征时红军战士留下的。137团政委张子和141团团长唐成海、政委吴清卓研究判断，这12名战士是个建制班，是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北上亚克夏山时，夜宿雪山垭口，因缺氧窒息而牺牲的。当时张子政委立即决定收敛红军战士遗骨，就地以石砌墓，用墓立碑，碑上右面一行是1935年，中间一行是工农红军烈士之墓，左面一

一行是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立，举行了庄重而简单的祭奠仪式。海拔4450米的亚克夏山红军烈士墓成为了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解放军在墓前做了黑水剿匪战役总攻前的政治动员，剿匪指战员发扬红军长征精神，迅速取得了黑水战役的胜利，被蒋介石称为的陆上台湾迅速在人民解放军的攻势前分崩瓦解。如今这座红军无名英雄烈士墓静静矗立在雪山上，仿佛诉说着红军先烈不畏艰难的巨大勇气和为理想献身的大无畏精神。站在海拔4450米的烈士墓前，远眺巍峨的雪山，我们仿佛还能看见那支队伍正在雪线上艰难而坚定地前进。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了，大家一起结伴出游，外出去玩水嬉戏，好不快乐。但是有一些游玩须知需要给大家重要提醒。在今年6月25号下午，广东清远英德市的石鼓塘镇一处名为洛龙潭的野外峡谷，一女子在玩水时被急流冲走，卡在石缝中不幸身亡。根据亲历者的描述，当天下午呢，这名女子是和多名驴友在洛龙潭玩水，不慎被流水冲走。因为溪水非常的湍急，女子呢被卡在石缝中，身体沉到了水面以下的位置，无法脱身。现场多名驴友冒险施救未果。亲历者称，为了拉出被卡住的女游客，好几个人都跳入水中帮忙，但是就是拉不动。根据了解啊，这洛龙潭呢也是当地的一处野外溪谷，因为风景比较好，经常有驴友私自去游玩。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当地在进山口是设卡劝阻，西边还树立了多个禁止进入的一个警示牌，但是还是有人会绕道进去探险游玩。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野外玩水消暑的人群是大幅的增加。然而汛期的极端天气频发，野外玩水复杂又凶险，很多案例都在给大家敲响警钟。今天深游天下，玉磊在节目当中要提醒大家，外出游玩时一定要远离野外的危险水域，切勿冒险前往没有开发的野生景点。汛期出游，这些风险隐患千万要警惕。五警惕：一、警惕野景点。很多没有开放的景点缺乏必要的安全设施和旅游配套服务，无法保障游客的人身安全。警惕涉水项目，谨慎参与划船、漂流、浮潜等高风险的涉水活动。警惕地质灾害，山区、河谷等区域要警惕异常的声响，防范山体滑坡、落石、泥石流、山洪爆发等自然灾害。警惕水位暴涨，强降雨、水库泄洪等可能导致下游河流水位骤升，涉水活动时容易被冲走。最后要警惕雷电大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空旷地带、山顶、树下等区域易遭雷击，暴雨时能见度低，低温环境可能导致失温。汛期出游还有八不要：一、雨季尽量不要前往山岳型、峡谷型、涉水型旅游景区；二、不要进入未开发区域登山、游览、探险、戏水、露营等；三、不要野泳，少年儿童不要独自在水域嬉戏，更不能够在野外游泳；四、不要在滩涂、河道、山脚、泄洪道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五、不要在危险位置拍照，警惕落水、跌落等风险；六、不要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超载的游船；七、在户外遇到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远离河道、湖泊、稻田以及空旷地区；八、不要慌不择路，遭遇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崩塌等危险时，应该迅速向两侧高处跑。以上提到的五警惕、八不要，大家一定要记心上。深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0: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熊猫调频正在为您播出到的爱上健康栏目，我是主播蓉儿。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想跟大家来关注到你的身体内是否有湿气。

0: 其实啊，夏天都非常的容易湿气重，大家到底知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呢？很多人一提到夏天就会说，夏天的湿气真的太重了。夏天天气炎热，雨水较多，空气的湿度大，所以湿气呢容易入侵人体。而且啊，中医上面讲，湿为阴邪，容易伤人体的阳气。除此之外呢，由于天气炎热，很多人呢都喜欢食用一些偏冷的食物，比如冰淇淋、冰饮料、冰西瓜等等，对人体脏腑功能呢也会有影响。如果这个时候啊你不重视祛湿，那到了冬天可能就会出现很多的疾病，比如说肠胃的不适，导致腹痛腹泻，或者出现呼吸系统的疾病。这呀也就是我们人们常说的邪湿不除，越积越毒。因此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一旦感觉到自己体内有湿气，咱们就一定要及时的祛湿。那这个时候有朋友就会问了，我怎么样才能够知道我到底有没有湿气呢？我怎么去判断我身体的湿气重不重？下面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央视一套特邀专家，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袁丽霞医师怎么说。
1: 首先呢，是湿气重的，它最大的表现我们看要舌苔。正常的人体的舌苔呢是一个舌苔是薄白的，非常干净，但如果你湿气重的话呢，这个舌苔可能是一个舌苔白腻和黄腻苔啊，变成了个腻苔。第二呢，就是看舌的啊这种舌象。那么正常的我们说啊，人的舌啊是没有齿痕的，如果湿气很重的话呢，这舌的两边呢就会出现一些小的牙印儿。第三呢，就是我们说的啊，看我们的大便情况。有的人呢早上起来排便之后呢，大便不成形啊，粘马桶啊，都是湿气重的表现。第四呢，就是我们看精神状态，一旦湿气重了，可能就会感觉到身体懒懒的，什么都不想干，头发呢也是感觉到油油的，这些可能也是湿气重的表现啊。还有呢，就是看饮食状态，有的朋友开始不想吃饭了啊，什么都见什么呢，都没有胃口啊，这也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然后还有的朋友呢，就是表现在关节了啊，关节感觉到酸胀麻啊，这些可能也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
0: 朋友们，现在您知道湿气重的表现究竟有哪些了吧？那抓紧时间自查起来，看一看我们是否也有湿气重的情况出现。如果湿气较为重，该如何祛湿？也欢迎您继续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在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您分享。
2: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0: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大家都在说夏天湿气重，到底什么是湿气大家知道吗？其实啊，我们常说的湿气重就是人体的水液代谢出了问题。相对来说，一年四季当中，夏季的湿气更加容易入侵人体，更需要祛湿。那到底引起夏天湿气重的原因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央视一套特邀嘉宾，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袁丽霞怎么说。
1: 夏天呢，湿气确实是比较重的，那么有以下的几种原因。第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在夏天呀，天气是非常潮湿的啊，那么经常呢下雨，那么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淋了雨之后啊，这个衣服呢都是潮湿的，所以很容易呢将这个湿气呢就侵袭到人体。第二个就是我们啊夏天很容易呢进入到空调房中啊，那么我们夏天天气炎热呢，人又很容易出汗，那么空调 黄中呢，这个又特别凉，所以很容易造成呢寒湿之邪侵袭到体内。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在夏天，我们的整个的吃的饮食是非常偏凉性的啊，很多人喜欢喝冷饮像西瓜呀、凉菜呀、喝凉啤酒也很容易造成寒湿呢侵入到体内。
0: 朋友们，这下是不是更清楚地知道为什么会湿气重了吧？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不经意间的这个生活习惯都会成为身体的加湿器。所以想要养生，其实也要先从这些习惯开始做改善。第一，偏好肥甘厚味儿。什么叫做肥甘厚味儿？其实它指的就是辛辣油腻甜腻的经济食物，或者是味道浓厚的食物，比如肥肉、油炸食品、甜食、麻辣火锅等等。过量的去食用油腻的食物呢，会伤害脾胃，降低它的运化能力，所以呢就会助长湿气的生成，停留在你的体内。第二呢，是贪食生冷。贪食生冷、饮酒以及饮食不规律的人群呢，更加容易生湿，导致脾胃功能变差，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湿气就会停留在你的体内。第三点是洗澡之后没有及时的擦干身体、头发，湿邪从体表入侵之后呢，与内湿结合，会加重痰湿困阻的症状。洗澡以后一定要及时充分的擦干身体，包括脚部，并且呢要及时的吹干头发。如果你的头发还湿着，那千万不能够入睡。第四点，讲到久坐不动的人，因为运动少的人经常会出现身体沉重、四肢无力等等湿气重的表现。如果你越是不爱运动，体内的湿气就会越多。坚持运动可以有效加快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促进湿气的排出。当然，我们也可以尝试像八段锦、跑步、太极拳、快走等等运动，适当的排汗呢，我们就可以加速身体的排湿。第五点说到的就是熬夜。现在很多人呢都存在熬夜的情况，熬夜刷手机、熬夜吃外卖、熬夜看电视等等。它不仅影响睡眠，还有可能会导致体内的湿气堆积。专家也表示熬夜会消耗精液，影响水液的正常运行。如果长期如此，痰湿就有可能会悄悄地找上门。所以朋友们，为了健康要早睡早起，适当的运动。当然还有另外两点呢，也是需要去注意到的。一是下雨天要减少外出，淋雨之后呢要及时更换衣物，鞋子湿了也要及时的更换，同时呢湿的鞋子要充分的晾晒。第二点呢，是要保持房间的干燥。如果室外的湿气比较重，我们可以打开风扇、空调等等，让房间里的空气流通起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关于湿气形成的原因，大家了解到了吗？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外出旅行都想拍一些美美的照片，那么什么样的衣服才能够出片呢？通常呢，大家都喜欢在出发前去购置一些颜色鲜艳的、设计比较独特的衣服，但往往这一类衣服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又很难穿出去。所以呢，最近在网上啊，就流行了一个词儿，叫做刺抛衣。刺抛衣的流行也契合了很多年轻人的消费需求，但是也有部分商家呀，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了生产的标准。劣质的刺抛衣暗藏了哪一些健康隐患？我们又应该如何选购呢？声游天下，今天玉磊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样的一些旅拍刺抛衣，千万别乱买，很有可能会伤皮肤。浙江安吉一位市民周佳，他的网购

订单里啊，总会有十几元的背心儿、30多块钱的碎花长裙这样的商品。这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刺袍衣，他觉得性价比十分可观。记者在电商平台去检索，也发现所谓刺袍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非常新潮，配色又很多样，大多都是用于拍照打卡，而且呢，仅仅穿着一两次就会被丢弃或者转售，与常规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的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刺袍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市场缺乏针对性的规范约束，也直接导致产品的质量那就是参差不齐。有消费者反馈，部分刺袍衣服饰做工非常的粗糙，面料很单薄，经过洗涤之后呢，还会出现变形、掉色等等问题，但往往呢，因为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有一位消费者啊，就说衣服到手之后啊，感觉实物和图片的差距太大了，手感呢比较粗糙，但是因为价格很便宜，也就穿一两次，所以呢没有追究。记者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当中啊，就发现刺袍衣的产品参数里边，面料和材料成分常常都标注为其他，没有展示具体的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等标识的时候，商家也仅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江苏省一位皮肤科的主任医师介绍，廉价刺袍衣可能会存在着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等安全问题。廉价的刺袍衣的面料大多数是比较硬的，可能会造成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尤其是腋下、腰胸腹以及大腿根部的皮肤容易受到刺激，受到刺激之后可能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是脱皮。另外，衣服所用的染料或者是固色剂会比较低廉，其中含有的甲醛和芳香胺可能会造成皮肤过敏。除了全新的商品之外，大量刺袍衣还在二手平台去转售，平台内的不少服饰都是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搭为卖点，商家大多会标注仅穿一次、99新。这样一类转手售卖的刺袍衣的卫生隐患就更加显著了，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去彻底的消除潜在的安全风险。其实无论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都是需要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的，这个标准对于甲醛、 pH 值、色牢度以及异味、可分解的芳香胺染料等等都设置了安全限值，并且按照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了不同的安全技术类别。在购买服装之前，消费者是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所以大家啊，在购买服装产品的时候，首先要看一看产品的吊牌、水洗标、生产厂家、材质等等标识，一定是要满足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还要注意标注对应的应该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衣服至少都应该是 B 类。其实玉磊觉得呀，我们如果真的想要去购买刺袍衣，买回家之后呢，拆完包装一定要去闻一闻衣服的气味，看一看它的质感，面料是否是粗糙的，线头是否是杂乱的。如果不支持7天5理由退货，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如果感到不放心，我们也可以在里边穿上一件自己的衣服，稍微的隔一下，发现什么问题及时的与商家来协商处理。

0: 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1: 1047小传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雅安新闻。最近啊，咱们雅安一名男子网购了警服来冒充警察办案，案件发生后他还问了 AI 我该怎么办，就说听到这儿你想不想笑，憋住继续听完。这事发生在最近啊，咱们禹城区分局啊大兴派出所就接到了这个群众报案，迅速查明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案件，违法行为人叫做曹某某，他穿戴仿制的警服，模仿的一些仿真枪，目前呢他已经是依法行政拘留14日，他从头到脚都是给自己加的戏，最终换来的是一副真金白银的真手铐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啊，咱们来说一说，竟是为了一腔热血兄弟义气，这个曹某某和李某某私交甚密，此前李某某因为合作项目的问题被这个合伙人王某举证，最终获刑入狱，曹某某对此就耿耿于怀，凭着这一厢情愿的猜测认定啊，这个王某恶意举报，自身呢也一定不干净，自己又苦于无证可举，他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假扮民警办案，亲自逼王某说出违法事实，再拿材料去举报，一场荒唐的私人执法计划就此形成了。而这个闹剧逼真呢，今年4月份，曹某某通过非法渠道在网上就购买了全套的行头，还有各种仿制警服、警号、仿真手枪、仿真子弹等等，装备到手他就暗中折服，只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王某在一天地下车库准备开车上班的时候，就被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突然拦下，自称是公安的，还说是李某某的兄弟，要找他了解情况。还没等王某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禹城区的一个出租屋。哎，进屋后，哎，这名假警察竟然掏出了一把假手枪，就问他是不是有违法违纪的事情，请你自己说清楚。王某心里啊就起疑了，这个质问为何

0: 和在出租屋办案啊，对方立刻就是支支吾吾的，哎，假的呢终究真不了。王某呢悄悄地用手机拍下了对方的照片，然后一边假意周旋一边印证自己的判断，而曹某某察觉可能露馅了，赶紧就找借口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啊，这个王某就说，嘿，为啥不传唤到派出所？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到派出所去报案并提供了照片。民警一看，哦呦，这个井号的归属地都在外面的市州，哎，这个民警从来没有在雅安上过班呢。警方通过调查锁定嫌疑人曹某某的身份和车辆，然而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步传来，曹某某可能持有枪支。为了确保安全抓捕，大型派出所联合了禹城分局的刑侦大队还有反恐特警大队紧密的布控协同作战，经过3个小时的艰苦的追踪和蹲守，民警最终在大兴街道将曹某某成功抓获，确认人已控制，现场没有危险的那一刻，这个神经紧绷的抓捕人员才长舒一口气呀。仿真枪呢，这个询问当中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还企图狡辩的曹某某最终低下了头，带领民警找到了藏匿的仿真手枪还有警服等。他供述啊，自己就是想替入狱的兄弟出口气，而把这个王某的黑料啊各方面的违法呀能把它敲诈出来。想到事情败露了，他就把仿真枪等一些工具丢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杂物间内。此外呢，他还谎称所穿的保安服啊，但是衣服上确实写着仿真的警察的字样，谎言是不攻自破了。这个案件当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还属这个曹某某的一番神操作。据他交代啊，骗局败露之后，他自己知道闯下大祸，但是没有选择主动投案自首，反而抱着侥幸心理啊，打开手机还问上 AI， 遇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啊 ？AI 还告诉他，然后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名啊？整个这个闹剧最荒唐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般无知又投机的做法，真的让人啼笑皆非呀、啊！可惜。再智能的 AI 也没办法救得了你的真违法，假警服仿真枪，审讯剧本全副武装也演不了真警察，最终啊只能以一副真手铐来收场。那么在这儿川哥要普个法，普法小课堂上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服、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还有正规民警执法小贴士，民警不会在出租屋等非办案场所私下传唤审讯嫌疑人，更不会使用仿真器具来施压问话。遇到身份存疑的执法人员要保持警惕，像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的王某一样，冷静留存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来分享。
1: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2: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进入夏季呢，大家其实觉得最难熬的啊就是三伏天儿，前后共计30天，当然这个时候啊也是一个养生的好时节。 俗话说热在三伏，三伏天啊是一年当中最炎热酷暑的时期，自然界的阳气最为旺盛，而人体的阳气也达到了最高。很多人认为伏天里啊一定要一心防暑，其实恰恰相反，三伏天里最应该防的呀应该是寒。其实闷热潮湿的三伏天，人体最容易被寒邪侵袭，因为从

0: 三伏天开始，人体的阳气在一年中逐渐达到了顶峰，血管处于一个扩张的状态，一旦你着凉了，寒邪就容易趁机入侵。当然，人们在夏季啊，最喜欢吃一些冷饮，爱吹空调。其实，过度的贪凉的行为呢，都可能让我们的身体在无形当中被寒邪所伤害。所以说，朋友们，入了三伏天之后啊，千万不要贪凉。本期的节目就和大家分享三伏天养生的八个一。哦，一个温度26度，夏季吹空调啊，较为适宜的温度呢是26度以上，室内和室外的温差最好呢不要超过8度左右。如果温差比较大呢，很容易造成头晕、口干舌燥、流涕、咳嗽这样的一些不适症状，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引发中风，还有一些并发症。二个一是一次步行，人的养生呢要适应大自然的规律，该出汗的时候啊就得出汗。三伏天我们可以选择去走暑，也就是说进行一个走路的慢运动，既运动健身又可以避暑养生。我们平时呢可以利用早晚的时间去走一走，一般40分钟左右最好，2-3公里呢最为合适。第三个一是一杯热茶，因为三伏天给身体补足水分呢还远远不够，我们要适当的补一点钾。持续高温的时候呢会大量的出汗，导致体内缺钾，倦怠无力，精力和体力呢都会下降，耐热能力较为降低。因此呢膳食中适量补钾是很重要的，例如茶叶中富含钾，喝茶不仅能够解渴，还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疲劳。第四个一是一碗豆汤，这个豆汤啊是我们常有的说法，比如夏季吃豆胜过吃肉，有一定的道理啊。夏天有很多的地方呢都会有暑湿，所以大家胃口会不太好，而大多数的豆类呢都有这个健脾祛湿的作用，推荐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三豆汤，就是赤小豆、绿豆和黑豆。我们先将豆子啊泡上几个小时，然后用小火慢熬至三种豆都完全煮烂就做好了。第五个一是一个午觉，我们经常会听到啊中午不睡下午崩溃这样的顺口溜。夏季气温比较高，昼长夜短，睡眠呢容易不太好，而人体消耗比较大，精力不济，中午打个盹儿，补个15到30分钟的午觉呢，能够很好的恢复你消耗的精气神，让你下午呢有一个更好的精力。六个一是一杯温水，小口喝水啊，这个很关键，千万不要等我说渴了以后再喝，经常啊小口小口的去喝一些温开水，对身体呢是有益处的。建议大家每天喝水量呢最好多于1200毫升。第七个一是一份葱蒜，天气炎热的时候呢食物啊就容易滋生细菌，吃上一些这样的杀菌的蔬菜，或多或少呢可以起到一些预防疾病的作用，主要指的是葱蒜类啊，包括的大蒜、洋葱、韭菜、大葱等等，生吃比熟吃的杀菌作用呢会更强。八个一是一次泡脚，俗话说啊睡前一盆汤赛过人参汤，泡足是一种自我保健的方式，睡前用热水洗脚能够安神养心、健脾和胃，减轻苦夏的症状。朋友们，更多的健康知识可以关注到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
1: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0: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夏天到了，你是否也总是有这个浑身发沉、犯懒、犯困、不想动、没精神的时候？其实啊，这都是湿气太重惹的祸。首先来听一听你的生活习惯有没有做对呢？第一啊，要管住嘴，戒掉冷饮、凉拌菜、助湿的水果，比如说西瓜、梨、火龙果、香蕉、哈密瓜等等。生冷的食物呢

容易伤脾胃，脾胃较弱，那就会导致湿气的堆积。还有呢，就是甜腻的食物，比如说蛋糕、奶茶、甜点、巧克力，以及肥腻的烧烤、肥肉等等，甜会生湿，油会堵脾，越吃越容易犯困。咸辣过重的卤味、腌制品，如果吃多了呀，还会水肿、舌苔变厚。当然了，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要多吃一些红豆炒制的薏米、山药、茯苓、陈皮、小米、扁豆、冬瓜、白萝卜、芹菜、茼蒿、南瓜等等，是可以利水祛湿的。当然，很多的朋友日常在办公室或者外出的时候，也可以准备上一些茶饮。我们可以用陈皮炒薏米、生姜片、玫瑰花去搭配煮茶，适量的饮用呢，非常的温和祛湿。而且呢不寒凉。第二点呢，朋友们也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比如说三餐要定时，早餐必吃，晚上少吃，睡前两个小时啊不要进食，避免积食生湿，切记不要暴饮暴食。一般来说的话，吃到一个七八分饱应该就差不多了，太饱的话容易导致脾胃运化不动而生湿。切记饭后立刻猛喝水，如果你真的要喝水，尽量呢要放在餐前去喝。水果放白天要常温吃，不冰镇吃，不晚上吃。第三点呢，就是要注意一个良好的作息习惯，建议大家晚上一定要做到早睡，不晚于10点和11点前去睡觉。熬夜呢是非常容易生湿气的，当然平时也可以泡泡脚，睡之前呢我们用艾叶、生姜等等泡脚15分钟，泡到微微出汗其实就可以了。当然在生活当中也倡议大家多运动，每做一个小时我们就起身站立活动5到10分钟，多做一下伸懒腰这样的舒展动作，也别闷着，不要经常待在我们潮湿的房间里。洗完头之后呢，要及时的吹干头发。除此之外的话，我们湿气最怕的呀其实就是动起来，动起来就会生阳气，阳能化湿，就可以治你的犯懒、犯困和湿气重。建议大家保持每日一个步数在6000步以上，我们也可以多做两个动作，比如说原地踮脚50下，顺时针揉肚子5分钟，促循环的同时也能够排湿气。当然了，我们一日三餐的一个吃饭呢，也要记住3大原则，比如说早餐健脾为主，不吃寒凉食物，午餐呢要正常吃饱，少油少甜，晚餐时分要少吃，吃早不囤湿，建议尽量在晚上7点前就得把晚饭给吃完。日常的饮食习惯呢，像小米、山药粥、水煮蛋、蒸玉米、杂粮饭和冬瓜炒瘦肉，一些清炒的扁豆或者是茼蒿、馒头、山药排骨汤、红薯等等，其实呢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总而言之的话，忌生冷，戒甜油，少寒凉，三餐7-8分饱，多吃山药、薏米和陈皮，最最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学会坚持。当然各位朋友们，更多的健康知识请您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约上朋友或者自己单独一人出去走一走，放松放松。平时我们可能会见到很多人订了机酒火车，拉着行李说走就走，但是见不到的是旅途当中的各种意外与不必要的支出。尤其是在节假日人多的时候，坐上一份像

也受限于你的假期长短。根据几天几夜你才能够知道景点是否都能去得了，去不了的话是否需要取舍。这时候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是一个制约因素，有一些交通不便的景点，如果没有合适的交通工具，要么去不了，要么所花的时间会超出你可以接受的范围。当然预定住所的时候你一定用得到几天几夜。再来说一说地点吧，国内还是国外，这决定你是否需要提前去注册当地的各种软件，准备翻译的工具、货币的折算、护照和签证的办理等等，以及各个地区的酒店预订平台。当然如果是国内的话就不用考虑这么多了，但是也需要提前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和特色。比如说很多朋友第一次来我们四川啊，不知道折耳根的存在，以至于浪费了一大桌的美食。还有就是确定地点的类型，你是选择自然风光、历史文化还是美食购物，而且去之前一定要关注当地的天气情况，避免去海南遇上台风，去重庆碰上高温暴晒这样一类尴尬的事情。最后再来说一说物品，去港澳或者去其他国家，检查你的港澳通行证、护照的有效时间、签证生效期，以及到各个国家的转换插头、便携的 WiFi 电话卡、常用的药品、日常的护肤与化妆品、换用的衣服、下海有下海的泳衣、登山有登山的装备。至于开销运算，在你打算要旅行的时候，金钱从来都不是值得考虑的因素，所以呢，我会放在最后去考虑。那么首先需要去思考你的目的，你此次旅行的目的是什么？是想要不辞辛劳去见识向往的事物，还是只想用轻松愉悦的身心填满这一段时间？同样是为了获得快乐，关注效率还是关注总量呢？会得到截然不同的旅行模式。所以明确你的旅行模式到底是社畜型还是……如果是社畜模式，那么就是以游览为主，应该要关注效率。如果一段路途能够给你带来巨大的快乐，比如说自驾海滨公路，也应该算作是目标地点而非中途。典型的中途应该是指那种大城市去挤地铁、热门景点进场排队这一类情况，所以中途快乐通常是负值。通常呢，选择社畜模式，你会愿意早起，在为数不多的时间当中尽可能的去完成对应的景区、美食等等的探索。那么对于退休模式呢，就是以放松为主，以快乐为主，将不快乐因素拉到最低。你会在旅途当中舍弃掉那些需要花费不少时间去排队赶路的景点，会在完成了一天的游玩之后舒服地睡到自然醒。所以啊，在确定了旅行模式之后，就可以开始跟着玉磊一起来规划规划。第一，交通的选择，如何往返目标城市，在目标城市当中的交通工具，此行你准备玩几天几夜，确定好之后提前的预订车票，根据个人的喜好自行的选择方式。但是长途的话呢，还是首先推荐你选择飞机。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比如说像新疆呀、敦煌呀，首选当然是包车或者是租车。那么一些发达城市依靠地铁和滴滴就能够解决大部分的出行了。再来说到景区的分类，在网上你可以先了解这个地方有什么景点，列出候选的景点，同时呢观察地图，把你选出的候选景点根据地理位置进行分组。在这儿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方法，你可以在地图软件上把它们先逐个的搜出来，然后添加收藏，完了把地图一缩小，你可以看着满屏的小星星，你大概就知道怎么样去分组了，想去的直接打勾就可以了。我们就拿敦煌来举例吧，敦煌的景点很多啊，像什么玉门关、阳关、莫高窟，还有又见敦煌的演出、鸣沙山、月牙泉啊等等，还有一些雷音寺、敦煌博物馆、白马塔，还有西咸佛洞啊等等等等，总之呢就是很多很多。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分组的情况，走东线你可以去莫高窟，然后去看又见敦煌的演出，在西线的话呢可以去玉门关、阳关、西咸佛洞、雅
丹魔鬼城啊等等。在城南县啊，鸣沙山的月牙泉、雷音寺、敦煌盛典演出。在瓜州县呢，可以去榆林窟、锁阳城。如果是在市区这一条线呢，我们去博物馆、去白马塔，以及去沙洲故城，还有丝路花语演出啊，这样的一个线路呢，就分配的比较均匀了。基本上呢是一天一组，可以根据一些。

前的时间来进行一个取舍。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在你跨越比较远距离的游玩的时候，可以将酒店分开订，你就不用来回跋涉哈，可以节约很多的精力和车钱。经常旅行呢，你会发现像什么机票呀、车费，真的才是最烧钱的地方，同时还可以方便你后续的行程规划。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确定好最终的景点之后，要查阅一下门票，看看是不是需要提前的进行预约哦。好了，最后该说预算了啊。个人认为，既然出去玩了，那就放开的玩，好不容易来一趟，对吧？遇到想玩的项目和物品，那就不要太看重钱这方面。特种兵士当然也是拿身体当做本钱的，不太建议这样。只要是按照自己的经济实力去消费，不要超预算太多，就不用放在心上。最后呢，行程是你自己决定的，旅途当中也应该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偶尔脱离计划也是可能会收获意外惊喜的哟。对了，旅行的时候不要忘记给家人或者朋友买一些礼物哦。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0: 十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2: 欢迎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长征路上烽火不息，无数惊心动魄的战斗。

0: 铸就了不朽的红色丰碑。今天我们要走进的课文是《飞夺泸定桥》，重温长征途中最激烈、最震撼人心的经典战役，感受红军战士无畏生死、奋勇冲锋的英雄气概。请听课文里的长征《飞夺泸定桥》。
1: 爷爷告诉我，80多年前，红军来到雅安，面对湍急的大渡河，17名勇士划着小船，强渡安顺场。22名突击队员冒着枪林弹雨，飞夺泸定桥。他们的脚下，他们的身后，是万千百姓的希望。他们不是超人，却用血肉之躯为我们拼来了今天的和平。
0: 13根铁索凌空高悬，万千勇士浴血冲锋，飞夺泸定桥的壮举是长征精神最生动的写照。泸定桥纪念馆的讲解员曾说道，每一个党史故事的背后都是一座精神不朽的丰碑，而他对于飞夺泸定桥这篇课文有着自己的理解。
2: 唯有在讲解中深挖红军飞夺泸定桥英雄的壮举，把那种红军飞夺泸定桥的飞夺天险、敢于牺牲、坚定信仰的那种革命精神讲出来，使观众产生一定的共鸣，才能够让我们的红色精神指引人心。
0: 硝烟早已散尽，但精神代代相传。让我们致敬英雄，铭记历史，传承顽强拼搏的长征精神，砥砺前行，奋勇成长。今天的课文里的长征和您分享到的是《飞夺泸定桥》，下期节目我们将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是《忆秦娥·娄山关》这篇文章，我们下期再会。
3: 乘千年茶马文脉，揽一程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盛景，品读人间烟火。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系列专题节目，我是陈琳。山水雅安，雨润千峰，沃土生佳名。在雅安众多风物特产之中，有一味茶香穿越2000载光阴，始于山野，兴于盛唐，润养古今。它是世界人工种茶的开篇之作，是延续千年的皇家贡茶，更是雅安乡村沃土孕育的金字招牌。今天我们走进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溯源千年茶史，品味山野匠心，探寻这片绿水青山间的乡村振兴密码。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常年云雾缭绕，雨量充沛，温润多雾的独特气候，加上蒙顶山富含矿物质的微酸性土壤，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产茶秘境。世人常说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这句流传千年的诗句道尽了蒙顶山茶至高无上的荣誉。蒙顶山是公认的世界茶文化发源地，早在西汉甘露年间，茶祖吴礼真在蒙顶山亲手栽植七株茶树，开创了全球人工种茶的先河。这七株古茶树所在的黄茶园也成为后世茶人溯源朝圣的圣地。自唐天宝元年起，蒙顶山茶正式列为皇家贡品，历经唐宋元明清1169年，贡茶历史从未间断，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规格最高的贡茶。从千年贡茶到百姓清茶，从山野古茶到富民产业，蒙顶山茶沉淀的不仅仅是醇厚的茶香，更是藏着雅安人代代相传的制茶匠心与乡土情怀。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残剑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1: 我们大家喝的蒙顶山茶，喝的不仅是山是水，温润而独特的自然气候，更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蒙顶山的特色，第一是生态稀缺，蒙顶山终年四季云雾缭绕，茶树常年在漫射阳光下生长，芽头肥壮饱满，内含物质丰富，滋味鲜爽回甘，梨香浓郁，持久耐泡。第二是工艺讲究，尤其是我们的非遗代表作蒙顶甘露，延续千年的传统手工制作技艺，经过砍伐、杀青、揉捻、铸形、烘焙、提香等多道工序精心制作而成。我们结合蒙顶山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千年的贡茶历史文化，用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一体，茶园管理智慧化，开展车土配方、科学使用有机肥，以物力防治病虫害，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加工智能科技化，保证产品质量标准稳定，保留茶叶最本真的健康属性，做到纯美合一，好喝又好看，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喝得更舒心。
0: 一叶蒙顶茶，半部川茶发展史，历经千年沉淀，蒙顶山茶早已不是单纯的农产品，而是集茶祖文化、贡茶文化、茶骂文化、禅茶文化于一体的文化 IP。 曾经它沿着茶马古道走出深山，连通雪域，远传四方，如今这片万亩茶园依然生机盎然，成为雅安乡村最动人的绿色底色。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蒙顶山茶品牌价值稳居全国前列，蒙顶甘露更是位列中国十大名茶。从皇家贡茶蜕变为大众好茶、产业好茶、文旅好茶，一片片鲜嫩的茶叶串联起种植、加工、销售、文旅全链条产业， 托起了名山茶乡的烟火名声，赋能雅安乡村高质量振兴。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残剑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1: 现在变化太大了，以前都是散户种植，自己在家小作坊煮茶，产品质量口感参差不齐，缺乏标准化。现在是茶园标准化绿色管控，茶厂进入园区采用现代化智能设备规模化加工，通过新媒体宣传推动企业品牌化发展，家家户户种茶，家家户户靠茶致富。茶园就是我们的绿色青山，也是我们的金山银山。现在我们不仅传承传统制作技艺，还结合现代技术提质生效，龙兴十八式茶技代代传承，茶文化、茶旅游、茶产的深度融合，真正让千年蒙顶茶乡成为我们雅安乡村的致富乡、振兴乡。
0: 一山藏古韵，一茶润山河，两千栽种茶史，千年贡茶香。蒙顶山茶承载的是雅安山水的灵秀，代代匠人的坚守，更是大美雅安乡村的生机与希望。大美雅安乡村行，以风物看乡土，以匠心见振兴。本期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带大家读懂一叶好茶的千年传奇与时代新生。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解锁雅安特产，邂逅不一样的乡土雅安。
2: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川哥，来今天1047小川说，我们来说一说关于高温天气大家应该注意的一些安全呢、啊，要牢记于心啊。连日来高温天气，不少朋友就想着方法去消暑纳凉，野外河道湖泊就成为很多的部分朋友的眼中的天然游泳池。可是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暗流淤泥，深浅不定的河床，处处都是致命的风险。这不，前段时间天川县龙湾湖发生了一起惊心动魄的野泳被困的事件。这个一名男子下河游泳，最终体力不支被困在湖心。
1: 我的天哪！
0: 一名热心市民就发现了，立即下水施救，为救援争取到了宝贵时间。消防救援力量赶到之后，立即开展了行动，最终被困的男子成功获救了。参与施救的热心市民在消防员的帮助下也安全返回了岸边，这真的是一个好事情啊！两个人都没事儿。我们说生活当中往往出现这种情况，都是会游泳的朋友才会游到中间哈。游到中间发现自己没有力气回来了，往往我们说溺亡事件就是这么发生的啊，淹死的都会游泳的。那么这个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哈，经过事后的了解，被困的这名男子独自前往了龙湾湖的这个地方游泳，游进的途中因为体力消耗过大，无力再游回岸边。而这个时候，当地的一位市民就看到了这种情况，就上前施救，全程奋力托举，拼尽全力阻止对方下沉，靠着一股劲儿撑到救援人员到场，为专业的救援争取到了宝贵时间。天泉县消防救援局接到群众报警之后，立马赶往了现场，真的为他们的这种神速点赞，立即调派了两辆车一个游艇，10名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啊，很快速的就把两名男子从湖的中间把他们拉了回来。消防救援局的人员把他们转至岸边之后开展了施救啊，被困的人员呢也是转至了这个安全的地方，身体呢也无大碍。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就充分说明啊，这个夏天的时候警钟长鸣，野外水域的多重致命隐患不是说说而已，那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野外河道的水下环境远比你想象当中的还要复杂，看不见的暗流，缠绕的水草，松软的淤泥，水深更是毫无规律，哪怕是熟悉水性的人也可能会突发意外，就像我们这个事件当中这名男子一样啊，胸有成竹，但是游到湖中间的时候发现自己体力不支游不回来了，所以说他也没有预判到。所以说特别强调哈，特别是酒后游泳更是险上加险，酒精会麻痹人体的神经，会让人变得反应慢，平衡力下降，不仅是自救能力大打折扣，盲目下水施救还极容易让溺水者把你拖拽落水，最终酿成溺水的悲剧。在这儿川哥还是提醒大家啊，夏季玩水一定要守住这4条安全红线。眼下正是我们溺水这个事故的高发季，特别是在这个夏季暑期的时候，很多时候所有的意外都源于一句话，没关系，我会水，我游得快哈，这种侥幸心理。再次呢，我们郑重呼吁哈，发出提醒，务必要牢记玩水的安全准则。第一，严禁酒后游泳，酒后会麻痹你的神经，降低你身体的反应能力，还会引发触水之后的抽筋，体力透支，也是引发野外溺水事故的首要诱因。第二，杜绝野外游泳，特别是河道、湖泊、水库等野外水域，没有安全保障，坚决不能私自下水，也不能结伴涉险去游泳。而游泳要到正规持证的游泳馆去游。第三，千万不要逞强冒险，游泳啊要量力而行，不能远离岸边，不要深夜去玩水，一旦你出现了身体不适、体力不支的情况之下，要立即折返上岸。第四，科学施救，不要盲目去救人，发现有人溺水切勿冲动徒手下水施救，第一时间要做到大声呼喊，并拨打119、110、120，可以利用一些竹竿、绳索、漂浮物等一些物品，在岸上开展远程救援。生命无小事，安全不侥幸。夏日消暑的方式有很多很多，可以吃上甜美的冰淇淋，也可以吹吹空调，还可以去正规的游泳馆游游泳，这些都是可以的消暑方式。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2: 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漫漫长征路，铮铮爱国魂。在波澜壮阔的长征岁月中，无数诗词记录下了红军将士的热血与担当。今天我们要一同走进的是课文经典《忆秦娥·娄山关》，穿越百年时光，回望娄山关战役的峥嵘岁月，品读字里行间永不褪色的革命豪情。一起来欣赏《忆秦娥·娄山关》。
3: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沉玉。霜沉玉，马蹄声碎，喇叭声抑。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玉。从头玉，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2: 寥寥46个字，写尽了长征的艰险，道尽英雄壮志。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一句词一直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词。这句铿锵的诗词不仅是红军攻坚克难、奋勇前行的真实写照，更承载着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长征精神。岁月更迭，初心不改，愿我们铭记经典，传承红色血脉，以己之力奔赴山海，不负韶华。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下期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课文里的长征，我们下期再会。
4: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5: 是。
6: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7: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8: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9: 由孙红家播讲。
10: 笨赏，刚才那个下人又进了舱里说道：
11: 相公，月亮正中天，上船头去赏玩一会儿吧。
10: 乔台问玉珠愿意上船去赏月吗？玉珠说道：
11: 奴家身子不适，不去看了，你自个儿去看吧。
10: 乔台也不勉强，便自己走出了后舱，爬上木梯上了船面。郭建、卜凯、马蓉和那两位小姐早已坐在船头了。中天一轮皓月，浑圆如玉盘，挂在翠色苍穹上，星辉流荡，万里婵娟。乔太举头青天明月，正忘乎所以时，突然听到远远有呜咽之声，似从水面上飘来，断断续续，听不真切。卜凯惊道：
11: 哎，听来好像是玉珠的声音啊，你俩快下船去看看。
10: 乔太猛悟，急忙回头跳下木梯，直跑到后舱。马蓉也跟着下了船。两人推开了后舱门，见玉珠双手被绑，一个黝黑的大汉正在凶狠地用藤条抽他。他哭得几乎晕厥过去，发出一声低微的呻吟声。乔太大怒，冲进去一脚就将那黑大汉踢翻在地，抢过藤条，没命似的抽起那黑大汉来。那黑大汉抱头在地上乱滚。
12: 饶命饶命！
10: 老鸨子赶到后舱，后面跟定着四五条大汉，见此情形不由得大怒，叫道：
13: 嘿，来人，
10: 杀了这两个无赖。马蓉手持一根烧火棍，厉声地说道，谁敢上来动爷们一根毫毛，我先打断他一排肋骨，再敲碎他的狗头。众人见乔太、马蓉两个金刚铁塔般的身材，怒目圆睁，凶相毕露，一个个吓得往后缩，哪里还敢上前来。卜凯排开了众人，拱手说道，大家莫伤了和气嘛，这两位爷是衙门里的军官，你们哪里是对手呢，还不过去行个礼，算是和解，彼此留个情分，来日方长嘛。老鸨一听是衙门里的军官，才知道厉害，忙堆起笑脸，上前向乔太、马蓉两人纳头便拜，又亲手去解了玉珠的绑绳。反斥责起地上爬起的那个黑大汉，马蓉大声地说，今日这事儿不深究了，各自散了吧，我们也要回衙门了，日后谁再敢欺负这玉珠姑娘，叫我抓到衙门里，定不轻饶。玉珠收了眼泪，双眼放出异样的光彩，心中暗暗佩服，脸上不由升起红霞。见他颤巍巍地走到乔太、马蓉身旁，道了个万福，又自责说道，这事也怪家奴不是，伤了和气，两位老爷空闲的时候还望常来我们这船上走动，奴家在这里赔礼了。乔太扶着玉珠回到后舱，他的房主，玉珠深情地望着乔太一眼，你们两人真的是衙门里的捕快？乔太笑道，这个你还不信吗？随即从腰挎里取出一个盖了朱红官印的信符，交给了玉珠。玉珠仔细看的官印好像是认的，连忙合了舱门，去一边的箱子里拿出一个紫绫面的包袱，双手交给了乔太，这包袱是王县令王老爷交给我收存的。深宅巨院，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他说日后他离任时可交给新来的县令老爷，奴家也不知道这其中有什么事，只是藏在这儿，今日你们两位既是新任老爷的手下，就麻烦你们回去交给新来的老爷，我玉珠也脱卸了一个重担呢，谁料到王老爷竟是遭人暗算了。乔太惊愕，接过了紫绫面的包袱，慌忙地藏入了袍袖里，两人默契，他小心地回到了船头。老鸨子见了他们，又上前连连谢罪，含笑安慰了玉珠几句，便率领众家仆将乔太、马蓉送回小舟，卜凯则留在船上等他的朋友金昌。乔太、马蓉回到了县衙，见书房里还亮着灯火，就进去禀报，狄仁杰正与红参军在议论王县令的案情，见他们两人进来书宅，示意坐了，说道，刚才我与洪亮检查了王立德遇害的房间，哎，这一时还猜不出那毒药是如何下到茶壶里去的。洪亮曾疑心那茶炉既是靠了一扇窗户，会不会有人从窗外捅破窗纸，用麦秆将毒药吹进烧茶的紫铜炉中，然而这窗外有厚厚的窗板盖子，有正顶在花园的假山石后，没法子打开，而且从那里积沉的尘土看来，至少有半年一年没有打开过那窗户了，如今只需要将投毒的行动查清，王县令被害眼，可望是水落石出啊。哎， 你们两人今夜有何见闻啊？快快讲出来。马荣先将他们在河边看见四个轿夫谋害轿中人，又投尸河中的事有枝有叶的详详细细地讲述了一遍，只恨当时雾太大，没能逮住那伙歹徒，连面目也没有看真切。狄仁杰惊道：哦，莫非又是一桩人命案？你们两日明日一早再去那河边附近仔细地打听，若是河里捞起尸首，便是确凿的人命案啊。洪亮，你明天也要注意，但凡听得有人来衙门里报有人失踪的，不要轻易的放过，可带着报案的人去辨认。乔太接着又将他们在陶朱居遇上卜凯以及那花船如何搭救玉珠的一番事情一五一十的禀报了，说罢便从袍中将那个紫绫面的包袱递给了狄仁杰。大人您看，玉珠姑娘千叮咛万嘱咐啊，这个包袱是前任王县令交给他嘱咐收藏的，而且说要留给下一任的县太爷。玉珠知道了我与马荣的身份后，便将这包袱托交给我们，希望老爷您查收。狄仁杰心中怪异，一面小心打开包袱，包袱内原来是一个黑漆的木盒，木盒盖上镶嵌着珠宝，十分的考究。奇怪的是，当中还有两条金闪闪的细竹节，打开盒盖，里面却是空的。这盒里所藏被人偷了吗？乔太，那玉珠说起过盒中原藏有何物吗？
5: 哦，玉珠姑娘说她也不明白其中的缘由，但是呢，我知道玉珠是在一次县衙试应公宴时认识了王县令，王县令十分的赏识她，百般抬举吧，又将这木盒交给她保存，言语间仿佛是预知自己会有不测呀，预先将这木盒托付给她藏起来，交给以后上任的人看，这中间想必是有深意啊。如今这盒中的东西被人偷了，料想那玉珠是不知情的，因为我见到她的箱子上并没有上锁，舱门也是随时可以开着的，谁都可以进出，这时间长了哪能藏得稳妥呀。狄仁杰捻着胡须半晌不言，马荣说道：这木盒如此的精巧细密，莫非前任王县令留下了许多金银珠宝赠给了玉珠，谁知玉珠粗心从没有打开看，反倒便宜了那个小偷了。洪亮摇着头：不，看这木盒形制大小深浅，里边收藏的想来是书信笔简之类的，或是官衙文牒，未必会是金银珠宝啊。乔太说道：听玉珠的口气，这木盒所藏必是十分的机密啊，事关重大，王县令担忧县衙不严密啊，所以想出这一招来留个后手，所谓草蛇灰线，一旦自己遇害之后可以告诉后来的县令破案线索，只可惜这机密已被人偷去，等哪天我再去花亭遇到了玉珠，一定要仔细地盘问一下，或许可以追出木盒的原委来呀。狄仁杰点头表示赞许，才说道：这木盒暂且由洪亮收了，有木盒总比没有的好，其中原委待日后空闲时我们再行细议。今夜

0: 我想偷偷到东门外白云寺走一趟。听说王立德的棺木还放在白云寺的后殿内。洪亮说道，白云寺在东门外河湾口佛指山下，我们此去千万不可惊动寺僧。后殿的围墙有着一个山坡，山坡上一片茂密的野树林，很是隐蔽。我们可以放船渡河过去，从那围墙进到寺里，正是后殿，省去了许多的枝节。老爷最憎恨的便是官府里的刑事公案被和尚阻挠，必没有什么好处啊。说话间，四个人乔装打扮一番，撑着月色悄悄地开了后衙的角门，溜出了衙府，直奔河岸口，向老船工租了一条小船，马荣把定双桨，向对岸划去。他在江淮的水乡泽国长大，水性十分的好，摆弄起这条船如同玩弄刀枪棍棒一样，十分的应手。狄仁杰将地图摊在双膝前，指定方向，小船很快就划到了东门外河湾口对面小山岗上，找了一处隐秘的地方将船停好，四人跳上了岸，翻过岗脊，便到了白云寺后的那片山坡了。山坡上野树林果然是十分的茂密，狄仁杰大喜，四个人很快地穿下山坡，潜到白云寺后墙下，墙约莫五六尺高，两人一叠便可以翻越。乔泰蹲下，马荣跳到他的背脊上，两手抓定墙头，一耸身便翻到墙里，凌空跳下。墙里正好是一片矮草丛，十分的松软。洪亮跳下墙时，马荣里面双手托定，狄仁杰骑在墙头，伸手进乔泰，乔泰一伸手搭上了狄仁杰的手腕，飞腾而下。不一刻，四个人便潜入了白云寺的后殿。后殿内原先供有伽蓝神，因为是暂放着棺木，所以一向无人看守，十分的荒凉。殿正中一盏长明灯高高的深龛，积满了蜘蛛网，长久没有上过香火，供案上下都是蝙蝠屎、野猫尿。大殿前一横排十来口漆黑的大棺材，有的已经腐朽，棺盖破裂，景象十分的阴森可怕。狄仁杰摸出火石，点亮一只小蜡烛，抬头一一辨认棺木上的描金字迹。他终于在第四口棺材前停下了，棺盖上只草草加了六颗长钉。狄仁杰命马荣、乔泰起了长钉，将棺盖搬下。
1: 大人，这看着情况好像有点阴森森的呀，不会有什么僵尸吧？
0: 乔泰、马荣虽是英雄豪壮，武艺过人，却十分惧怕神鬼，又相信灵魂作祟之说，平日见了腐尸棺材都躲得远远的，近日看到这情形着实有点胆寒。好在狄仁杰、洪亮都在身旁，所以稍微有了些勇气。两人撬开了棺盖，用双手托定，轻轻放到地下。棺盖内一股腥恶的尸臭，夹杂着石灰的气味，令人作呕。两人掩鼻而退，不敢向棺材里多看一眼。狄仁杰举着蜡烛向棺内一照，不觉得倒抽了口凉气。棺材内躺着的王立德果然与他在后衙内遇到的鬼魂一个模样，头上无冠带，花白的头发披散在消瘦的面颊上。尤其令人触目的是，死者的右脸上正有一块铜钱大小的黑斑迹。宅邸花园中遇见的果然是王立德的阴魂啊。往堂官堂主簿日前

0: 前所见想来也不假呀。狄仁杰突然觉得头晕目眩，心中觉得有一丝恐惧，忙吹熄了蜡烛，吩咐乔泰马荣先将棺材盖好了，重新钉合。斯人离开了白云寺后殿，重新翻出围墙，顺着原路回到山脚下，寻找到那条藏好的小船，解开缆绳，仓皇地返回了蓬莱市里。第二天一早升堂，下人来报堂主簿告假了，又说范忠至今没有来衙门里签到，想来是人还没有回到蓬莱。狄仁杰答知道了，问堂下可有人鸣冤投诉，正要退堂，突然话音没落，一个50岁光景的人一瘸一拐，双手各持着一根细竹杖，走上堂来，费力地双膝跪地。狄仁杰见那人相貌堂堂，一是考究，猜想是这里的乡绅之流。
1: 小民顾梦平叩见青天大老爷。
0: 狄仁杰知道来的顾梦平是蓬莱的大船主，与叶守本两个人合称是船舶营造业的翘楚，在蓬莱有百年工业世家之称。这两日狄仁杰已细细将蓬莱的户册，尤其是上流的乡宦士绅工商业主的花名册档案看得非常的熟悉了。顾先生亲来衙门有何禀报啊？狄仁杰和蔼地问道。
1: 见您曹氏回娘家去了，可是很久还不见回来呀，小民怕生出意外，所以冒昧地来衙门申报，祈求大人协助小民寻找啊。
0: 狄仁杰恍悟，想起马荣昨日禀报之事。顾梦平，夫人可是坐轿子去的？狄仁杰忙问。
1: 哦，不，不是，见内坐的是一匹马，并没有乘轿。
0: 顾梦平不明白狄仁杰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狄仁杰点了点头，才说道，好吧，那么你先将前后始末详细地说一遍。
1: 顾梦平禀道，哦，见内娘家不远，正在西门外的石碑村，岳丈便是县学的博士曹鹤仙先生。见内去了以后，理应是本月14日离家回城来，可是直到昨夜还没有见他回来，小民不由得心焦啊，便派我的经纪人金昌去他西门外曹家打听。小民那岳丈却说见内正是14日离家回府的，他的胞弟曹文还将他送到了大路口的官道上，那官道直通县城的西门呢。

鬼，寺庙后殿中的棺材腐尸，这一切的背后究竟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1: 由孙红家播讲。
2: 顾梦平抹了抹汗，继续说道：“金昌回来时，又在那官道上上下询问了很多人。

0: 却没有一个说见着有单身骑马的妇人。小民年过半百啊，膝下无子，与曹氏新婚尚没有半个月，还望老爷慈悲为怀，招贴布告，全力寻找，以解小民之急啊。说着恭敬呈上了守折，上面说明曹氏穿着打扮以及坐骑马脸的左边有一块白斑。狄仁杰接过守折仔细看了，问道，夫人回城里时身上可携带着有金银珠宝什么值钱的东西吗？
1: 听老岳丈说，见内离家时并没有携带金银，只是手上挽着一个竹篮，篮内装的应该是些糕饼之类的。
0: 顾梦平哭丧着脸，狄仁杰沉吟半晌才说道，好吧，你先下堂去，将那个金昌叫上了衙门问话，本县得到夫人的信息就会派人通报，顾先生尽可放心。
2: 顾梦平叩头谢恩，退下堂去。狄仁杰一拍惊堂木，吩咐退堂。狄仁杰刚走到二衙里厅，就有下人来报，
1: 大人，传业主叶守本求见老爷。
0: 狄仁杰转脸对洪参军说道，金昌来时将他的回话全都记录备案，我去见叶守本，马上就会回来。
2: 叶守本已在外厅拦下等候，狄仁杰将迎出来，见到叶守本相貌伟岸，体魄壮硕，心中先三分欢喜，问道，
0: 不知叶先生有何事禀告啊，快进来堂厅叙话。
2: 说着带着叶守本进了厅堂，分宾主落座，下人敬上茶来。叶守本慌忙地说道，
1: 小民只因经营船舶建造，所以常在河湾海口间行动，近日来见到方客的货船深夜凌晨来往频繁啊，与往昔大不一样，有时船舶虽然挂着番邦旗号，船桅边则站的是我大唐人，在下就起了疑心，所以冒昧来衙门提醒老爷一声，唯恐有违禁私运下海的勾当啊。
2: 狄仁杰默然，心中犯疑，这海口查禁照例是炮台军阵的事，他不便越俎，但事关国家海防禁令，朝廷有明典，身为朝廷官员岂可坐视不闻呢？所以决定造访炮台阵将方明廉通报此事，又命叶守本务必查访明白，拿获真凭实据，官衙便可说话。叶守本谢过，正要告辞，
0: 狄仁杰突然想到早间曹氏的事，顺便就问，叶先生可知道顾梦平的夫人曹氏之事啊？刚才他还来早衙申报说，曹氏前日在西门外走失了，至今没有获得音信。
2: 叶守本默然地说道，
1: 小民不知，恕小民直说吧，他们两个本不该攀配的。
2: 狄仁杰忙道，
0: 哎，这话怎讲啊，听顾梦平说他们结婚还没有满半个月啊。
1: 哦，老爷既然问了，小民也就直说了，
0: 曹鹤伯与小民也算是深交了，我们两人都接力排佛，最记恨那不耕而食不知而衣的僧尼了，像些寄生虫一样。那顾先生却是白云寺最大的施主，平日里敬香礼佛也非常的虔诚，与那里的主持曹先生过去，也是有不干净的事情啊。可是三个月前顾梦平发妻仙逝，曹先生却答应将女儿曹英许配给他，那曹英小姐才19岁啊，而顾梦平却都已年过40了，小民为之惋叹，原以为曹先生会将曹英小姐许配给我那犬子。

0: 如此婚配本有蹊跷，想来那曹英小姐哪里会心甘情愿呢？
1: 深宅巨人，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狄仁杰频频点头，又问道：听说你的经纪人卜凯是个放浪形骸的白发狂童，这话可当真呢？叶守本笑着说：哈哈，老爷出道，莫非已经认识他了？他平生最爱两件事，一个是酒，一个是诗，时常烂醉如泥，口中还狂放作歌。他那个人呢，花街柳巷跟自己家似的，那么大人了不知廉耻，也不管别人说什么，倒有几分怪癖呢。狄仁杰惊道：如此奇怪的人，先生又为何抬举重用啊？叶守本又笑着说：哦，本来也奇怪，这卜凯虽然如此的放浪不羁，却是一个理财的圣手啊，就算喝得酩酊大醉，只要是盘账合数，从来没有半点差错，但凡是财务的事儿啊，一经他的手，嘿，都是井井有条啊，清楚明白。有时他还一手拿着酒盅，一手打着算盘呢，十分的有趣啊。借故了他，嗨，胜似20个账房老先生啊，所以我就随他去荒唐放纵，不去管束。我这船屋业务啊，他非但不耽误半点儿，不亏分文，却大有蒸蒸日上之势，正赖了他的本事呢。小民心中12分敬佩啊，老爷千万不可小瞧了他哟。狄仁杰听了这一番言语，心中不免几分诧异。这个卜凯绝对是个非凡的人物，他如此故作狂态，一定是别有所图啊，日后要留心此人的消息，暗里窥察。叶守本见狄仁杰的神色，又接着说：哦，不过他也有两件事我看不顺眼。一来他也好佛，时常去白云寺与那里的和尚们厮混；二来嘛，他与顾梦萍的经纪人金昌十分的投契，两个多有酒色来往。当然金昌远不是卜凯的对手，所以顾梦萍对卜凯也记恨得牙痒痒，总疑心是卜凯从金昌嘴里套出了许多的机密去。狄仁杰说道：这个人倒也有趣，哪日叫他来衙门走一趟，我这里正有一本没有来头的账册，像天书画符一般，没法弄明白，还想请卜凯来辨认一番。
1: 哦，这个好说，明天我就叫卜凯来衙门见老爷，
0: 想来弄明白那账册没什么难的。叶守本起身告辞，狄仁杰送到外厅门首，正遇到乔太马荣进来。乔太说道：
2: 我们今日一早就顺着昨夜的原路去那河岸边了，沿途询问了很多街坊人家，并不知有人坐轿落水之事，找了那里的负责人一问，也没有听说有浮尸发现，莫非死尸沉了河底？我与马荣下河去摸了半天，嗨，也是一无所获，如今想来恐怕是我们昨夜眼花了，再说哎，雾太大了。
0: 狄仁杰点头：好了，我们快去内衙吧，那个叫金昌的人正在那里等着我呢。说着引了乔太马荣专去内衙书斋，一路上又将顾梦萍的妻子曹氏走失之事简略地告诉了他们。洪参军见狄仁杰进来，忙将金昌引荐。金昌30上下的年纪，

中参军答道：“正是，老爷。”范中的佃户说，范中十四日午饭后带了仆人吴山离了田庄回到城里。狄仁杰说道：“范中田庄与曹鹤仙两家为邻，范中与曹英小姐会不会在官道口相逢呢？”他又扭头问着金昌：“金先生，你可知道他们两人曾相识吗？”金昌犹豫一下，说道：“他们两人是不是相识，小人不敢妄自下断言。但是呢，范中的田庄与曹家既然是邻居，想来曹太太做姑娘时必是见过范相公的。”狄仁杰满意地点了点头，示意金昌可以回去了，他的话留下来慢慢分析。金昌走后，马蓉抢说道：“这曹小姐想必是跟着范中私奔了吧？这俩人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又是在同一天失踪的。曹小姐嫁给了顾梦平，绝对不是心甘情愿的，所以呢，借此机会脱身而去。”洪参军摇头：“他们两人大白天的就会私奔了，岂不是招人耳目吗？官道上兵丁来往，怎么能没有发现的？而且官道上下的人家都问了个遍了，谁也没见着他们的影子。再说还有一个叫吴山的仆从跟着呢，如何瞒得过呀？”乔太低头看了半天的地图，才说道：“这官道岔口处有条小路啊，路边松林间有座荒废的古庙，曹氏和范中都在这一带消失踪影，会不会与这古庙有些关联啊？”狄仁杰喜道：“乔太之言大有道理啊，我们这就去范中的田庄，曹鹤仙的家里去问一问，顺便去那古庙查看一番。”

0: 出了城西门没五里地，便看到一片亮丽的春光，那真是繁花生树，鸟叫啼鸣，麦田如茵，小溪荡漾，农夫们正在田里忙碌着，官道上下并没有一个闲人。狄仁杰率领四名衙役从官道上飞驰而过，没过半个时辰便到了范中的田庄。田庄外有一幢茅屋，狄仁杰下令命四个人在路口待命，他带了洪亮、乔泰、马荣三个人去那茅屋敲门，敲了半天也没人答应。马荣索性一脚踢开了柴门，屋里堆起高高的柴火，搁放着一排农具，并不见有人。马荣正要把门关好时，狄仁杰从柴火边上拾起了一条香罗手帕，手帕上绣的花卉十分的精致，这恐怕不是农家村妇所有的物品啊。狄仁杰自言自语，一面小心地放在衣袖里。四个人沿脚下一条弯弯曲曲的泥路进入了田庄。田头一个村妇神色慌张地望着这些衙门里的老爷，花布头巾立刻遮住了脸。农舍里的佃户老远看到衙门里来人，慌忙撇下手中正在磨拭的镰刀迎上前来。洪亮说道，
1: 这位是新任县令狄老爷，有话问你，你叫什么名啊？
0: 那佃户小声地回答，
2: 小人叫裴九，是范二爷家的佃客，看守这一片田庄，按时纳租。那边的姑娘是小人的女儿，名叫淑娘，在家烧汤煮饭，料理家务。
0: 狄仁杰说道，你一个人中

0: 这么多田地忙得过来吗？
1: 哦，农忙时也请个帮手帮工，平日里呢都是小人一个人耕种的。
0: 洪亮问道，你的东家范忠是哪一天来田庄的？他哪一天离开的？
1: 裴九说道，哦，东家范二爷14日一早就来到这里，当日午后便离去了，这事儿小人记得很清楚，街里已有人来问过了，小人也是照实说的。
0: 说完他低下眼皮不吭一声。狄仁杰见他神色不安，眸子发毛，厉声说道，抬头看着本官，我再问你一句，那妇人可是也走了？
1: 裴九大惊失色，那妇人，小人可没见着那妇人呢。
0: 哼，再不实说，押去县里，有你好受的。
1: 裴九叩头倒地，
0: 泪流满面的哀声说道，
1: 小人哪敢欺瞒老爷啊，小人实在是没见着那妇人呢。
0: 那妇人怎么样了？
1: 他被杀了。
0: 裴九终于吐了实情，又哭着，
1: 老爷高高在上，这事儿可不是小人干的呀。
0: 狄仁杰暗自吃惊，你莫要惊慌，这妇人是如何被人杀害的，你且将这事情的详细经过一一道来，不得有半点隐瞒。
1: 裴九哽咽了半晌，才定了定神说道，那日范二爷没走多长时间，他的仆人吴山牵了3匹马又回来田庄，说是范二爷要与太太在田庄里歇业，小人心中犯疑，如何他怎么又冒出个太太来？哎，可是我也不敢问呢，只害怕范二爷催租，哪敢不答应啊，忙将东家的房间打扫了，铺了条新洗的被褥床单，又安顿了吴山，牵过3匹马去喂了个饱，然后自己回去睡觉了。半夜突然听到有马嘶声，我不放心，提了灯笼去马厩里一照，果然那3匹马不见了，我赶紧去叫吴山，谁知道吴山已经不在了，被褥上有热气呢，我抬头看见东家卧房还亮着灯，就想去报告，急行到卧房窗前，却见窗栏大开，范二爷与一个妇人正在床上睡熟了，我再仔细看，那床上地上全是血呀，床脚边竟然放的是一把小人平时割麦子的镰刀，刀刃上也是血迹斑斑，小人一时吓破了胆，心想必定是吴山这王八蛋盗马杀人劫去钱财呀，记得吴山牵马来的时候，马背上还有一个朱漆的小皮箱，那是东家平日收账时用的，如今也被吴山那厮盗窃去了。
0: 狄仁杰四人竖直了耳朵，一个个瞠目结舌，屏住了呼吸。
1: 小人怕被冤枉为谋财害命，又不识字，哪敢去衙门投状啊。

友与寺院里腐烂的尸体有什么关系？失踪的人又去了哪里？死去的县令是否成了阴间的鬼魂？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过去，大刑伺候。
2: 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家播讲。
7: 那么，这柄头书又是如何一回事啊？
8: 哦，一次阿广说是他得到了点钱，要替奴家办一件礼物，问我喜欢什么。奴家什么都不要，只想这同样的头书再来一柄。想不到阿广有心，果然去弄了一柄来。
7: 好了，你先退下吧，先暂且在衙里安顿几日。来人啊，带他出去。狄仁杰命叔娘退下，差人打点了暂住在后衙西院安顿下，等这里破了案，再送他们妇女回去。洪参军将叔娘带下去后，狄仁杰命马荣传来衙里的几名捕快，问道：你们可知道这阿广是何等人物啊？平日品行如何？其中一个捕快答道：
8: 哦，这阿广啊，行迹小的知道，他住在西门外的小菩提寺，是那里的一个泼皮侠汉，偷盗嫖赌无一不是啊，农忙时也去人家当帮工。
7: 狄仁杰频频点头，抚须说道：这案子大概也清楚了，范中与曹氏必是这阿广所杀。范中的仆人吴山首先发现了，他一来聚祸，二来贪财，所以盗用了范中的钱箱，并牵了三匹马潜逃了。你们此刻马上行动，务必缉拿阿广、吴山两人归案。
8: 马荣率领众衙役出去时，正遇到洪参军回来，便将狄仁杰这一判断告诉了他。洪参军不是很明白，进来书房便问狄仁杰：
9: 老爷，刚才判断阿广杀人，吴山劫道，我不是很明白，还望老爷指教。
8: 狄仁杰笑道：哼，那吴山要杀死范中，何须回到蓬莱才动手啊？登州一路来回有的是作案的机会，这一路他都没有动手，岂可能回到田庄徒生杀机呢？这是其一。二来嘛，吴山是城里人，不惯使用镰刀，故而我判断的是阿广犯的案。吴山半夜起偶见主人被杀，他又聚祸又贪财，便盗了钱箱马匹而逃走了。
9: 那么阿广为什么要杀死范中呢？这两人风马牛毫不相干呢、啊、
8: 这全是阴差阳错所致。阿广弄到那柄头书，当夜便来田庄找叔娘，欲献殷勤，又偷窥到非礼之想。当他走过范中卧房窗下时，见房中有灯火，黑暗里又见一男一女睡坐一床，他疑心那女的便是叔娘，往昔他两人偷情正是在这房中。见到此状，怒从心起，便去棚篱下抄起一柄镰刀跳窗而入。他走到床头，对准那男女脖子一人一刀，又跳窗而逃。那柄头书正是在他跳入或跳出窗户时所跌在地上的。至于他事后是否知道杀错了人，就不得而知了。
9: 洪参军连连点头：范中的尸首找到了，曹氏的尸首又怎么变成了智海和尚呢？这一点我最是不解。
8: 狄仁杰说道：从曹氏失踪的日子、时辰及坐骑的那匹善马来判断，那女子

当时曹氏无疑。我头里拜见曹鹤仙时，却对他的麻木不仁感到奇怪，故而又不敢断定曹英真的死了。何况又没见到尸首，我总疑心曹鹤仙指导他女儿的下落。这样来看，被杀女子或又不可能是曹英了。裴九照例是认识曹英的，但那夜他见了如此的血案，也早吓得魂飞魄散，怎可能定下心来细细窥视那妇人的脸面呢？何况那时那妇人满面是血。洪亮啊，说实话吧，我对此也一直心中存疑呀。洪参军长叹一声，皱起双眉，一味地摇头。洪亮，你也莫着急，我此刻亲去白云寺走一趟，查明那个志海究竟是什么人，志海的去脉弄清楚了，想来他的尸身与曹英尸身之间的秘密也可以迎刃而解了。我已命马荣、乔泰率众捕快去访拿吴山与阿广，你顺便告诉一声乔泰，西门外那个小菩提寺尤其要严加搜索，想来那妇人的尸身还没有偷运出蓬莱呢。神秘的古庙与寺院里腐烂的尸体有什么关系？失踪的人又去了哪里？死去的县令是否成了阴间的鬼魂？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午饭后，狄仁杰吩咐备轿去白云寺。白云寺在县城东门外佛指山下，山门两边各有一道清溪流出，如梁龙吐水，清洗佛指，真是佛光宝地。寺内有众僧人百余人，住持圆觉法师传为真佛降世，所以香火十分的兴盛。圆觉法师自己去佛指山半腰的一个小小的石洞内居住，学那面壁的达摩祖师修养真性，很少下山，寺内大小事务都推给那慧本和尚主持。狄仁杰进山门下轿来，早有人报告慧本，慧本持着禅杖，身披袈裟，在天王殿前恭候。礼仪寒暄过后，慧本迎着狄仁杰入西殿，方丈坐席，小沙弥献茶退下。狄仁杰随意问候了白云寺的历常事务，又赞美白云寺行事格局。慧本笑着说，狄老爷有所未知，碧寺枕水依山，占尽地脉之力，寺后山里有着有名的佛指泉，常年奔玉清珠，如同秦明，到同龛下分作两股山泉，如剪开燕尾，抱合寺院，分流出山。相传300年前，开山祖师夜过此山，梦儿见我佛并卧于佛指之上，醒来就在山前建寺，又亲铸一尊6尺高的无量寿铜佛，迎上山腰石龛，是即铜佛龛，此山又得名为佛指山。凡来碧寺进香许愿的，无不去山腰铜佛龛瞻仰礼拜呀。狄仁杰笑道，本官空闲时正要来瞻拜那尊铜佛呢，也好开个眼界。慧本大喜说道，狄老爷凑巧了，
今生还

有一件大喜事相告呢。佛门弟子顾梦平，也就是B寺最大的施主，已许愿独自捐财仿建一尊相同的无量寿铜佛，拟送到东都洛阳白马寺大雄殿，7749个日夜刚铸成，已用黄绫宝盖装饰了，等明日半夜子时三刻举行庆典，并由100人护持启程运往东都。狄老爷如果赏光，务必来寺里亲持典礼，也是B寺无上的荣耀啊。狄仁杰答应着，才转了正题。慧本法师，本官来这里还有一事相问。今日是你去衙门里辨认智海的尸身吗？回老爷问，正是贫僧去认的尸。智海如何跑到桑园里去，贫僧实在猜不出来呀。恐怕是被歹人胁逼而去，就被人害了。狄仁杰说道，智海确有被歹人伏逼的可能。歹人们是看中了他一身袈裟有用处，因为挖出尸身时他只穿了内衣，智海受辱惊吓便丧了性命。本官听说这智海在寺中是个香火僧，不知他每日的功课如何呀，有何不端的行迹，或是与他人结过什么仇吗？慧本说道，哦，智海因年事已高，寺里并不派给他多少差事，每日里也只是上香点烛两件要紧的事，难得也差他出寺去收租木化什么的，平日里也没见有什么劣迹，恐怕不至于有什么仇家吧。刚才法师说不知智海为什么去那桑园，本官猜来智海会不会是去附近的小菩提寺或是曹鹤仙家呢？歹人或正与这两处有些关系。狄仁杰试探，一面观察慧本的脸色。慧本略一犹豫，却苦笑着说，呵呵，这个贫僧怎敢妄议呢？何况小菩提寺早已荒废，他去做什么呀？曹博士是儒派中人，更与B寺不相干。狄仁杰听了，知道一时也问不出什么详情，心中略略盘算，便拱手告辞，慧本一直送到了山门口。狄仁杰上轿吩咐径直去顾梦平的船屋。顾梦平听闻狄仁杰来访，忙不迭拄了拐杖前来迎候。狄老爷望驾降临，小民礼数简乎，还望恕罪呀。想来一定是剑内的事有了眉目啊。顾梦平望着狄仁杰，一心等着狄仁杰能说出什么好事来。狄仁杰却指着他的拄拐杖说道，别人拄杖拄一只，顾先生则拄一双，却是别致啊。顾梦平说道，哦，老爷不知，那年呢，正在这里修一条货船的龙骨，不提防一只只骨散了损头，正打在小民腿上啊，断了骨头，如今勉强结合，离开这两只拄拐杖便如同木偶一般站不起来喽。啊，红参军将剑内的事转告给小人了，小民羞惭难言呐，往后真不知如何做人，一张老脸没地儿放喽。顾先生啊，本官来这里正要告诉你范中田庄被杀的妇人究竟是谁，并没有查明。顾梦平打听，狄老爷此话当真，被杀的淫妇果不是剑内曹

不是，其实老爷又何必相瞒呢？真是曹氏，我也不足惜了。妇人犯淫，该吃一刀；侮辱门户，倒也死了干净啊！哎哎哎哎，说着不由得无言出声。狄仁杰从袖中抽出那方罗帕，顾先生可认得这手帕？顾梦平点头说道：“这正是剑内配用之物，老爷何处得到的？”这罗帕是本官在范中田庄外捡到的，看来令夫人确实到过范中的田庄，如今保不定还在那一带呢，只是不知死活，会不会就在那座荒败的小菩提寺中呢？倘若是活着，也许是被人拐了，劫持着；是死了，也许正埋在那里呢。顾梦平被狄仁杰这一番话说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弄得神魂颠倒。狄仁杰长长地叹了口气：“顾先生可知道那小菩提寺内的情形吗？听说那寺原来是隶属白云寺管辖的，如今说是荒废了，会不会还与白云寺有瓜葛呢？倘真如此，志海半夜死在桑园那一带便不足一怪了，本官也想亲自去勘察一番。”顾梦平摇着手：“小民虽诚心礼佛，却从未去过小菩提寺，也是听说荒废了，佛像都拆毁一空，还时常闹孤魂野鬼，一片的荒败，与白云寺久无瓜葛，小民奉劝老爷断了这念头吧。”狄仁杰不语，掐指一算，正是时间，主意打定了，便拱手告辞。临了又说道：“哎，闻听顾先生捐钱铸成了一尊铜佛，要运去东都白马寺，慧本和尚告诉本官，明夜子时三刻庙中隆重庆典，要本官亲临主持，我已答应了。”说完命轿夫重新抬轿回白云寺。白云寺的看门小和尚见狄仁杰大轿又抬回山门，十分的惊讶，忙迎上前，双手合十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小声问道：“狄老爷刚才去了，怎么又回来了？此刻大殿正做佛事呢，慧本师父恐怕脱不了身呐。”狄仁杰说道：“本官自己先去后殿随便看看，等候慧本法师。”小和尚哪里敢阻拦呢？狄仁杰吩咐轿夫在山门外等候，自己独自进去寺里。大雄殿内果然正在礼佛唱诵，香烟缭绕，一片钟磬木鱼之声，百来和尚穿着袈裟，颜色排列十分的整齐，慧本端正地立在释迦佛前闭目合十。一个年轻的和尚手持法器，在供台边上比比划划地演绎程式。慧本悄悄绕到两边的禅堂仔细查看，又走到殿后高台下，见殿门紧闭，台壁上生着荒草，十分的荒凉，显然是很久没有人打理了。正要回来时，却见旁边有一个葫芦形的门洞，狄仁杰好奇又往里走进去，里面堂屋深邃，似是别有洞天。狄仁杰壮着胆子又向深处摸索，穿过了几处厅堂，突然见到一个宽敞的庭院内耸立着一座冶炼炉，炉内虽已熄火，但仍是热焰蒸腾，几个火工的和尚正坐在炉边闲聊着，见狄仁杰走来，慌忙躲闪四散。狄仁杰顿时想起庙内铸铜佛的事，

所以也不答言，返回了去。刚走到葫芦形的门洞时，迎面正遇到一个扫地的和尚。那和尚打量狄仁杰一番，开口说道：大施主可是要去铜佛龛？出那西门往北走50来步，折入一条石阶山道，上去就是了。

些丧命，那城外的白云寺究竟隐藏了什么惊天的秘密？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

0: 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过去，大刑伺候。是。
2: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3: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4: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5: 由孙红家播讲。
6: 我要赶快去喂我的黑熊。他摇了摇头。狄仁杰见他一味地用左臂护住身子，机警地问道：你的左臂受伤了？
7: 哦，不，没有，很久之前被黑熊咬伤过，如今早好了，我要走了。
6: 这时棕梨急匆匆地走来，大声地说：
8: 狄老爷，我担心我的事引不起你的兴趣啊。
6: 狄仁杰皱眉，倘若我是真挚，非叫众道人将你捆了，罚一顿棍棒不可呀。狄仁杰转过身，却见欧阳小姐早已溜远了，心中有些不高兴。
8: 哼，真挚不敢对我怎么样。
6: 宗礼又说道：
8: 我父宗公曾是这朝云观最大的施主，至今我家每年还捐赠观里许多钱谷，养活这些群居终日无所事事的道士。
6: 狄仁杰打量一番这沾沾自喜的秀才，怎么说你是前任刺史宗法孟的公子了，令尊的诗闻名海内啊，天下传颂。我见公子你也才华不凡，今夜你那首五言诗做得很不错啊，不过后面的口号实在是拙劣得很啊，句法破碎，气脉不贯，不足为训啊。
8: 宗离不无得意地说道：哼，我只是消遣消遣那真挚老道，别看他呆头呆脑如死水一潭，里面可都是脏透了。
6: 哦，宗公子这话是何意思啊？那口号说毁食金丹丧寿考，不知究竟何所指啊？那玉郎又是谁？不妨坦率与下官说来。
8: 哼，老爷，那毁食金丹的是朝云观的前任主持玉净真人。
6: 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8: 那毁食金丹的是朝云观的前任主持玉净真人，故说为玉郎。此人不仅纯德非常，素行不咎，且仪容秀伟，骨骼清奇，绝非红尘中人物，与家父最为投机，胜过这真挚不知道几百倍喽。两年前玉净真人仙逝，他们管这叫升天羽化。孙天师命真挚用法医裹定了他的遗体，涂抹了香泽膏油，塑成金身，如今正端坐在观后圣堂下的地窖里，在黄泉中与蚁虫宣道论法，这能好受吗？
6: 狄仁杰频频点头，此刻他无意打听朝云观里继承的传闻， 他心里只惦念着嬷嬷、欧阳小姐和那个奇怪的残臂女子。他说道：
8: 宗公子，此刻我想去看看戏班的戏子们，想来也都已卸了妆吧。
6: 宗离说道：
9: 哼，晚生也正要去那里呢，不妨为老爷前面也路。
6: 他们折入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西边有个门户。狄仁杰问道：
8: 欧阳小姐的房间也在这一排门户中吗？
9: 哦，还要向前一点。大人，我不敢独自进她的房间呢，那匹黑熊真是令人胆寒呢。
6: 狄仁杰说：此刻他一定在房中，刚才你不是见我与他在走廊上说话吗？
8: 宗离惊异地看着狄仁杰。
9: 什么？老爷与他在走廊上说话？这怎么可能啊，我上楼来之前正经过大厅里，与他说了不少的话呢，此刻他还在大厅里呢。
6: 狄仁杰大为疑惑，头干也不住地挠着腮帮子，脸上露出惊奇的神色。宗离推开一扇门，狄仁杰见那房间里乱七八糟地堆了许多东西。关赖子和两个女子立即起身向狄仁杰躬身施礼。
8: 关赖子战战兢兢地向狄仁杰介绍了丁香小姐和她的妻子。
6: 狄仁杰问道：嬷嬷和欧阳小姐在什么地方？
8: 关赖子恭敬地答言：
7: 哦，老爷，嬷嬷大概到仓库交戏服去了。
8: 他指着梳妆台上一堆弄皱了的血红色纸团和脸盆里的红污水说道：
7: 他在这里洗净了脸上的油彩就走了。欧阳小姐嘛，她刚才还在大厅里呢，她说她喂过那匹黑熊便过来。
8: 狄仁杰看了看脸盆里的红污水和那些染红的纸团，心想那红色会不会是人血染亲的呢？
6: 宗离问丁香小姐：
9: 你何不去帮助欧阳小姐喂熊啊？你们小姐妹关系不是很好吗？
8: 丁香小姐笑道：
9: 你还是多多关心白玫瑰吧，多做几首情诗献给她。
8: 宗离咧嘴笑道：
9: 哼，白玫瑰我固然有诗献给她，但我也为丁香小姐做了一首诗呢，还是四言正声。哼，你听着：天道昭昭，为阴为阳，人有男女，禽有鸳鸯，凤飞千里，唯求

0: 一晃，美人如玉在我身旁，魂飞魄散，目迷心狂，在眼宰笑，迷离芬芳，娇啼哭鹰求我施张，搔首之雏亦且藏黄，凶莫无多，才尽江郎。嗯，怎么样啊？丁香小姐脸面羞得通红。谁求你的诗章了？好不知羞，还魂飞魄散，目迷心狂呢。关太太说道：曾公子，休得一味私缠住人家姑娘，会作诗去当今圣上前讨个官做做，也省得在这道观中凄凄惶惶，没头苍蝇似的乱转呢。棕梨笑嘻嘻地说：我只想提醒了香小姐，时光不饶人，24岁的红粉千金了，没听市井上流行的那首诗歌吗？男子20尚未婚，面貌姣好3月春，女子20尚未嫁，残阳秋风伤落花。你，丁小姐正要发作，狄仁杰起身告辞，示意陶干随他出来，低声吩咐说：我还要设法寻找到嬷嬷，你先留在此地摸索些情况，我总感觉这观里有许多奇怪之事。对了，欧阳小姐在露面时，你定要问清楚，她在大厅里究竟待了多少时间，她不可能分身出现在两个地方。陶干说道：
1: 大人，多半是宗离这小子撒谎吧。这走廊虽然狭窄而且黑暗，但是欧阳小姐白衣裙却很是扎眼呢，怎么可能看不见呢？
0: 狄仁杰说道：倘若宗离的话属实，我思量来，刚才与我们说话的可能倒是装扮成欧阳小姐的白玫瑰。我见她的左臂不能动弹，似是心受了伤，可刚才在秀幕后看戏时却双手有力地抓住栏杆，这又不由令人生疑。不管怎么样，陶干，你要多摸些内情，尽可能地探出其中的秘密。狄仁杰接过灯笼向楼梯走去，陶干又重新回到关赖子的房间。狄仁杰边走边想，他发现宗离虽放任自流，不拘礼节，但性情开朗，胸无城府，而且与戏班的人厮混得很熟，看来他对白玫瑰怀有好感，但白玫瑰已决意出家戴皇冠，他一厢情愿落花流水呀。他也知道了丁香小姐与欧阳小姐姐妹情深，但这些眼下似乎都不是狄仁杰所关心的，他心中只想着那个至今尚未露面的嬷嬷。他明白自己在向仓库走去，但走着走着却发现自己走错了路，走廊越走越窄，也没有灯彩，蜘蛛网垂挂到他头上，楼梯尽头隐隐传来道士们晚课斋熏的唱和之声。他打算转去走廊尽头的楼梯口处，突然耳边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他侧耳细听半晌，但听不清说话的内容，也不知道人藏在哪里。他摇摇头，抬步向前走，猛听得那嘀咕声中冒出了3个字：狄仁杰。
1: 狄仁杰大吃一惊，

0: 正要细听，周围只是一片坟墓般的寂静。狄仁杰感到诧异，他固然不信鬼魂换生人姓名找替身的说法，但显然这古老的道观里有人在议论他，说不定还是在算计他。狄仁杰耸了耸肩，回到走廊尽头的楼梯口，细细辨认了路，才发现右手走廊的远处有一排窗户，仓库正就是在那条走廊的尽头。仓库的门半开着，露出昏暗的烛火，里面似乎有人在说话。狄仁杰进去一看，十分的失望，两个道士正在将道具服装装在箱子里上锁。狄仁杰发现左边墙上已挂着那顶圆形的白头盔，原先空着的剑鞘也插上了宝剑。他问那个年长的道士，你看见那个叫嬷嬷的戏子进来这仓库吗？
1: 哦，没有，老爷，我们也是才来的，说不定他之前来过这儿又走了。
0: 狄仁杰没有再问，那个年轻的道士像一尊恶煞，面目可憎，他用一种疑虑重重、怀有敌意的眼光望着狄仁杰。狄仁杰只能退出仓库，顺着原路摸回自己的房间。房间里夫人们正玩着骨牌，牌局三缺一，三个夫人拍手说道，
2: 来得正好。
0: 狄仁杰说，观礼的主持真智真人已备下了斋供，邀我过去聚聚，这里还居住着当年先皇宠幸的上清国师孙一鸣，我也不能不去礼节拜访啊。
2: 狄夫人说道，那我还要陪同你去拜访孙夫人？
0: 狄仁杰笑道，孙天师乃全真道人，并无其事，不比那等火居道人，出了家还养着老婆。你快将我的新礼服取来，我这就换上前去。
2: 狄夫人站起来打开衣箱，找到那件水青色锦缎长袍，递给狄仁杰。
0: 狄仁杰换罢，正要出门，忽然想到了什么，又回头吩咐说道，我见这观里并不安宁，多有蹊跷之事，我走后你们便查上门，并将走廊那头的大门也查上，倘有不认识的人来敲门，千万别答应，更不要开门。夫人们连连点头答应，狄仁杰信步走了出去。他来到陶干的房间，陶干已在房中等候。狄仁杰低声问道，
3: 嬷嬷到关赖子房中去了没有？
0: 陶干答言，
1: 哦，没有，你前脚刚走，欧阳小姐后脚跟到，她卸了戏装，仍是那么清秀文静，皮肤细腻，但我见她不像白玫瑰，我相信啊，我们头里在走廊上遇见的真是白玫瑰，你不是听她说话软柔悦耳吗？而欧阳小姐则声音沙哑，再说欧阳小姐也比白玫瑰瘦削了许多，缺乏一种妩媚之态。
3: 但我们遇到的那个女子，委实不见她左臂动弹呢，她自己也说是被熊咬伤过，这不是与戏台上欧阳小姐跳舞时情景一样吗？
0: 哦，对了，她说了些什么？
1: 他沉默寡言，我问他宗离在大

0: 厅里可曾与他说话？他只是浅浅一笑，说松公子是个令人讨厌的人物，我则怪他不应该在与人没说完话时不辞而别。他也是笑笑，不做正面回答。哼，有人在愚弄我们，陶感。后来他们谈起了嬷嬷没有？哦，他们说嬷嬷长得十分丑陋，行止又古怪，不喜欢与人接触。又说他好像看上了丁香小姐，但丁香小姐只当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他做事没有长性，就说这戏班吧，他忽而加入，忽而退出。加入时总爱演妖魔鬼怪、奸臣盗贼，退出时呢，便平踪无定，不知所去啊。狄仁杰说道：“嬷嬷看来是个十分危险的人物，我们在走廊上遇见的那女子，会不会是刚从嬷嬷的手中逃脱出来呢？所以她显得那么慌慌张张。”我思量来，东楼窗户看见的那个怪现象必与嬷嬷有关，但那女子又是谁呢？欧阳小姐与白玫瑰都没有残了左臂呀。陶干，你可知道还有别的女子留在这关里吗？
1: 老爷，除了我们见到的这些女子啊，有欧阳小姐、丁香小姐、白玫瑰以及包太太、关太太之外，并无其他的女子留在观中啊。
0: 狄仁杰愤愤地说道：“哼，别忘了，我们只看到朝云观很小的一部分，天晓得那些关闭的神殿、楼阁、圣堂、料房里发生了什么事呢？”

中神秘死去的三个女子，雨夜出现的亡魂士兵，这阴森恐怖的朝云观究竟隐藏了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

0: 房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曾经是什么怪物？
3: 难道要禁足皇族，灭我大唐？
4: 第一人杰。
5: 说服梁大器变卖地产，买主以金银支付，转折发放债利，只说地产并不值钱，不如金银放利合算。梁大器年迈糊涂，便被万一凡牵着鼻子变卖了大半的家业，折金银放债器，每月获利很多。刘飞波只支付了一两个月的巨利，便觉得力不从心了，随即起了杀机。一日将梁大器骗至后花园假山内杀害了。因为两宅本有便门相通，神不知鬼不觉，又将尸身拖入地势的暗道。陶干，我们在暗道内见到的那具未朽的老尸，正是梁大器。他借地道之便，刘飞波随即自办

大计，掩人耳目，一面策划反叛之事。这时分身术已不变了，所以刘飞波索性潜逃，一心一意地假扮梁大器，做梁府指挥大局。正当刘飞波机关算尽，以为大局已定，可是他生活中却闯入了一个非同寻常的人物。啊，谁？四个人不约而同地问起。姓花。姓花，那杨柳屋的那个歌姬舞女与刘飞波有什么关系啊？洪亮不解。狄仁杰捻须微微一笑，突然用力提起了鱼竿，只见一尾青鳞闪闪的大鲤鱼上了钩，他甩船板上跌得不已。乔太马荣上前捉住，脱了鱼钩放入了鱼篓内。果然还是有上钩的。刘飞波也像这尾大鲤鱼，被杏花勾住了，翻起了不小的浪花呀。乔太说道，可是他最终却被刘飞波残忍地杀死了，很可怜呢。狄仁杰点点头，黑龙会势力曾在晋州平阳郡潜伏，那里有一位姓范的员外参加了贼党，但是呢后来却后悔了，就向官府告密，不料行事不慎泄露风声，被迫自尽了。临死前向妻儿说明这其中的内情，抱恨终生。韩员外的女儿有志为父亲报仇，遂自卖为妓，安顿了老母和年幼的弟弟，一个人卖身到汉源的杨柳。顺着父亲死前告诉的线索，找到了黑龙会的首领刘飞波。这女子名叫范来仪，就是姓花。他假献殷勤，几番周转得到了刘飞波的欢心，一时情切意绵，被他所吸引。刘飞波陷入情网不能自拔，写了许多书信给杏花，又不愿落得真笔迹，鬼使神差的竟用了绿云楼主的雅号，又刻意模仿梁大器账册上梁一德的字迹。洪亮问道，那刘飞波怎么会想到绿云楼主这个名字呢？那是江右弼的雅号，他又怎么知道呢？这正是此案的最大秘密。我们知道杏花与刘月娥长得相似，刘飞波十分溺爱自己的女儿，他与杏花的恋情内多少还有一层变态的痕迹在里。啊，难道？不错，这正是杏花得以如愿的最大原因呢。刘月娥与江秀才相爱，又得江秀才的师父书信，刘飞波岂能不知道绿云楼主这个雅号啊？出于变态的心机，他便盗用了这个雅号。杏花不时从刘飞波嘴里探到黑龙会的种种秘密。一天醉酒之时，杏花又问黑龙会的巢穴，刘飞波泄露了秘密。在那棋谱的残局中，杏花再详细地问，刘飞波就警觉了，一时的搪塞过去。第二天酒醒时，刘飞波对杏花起了疑心，反复地思索，但是一时也拿不准，便暗中窥察。接着便是南门湖花亭上宴席上请我的一幕。刘飞波从杏花嘴唇的动态怀疑杏花向韩永南泄露了黑龙会的秘密，所以威胁劫持了韩永南。

故此又能判断海永南是清白的。当然他万万没想到杏花当时故作姿态正是与我告密。陶干问道，老爷又是如何

0: 才债台高筑的，所以又断定王玉珏也是黑龙会的头目。马蓉有些不解，那么刘飞波为什么要杀死杏花呢？刘飞波因为事先已对杏花起了疑心，所以步步留神，暗中窥察。我心里一直以为杀人者必是当场在我们身后听到杏花说话的人，所以迟迟未能找出这个人来。之前是陶干的话提醒了我，从嘴唇的动态也能判断出说话的内容，想来这刘飞波也有同陶干一般的奇异本领。当然话不能完全准确，但大致内容却是差不多的。刘飞波当时站在远处，就觉得杏花神情有些不对，又从杏花嘴唇之动判断出杏花的反叛，思前想后才知道上了当，一时愤恨冲动，起了杀机。可是当时花亭上人来人往，不知道刘飞波如何下手的。马蓉问道。狄仁杰呆静了片刻，望着湖面叹了一声，才缓缓地说道：哎，刘飞波决定杀杏花，就是要示威，暗中警告黑龙会的对手。杏花舞霸离开了宣厅后，彭玉琪身子不适，刘飞波趁机陪着彭玉琪也出了宣厅，走到花船的右舷栏边，他见彭玉琪呕吐不止，就迅速披了黑油毡跑到了左舷后厢的梳妆间，从窗外向杏花招手。杏花出来后心中有疑，刘飞波将他引到了僻静无人之处，突然用铜香炉猛击他的头颅，又将香炉塞入他的衣服里，抛入了湖中。他见四面无人，心中才安定，又回到了左舷，扶着彭玉琪回到轩厅，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没料到杏花的尸身不沉。你想想看，当时那义工不是说彭玉琪呕吐时身边并没有人服侍吗？
1: 当时我就看到彭玉琪老爷一个人在那边呕吐，身边并没有人。
0: 第二天一早，偏偏又听到刘月娥半夜猝死在洞房内，于是深仇大恨又集齐在姜文章的身上，并猜想是姜文章垂涎月娥姿色弄出人命。他一日里失去了杏花、月娥两个女人，亦是神志疯狂，不可遏制了。他来到衙门状告姜文章，要为月娥报仇，也有意扰乱衙门的视听，让官府分心，这样反叛阴谋就会顺利地进行。为了发泄心中怨恨，他将韩永南绑架了，抬进一挺轿内，在自己府邸内耍弄了半天，又拖入密道里询问，才算罢休。识破这层机关也是陶干的提示啊。正与韩永南吐诉的行迹相符，陶干得意地说：
2: 嗨，正是这时候刘飞波察觉到官府怀疑到他，便索性又杀了梁大器，造出了潜逃的迹象，一来躲了利金，二来化妆充扮梁大器做密谋指挥。
0: 狄仁杰点了点头，万一凡被捕时还有恃无恐，但一听到刘飞波只身潜逃，多年的事业毁于一旦，便心生绝望，有心向我吐实情，不料却被狱中那牢头毒死了。

而王玉珏、康中达两人见刘飞波不敢露出行迹，便擅自做主。王玉珏潜入密室里，要拿走黑龙会行动计划与那逆党的名册。不料刘飞波早有防范，数日前已将那锦囊、文书都瞒过梁大器，偷偷地移出了梁府，藏在梁轩的金鱼缸内。陶根说道，王玉珏也正是在密室中被老爷用镇纸的玉壶打死了。乔泰问道，老爷又是如何判断出那锦囊文书藏在了金鱼缸中呢？狄仁杰笑道，当时梁府的宅院花园已变美空，梁大器平日的行动又在梁轩与卧室两处，卧室嘛有许多不便，所以我判断锦囊文书必藏在梁轩中。梁轩内又没有别的东西，只有一架鹦鹉与一缸金鱼，金鱼缸内正有一凸起的白瓷连蕊，正合了文书的形状，很是可疑。而且那天我在梁轩等候时，正要伸手去缸中喂鱼，那几尾金鱼惊恐乱窜，都有意躲避白瓷连蕊，这正可说明刘飞波白瓷连蕊嵌藏文书时，缸中金鱼必受折磨，惊恐之余金鱼也学乖了，见有人伸手到鱼缸里，便四面逃窜，远避那个白瓷连蕊。我大胆尝试，果然拿获了重要的罪证，将黑龙会一网打尽。狄仁杰收起鱼竿，可见呢，这鱼也是通灵性的。你看，他们知道我们五个人来此，亦不再钓鱼，所以也不来凑趣儿了。半天只钓着一条，还是自愿上钩的，我们不如放了它吧。说着到了鱼篓，放生了那条鲤鱼。南门湖上一片玻璃晶亮，乔泰沮丧着说，哎，这鱼故意上钩，根本不怕我们啊，好像是正应了杏花的命啊，保不定正是杏花变的呢。如今听说大仇已报，贼首伏法，好不得意，此刻他在天之灵也能够安心了。狄仁杰也心头有些伤感。此时凉风乍起，湖面荡漾，远处汉元城家家户户正升起炊烟，一派宁静祥和的气象。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在战国后期，秦王嬴政灭六国平天下，最终统一了中国。但秦王嬴政统一中国，不仅是他个人努力的结果，还和秦国一代代国君的努力分不开。在秦王嬴政统一中国的100多年前，秦王嬴政的一位先祖秦孝公登基继位后实行的商鞅变法，对后来的秦王嬴政统一中国有着重大的影响。商鞅变法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还是回到当时的背景中去了解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0: 去卖。在秦王嬴政的先祖秦孝公继位的时候，战国七雄的政治格局已经形成，这就是齐、楚、燕、韩、赵、魏、秦。而秦国虽然经过了之前的秦穆公称霸西戎，奠定了秦国发展的基石，但秦穆公之后的很多国君都碌碌无为。到秦孝公继位的时候，秦国在战国七雄中虽然占据一席之地，但实力并不强大，随时都有可能在七雄争霸中被别的国家吞并。而秦孝公是一个有抱负的国君，想有一番作为。在这种背景下，秦国迎来了中国历史上鼎鼎有名的改革家商鞅。商鞅在秦国实施的变法，使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为秦国最终统一六国开辟了道路。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最终却落得一个五马分尸的结局。那么商鞅提出的变法措施是什么呢？为什么他的变法使得秦国富强，而自己最终却是惨死的结局？商鞅实行的变法对100多年后的秦王嬴政统一中国又有什么影响？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商鞅变法。
1: 公元前338年的一天，从秦国的商地走出来一个人，这个人离开商地以后就匆匆忙忙赶往东边，他想逃到魏国去。走到傍晚，他遇到了一个客店，想在这个客店投宿，但是客店的主人向他要证件，他没有。这个主人就告诉他说，商君变法住店必须得有证件，如果没有证件，我私自留宿，我要连带受罪。这个人就长叹了一口气，说商君变法变到这个程度，我没有想到，只好离开这个客店继续赶路。而这一个人是谁呢？这一个人就是商君，也就是商鞅。商鞅我们知道他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在秦国变法成功，被封于商地，称为商君。那么他为什么要逃离秦国？为了说清这个问题，我们先讲讲商鞅是个什么人。商鞅是个很有才的人，早年他在魏国的国相公叔痤的手下任职。公叔痤很有名，他也了解到商鞅很有才，公叔痤就想向魏惠王推荐商鞅。但是很不凑巧，公叔痤还没有来得及推荐就病危了，病重了。魏惠王听说公叔痤病危以后啊，就去探望公叔痤，因为魏惠王非常信任公叔痤，如果公叔痤去世以后，魏国的国政由谁来掌管呢？他就问公叔痤说，您要是有不测，就是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事，谁可以接替您？公叔痤就说，商鞅。说这个人虽然很年轻，但他非常有才，他可以接替我。然后公叔痤就说了一句很重的话，说王举国而听之，说大王啊，你要把整个国家交给他。魏惠王听了以后没有说话，公叔痤就知道魏惠王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所以在惠王临走之前，公叔痤又把惠王叫到身边，悄悄地说了两句话，说这个人如果你要用，你就重用他，如果你不用，一定要杀了他，绝不能让他出国。这是公叔痤临走时候交代的。公叔痤说完，魏惠王就走了。魏惠王一走，公叔痤立即把商鞅叫过来， 说你赶快逃，刚才魏王来了，问我的病情，我向他推荐了你，我根据魏王的表情来看，可能不会用你，但是我给魏王说过了，只要不用一定杀了你，快走，晚了你就走不了了。商鞅听过以后啊，很平静地笑了笑，不可能，他既然不可能听你的话重用我，他也不可能听你的话杀我，反正他不听你的。而这个魏王出来以后呢，感到很可笑，说这公叔痤是不是病昏的头啊，竟然要把我整个国家交给商鞅，这是不可能的。这样公叔痤死了，商鞅继续留在了魏国。那么商鞅在魏国没有得到重用，怎么会跑到秦国去变法了呢？这件事儿牵涉到另一个人，这一个人就是秦孝公。秦孝公继位的时候很年轻，21岁继位，但是21岁继位的秦孝公很有魄力，他很想干一番事业，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怎么样笼络人才。所以秦孝公就提出来了一个口号，他说谁要是能够我出谋划策让秦国富强起来，我要怎么样呢，我要预知分土。这个话分量很重，这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作为君王的人提出来给那个帮助他的有才的人来分土地，而且这句话对人才的杀伤力非常大，谁不愿意分一块领地啊。在这种情况下，秦孝公寻求人才的这个政令就越过秦国的国界传到了魏国。商鞅听说，商鞅就去到秦国去了。到了秦国以后，商鞅是在秦国举目无亲呐，一无亲朋二无好友，要见到秦孝公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最后他想了一个办法，秦孝公很宠幸一个太监，这个太监姓景，叫景监，他想见秦孝公就通过景监去见了秦孝公。后人因为这个事情批评商鞅，说商鞅这个走这个路子不正，他通过一个宦官去见秦孝公。实际上这个话呢，因为当时商鞅到了秦国以后，如果不通过景监的话，他见不到秦孝公。见到秦孝公以后，第一次见面，商鞅大谈地道，皇帝的地，啊，就地道，这个地指的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五帝，皇帝、颛顼、帝喾、尧、舜，讲这个地道。讲了半天，秦孝公听的是昏昏欲睡。商鞅一走，秦孝公就把景监叫过来，把他臭骂了一顿，然后给商鞅下了个结论，两个字，说商鞅是个人吗？什么人呢？妄人，妄自尊大的妄，妄人。什么叫妄人呢？只会说大话的人。说第一次见面没谈成，隔了几天第二次见面，这次见面商鞅给秦孝公谈的是王道，所谓王道就是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国之道。这秦孝公还没有听进去，第三次见秦孝公讲霸道，就是春秋五霸的称霸之道，秦孝公听得比较兴奋了，但还没有完全听进去。第四次见秦孝公讲的是强国之道，讲的是强国之道。这一次讲的时候秦孝公就听傻了，因为两个人坐了那个秦代的时候啊，先秦时期人们坐那个姿势就像我们今天跪的姿势一样，这秦孝公听着听着不自觉的把他那个坐的那个垫子啊一个劲儿往前挪，靠近商鞅。

0: 这一次大得秦孝公的赏识，所以秦孝公就决定重用商鞅。
1: 商鞅得到了秦孝公的重用，开始实施自己变法的政策。他没有辜负秦孝公的期望，他的变法最终使得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但是在这一集的开头，王立群先生给我们描绘的却是一幅商鞅逃离秦国的场面。商鞅在秦国实施变法，他为什么最后要逃离秦国呢？要解释商鞅逃离秦国的原因，我们就必须了解商鞅变法的内容。商鞅所提出的变法措施究竟是什么？他提出的变法措施和他最后逃离秦国又有什么关系呢？
0: 商鞅变法的内容我们了解了，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商鞅要逃离秦国了。商鞅变法的内容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制度的改革，第二个是经济制度的改革。这两点是商鞅变法强国的根本。我们先谈政治制度。商鞅政治制度的改革，第一点，商鞅在改革的时候曾经下令，就借助于秦孝公的支持下令啊，把秦国的一些小的乡和邑合并起来，合并成县。然后呢，每一个县有县令有县城，这个县令跟县城是由国君直接任命，这是第一条。这个事儿看起来不起眼，但这个事儿实际上就是后来秦国一直到秦始皇实行的郡县制的雏形，实际上就是中国中央集权制的雏形，其实在商鞅变法的时候已经奠定了。第二条措施就是官僚制。为了讲清官僚制，我们先介绍一下什么叫世卿世禄啊。因为作为西周王朝来说啊，周朝啊，它实行的是世卿世禄制，也就是说诸侯卿大夫他们的官职、他们的爵位、他们的领地是可以世袭的，就世世代代相承的。但是这个制度有两大弊端。世卿世禄就是说他爷爷、他父亲、他这个他这一辈儿世世代代为官，那么没有当官的人呢，你世世代就不能做官，这样一个政权他就不能够不断的向里边补充一些精英和优秀分子。一个没有优秀的精英不断的补充进来的政权，它是没有活力的一个政权，这是一个毛病。另一个毛病就是世卿世禄威胁到国君，因为那个诸侯也好，卿大夫也好，他如果分给他这一块领地，他家世世代代为官，世世代代的有这么一块地，如果他经营得好，他会越来越强。当他强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可以就掌握了这个国家的政权。所以世卿世禄制啊，危害很大。商鞅这个办法很好，他实行官僚制，县令县城由国君任命，所以他不可能产生世袭的这种情况。每一次任命你只用做这一次，下一次再任命就不一定是你们家的人。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形成了官僚制的雏形。那么世卿世禄制废除以后，怎么样选拔官吏呢？商鞅又实行了一个办法，叫军功爵制。这个话的意思是，就是我按照你立的军功给你一定的爵位，然后你立了功给你升一爵位，再立功再升一爵位。所以他变法中间有一句很重要的

0: 话：有军功者，各以帅授上爵。帅是什么？帅就是敌军的首领，就是你到战场上杀一个人头回来，打仗回来，你只要带人头，带回来一个人头升一爵，带回来两个人头升两级。这样作用的结果，双刃剑，很厉害的。一方面，那些宗室贵戚，就原来的贵族，他没有军功，他就没有爵位，没有军功，没有爵位，他的地位就下降。所以原来的旧贵族对商鞅这一套非常反感，激烈反对。反过来呢，下层的老百姓很欢迎，本来不是不能做官吗？那么我立了军功，我就可以做官，我就有了特权。这样比较起来，当然是拥护者多，反对者少，贵族他是少数啊，大多数下层的人他是同意的。这样在政治上，我按照爵位的高低来排你的等级贵贱，在经济上，我按照爵位的高低来分配财富。所以最后导致一个什么局面的？这个军功爵制的实行啊，把整个秦国的老百姓都给激活了，人人都想立功，都想得功。那么得功立功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当兵，当兵立功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多杀人。所以这个通过这个军功爵制的话，打击了贵族，也同时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这是第三点，军功爵制。第四点，连坐制。商鞅在变法中间对老百姓还加强了控制，他立了两个法，一个叫连坐法，一个叫告奸法。什么叫连坐呢？把全国老百姓编起来，五家是一伍，十家被一市，一家犯法，十家连坐，这样让这个你的十家捆成一个块，只要有一家犯罪，其他九家跟着一块赔罪，连带受罚。那你为了不受罚怎么办呢？实行另一个方法，告奸，告发奸人。如果说你不告奸，处罚非常重，腰斩，拦腰把人给杀了。你要告奸，告一个奸人给杀一个敌人，同样受伤，就是升级爵位。你说我也不告奸，那么我逆奸反而掩盖奸人，那怎么办呢？那和投降一样论处。
1: 以上内容就是商鞅在政治领域内实施的变法。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废除世卿世禄制，使优秀的社会精英补充进入政权，使政权充满活力；建立军功爵制，打击了世袭的贵族，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实行连坐制，把全国的老百姓编织成一个网络，便于中央集权。综合这些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之下，商鞅在政治领域内实施的变法对秦国的发展是有利的。而商鞅变法的核心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制度的变法，另一个就是经济制度的变法。那么商鞅在经济制度上又采取了哪些变法措施呢？
0: 下面我们介绍他的经济制度。商鞅经济制度的改革主要是两条，第一条叫废除井田制，重奖耕植复国，就是这一条讲的是复国的办法，怎么样让国家富强起来，废井田。要讲废井田，我们先介绍什么叫井田。商周时期实行的土地制度是把这一方土地，比如说这一方土地900亩，按照这个井字形，水井井，按井字形分为9块，它这一块

0: 叫一区，这一区是100亩，中间这一区叫公田，周围这8区叫私田，这私田每一区100亩给一户农民来种，然后中间这一区呢是由这8户人家共同来耕种，这一区打的粮食全部交给国家，这就是井田制。这个井田制它有一个毛病，井田制的毛病在于呢，每一户农民他家里耕种那个土地就是那100亩，这个受很大的限制啊，受很大的限制。为什么商周能实行呢？商周时期呢，你这时候的工具不行啊，生产工具不行。到了为什么商鞅这个时候要变呢？商鞅这个时候已经使用了铁器，铁器的使用的生产力提高了，你还叫我种着100亩地，显然土地不够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商鞅就实行那个办法，废井田。他怎么废呢？他是这样的，首先把这个亩扩大，过去的一亩是多大的？100步，100步宽，100步长，这就是一亩地。现在改成是240步是一亩，那比这一亩比过去的一亩就大得多了。你同样是这个100亩地，比过去的100亩地多了5倍多，土地多了。再一个，我减少赋税。第二个呢，我叫奖耕职，这不男耕女职吗？那我怎么样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呢？你不能够当兵，但是你种地打的粮食多，你作为一个妇女，你织的绢帛多，只要你的产量高，我也给你奖，奖了以后你也可以升爵，升你的爵位。这又是一条。再一条，强制分家。商鞅变法规定，一个家里边有2个成年男子的必须分家。两个成年男子意味着什么？就是父子两个或者兄弟两个必须分家。为什么要分家呢？分家不是增加了户数了吗？然后我征税的时候，我按户数增加来收税，你的一分家户数增加了，那么我收国家收的税也就增多了，所以这样一来几年之间国家就富了。那么国富了以后还有一个问题，国富了怎么强兵呢？经济制度上第二句话叫主民克民分业，重奖杀敌强兵。这里我先介绍什么叫主民，什么叫克民。商鞅变法是这样讲的，这个商鞅把原来秦国的农民叫主民，但是秦国你知道他称霸西戎以后，他的土地面积很大，人口少，而和他相邻的是从晋国分出来的韩赵魏三国，这三国呢人口多土地少，商鞅就想了一个办法，我怎么能够把这个韩赵魏三国的农民吸引过来到我秦国来种地，那就想办法，你只要来我就给你地，而且我给你房子，还3年还不服劳役，这样呢韩赵魏的很多农民就被吸引到秦国来了。从韩赵魏三国到秦国的农民叫做客民，客人的客，主民跟客民不一样。商鞅变法规定的是主民主要是当兵，客民主要是种地。你想想为什么这样做了？主民可靠啊，他是秦国人的可靠啊，打仗他肯定很卖力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当兵容易立功啊，当兵很简单，到那砍一个脑袋回来就升一级啊，所以让主民去当兵，让客民去种地，主客民分业，这样一来就是秦国的这个士兵啊主要有秦国的农民组成。 而韩赵魏三国的人来到以后呢，主要是为他们种地。那么这些当兵的人怎么让他去杀敌呢？商鞅采取的办法是商军违法于秦，战斩一首，赐爵一级，就杀一个敌人带回来一个脑袋，回来就升一级。这个办法它实际上是把人性恶的一面给充分调动起来了，所以后来六国人说秦国的军队叫虎狼之师。为什么称它为虎狼之师啊？那秦国的军队一上战场打仗，个个眼都红了，那就像猛兽一样，巴不得多砍几个人头，回去拿着人头报账，一报账就升官，就升爵位啊。所以这个秦国的这个士兵打仗的积极性空前提高。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商鞅的变法措施既涉及政治制度，又涉及经济制度，这样一来他的变法就必然要触及到那些世袭贵族的既得利益。我们可以想象，当那些贵族的既得利益被触犯的时候，他们肯定是不支持变法的，而且很有可能还会阻碍变法。所以商鞅在变法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那么商鞅又是怎样冲破阻力将变法推行下去的呢？
0: 我们上面讲了商鞅变法的那么多东西，商鞅不过是一个从魏国过来的一个客卿，他能够变法全靠秦孝公的支持。所以孝公的支持是商鞅变法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但是你光有支持也不行。那么商鞅在变法中间遇到了那么多阻力，商鞅怎么样破除阻力呢？第一叫树威信。商鞅要变法必须树立起来变法的威信。商鞅想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呢在历史上很有名，叫立木为信啊，立木为信的小故事。因为他知道令而无信比那个言而无信它的危害更大，这个国家的政令一定要讲究信用，如果国家政令令而无信的话，没有人会执行，就你贯彻不下去。商鞅想了什么办法呢？他在那个秦朝的国都啊，国都商场的南门竖了一个3丈高的一个大木桩，然后下了个命令，说谁能够把这个3丈高的木桩搬到这个商场的北门，赏10金。这个事儿很简单，赏金很重，没有人相信，这么简单给10金谁都不搬，其实这不是闹着玩的吗？商鞅一看没人动，好，增加奖励，谁能够把这个木头从南门移到北门奖50金，重赏之下必有人来议事。结果有一个人愣是把这个木头从南门移到北门，商鞅立即兑现50金，这个事情立即就传开了。传了一个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商鞅说话是算数的，这就叫树威信。第二条叫成贵戚，要严惩违法的贵戚。因为大家知道老百姓在法律面前是比较谨慎的，因为老百姓没有靠山，所以遇到国家的法令的话，老百姓是比较容易守法的。谁爱违法了？贵戚，因为他们有背景啊，家里有靠山呐，所以他们敢违法。商鞅变法的第二年遇到了一件事儿，秦孝公的太子犯法了，怎么办？太子犯法，太子是嗣君呐，他将来是要即位做国君的，你不能把太子给法办了， 那怎么办呢？商鞅

变通。太子不是有老师吗？太子犯法了，太子不能罚，我罚他的老师。史书记载叫停其父停其师，就是对他的父，师父的父，对他的师父，就是他的老师，这个人叫公子谦，给了他一个重罚。然后对他的老师，另一位老师情形，就在脸上刺字，连太子的老师都要受罚，就是代太子受罚。你想想这个处罚力度多大。而且太子这个老师他很不争气，四年以后又犯法，这下商鞅不客气了，按照法律的规定他要受异刑。什么叫异刑呢？把鼻子割了。所以秦孝公一死，他这个受过处罚这个太子一继位，被割了鼻子的他这个老师立即诬告，说商鞅谋反。然后这个即位的这个太子呢，是秦惠文君。秦惠文君就下令抓捕商鞅，因为太子也恨商鞅。商鞅从京城得到消息以后就赶快逃了，这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商鞅为什么逃，就是因为他执法特别严，得罪了太子，得罪了太子的老师。商鞅想逃到哪儿去了？想逃到魏国去。他不是在魏国国相公叔痤手下做过官吗？他逃到魏国去，他想到魏国人能够接受他。结果逃到魏国的边界，魏国的边防人员禁止他入境。为什么禁止他入境呢？因为商鞅曾经带领他的军队把魏国的原来的都城安邑给占了，占了以后呢，这个魏惠王就没有办法，就把他的国都从安邑迁到大梁，就是今天河南的开封。魏惠王在迁都的时候非常遗憾地说了一句话：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我最后悔的是我没有听公叔痤的话，要么用商鞅，要么把商鞅给宰了。你现在不宰，现在他把我给整得这么苦。这魏惠王后来非常懊悔，因为有这么个事儿，所以你想想，商鞅逃到魏国去，魏国能收留他吗？魏国不但不收留他，而且把商鞅抓起来武装押送，给他送回秦国，那不就死路一条了吗？送回去还有好果子吃吗？送回去以后，商鞅就被即位的太子秦惠文王给车裂了。车裂是一种很残酷的刑法，就是把人的四肢绑在不同的车上，然后赶着这个车让他一拉，把这个人体给肢解了，活活的给肢解了。所以商鞅最后是车裂而死。那么我们最后要谈一点，就是对商鞅的评价问题啊。我们应当承认商鞅是一个中国历史上非常卓越的政治家，他适应了战国后期的那个形势，采取了富国强兵的办法，在政治制度跟经济制度上一系列的改革，使秦国迅速的成二三流的国家，一下子成为七国中间最强的国家。所以秦国的崛起，商鞅是个关键性的人物。但是强国也有强国的麻烦，因为秦国崛起速度过快，引发了六国的高度关注。六国要生存，必须要找一个新的生存策略，而秦国面对六国的生存策略，他也得找出来一条应对策略，这样秦国才能继续完成他的崛起之路。那么六国的生存策略是什么？秦国的

0: 应对策略是什么？我们下集再讲。
1: 商鞅变法之后，秦国迅速崛起，其他六国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和秦国抗衡。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两个著名的纵横家，苏秦和张仪，他们一个代表六国利益游说诸侯，一个代表秦国利益提出主张。那么他们各自提出了什么样的策略？他们又是怎样影响当时天下的局势的呢？敬请关注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合纵连横》。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听历史在说话。它是来自距今7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流行乐器，和8000多岁的甲骨古笛同属于中国古代最古老的乐器，它就是埙。埙作为一种吹奏乐器，最初是用石头、骨头和牙齿等制作而成，后来发展成为陶和瓷制。出土的埙多为陶制，有5暗音孔埙、1暗音孔埙、2暗音孔埙都有发现，形状也有多种，有橄榄形、正圆形、椭圆形、鱼形、梨形等，其中以梨形最为普遍。埙的起源与汉族先民的劳动生产活动有关，相传埙源于一种叫做石榴心的狩猎工具，人们用绳子系在一个石球或者泥球上投出去打鸟兽，有些空心的球在风中甩动会发出声音，后人们就吹它模仿鸟兽叫声，慢慢的这种工具就演绎成了乐器。埙上端有吹口，底部呈平面，侧壁开有音孔。最早的埙只有一个音孔，后来逐渐发展为多孔，一直到公元前3世纪末期才出现6音孔埙，后随社会进步而演化为单纯的乐器，并逐渐增加音孔，发展成可以吹奏曲调的旋律乐器。浙江余姚县河姆渡遗址发掘的陶埙距今约7000年，呈椭圆形，只有吹孔无音孔。陕西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陶哨距今约6000年，其形略如橄榄，也只有一个吹孔，用细泥捏塑而成，是埙的原始形态之一。在云南省博物馆固定陈列开江戍边的展厅中，也有一对瓷制的埙，由瓷土烧制而成，白地粉彩，上绘两条青龙戏珠的图案，有款咸丰元年辛亥岁浏阳黎兆西制。史书记载，埙典雅优美的音色被沉醉于其中的封建帝王们称之为雅乐，盛行于宫廷，民间也有流传。然而在漫长的历史交替中，这种古老的乐器流入民间，失去了文字的记载，逐渐从辉煌走向衰落，于明代开始成为保留在古代典籍中的历史记载。但在云南，清至民国曾有使用一种瓷制的埙，平底卵形，有2个暗音孔，是云南近现代汉族祭孔活动中祭孔乐队不可或缺的乐器。在文山的彝族山乡中，每到春耕前铲草修埂烧囤肥料时，农民便会吹响一种当地人称之为三眼土洞箫的陶制乐器，用以祭奠山神，祈祷五谷丰登。这种三眼土洞箫就是埙的一种。另一种叫阿乌的，是彝族最为古老的民间吹奏乐器，其名字由发音而来。

0: 原始的哈乌只能发出小三度的啊乌两个音，发音原理与埙相同，阿乌也是埙的一种变异乐器。中国古人用埙吹了几千年，悠然声乐婉转流出，寄托悲思愁绪。从某种意义上说，埙不是一般用来玩的乐器，更是一种沉思怀古的乐器。如今埙的表现力不断增强，埙乐也不断丰富，带着泥土芬芳的埙奏出远离尘嚣的大地绝响。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2: 再会，席慕容。年轻的你，是分别的时候了，让我向你说声再会。希望你会好好的长大，能变成一个自己心中愿意并且他人也喜欢的那么样的一种人。我不是不承认个人的价值，相反的，我常常认为先要爱自己才可能去爱别人。但是你如果终生只停留在爱自己的角落里，那么你将会失掉了很多奋斗的机会，失掉了好好的生活一次的权利。一朵孤芳自赏的花只是美丽，一片相互依视着而怒放的锦绣才是灿烂。祝你能有一个灿烂的明天。再会，我年轻的朋友。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关于皇朝的死，在历史上颇受争议。有人就认为，这个皇朝的死是自杀。在《新唐书》上，《皇朝传》有记载，说这个皇朝兵败，到达这个狼虎谷的时候，跟自己的外甥这个林岩就讲，说你拿着我的首级呀，去大唐吧，这样呢，你可以求得富贵，你还能平安无事。可是这个外甥林岩呢，不忍心杀皇朝，下不去手。皇朝怎么劝，这个林岩也不下手。万般无奈，皇朝拔剑自刎，死了。这是在《新唐书》上是这么记载的。那么《旧唐书》是怎么记载呢？《旧唐书·皇朝传》对于皇朝的死是这么说的，说皇朝的部将林岩啊，杀朝及二弟七人首，说这个外甥林岩把皇朝宰了，同时包括皇朝的这些同族的子弟一共七个人都给杀了。这是在《旧唐书》上有记载的。还有一种说法，在1900年农历5月26，在这个敦煌莫高窟发现了一件东西，叫肃州报告，当中有记载皇朝战败的情况。怎么写的呢？写的是皇朝被大将军上让给杀了，被降将所杀，皇朝军队被剿灭了，唐熙宗却不敢马上回到长安，仍然呢在成都逗留，因为皇朝败了，他的一员将领秦宗权却来了。秦宗权呢原是唐将，镇压皇朝的义军，兵败呢投降了皇朝。皇朝败亡之际，秦宗权依据蔡州称帝，四处烧杀抢夺，连续攻陷东都洛

阳以及数十个州郡。这个秦松权比黄巢更猛，黄巢部队吃人那是因为断粮，秦松权的兵卒干脆就以人肉作为军粮，只要有百姓，秦松权的部队啊就不缺粮食。这个蔡州贼啊，从前是真正的官军，摇身一变呢，可比官军眼里的反贼更加残暴凶险。直到光启三年，也就是公元887年，秦宗权才被朱温联合三镇兵力给打败了，送到长安斩了。唐僖宗回到旧都长安也没有得到消停，为了镇压黄巢起义，公元880年以后，各地节度使也在镇压农民起义中集聚力量。随着黄巢起义失败，他们共同的敌人消失了，各地节度使之间他们开始互相攻击，割据势力范围更大了。比如宣武节度使朱温、河东节度使李克用、西川节度使王建、凤翔节度使李茂贞等人，他们在各自的地区大力发展自己的力量，形成了一个个新的政治经济中心，使得朝廷根本无法控制。僖宗啊，一直被此起彼伏的军阀操纵。在混战当中，田令孜挟持僖宗西逃，从凤翔一直逃到了宝鸡。在这个过程当中，僖宗看出自己一直被田令孜所利用，不肯跟田令孜走。僖宗临时拼凑出了一个流亡政府来，指定了随他出逃的两位官员为宰相。这算是僖宗一生仅有的一次积极行动。田令孜想把皇帝劫到四川去，那是他的一片根据地。没有了僖宗的这种支持，田令孜大势已去，被迫交出了兵权，到四川当监军去了。公元888年，僖宗改元文德元年，并终于在正月从凤翔返回长安。荣华富贵和颠沛流离的大逆转让僖宗身染重病，入住长安才一个月，唐僖宗崩于武德殿，当时27岁。驾崩之前，太监杨复恭李寿王为太帝，也就是唐昭宗。僖宗大半生啊荒淫无度，而且呢不闻政事，真想做点什么事儿的时候已经是回天无力了。就这么个皇帝，群臣还上徽号为圣文瑞德光武洪孝皇帝。他在位的15年，算是把唐朝的家底儿给折腾完了。唐朝败在了僖宗的手里，然而他还是个幸运儿，最起码他在复杂的军阀斗争当中保存了自己。后来的昭宗却是被人所弑，死于非命。昭宗是一个聪明而又有才能的年轻人，只可惜呀，生于末世。经过黄巢起义的打击，唐朝已经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其实唐朝，尤其是唐末农民起义的这种战争，不仅仅是王仙芝、黄巢这一起，最早应该算是公元859年浙东裘府领导的这种起义，后来咸通六年开始的庞勋领导的桂林起义，王仙芝、黄巢领导的起义军的规模最大，波及范围最广。从公元859年这种起义算起，到公元884年的黄巢起义失败结束，唐末农民战争前后历时25年，起义军席卷了现在的山东、河南、安徽、江西、江浙、福建、两广、两湖、陕西等12个省，沉重打击了腐朽的唐朝统治，加速了唐朝的灭亡。

0: 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李泌传。

皇帝，能够呢以一个老百姓的身份帮助皇帝平定叛乱，虽然多次受到当政者的排挤，却始终能够全身而退。有些时候虽然他没当官，可是他的权力超过了宰相。当建功之后又能够归隐山林，这辈子是起起伏伏，跌宕婉转，始终呢不被这些功名利禄所迷惑。所以说李泌这个人在唐代的历史上应该说是一个大智慧者。有人说李泌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神童，打小就格外的聪明。也有人拿李泌和孔融、骆宾王、司马光等神童相提并论，甚至不少人认为李泌的这个智慧才能要超过其他那三位。那么拿李泌和谁比呢？和12岁就当宰相的甘罗相提并论。据说这个李泌7岁的时候就可以啊出口成章，而且写的一首很好的文章。你想7岁的孩子还搁那边撒尿和泥呢，人家就可以出口成章了。这个事情就传到了当时唐玄宗的耳朵里，在这个《太平广记》和《新唐书》当中都有记载，说开元16年玄宗皇帝大宴群臣，在这个酒席宴间办了一个演讲会，就好比现在这个辩论大赛，哎，有点这个意思，让很多的人呢上去先说一段。结果呢有个9岁的孩子很能讲啊，口才是颇为的犀利，滔滔不绝，口似悬河，甚至呢一些成年人都说不过这9岁的孩子。哎，李隆基很高兴啊，就把这小孩叫过来了。哎呀，太聪明了，还有没有像你这么聪明的孩子呢？这小孩一乐，说陛下呀，我不聪明，我表弟李泌今年7岁，那比我强的不是一丁半点，那才叫聪明，我要跟他比起来不叫聪明。哎呀，玄宗一听这小孩就挺能讲的，哦，这个叫李泌7岁的孩子更能讲，快命人到李家，就把这个李泌给抱来了。李泌进宫的时候，玄宗皇帝正和一个叫张悦的人呢在那儿下棋呢，一看见李泌回头瞅了一眼，张悦就说了，说陛下呀，这孩子了不得，看面相这孩子必有作为，是国家的栋梁之才，这样吧，我给他出个题吧，李泌啊，你用动静方圆做一首诗吧。李泌皱了皱眉，范围太大，我不知道啊，我从哪儿入手。哦，张悦说，我给你打个比方吧，比方说动静方圆嘛，方若棋盘，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这不就是动静方圆吗？哦，李泌说，那我知道了，我这首诗啊是这么写的，方若形意，圆若用智，动若逞才，静若得意，这四句话一说啊，在场的人无不惊讶，包括李隆基，这哪是个7岁孩子说的话呀，
37的大人都未必说得出来。

这哪是小孩啊，这就是小神仙呢、啊、哎呦喂呀。李隆基很高兴，张悦呢这阵呢也来打趣儿，说陛下呀，这神童这是祥瑞之兆啊，就好比天降麒麟一样，象征着我主江山永固万年。李隆基就想给这孩子封官，可又一琢磨，这7岁孩子你给他封官年纪太小了，而且他会骄傲，就嘱咐李泌的这个父母好好教导。不过这个事情呢在朝堂上下可就传开了，大家伙儿满朝的文武大臣都争相的到这个李泌家，让自己的孩子跟这个李泌一块玩。也有很多的名人对于这个李泌也很喜欢，比方说名相张九龄。张九龄有两个好朋友，一个叫严挺之，一个叫萧成。萧成这个人呢圆滑狡诈，做事也没什么原则，这个严挺之呢就非常讨厌他，就劝这个张九龄说，你要跟我交往你就别跟这个萧成来往，我们俩人不是一路人。这个张九龄呢就不大爱听严挺之的这话，等严挺之走了自言自语，哎呀，挺之这个人呢太死板了，我倒认为萧成这个人呢比他灵活。哎，这话恰巧叫李泌听见了，李泌很认真呢、啊、说，大人呢、啊、您是打老百姓一步一步一直官居宰相，也正是因为大人您的耿直所以才做到了宰相，怎么反而喜欢这种圆滑圆通的人呢？小孩给来了这么两句。哎呦，张九龄对待这个小孩不甘小视，称李泌为小友。什么叫小友啊？忘年交。这个故事呢，哎，您在这个唐书当中也会查阅得到，有所记载。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安史之乱这一爆发，大唐王朝急转直下，开始走了下坡路了。安史之乱主角安禄山，这个安禄山呢是辽宁朝阳人，他的父亲很早就死了，跟随他的母亲改嫁突厥的一个藩官，安禄山原名姓康，跟随母亲改嫁之后这才改的名叫安禄山。安禄山这个人为人狡诈，心思细腻，善于揣摩人心，投军投在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的帐下，颇受这个张守珪的这个赏识，收为义子。后来呢犯了错误，按理当杀，可是张守珪舍不得，行了一道文就把安禄山交给朝廷了，让朝廷处置。当时的右丞相张九龄知道这件事之后做了批复，大意是说这个人呢应该杀，不应该豁免。这个报告就交到李隆基手了，李隆基就觉得杀了可惜，为何不让他戴罪立功呢？这不挺好吗？虽然张九龄反对，可是李隆基决心已定。就这样，安禄山没死，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又回到

幽州的军营，然后开始贿赂巴结拉帮结伙，这些人都给他说好话，一片赞誉之声。天宝元年，也就是公元742年，安禄山被任命为平卢节度使，没过两年又兼任了范阳节度使。天宝六年，公元747年，安禄山来拜见唐玄宗，刚到宫门，安禄山扑通跪那儿，下臣长在藩邦，仰蒙万岁恩典，得此荣耀，臣深感愚钝，无以为报，只有以身许国，报答皇恩浩大。哎，李隆基一听这话挺顺溜，自己听着很高兴啊，好，不错，卿能以身报国，这是朝廷的福气，朕欣慰矣。一指旁边的太子，来，去拜见太子。安禄山迟疑一下，没动地儿，也没作揖，也没磕头，没表示。两旁的殿前侍卫一看，安禄山大胆，见了太子，见了殿下，为何不拜？安禄山脑瓜快，脑瓜一转，陛下，这个殿下是什么官职？嘿，李隆基心说，你真有意思啊，你真是藩邦来的，少见多怪啊。殿下是啥你不知道？殿下就是皇太子。万岁，皇太子是怎么回事儿？嘿，十万个为什么。皇太子啊，就是朕百年之后把帝位托付给他，他就是皇太子。哎呀，安禄山假装才明白，哎呀，愚臣只知道有陛下，不知有皇太子，真是罪该万死，臣向太子请罪。李隆基一看，嘿，哎呀，这人多好，这人多办事，对我一片忠心，眼里只有我，都没有旁人，大忠臣也。他可不知道安禄山狼子野心。唐玄宗高兴，设宴款待安禄山，酒席宴间吹拉弹唱，安禄山站起来了，陛下，臣愿献舞一支，我是胡人呢，所以啊，胡人擅长啊跳旋舞。什么叫旋舞啊？就是转圈舞。李隆基没见过，那你跳一个。安禄山就跳，把滴溜一转圈，就跟那陀螺一样，然后往那儿一站，气不长出，面不更色，跟没事儿一样，掌声雷动。哎呀，李隆基感到很纳闷，问安禄山，卿家，你看你腹肚翩翩，你肚子这么大，你刚才是怎么转的呢？转这么多圈你没摔倒，而且还没事儿，你这肚子里装的是什么呀？怎么一跳舞显得轻盈无比，并不显得累赘呢？安禄山夺回回答，万岁，没有其他东西，只有一颗忠于陛下的赤心。有人呢不相信，说这个语言有这么大魅力吗？至于这么样吗？至于。往往有些时候，这个语言会起到了金钱或者说权力难以企及的这个地步。事儿能办到，话不会说，这事儿依然办得不光彩不完满。会说话的人，死人能说活。当然看是什么目的。安禄山会说话，可是目的不纯。唐玄宗呢高兴，当即命令这个杨氏兄弟和安禄山结为兄弟。天宝七年，赐给安禄山丹书铁券。天宝九年，封安禄山为东平郡王，设有东平郡王府，开创了唐王朝将帅封王的先河。
在这种情况之下，朝廷的这些大臣都巴结安禄山，都讨好安禄山，但是也有一个反对的，谁例外呢？李林甫。这也是让安禄山最忌惮的一个人，因为安禄山刚一转脑筋，刚要一张嘴没说话，李林甫知道他说什么，一句话就把安禄山能怼一跟头，弄得这安禄山呢老下不来台，所以呀、经常派人打听，哎，今天这个李林甫都说什么了？有人说，哎呀，今天这个李大人夸奖您了，说您如何如何好，和安禄山高兴的跟小孩一样。倘乎回来这人说，哎呀，今天宰相说您不好，说您要检点一些，得注意。安禄山今天连晚饭都吃不进去，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到了第二年的正月，魏征这病一天比一天严重，李世民来的这个次数就更勤了。咱可得说明，李世民这是发自于真心，可不是做样子炒作，没有那意思。有一次李世民来了，把周围所有的人都打发出去，跟魏征两个人单独说话，而且谈了很长时间。转过天来，李世民又来了，这一次呢还带来了太子和衡山公主。干嘛？要把公主嫁给魏征的儿子。其实李世民现在这个心里很难受，很难受。你别看魏征有时候把李世民气的奔奔直蹦，脸上红一阵青一阵的，可是发自于真心，李世民很喜欢魏征。对于魏征敢于直言上谏，李世民觉得这是老天爷派给他的一个忠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也知道魏征的时日不多了，所以两眼含泪就跟魏征讲说：“爱卿啊，你还有什么要求，朕一定都给你办到。”魏征就说：“说寡妇不愁织布的这种丝线少，只是担心周朝的灭亡。”魏征用的是《左传》的典故，什么意思呢？魏征说：“我并不担心或者发愁那些小事儿，我只是担心大唐的江山。”在这种情况之下，魏征想的还是国家大事，不是说人到这阵儿了，想的是自己。你看，我要死了，你得给我多少钱？你得把我儿子安排了，你得把我媳妇儿安排了。我孙子应该怎么办？没想这些。在这种情况之下，李世民一转身把这个衡山公主给叫过来，跟魏征讲说：“爱卿啊，你再睁一睁眼，看一看你的新儿媳吧。”这一句话不仅仅包含了君臣之意，而且融入了一种亲人的感情，所以魏征老泪纵横，在场所有的人无不潸然泪下。第二天，魏征在家中病逝。李世民呢是亲自来吊唁，同时废朝五日，干嘛？纪念魏征。满朝的文武大臣，特别是在京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得给魏征吊孝，都得来。而且李世民亲自给魏征撰写墓碑，并且对身边的大臣，李世民发自于内心的说出了大家都知道的那段名言，就是：“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

可以知道历朝的兴衰更替，以人为镜，可以得知自己行为的得失。而如今魏征死了，朕失去了一面绝好的镜子。您打开《旧唐书·魏征列传》，还会有详细的记载。纵观魏征的一生，是复杂的一生。在他的前半生，他隐居乡里，孜孜求学；到了后半生，走出书斋，投笔从戎，加入了农民起义的行列。魏征这个人，目光犀利，头脑清醒，而且是敢作敢为。同时，魏征能够居安思危，敢于正视现实，善于总结经验教训。而且魏征这个人是才华出众，很自觉地为他所辅保的这个王朝尽心竭力。应该说在贞观之治中，魏征也是有所贡献的，而且对于大唐王朝的统一、社会的进步、群众生活的改善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甚至他留下的一些文章、奏表也是非常珍贵的财富。他的一篇《谏太宗十思书》不仅是一篇优秀的政论，同时也是一篇优美的文学作品。还有25史中的《隋书》《周书》《梁书》《陈书》《北齐书》也都是在魏征的主持下编定的。魏征享年63岁，谥号文贞。可是在魏征死后，李世民对于魏征的态度却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李世民亲自砸掉了魏征的墓碑。为什么这么做？是有原因的。魏征过世了，李世民想念魏征，常到凌烟阁对着魏征的画像掉眼泪。就有人出于嫉妒说魏征的坏话了。想当初魏征活着的时候，曾经啊举荐过两个人，一个叫杜正伦，一个叫侯君集。魏征死后呢，这两个人都因为牵扯进了太子李承乾谋反的政变中，所以啊一个被判刑，一个呢被诛杀。这个时候有人就站出来了，说魏征为什么推荐这两个人呢？是不是跟他们有所往来啊？魏征是不是太子一党的呢？互相吹捧谋取私利呢？这是其一。其二，李世民还知道一件事，魏征把他写给皇帝的奏章给其他的官员看了。李世民觉得有点下不来台，你这不是让我的错误啊，大伙不都知道了吗？这怎么能行呢？有一个重臣姓戴，叫戴胄，同样也给李世民提意见，可是提完之后呢，就把这底稿都给烧了。你魏征这么做是干嘛？宣扬自己，抬高自己，贬低我。李世民不高兴，所以呢就下令毁掉了先前要把衡山公主许配给魏征长子的这个婚约，同时又亲自砸掉了魏征的墓碑。一段君臣的佳话到此画了一个不圆满的句号。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到了公元666年，武则天参加了泰山封禅，同时呢建议高宗给一些大臣封官加爵。

为什么这么做？笼络人心。到了公元674年，武则天将高宗李治的皇帝称号改为天皇，自己呢叫天后。此外开始扶植自己的势力，干嘛？为改朝换代做准备。同时武则天根据当时的情况向高宗李治提了12条建议，史称谏言12事。这也是武则天第一次独立提出自己的施政纲领。武则天和唐高宗共生了4个儿子，长子李弘被立为太子，他跟宰相大臣们的关系都很好。可是没过多久就突然死了，传说呢是被武则天毒死的。次子李贤被立为太子，受高宗之命监国，很有政绩。武则天呢也把他给废了，流放了，又找人逼他自杀而死，立三儿子李显为太子。到了公元683年，高宗李治去世了，李显继位，也就是历史上的中宗李显。武则天呢那就是皇太后。第二年，武则天就把李显给废了，改为庐陵王，立睿宗李旦为皇帝。武则天呢命皇帝李旦居住于深宫，不得参与朝政，实际上就是把他给软禁了，所有军国大事由他自己处理。武则天呢开始临朝称制，真正开始了自己独断朝纲的时代。虽然说同年九月徐敬业在扬州汇集10万之众讨伐武则天，可是武则天派了30万人马把这事儿很快速的给平定了。与此同时，武则天大开杀戒，什么顾命大臣裴炎等人杀，基本上清除了朝野当中的反对派，并且设计逼反了李唐的这些宗室，扫除了自己称帝的障碍。公元690年9月，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周，废李旦，封他为皇嗣，还改姓武。在公元686年，武则天开始实行了一种奖励告密、任用酷吏的特务统治。武则天任用酷吏，其中有这么几位，那还是非常有名气的。谁呢？有这么四位：来俊臣、索元礼、周兴、侯思止。其实要说起来啊，酷吏这个词儿来自于司马迁的《史记·酷吏列传》。为什么用酷吏呢？因为李唐宗室和有一些元老不服，武则天为了对付和消灭这些人，就用了一批无赖的小人，用这些小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怎么叫酷吏呢？就是这四个人呢，发明和采用的这些刑法是残酷不堪，只要他们问案，自己那个罪名都先给你定好了，你承认也得承认，你不承认也得承认，要是不承认就得多受皮肉之苦。比方说来俊臣发明这个酷刑啊，是费尽心机，审讯犯人的时候拿那个醋往鼻子里灌，你这玩意儿谁受得了？来俊臣发明了10种大家，什么喘不得、突地吼、反噬石啊，等等等等，甚至于这个来俊臣和手下还写了一本书，叫《告密罗织经》，还条理清晰，对于这些官吏怎么审讯，都有详细的记录。据说这本书还成了这些人的必读之书。朝野上下，包括百姓，提起这些人呢，是无不惊骇。

接下来给您说的这个酷吏叫周兴，有一个词儿叫请君入瓮，说的就是周兴。怎么回事呢？因为周兴啊也是杀人无数，提起周兴二字，很多的人即便领兵带队的大将，驰骋疆场一听周兴也肝颤肝胆俱裂。后来这个周兴啊被人告发谋反，武则天很生气，派谁审理周兴？派来俊臣。来俊臣很了解周兴，都吃这碗饭的，能不知道吗？就知道周兴铁嘴钢牙，要想叫周兴承认谋反，势比登天的。来俊臣也有招，假装不知道这事儿，把周兴请到自己家里喝酒。酒席宴间，这个来俊臣呢，向周兴请教：“周兄啊，你说我现在审问犯人，最近我遇到个难题。哦，什么难题呀？有这么一个犯人，哎呀，铁嘴钢牙呀，就是不说，我各种各样的刑罚都用遍了，哎，一个字儿不说，一个字儿不讲，哎，急得我是奔奔直棒，不知道周兄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这时候周兴喝的已经到量了，摇头晃脑：“嗨，这事儿能把你给难住吗？我教你个法，你找一大瓮来，大坛子，你找一大瓮来，把这个犯人装到这瓮里，四周围拿慢火搁这煎烤。我跟你说，即便大罗神仙他都得招供，百事百灵。”“是啊，是啊，好。”来俊臣马上命人准备大瓮，旁边架起火，一切都准备齐毕了，就跟这个周兴讲：“周兄，来吧，你出的招你自己试试吧，请君入瓮。”哎呦，周兴这才反应过来，感情要对付自己呀。哎，我招，不管有没有罪也得招。当时啊，上到官员下至百姓，只要被抓着，那吓得是魂飞魄散，说你什么罪你就什么罪。你看这来俊臣，哎，就这么厉害，就这么狠。可是啊，到头来他也未得善终，最后啊玩的有点太过火了，想诬陷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以及武则天面前的宠人叫张易之。你这还了得，老虎嘴里拔牙。后来大家群起而攻之，武则天没办法，把来俊臣来了个下诏弃市。什么叫弃市啊？就是杀了之后在街市之上暴尸。老百姓解气，拍手称快。其实武则天现在多多少少也了解，任用这个酷吏呀，自己也背上骂名。所以呢，在公元697年杀了来俊臣，结束了武则天的酷吏统治。

0: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1: 繁星，作者巴金。我爱月夜，但我也爱星天。从前在家乡七八月的夜晚，在庭院里纳凉的时候，我最爱看天上密密麻麻的繁星。望着星天，我就会忘记一切，仿佛回到了母亲的怀里似的。三年前在南京，我住的地方有一道后门，每晚我打开后门便

看见一个静寂的夜，下面是一片菜园，上面是星群密布的蓝天。星光在我们的肉眼里虽然微小，然而它使我们觉得光明无处不在。那时候我正在读一些关于天文学的书，也认得一些星星，好像他们就是我的朋友，他们常常在和我谈话一样。如今在海上，每晚和繁星相对，我把他们认得很熟了。我躺在舱面上仰望天空，深蓝色的天空里悬着无数半明半昧的星，船在动，星也在动，它们是这样低，真是摇摇欲坠呢。渐渐的，我的眼睛模糊了，我好像看见无数萤火虫在我的周围飞舞。海上的夜是柔和的，是静寂的，是梦幻的。我望着那许多认识的星，我仿佛看见他们在对我诧眼，我仿佛听见他们在小声说话。这时我忘记了一切，在星的怀抱中，我微笑着，我沉睡着。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小孩子，现在睡在母亲的怀里了。有一夜，那个在哥伦坡上船的英国人指给我看天上的巨人，他用手指着，那四颗明亮的星是头，下面的几颗是身子，这几颗是手，那几颗是腿和脚，还有三颗星算是腰带。经他这一番指点，我果然看清楚了那个天上的巨人。看，那个巨人还在跑呢。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95年11月的一个清晨，一支骑兵悄悄出现在河套平原的黄河南岸。骑兵队伍的首领是24岁的北魏皇帝拓跋。

此时黄河北岸驻扎着后燕国的80,000骑兵，国王慕容垂的命令是彻底消灭新建立的王国北魏。从小在中原长大的拓跋圭，骨子里流淌的却是游牧人的血液。在长达9年的皇帝生涯中，这位年轻人几乎一直在马背上四处征战。他深知这场战争将决定他和新兴的王国未来的命运。拓跋圭所统帅的是一支起源于大兴安岭的部族。公元前后的一个世纪里，大量黑子出现在太阳表面，同时地球上多处发生火山喷发，火山灰漂浮在地球上空，太阳这颗火热的星球散发的热量穿越这些暗黑的力量后变得薄弱，地球开始进入漫长的寒冷期。这次寒冷期持续了整整6个世纪，欧洲和亚洲的文明进程

现代地理学的研究证明，当年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了1.5至4摄氏度，年平均气温下降2摄氏度，农作物的分布区位就会南移2至4个纬度。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平均气温每下降1摄氏度，粮食产量会比常年下降10%。长城之外，曾经丰饶的草原，在寒冷与干旱的肆虐下变得贫瘠荒凉。长城的大门向躲避寒潮的游牧人彻底敞开。长城之内纷乱四起，各路英雄逐鹿天下。黄河流域经历了长达300余年的割据混战局面。正当群雄逐鹿中原之时，一支弱小的部族正在长城外积蓄的力量，他们就是鲜卑拓跋部。匈奴衰落后，鲜卑部族走出中国东北的原始森林，从狩猎民族发展为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并逐步向南迁徙，最终到达河套平原。在这里，年轻而有雄略的拓跋圭建立了北魏政权，开始半定居生活。然而，北魏国民的生存依然受到寒冷与干旱的威胁，南下定居中原是他们的梦想。如今，北魏国王与后燕太子带领的两支军队隔着宽阔的黄河水僵持了整整5个月。长期野外生活和黄河北岸的严寒，使得远道而来的后燕士兵们疲惫不堪。燕军内部互相猜疑，将士们无心恋战，只好下令趁夜撤军。然而此时，一夜寒风之后，黄河水意外结冰，机会降临到年轻的国王身上。在追杀撤退中的敌人之前，拓跋圭下令用布条扎紧马嘴，暗中接近燕军。显然，年轻的北魏皇帝拓跋圭并不缺乏勇敢与

这场战争改变了北魏与后燕军事力量的对比，北魏势力开始进入中原。第二年，拓跋圭乘胜进击，基本上平定了关东地区。公元398年，在北魏王朝建立12年后，

二年，拓跋晖乘胜进击，基本上平定了关东地区。公元398年，在北魏王朝建立12年后，拓跋

是2000多年前的马道，还是今天的高速公路，这条道路的走向几乎从未改变。424年秋天，在燕山的一处沟谷中，北魏军官段进正在视察一段刚刚完工的长城墙体。在北面不远处的山谷中，一支骑兵队伍正向南疾驰而来。这是亚洲北部草原上一支新兴的游牧部族，它的名字叫做柔然。在过去几年里，柔然不断派兵南下，奔驰的马蹄甚至逼近北魏国都，位于今天山西大同的平城。此时的北魏王朝身份正在发生转变，长城以内的游牧人努力向定居农耕社会前进。这种汉化的过程漫长而艰难，面对北方新的游牧力量的威胁，已经成为农耕地区统治者的北魏政权决定采取农耕统治政权的方法，那就是修筑长城。公元423年农历2月，北魏王朝开始长城工程的修筑。白道城的守将段进加入到这项军事工程的修建当中。此时距离工程开工已经过去了整整1年半时间。虽然刚刚进入秋天，但北部山区异常的寒冷，工程进展缓慢。让段进没有想到的是，危险就在这个时候降临了。柔然集结了6万骑兵大举南下，他们选择的进军路线正是白道。柔然人本想在冬季到来之前突袭山南刚收获了粮食的村庄，却惊异地发现以往畅通无阻的白道被一座正在修建的堡垒挡住了去路。高大的关楼改变了战争双方的力量格局。兵临城下的柔然骑兵发现自己手中的弓箭失去了往日的威力，而城楼上的北魏将士发射的弓箭却由于重力的作用威力大增。柔然骑兵前进的步伐暂时停止了，但是白道城依然处在危险之中。长城墙体的修筑并没有完成，柔然骑兵翻越山脊，悄然入侵北魏士兵驻扎的白道城。

然骑兵的突然出现，让北魏军给措手不及。短进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擒杀耗尽了这位北魏将领最后一丝力气，段晋成为了俘虏。面对柔然首领的招降，段晋大声辱骂，不肯屈服。

死在了没有修筑完工的长城脚下。公元1982年，在距离白道不远的村庄，出土了一枚铜印，上面用汉字篆刻着段进的名字。这枚小小的铜印，也许见证了段进生命的最后

段晋牺牲三年后，北魏长城完工。北魏长城从今天河北赤城以东的山脉向北，绕过独石口往西，到达今天内蒙古巴彦淖尔境内，长达1000多千米。

今天，河北张家口境内起伏的山峰之上，隐约可见一座座烽火台的遗迹。这是北魏留存至今最完整的一段长城。公元429年，北魏太武帝率军分东西两路亲征柔然，大获全胜。随后在京都平城以北、阴山以南、自西向东先后设置6个军事重镇，用以拱卫京都。这些军镇组成了北魏北部疆域的又一道防御线。长城墙体与军镇组成的立体防御体系，将一个游牧人建立的定居王朝与北部的草原世界阻隔开来。在被废弃200多年后，长城再次成为抵御草原游牧民的屏障。这一次守卫长城的士兵既有农耕民，也有大量游牧和渔猎部族的后裔。长城维系着北魏王朝北部的生命线，成为王朝内部发展农业、立足中原的强力保障。

日夜不息的黄河流经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中北部，北魏王朝的北方军镇之一博古律镇就设立在这里。公元444年，出身汉人官宦世家的将军刁雍被派驻博古律镇。这位熟悉中原农耕文化的汉人官员即将改变北部长城沿线的面貌。六镇设立之后，北魏王朝在南北边界陆续设立了一大批军镇，以加强国防措施。北魏时期的军镇是地方行政管理的基本单位，大约与州的行政级别相当。长城沿线的军镇不仅负有军事防御的任务，农业生产也是他们的主业。从公元424年开始，北魏皇帝拓跋焘一次次发动远征柔然的战争。从北魏都城大同到柔然所在的漠北，距离上千千米，期间需要穿越戈壁和沙漠。寒冷和饥饿成为远征军最大的敌人。在将近一个月的漫长跋涉中，因为饥渴和疲劳死亡的北魏士兵往往达到20%。皇帝意识到必须在前沿地区驻兵并从事生产，以缩短军需物资的运输距离。博古律镇所处的银川平原属于干旱地带，年均降水量在200毫米左右，而蒸发量却是降水量的10倍。刁雍清醒地认识到，灌溉是拯救农业的唯一出路。实地考察测量之后，刁雍将希望寄托于流经此地的黄河。在经过科学缜密的设计后，他向北魏统治者提出了开挖引水渠的方案。交给皇帝的申请报告中，刁雍不仅用详尽的数据描绘了即将建设的灌溉系统，而且详细地计算了所用工料数量和花费的时间。最后，这位精明的工程设计师乐观地描绘了水渠修成后的丰收前景。刁雍的请求很快被批准。第二年正月，刁雍动用军民4000多人，历时2个月，修成了一条全长60多千米的人工水渠——矮山渠。这是一整套规划合理、设计巧妙的灌溉系统。矮山渠完工后，黄河水畅通无阻地被引入博古律镇的农田中。长城脚下的荒田成为一片沃野，黄河岸边修筑起高耸的粮仓，博古律镇成为北魏王朝的军备粮库。

曾经的博古利镇，今天依然是中国西北的重要粮食产地。同北魏时期一样，引水渠的源头还是黄河。千年以来，在黄河水的滋润下，这片被沙漠包围的土地持续不断地焕发出生机。宁夏平原因此拥有了塞上江南的美称。

今天，在内蒙古武川县境内，保存着一段夯土长城。自从北方军镇建立之后，北魏王朝开始在军镇以北修建新的长城，外侧挖壕取土，内侧夯土筑墙，这是北魏长城主要的修筑方式。只是由于草原上常年风沙侵袭，如今壕沟大多痕迹难寻，只留下夯土城墙蜿蜒于地表之上。离这段夯土长城不远的地方，一座长方形古城遗址依稀可见，面积相当于78个标准足球场大小。最新的考古调查证明，二份子古城是一座北魏军事树堡。这座古城地处大青山通往北部草原的要道，是呼应北魏军镇怀朔镇与武川镇的军事树堡。在北魏王朝统治时期，六镇与长城相结合的防御体系的形成，经历了不断完善的过程，最终形成了军镇、长城与树堡相连的树防体系。

0: 太行山区和华北平原交界处的一个偏僻山谷里，一支北魏军队正在悄悄地行军。骑兵的首领是一位汉族文官李安世。这位11岁就在北魏王朝的官方考试中引起皇帝本人注意的才子，此时刚刚向王朝的统治者提出大胆的土地改革方案。自从北方游牧民凭借武力横行黄河流域以来，大量汉族南迁，留在北方大地上的汉人以宗族为单位，选择地势险要之处修筑堡垒。这些地方割据势力在乱世中日渐强大，他们不断兼并土地，控制大批依附他们的半自由农，甚至豢养大量军事武装力量。北魏王朝建立的初期，不得不与这些豪强地主合作，承认他们的自治权利，借助他们的力量统治地方。力图发展农业的帝国统治者慢慢发现，黄河流域的劳动力大多控制在汉人豪强手中，国家的赋税重担落在了为数不多的自由农身上。这样的局面很快引起不堪重负者的叛乱。公元446年，为了阻挡起义军进攻都城，一条新的长城开始修建。这条名为基上塞维的长城，由于工程量不大，墙体建筑较为简单，至今踪迹难以寻觅。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到了后来，武则天派这个狄仁杰作为江南巡抚使，巡访各地考察民情，看到有不好的

的事情加以管束，看到有那为非作歹的人加以惩处，做官不好加以罚，做民不好加以打，等等等等。这一圈走下来，无论到哪个地方，老百姓是夹道欢迎啊。为什么？狄仁杰真给办实事儿啊，贪官污吏或贬或杀，那些地痞无赖一经坐实就掐尖入狱，这真正是给老百姓办实事儿。到了公元688年的七月，这时候武则天已经实际控制了政权，穿上了皇帝衮冕，只差改称号了。这一年呢，亳州的刺史李冲还有啊豫州的刺史越王李真相继的起兵造反，讨伐武则天。可是没过几天呢，这两伙造反的军队啊都兵败了。平定越王李真的是宰相张光弼，他手下的将士仰仗着军功大肆抢夺勒索，制造了冤狱无数啊。这个时候呢，武则天任命狄仁杰到豫州做刺史。到了豫州，狄仁杰一看就一皱眉呀，是哀鸿遍野呀，老百姓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到监狱里一问，好家伙，这监狱里明明比方说装10个人监狱能装30个人，人挨人，人挤人，不用审讯，活活能把人给弄死在监狱里。所以狄仁杰挨个的进行这个复查，究竟有没有罪，结果这一查，大多数啊都是冤枉无辜的人。一调查怎么回事，就把张光弼手下人的这些情况摸了个底儿掉，感情是借着查抄为名中饱私囊。所以狄仁杰赶紧上奏，把所了解的情况写了一份奏折，命人骑快马交给武则天。武则天对于狄仁杰是很了解的，知道这个人刚正不阿，所讲的那一定是真事儿。于是朝廷下令改杀为留，原本这些人张光弼已经都定了刑了，杀，现在朝廷给改了，流放。你想这么多人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又回来，虽然说被流放了，那就不错了，要没有狄仁杰早就死了。所以这些人呢，对待狄仁杰那感动的是无可无不可呀。两旁人等在狄仁杰所行走的道路边上是奔走相告，跪地磕头，以示感激之情。你想这样一来，有高兴的就有不高兴的。这个张光弼是大为的不满，质问狄仁杰。这狄仁杰就说了，原本豫州的这些民众听说天子派兵前来，奔走相告，出城投降，可是你呢，纵兵烧杀抢掠，血流遍野，我恨不得掌中有口上方天子剑能够架在你的梗嗓咽喉。张光弼从此是怀恨在心呐，还朝以后连连上本，就告这个狄仁杰傲慢不逊，妄自尊大，以下反上，等等等等。时间一长，武则天呢也就相信了，就把狄仁杰贬到了富州作为刺史。虽然这个狄仁杰被贬了官了，可是仍然一心一意的为老百姓办实事。武则天虽然残暴，但是并不昏庸。狄仁杰的才干和名望慢慢的就得到了武则天的赏识和信任。天寿二年，也就是公元691年的九月，狄仁杰被任命为地官侍郎，是户部的重要职位，从此开始了他第一次宰相生涯。这个时期也正是武承嗣显赫一时踌躇满志的时候，

武承嗣是武则天的侄儿，在武则天正式称帝的天寿元年晋升为文昌左相。武承嗣早有继承大位的企图，他于是向武则天建议诛杀李唐皇室及不依附于武氏的大臣们，改立武氏宗庙，并要求武则天立他为太子。狄仁杰等一批正直的大臣就提出反对意见，武承嗣就怀恨上了狄仁杰了，妨碍他将来继位啊。到了公元693年的正月，武承嗣便勾结酷吏来俊臣诬告狄仁杰等一批大臣谋反，将他们逮捕下狱，就让狄仁杰承认说现在某人某人和你一起造反。狄仁杰二话没说，哎，我承认，可是你说别人造反我不知道，你说我的罪名我都认呀。来俊臣没想到啊，哎，以为狄仁杰不定是多难剃的头呢，没想到没动刑狄仁杰招了，嘿好，所以呢就把狄仁杰掐监入狱了，对待狄仁杰呢也放松警惕了。趁这个时候，狄仁杰用这个碎布条写了申诉的这个状纸，就把这个状纸呢缝在自己的棉衣里，交给了看望自己的这个儿子狄光远，让狄光远转呈给武则天。武则天一看也大为吃惊，就把狄仁杰给找来了，说你既然没有造反，那为什么你签字画押又承认了呢？狄仁杰冲上磕头万岁，倘乎臣下要是不承认谋反的话，臣怎么能够活到今天来见万岁您？哦，那你为什么要写一篇谢死表啊？什么叫谢死表啊？承认自己有罪，请求一死，皇帝也同意了，同意你死，为了感谢皇恩，所以上表一篇文章，这叫谢死表。武则天说，那你为什么要写谢死表呢？狄仁杰说，我根本没写过呀。武则天命人拿来一看，一对照，果然不是狄仁杰写的，这是来俊臣等人伪造的。虽然说狄仁杰免于死罪，但是呢给贬为彭泽县令。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狄仁杰刚到彭泽的时候，一看彭泽这个地方啊，干旱少雨，老百姓啊，这个田地是颗粒无收，吃饭都成问题。狄仁杰上书朝廷，希望朝廷呢能够减免一些赋税，同时呢希望朝廷能够拨发一些赈灾的粮饷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啊，这个狄仁杰无论是在朝廷为官，还是啊在一方百姓当中为官，想的呢都不是自身。就这样，狄仁杰的这个社会声望是不断的提高。后来武则天为了表彰他的功绩，赐给他紫袍，并在这个紫袍上写了12个金字，叫夫正木守清勤，升显位，立相臣。公元697年的10月，狄仁杰被召回到朝中，官拜侍郎，恢复了宰相的这个职务，成为了辅佐武则天掌握国家大权的左右手。而这个时候的狄仁杰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年老体衰，力不从心，可是呢他知道自己责任重大，仍然尽心竭力地为国家着想，为百姓着想。这个时候武则天呢让狄仁杰推举一个将相之才，狄仁杰就向他推举了荆州的长史。武则天呢随即将张柬之提升为洛州的司马。没过几天呢，武则天又问说，你再给我推荐一个人吧。狄仁杰说，我已经推荐过了，可是陛下您没用啊。武则天说，不对啊，我已经把他提升了，司马之职啊，这官不小了。哎，万岁，臣所推荐的这个人可以做宰相，怎么能做司马呢？就这样，在狄仁杰的大力推举之下，张柬之被任命为秋官侍郎，又过了一段时期升为宰相，后来拥戴中宗李显复位，为匡复唐王朝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狄仁杰还先后举荐了数十位的忠贞廉洁之士，这些人都成为唐代的中兴名将。所以有人说狄仁杰有知人之明，当时有那么一句话叫天下桃李惜在宫门矣，说的就是狄仁杰。在狄仁杰为相的这几年过程当中，武则天对于狄仁杰的信任是群臣所莫及的，甚至武则天称狄仁杰为国老。虽然武则天有时候对于狄仁杰当面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这脸面上过不去，但是知道狄仁杰是为自己好，为朝廷好。所以当狄仁杰后来多次要告退，说我年纪大了，我应该退休了，武则天不同意。甚至武则天在朝野当中说了，说除非军国大事，其余的这些小事儿不必烦劳狄仁杰。到了公元700年，狄仁杰病故，朝野震惊。武则天哭了，说朝堂空也。赠狄仁杰文昌右丞，谥曰文惠。唐中宗李显继位，追赠司空，到了睿宗李旦这儿，封狄仁杰为梁国公。总而言之，狄仁杰的一生 可以说是宦海沉浮。作为一个封建统治王朝当中的杰出政治家，无论狄仁杰官位大小，都是心系百姓，而且政绩卓著。尤其是在他身居宰相之位之后，辅国安邦，对于武则天的很多弊端弊政提出了自己中肯的意见。那么狄仁杰在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的武则天时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提起狄仁杰，传说可太多了。现在电影电视有很多是介绍狄仁杰断案的，甚至有人拿狄仁杰和包文正相提并论。评书上呢，有一部书叫《狄公案》，说的大多也是狄仁杰如何断案，把那些疑难案件审清问明的故事。在今天呢，我就给您说一说狄仁杰的另一面。狄仁杰出生于官宦世家，他的祖父狄孝绪做到了尚书左丞，父亲狄之训呢也官居长史。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狄仁杰呢自然是耳濡目染，所以狄仁杰打小树立这个想法或者说是理想，也是报效国家。正所谓学会文武艺，祸卖于世家。后来狄仁杰通过科举出任到了汴州的判佐，没过多久，狄仁杰被诬告了，掐监入狱。因为在当时啊，这种诬告的现象是很司空见惯、很常见的。那么审理狄仁杰的官员是谁呢？是当时的工部尚书阎立本。这个人呢，应该算是一个清官，知人善任。受理审讯，这一问不仅问清了真相，狄仁杰是被冤枉的，同时这个阎立本就发现狄仁杰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用当时的话说叫河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这个人非但没罪，反而应该为国家出力报效啊，就推举狄仁杰做了并州都督府法曹。没过多久，这个狄仁杰呀，升任为只管司法的大理丞。狄仁杰这个人呢，刚正廉明，执法不阿。刚上任不久，就遇到一个案子。什么案子呢？这是唐高宗宜凤年间，也就是宜凤元年，公元676年，五位大将军全善才，这个人在当时啊也是很有名气的，还有一个人中郎将范桓义，两位将军误砍了太宗昭陵的这个柏树，没注意把那柏树给砍了。这件事儿传到了高宗李治的耳朵里，李治是勃然大怒，好家伙，你把我父亲的坟给碰了，把树给砍了，以小反上啊，古人都迷信呐、啊。那坟地里一草一木那都是不能动的，阳间的这些东西不能动，同时那种阴间的东西也不能动，按律治死，得杀，不解气。其实有这法律吗？后来到了清朝，逐渐把这条写到大清律里了。你看当时我有部书叫《官场斗》吗？刘墉参乾隆参的就是这条。当然这个和我们今天介绍这个唐史啊没有多大关系。可是在当时虽然说没有明文规定，但是从道义上是讲不过去的，尤其是皇家的东西。所以高宗李治下令，来呀，把这两个人推出去杀。这 这个消息狄仁杰很快就知道，马上是据理力争，说万岁啊，这可不行啊，这两个人罪不至死。李治很不高兴，怎么就不至死呢？难道说我杀他们还杀错了吗？万岁，一个人是不是该死，得需要有法度去衡量，要不然要那法干什么？那法不失信于人了吗？明明这两个人不该死，您盛怒之下把他推出去杀了，那以后叫老百姓拿什么作为依

一句，若干年之后，后人如何评论这个事情呢？说两位将军因为误砍了一棵树，就遭到了杀戮的命运，恐怕在千百年之后，后人会说陛下，哎呀，许多难听的话，陷陛下于不义之中。所以，臣冒死进言，望陛下三思而后行。当然，狄仁杰说的词儿比我说的还要多得多。李治也不傻呀，也知道，你看刚才说杀，那脑瓜一热，盛怒之下，现在狄仁杰啪啪啪这一讲，就好比给浇了一瓢凉水，这火气就往下下了下。当沉下心来细一想，狄仁杰人家说的有道理，所以啊，收回成命，没杀，可是呢，死罪可免，活罪不饶，改判了流刑了，给流放了。这是狄仁杰刚刚升任大理丞办的头一件事。这个事情一出，好家伙，是震惊朝野，大伙儿都知道有个狄仁杰。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可是啊，有人说好，就有人说不好。谁说不好啊？在当时，监察御史陈师等人合伙上了一份奏章，这个奏章叫《拔士论》，当中有这么几句，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说人的这个思虑啊、思想和精力啊，终归是有限的，一个人不可能啊担任太多的官职啊，等等等等，其实就暗含着说杜如晦。杜如晦啊脾气比较急，听说之后性如烈火，就把这个事儿跟李世民讲了。李世民呢也非常做事果断，当即就对在场的这些官员，像什么戴胄啊等等的这些人都在场，就跟大家说为什么朕重用房玄龄、杜如晦，并不是说因为这两个人呢有什么老本儿，凭借什么资历，不是，而是因为他们的才干可以治理天下。现在有些人恶语重伤，难道说是在挑拨离间，祸乱我们君臣的关系吗？打今天开始，再也不要有人说这样的话。于是下诏就把陈师等人给流放了，或者有别的人都给贬官了。虽然说这些诋毁者受到了惩戒，可是呢杜如晦啊这股火下不去，一股火一口气儿病倒了。一检查，什么病？肝病。杜如晦就上了辞呈，这官儿干不了了。李世民呢考虑到杜如晦的身体状况，也就同意了，让他回家休养。即便没有官了，可是李世民对待杜如晦是非常之好，这个俸禄没减，原来给多少钱现在还给多少钱，而且探病的、来探望的这些太医是川流不断，名医贵药从来不问，需要就给送。这一期间内，房玄龄啊几乎隔一天一去。房玄龄知道得肝病的人呢最怕郁闷，得心情愉悦，所以每天呢就拿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跟这个杜如晦探讨，而且很郑重其事，其目的呢就是

让这个杜如晦开心，报喜不报忧。甚至说他们的好朋友有一个人啊过世了，也没谈，哎，净谈好事。这样又过了几年，杜如晦这个病情啊加重了。杜如晦呢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在自己临死前能够看到儿子坐上官。于是呢，李世民就让房玄龄拟旨，当即让杜如晦的长子杜构把他的官职啊一直提到了上舍奉御。上舍奉御是什么官啊？就是啊这个皇宫内要是举办了一些什么祭天的礼仪呀、啊、搞一些什么活动啊，由这个人负责命人打扫庭院，负责香汤沐浴，负责准备这些什么灯烛啊贡品呐、啊、这个官职是很清闲的，可是官位不低，俸禄也不低啊，是个肥缺。房玄龄是大声的宣读圣旨，而且当场就把这官印给拿过来了。在这之后的第三天，杜如晦过世了，享年46岁。李世民呢是放声大哭啊，而且李世民下令朝堂之上三天之内干嘛，要全体的给杜如晦啊戴孝默哀，而且三天不上朝，叫废朝三日，追加杜如晦为司空，并且写了这个诏书，就是对于杜如晦啊这个祭文交给当时的书法家虞世南，让他做成碑文。到了这年的夏天，李世民曾经下旨，杜甫的一切待遇官职不变，所有的这些俸禄不改，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而且在杜如晦过世周年之际，李世民派人去慰问杜如晦的家人。那么要说起来，李世民当皇帝之初励精图治，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杜如晦作为李世民的主要谋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凡是军政大事皆由杜如晦参与议定，在协助李世民建立朝堂制度、选拔官吏、确定法治等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当时统治阶级吸取隋王朝灭亡的教训，对于农民采取了一些让步的政策，使生产力得到了发展，国家的形势趋于稳定，经济逐步繁荣。这个杜如晦还有一个弟弟叫杜楚客，历史上关于他的记载啊并不多。杜如晦的儿子呢，长子是杜构，我们刚才也已经说了，可是这个杜构啊后来因为受到了弟弟的牵连，被流放到了岭南，所以啊客死他乡。他的二儿子杜和娶了城阳公主，按理说应该不错，可是卷入了皇太子李承乾的这个案子。虽然说是驸马爷，但是呢在这个李承乾的谋反案当中犯了事儿，被问斩了。所以世袭的这个长子杜构本来这个官呢可以做得更高，但是因为弟弟的这个案子受到了牵连。那也不知道晚年的李世民是否是因为太子这个谋叛的事情扰乱了自己的心神，所以也就顾不上杜如晦的后人，也就没有再想起杜家的事情。当然这个只是一种猜测而已。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房玄龄传，
2: 接下来呢，我给您说一说唐代的名相房玄龄。要说起房玄龄，他是大唐贞观之治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他呢是出身于书香世家的纯正儒生，跟随秦王啊南征北战，立下赫赫的战功。世人对于房玄龄的评价也是颇高的。房玄龄本人的这个智能啊，就说老百姓说话，这个 EQ 和 IQ 也都是相当的高啊。功勋卓著，地位显赫，是凌烟阁24位功臣之一。我就给您说一说这个房玄龄的故事。房玄龄别名叫房乔，字儿叫玄龄。也有的史书上记载呢，说他叫房玄龄，字儿叫乔松。他是唐代齐州章丘县人，也就是今天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市人，是中国唐朝的开国宰相。我们说了，房玄龄啊是世家出身，也就是说他的家庭辈辈是做官的。他的父亲叫房彦谦。房彦谦一生先后经历了东魏、北齐、北周和隋四个王朝的更换，那么也都是做官的，包括啊他的这个祖父、曾祖父也都做过，相当于平原郡的太守啊，南朝宋的太守啊，等等等等。那么到了房玄龄这一代，可以说是博览经书，在这个官宦家庭当中自然而然的受其熏染。18岁的时候考中了进士，而后当官。只是在那个年代生不逢时，因为房玄龄当官的时候正赶上隋朝末年，农民起义，天下大乱。当时李渊率兵入关，房玄龄就在这个渭北投靠了李世民，南征北战，出谋划策。每平定一地的时候，就每攻城略地占有一地城池的时候，这个李世民就发现了这个房玄龄与众不同。别人呢破城之日寻求什么啊珠宝啊玉器呀、啊、房产呐、啊、土地呀、啊、美女啊，找这些东西。房玄龄则不然。每到一地先去网罗人才，打听打听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些什么能人高士，干嘛？为秦王招贤纳士。他和杜如晦呢都是秦王最得力的谋士。公元626年，他也参与了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这个呢我们还会提到。那么在玄武门之变之后，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侯君集还有尉迟敬德，这五个人是并列功劳是第一位的。后来李世民继位，也就是历史上的唐太宗，房玄龄呢升任为中书令。

0: 后来这个官呢是越做越高，到了贞观11年封为梁国公。可以说他是李世民的左膀右臂。后来官至司空，仍然宗理这个朝政。李世民东征的时候他留守京师，可以说为李世民前去征讨稳定了后方。李世民对于房玄龄的评价是谋略帷幄，定社稷之功。在贞观年间，他辅佐唐太宗，总领百司，掌管政务20余年，参与制定典章制度，主持律令的这种修改，又同魏征共同修了这个唐礼，调整政府机构，善于用人，不问贵贱。并不是说因为这个人出身低贱之门就不用，不是这样的，而且恪尽职守，从不居功自傲。所以后人对于这个房玄龄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李世民本身也是一个很有造诣的文学家，他的这个诗作在《全唐诗》当中存有89首，在这89首诗当中有3首是写给房玄龄的。一个开国的君王为一个大臣3次赋诗，可见对于房玄龄的器重。后来房玄龄过世之后啊，谥号为文昭，配享太宗庙庭，请这个著名的书法家给房玄龄篆刻这个碑文，当时这碑文2000余字。最为知名的有一句话叫道光首弃长琴正音，方似余风先管留声。后世的史学家在评论唐代的宰相时无不首推房玄龄，总是说唐代的贤相前有房杜，后有姚嵩，房玄龄是排在头一位的。唐人柳芳曾经对于房玄龄有过一番评价，说房玄龄辅佐太宗定天下，集中相位，32年天下号为贤相，然计无可循，得意至矣。故太宗定祸乱，而房玄龄不言己功。什么意思呢？说房玄龄辅佐李世民一直官拜到了相位，房玄龄他的功绩普天之下很难再找出和他一模一样的，他的这个德行和功劳可以说是相当之高，而且从不居功自傲。房玄龄有他的这个长处啊，治理天下，而且呢善始善终，此所以有贤相之令名也。他是综合得出个结论。司马光、欧阳修后来写这段历史评论的时候都是全文抄录，认为柳芳的这个评论是恰如其分的。您打开史书看看，关于房玄龄这个评价也是很高的。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功高不金。荀攸长期跟随曹操征战疆场，深得曹操信任和倚重。曹操自柳城还军时路过荀攸的故里，他念及荀攸鞍前马后筹划军机，屡建奇功，感慨地说，现在天下形势大致已定，我愿与众位爱将谋臣一同分享太平之福。昔日汉高祖让张良赐泽封邑30000户，现在我也希望你自己选择封赏啊。不久曹操上表朝廷。

0: 请求封荀攸为列侯。表文说，军师荀攸从开始辅佐微臣至今，没有哪一次征战不跟随左右，前后数次战斗所以能克敌制胜，都是因为采用了荀攸的计策。表文对荀攸的谋策之功给予了很高评价，于是朝廷封荀攸为灵树亭侯。建安十二年207，朝廷下令对有功之臣论功行赏。曹操说，忠正密谋，抚宁内外，荀文若欲为首，荀公达优为其次，认为荀攸的功绩在谋臣中仅次于荀彧，可见曹操对他如何器重。朝廷遂下令增加荀攸的封邑400户，加上原来的共有700户，进官为中军师。曹魏建国后不久，又被任命为尚书令。历史上有许多谋士只会谋国不会谋身，例如大名鼎鼎的谋臣伍子胥、李斯、范增等皆属此类。荀攸则不然，他不仅胸存绝世谋国之策，而且又有审时度势的保身之谋，这使他在那种极其残酷的政治倾轧中稳如泰山，立于不败，最后得以善终。荀攸长期伴随在曹操左右，对其为人和性格极为了解，深知曹操虽以爱才著称，但他对稍有离心倾向的人却从不手软。曹操的头号谋臣荀彧就是因为不支持曹操当魏公而被逼自杀的。荀攸平时显得大智若愚，他虽劳苦功高，但绝不锋芒毕露，居功自傲。他的表弟辛涛曾向他询问曹操攻取冀州的情况，尽管荀攸在这场战争中功绩卓著，但他却轻描淡写地说，我只是辅佐一下，替袁谭起降，王师前往平定，我除此之外什么都不知晓。从此辛涛和内外人等再也不敢向他询问军国大事。据说荀攸前后曾为曹操出过12条奇策，但是他本人却守口如瓶，讳莫如深。他所谋划的奇策只有钟繇一个人知道，钟繇著书未完而死，因而荀攸的奇计后人难以尽知。荀攸与钟繇二人为知心好友，来往密切。钟繇曾称赞荀攸说，我每有所行动，思虑再三，自以为不可改易，与公达商议，他常有出人意外考虑，这就是他的过人之处。荀攸的为人处事深得曹操赞赏，他称赞说，公达外愚内智，外怯内勇，外弱内强，不乏善，无失劳，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就是颜渊、宁武这样的古代圣贤也不能超过他。曹丕被立为世子以后，曹操对他说，荀公达是人之师表，你应该尊敬他，待之以礼。荀攸患病，曹丕曾亲自前往探视，拜于床下。建安十九年214，曹操南征孙权，荀攸仍随军谋划方略，不料因病死于途中，时年58岁。曹操对他的辞世极为哀痛和惋惜，每提到荀攸就要伤心落泪。他说，与荀公达相处20余年，竟无丝毫可非议之处，真是一位完美的贤人。后来荀攸被追谥为晋侯。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秋冬之交，一对马背上的匈奴人从蒙古高原一路南下，头曼，草原上兼具幸运与神性魅力的英雄，开始了一场冒险行动。在亚洲北部，东西走向的燕山山脉如同一道天然屏障，将大陆分割成截然不同的两种地貌。在这道巨大山系的北面，山势和缓倾向蒙古高原，这是个远离海洋的高海拔地区，夏季酷热，冬季严寒，而在燕山南坡与鄂尔多斯高原之间的河套平原，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地貌。

冬季，燕山阻挡着西北方寒潮的南下；夏季，源于太平洋的海洋暖湿气流，经过远距离漂移后，给这里带来数量不多却极其宝贵的降水。这里是湖泊众多、水草丰美的河套平原，既可以成为农耕民族开垦耕种的良田，也是游牧民族理想的冬季牧场。公元前三世纪，就在中国第一个帝国秦开始统一战争的时候，侯曼出生在阴山脚下。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侯曼带领的匈奴部族发展成了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占据了阴山至河套以北地带，东与东胡，南与秦，西与肉汁为邻。侯曼成为第一位在中原历史记载中留下名字的游牧首领。匈奴单于侯曼忙于在草原上开展征服行动的同一时间，在中原的黄河流域，一位对此后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公元前238年四月，21岁的秦王嬴政带上权力的王冠和宝剑。秦人从中国西部崛起，经过20几代人的苦心经营，在黄河流域建立自己的王朝。如今，在这位年轻的统治者指挥下，秦军越过无数试图阻止他们的长城，开始了征服天下的进程。此时，地球正经历一场异常的灾变气候。公元前230年，秦开始统一六国的战争。这一年，人民遭遇大饥荒。公元前224年，曾经阻挡过齐桓公的楚方城早已落入秦人之手，秦国发动的统一战争已经接近尾声，大将军王翦带着60万秦军向楚国发起了进攻。第二年，天大旱，直到6月和8月才下了一点雨。

游牧经济抗拒天灾的能力远不如农业经济。干旱和寒冷带来的生存压力迫使游牧人南下寻找生存的机会。

就在这场寒潮肆虐的日子里，匈奴单于头慢的马队不知何时从阴山脚下出发，穿过残破的北部长城，狂风般南下。河套平原的广阔土地成为游牧民的放牧之地。对于年轻的皇帝来说，列国长城既是昔日割据的痕迹，也是赢得天下的见证。公元前221年，38岁的秦王嬴政终于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一个年轻的崭新帝国登上了历史舞台。秦王嬴政改称始皇帝，希望帝国的基业能够世代永续。虽然六国已经灭亡，

帝国的统治者知道，挑战才刚刚开始。此时，秦的天下未定，南方的土地依然在当地人的手中，而帝国内部，六国的国土上叛乱四起。常年的战争和连年的天灾，让新帝国的大部分土地一片凋敝。此时，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希腊罗马农耕世界的北方，拥有游猎生活方式的部族，成为罗马领土扩张的挡路石。希腊人和罗马人将他们统称为蛮族。当罗马共和国从意大利半岛上出发，开始争霸地中海的军事行动之时，在地球的另一端，中原的农耕文明与北部的游牧文明即将相遇。这是人类文明的帝国时代。正是在这个时代，地球的东西两端先后开始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军事工程——长城的建造。

公元前215年，在中国黄河流域的秦国都城，一支庞大的队伍正离开皇帝的宫殿，开始一场远行。马车中坐着的正是帝国的创建者秦始皇。这是一个有着奇特长相的统治者，传说他长着高鼻梁、长目，有着老鹰的胸脯、豺狼的声音。秦始皇庞大的巡游队伍从秦的都城咸阳出发，一路向东，经过魏、韩、赵、燕几国的故地，抵达渤海边的碣石。自从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下令拆除中原列国之间的长城，开始修建连通这些区域的道路系统。皇帝的这次远行有着貌似幼稚的目的，寻访居住在大海中的先人。44岁的始皇帝心里最关心的只有两件事：自己的寿命和帝国的命运。如果那些入海寻访仙山的方式真的能带来不死药，那么皇帝将以无尽的寿命来统御永恒的帝国。皇帝开始这场巡游的4年前，在遥远的南方，今天广西的岭南一带，秦王朝正在进行帝国内部最后一场统一战争。战争的艰难远远超出了统帅屠睢的想象。热带雨林瘴气弥漫，毒虫遍地，远征的秦军将士疲惫不堪，

在一次夜晚的偷袭中，统帅屠睢被杀。远征军的饥饿以及统帅屠睢的死亡，让秦始皇做了个决定，一项伟大的工程启动了。

秦始皇的计划是在湘江和漓江之间修一条运河，打通南北两大水系。这样帝国的船队从巴蜀一带的粮仓出发，进入长江的支流湘江，再通过这条运

如今航船虽然日渐稀少，但是运河水依然是两岸农田灌溉的保障。这条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在修建之后的2000多年一直造福着人类。领渠修建的不久之后，大秦帝国拥有了西起高山、东到大海、南至南海的辽阔疆域。在帝国掌控的范围内，除了山区，几乎全部都是可以耕作的良田。秦始皇所统治的是一个真正的农业帝国。短短几年里，秦始皇已经在帝国内完成了一系列制度的改造，帝国内部实行统一的行政划分、文官制度、文字、度量衡以及道路运输系统。以农业为基础，秦始皇实现了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在秦帝国内部，人口密集，物产丰富，商贸兴盛。秦的都城咸阳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穿越帝国东部边境的巡游，显然是始皇帝对自己广阔领土的一次检阅。秦始皇决定沿着帝国的北方边境线返回咸阳。在秦始皇统一六国、设置郡县时，改造列国长城的工作就已经开始。六国之间的长城被一一拆除，旧燕赵秦国面对北部草原的长城却被有意识地保留下来并加以修缮。公元前215年的那次东巡归途中，秦始皇看到的是刚刚修缮一新的北部长城。

回到都城咸阳后，秦始皇召见了一位访客。这位被称为卢生的旧燕国人被秦始皇派到海上去寻访仙人，他没有老的仙药，却献上了一本解读天机的图录，据说大秦帝国的命运就隐藏在其中。在书中，秦始皇看到了几个让他寝食不安的字：亡秦者胡也。秦始皇清醒地认识到，有着迥异经济生活方式的草原是一个不同于农业世界的危险边疆。在立国六年之后，拥有了强大经济实力的秦人决定重建北部边境秩序。

30万秦军开始了一场北方的远征。这支军队的统帅叫蒙恬，他出身于一个军事世家，祖父和父亲为秦国立下了赫赫战功。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战争中，蒙恬的军事才能得到始皇帝的认可，被任命为保护关中之地的最高长官。

将军蒙恬深知，这可能是他的军旅生涯中最艰难的一场战争。游牧部落居无定所，往来如风，是游击战的高手。这些散落草原深处的牧民，可以在瞬间集结成一支凶狠的军队，也可以在下一个瞬间消失在茫茫草原深处。

0: 100多年后的史学家司马迁记载，秦军只用了一年就打败了匈奴铁骑，占领了河套平原。 军并没有乘胜追击，而是转攻为守，就地组织防御。因远征拉长的后勤补给线、沉重的粮草和运输负担，制约了步兵为主的进发。司马迁记载，从今天的山东黄县运送一担军粮到河套地区的邓口，运输队在路上要消耗192担。 头曼单于带领匈奴人往北撤退了300千米，退到了阴山以北的大漠深处。农耕政权与游牧部族在河套以北的阴山山脉形成了新的均衡。就在战争结束时，将军蒙恬接到了始皇帝从都城咸阳发出的命令，在刚刚收复的河套平原北部， 继续建造绵延万里的长城。这道将要建造的长城，与经过重新修缮的战国秦赵燕长城一起，将在秦帝国内部的农业世界与北部的游牧世界之间，树立一道永恒的地理界限。 秦始皇下令修筑万里长城的200年后，在英国的不列颠岛上，罗马皇帝哈德良下令修建长城，与秦始皇开始修筑万里长城的情形非常相似。当时，罗马军队已经在与北部苏格兰高地原住民凯尔特人的战争中获得胜利。皇帝哈德良在巡视前线之后，做出了修筑长城的决定。人们猜想， 东方的秦始皇与200年后的罗马皇帝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无休止的军事进攻并不是有效的办法，完善的军事防御体系将带来长久的和平。蒙恬要面对的是一项规模空前的国家工程。 除了利用战国时代修筑的秦赵燕国长城，蒙恬的主要工作是在阴山地区修建新的长城。其中第一个困难在于，如何在这茫茫群山中选择合适的地点来建造长城。
1: 第二道命令就是抢修栈道，为了打通天险，迭部的这个大拉沟、尼奥峡这些悬崖上的栈道， 是我们红军北上必经之路。这些栈道已经被摧毁，大队人马根本没法通过，殃及性紧急抽调了数百青壮年携带工具连夜抢修，冒着失足坠崖的危险，在绝壁上凿石钉桩、铺蛇木板、日夜赶工，短短数日便修复了长达数里的破损栈道，搭建起了稳固的山间便桥，硬生生的在悬崖绝壁上为红军铺出了一条北上的路啊！ 第三条命令就是开仓放粮，雪中送炭。9月16号那天，红军大部队抵达了崔谷仓村，这个时候粮草已经彻底断绝了，不少战士因为饥饿晕倒在地。崔谷仓这个粮仓啊，是殃及庆的重要的官仓，它储藏了20多万斤的粮食。为了掩人耳目，殃及庆设计了一个 如何向红军放粮的方案，他指示这个守仓的官兵啊，把内部这个舱门全部开锁，紧紧把大门锁住。随后以躲避红军为名，就带着这些晚仓库的兵逃入深山，将粮食完好无损的留给了红军。更动人的是，红军非常守信誉的之举。这个时候，我们中华苏维 埃 财政部长林伯渠亲自监督，对各部明令指出：你们只能按需要领粮，借用粮，所有的粮食部队必须把番号领粮。

0: 那数量清晰地写在粮仓的门板上，留下足够的银元和苏维埃的纸币。
1: 深明大义的杨基庆暗中支援中央红军，送去粮食、盐巴等急需物资，选派熟悉腊子口地形的藏族群众充当向导，还秘密传递了国民党守军的布防情报，为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提供了有力保障。1936年8月，红二四方面军沿着中央红军开辟的道路抵达甘南，杨基庆公开站出来迎接红军，全力支援部队北上。
0: 此后，我们的红军顺利北上，抵达了陕北，完成了震惊世界的25000里长征。而杨基庆这种大义之举，为自己却招来了杀身之祸。国民党军阀武大汤因为腊子口这一仗，对杨基庆怀恨在心，多次向蒋介石诬告杨基庆私通红军，通敌叛国。在1937年8月25日，武大汤派他的一个心腹带领着一个营突袭了卓尼的土司府，杨基庆的长子等一家七口惨遭杀害，整个杨氏亲族47人被他们杀了。杨基庆被杀害以后呢，幸存的次子杨复兴承袭了土司之职。1949年9月11日，杨复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率领卓尼各界及全境人民宣布起义。所以1950年，中央慰问团到达甘南，带来了周恩来总理的感谢信，还赠送了彩缎、丝像、金笔等礼物以及纪念品，感谢杨土司当年对红军的援助之情。1994年，省政府追认杨基庆为革命烈士，为其修建陵园。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面对民族隔阂与敌人的施压，红军没有选择武力强攻，而是严明纪律，真诚相待，消融了地域隔阂，化解了民族误解，赢得了藏族同胞的信任与支持。而杨基庆这位土司以深明大义、舍己为公、冒险相助的这些举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他的选择打破了民族隔阂的坚冰，彰显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担当，让藏汉一家血脉深情在长征路上熠熠生辉。
1: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鲁嘉玲，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2: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2: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2: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

0: 长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

0: 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0: 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

0: 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2: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3: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0: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 16% 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6: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1: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合唱报道。
7: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首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矢志可。

0: 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1: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0: 王吉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吉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吉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1: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0: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吉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吉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2: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0: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吉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1: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六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4: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3: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14%，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4: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3: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0: 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1: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七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六月的92.2。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庆。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俄乌与中东局势存在何种关联？
1: 上半年个税收入达9000亿元，国家税收半年报成绩如何？十五五税收改革又将如何展开？
0: 商务部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究竟是否产能过剩？谁在炒作带节奏？打的是什么算盘？
1: 9086个公交站点集体体检，成都对全市公交站点微调，怎样实现走出大门就能上公交？
0: 黑中介发假房源，交钱就能买认证。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平台上的房源发布账号藏着多少暗招数？
1: 风险瞭望，英国将向乌克兰转让电子战技术，助乌克兰提升远程袭击能力，对俄乌战场影响几何？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1亿元。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29号3:01在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发生3.0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8号在联大通过安理会改革政府间谈判过渡决定后发言指出，政府间谈判是讨论安理会改革问题的唯一合法平台。孙磊说，中方欢迎联大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口头决定，将本届联大安理会改革政府间谈判技术性过渡到下届联大。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就日前乌军袭击伊朗商船一事通电话，瑟比加呼吁避免事态升级，阿拉格奇强调相关损失必须得到赔偿。也门胡塞武装28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对一艘沙特阿拉伯籍油轮实施军事打击，理由是该船违反其针对沙特实施的海上航行禁令，并无视其发出的警告。声明称，行动中使用了多枚弹道导弹，并迫使该船掉头返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8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会晤后，泽连斯基表示，本次会晤成效显著，会谈核心聚焦乌克兰获取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等事宜。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据日本当地警方29号消息，日本熊本县加岛町因强震而爆炸坍塌的商场内已确认有2人死亡。据熊本县政府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凌晨，已有8人从建筑物内被救出，其中2名20多岁的女性确认死亡，另有1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此外5人受伤，均无生命危险。据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强震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据报道，此前有11人被困该工厂。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28号在该国首都利马宣誓就职，任期至2031年7月。当地时间28号，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宪法法院宣布，该国总统选举的计票结果已经过审查核实，确认卡洛斯诺瓦在7月19号举行的总统选举中获胜。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28号进行男子团体花剑决赛。由蔡俊彦、张家朗、梁千羽、何成谦组成的中国香港队44-45惜败卫冕冠军意大利队，获得亚军，创造了中国香港队在该项目上的历史最好成绩。再来关注天气情况，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东西南部、四川盆地西南部、河南中西部、吉林东北部等

0: 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出行人员提前做好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分别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这是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内塔尼亚胡首次访美。过去数周，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在伊朗战事上的分歧日渐公开。
2: 泽连斯基到访美国的时间同样耐人寻味。俄罗斯近期大幅增加弹道导弹攻击频率，不应于26号再次袭击基辅。乌克兰也加大了远程无人机打击力度，持续对俄境内目标发动袭击。泽连斯基急于与美国开展反导防御及战略合作。
1: 当天首先举行的是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会晤。会后，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谈，重点讨论了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拦截弹，以及推动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等议题。
2: 随后，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了伊朗核问题、中东局势以及推动亚伯拉罕协议进一步拓展等议题。会后，内塔尼亚胡将会谈形容为非常成功，并表示双方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等目标上保持一致。
1: 不过，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白宫对伊朗问题外交进展缓慢感到不满。特朗普在会晤前还公开批评内塔尼亚胡提前披露了双方拟讨论的涉伊议题。有分析认为，特朗普更希望推动外交降温，而内塔尼亚胡则主张继续保持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压力，双方在后续政策方向上仍存在一定分歧。
2: 美国媒体认为，两场会晤虽然分别聚焦乌克兰和中东局势，但共同反映出了特朗普政府当前面临的外交挑战。一方面继续巩固盟友关系，另一方面努力寻求通过外交手段控制地区冲突，避免美国进一步卷入新的地区危机。
1: 的确，一段时期以来，中东战事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俄乌和平进程也陷入了停滞。然而，乌克兰近日对里海水域伊朗商船的远程打击提醒国际社会，美伊战事与俄乌冲突正呈现出彼此交织、相互牵制的态势。
2: 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也认为，当前形势下，美国对美伊战事和俄乌冲突的立场存在着紧密关联，而美国政府无论在哪个方向上搞政治操弄，或者直接诉诸武力，战略目的都是相同的，那就是对内试图赢得选举，对外维护美国霸权。
3: 首先，从战略牵制来看，两场战争呢，从不同角度对美国形成制约。中东战事导致其难以将全部精力、物力、财力集中于俄乌战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俄乌冲突走向。两场战争都对全球经济秩序，特别是能源市场构成冲击，反过来牵制美国战略。从地缘博弈看，无论是通过俄乌战争消耗俄罗斯国力，倒逼欧洲分摊围霸成本，还是通过美伊战争消除中东反美核心力量，重塑中东格局，二者其实都服务于美国维护其全球霸权的总体目标。从国内政治看，政治选举与国内舆论对美国在两场冲突中的立场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国内选情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有一定的牵制效应，促使美国在打谈并行中寻求妥协。另一方面呢，美国国会参议员，也就是援乌制俄、挺以反伊的关键操盘手之一格雷厄姆近期去世，可能会影响美国的好战派的势头，间接影响俄乌战争和美伊战争的斡旋空间。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税收数据就像国民经济的晴雨表，企业的进与出、销与购，在税收数字里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可以说，读懂税收账本，就能触摸到我国经济的脉动。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我国税收的半年报究竟交出了一份怎样的成绩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6: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7: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6: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胡静林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7: 受重点行业发展向好的带动，全国个人所得税申报工资薪金的总额增长了5%，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13.1%和38.9%，就新能源的应用啊也在不断的提升。
6: 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再分配的重要工具，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国家税务总局总审计师王世宇介绍，在今年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全国超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4.38%，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
8: 年收入12万以下的群体，在享受了6万基本减除费用、三险一金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以后啊，基本无需缴税或者只需少量缴税，超过70%的人群啊，汇算后无需缴税。在有税人群中，超过60%适用3%的税率，也就是最低档税率，反映出个税调高汇低效应进一步显现。需大额补税的重点人群，补税申报率达99.96%，纳税遵从意识显著提升。
6: 王世宇表示，从上半年收入和这次汇算的情况看，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效应持续显现。
8: 个税收入达9000亿元，高收入群体缴税占绝大多数。今年上半年呢，税务部门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约13%，成为我国第三大税种。相关资本类所得对个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相关的从业人员收入明显增加。税务部门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的纳税引导规范，也对个税带来一定的增收效应。
1: 从这些税收大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税务部门将深入推进依法治税、以数治税、从严治税，切实强化合规管理，维护法治公平。那么，“十五五”税收改革将如何来展开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十五五期间，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王道树介绍，税务部门将

0: 发挥垂直管理优势，加力推进整治内卷式竞争。
1: 今年以来，税务部门进一步把开票经济收税问题纳入整治范围，发布纳税人合规开票的正面负面清单，加力救治开票经济带来的内卷式竞争问题。同时

0: 政策，制定合规享受和错享骗享的正面负面清单，确保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合规经营主体，有力防止政策执行不规范、不统一而对市场公平竞争产生的影响。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去年六月二十号，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公布实施。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荣海楼介绍，随着规定落地，平台内商户合规开票、据实申报、依法缴税的意识逐步增强。
2: 今年一季度呢，平台内的小规模纳税人向上游企业取得的发票金额同比增长了48%，环比提升了20%，较去年首次报送的时候翻了一倍多。申报缴税的平台内商户的数量较规定实施之前增长了37%，较上次报送的时候提高了5%，线上线下税收负担差异进一步缩小。我们也希望各平台企业继续履行好涉税信息的报送义务，税务部门呢也将持续的优化服务，规范监管。
1: 税收是企业经营必须承担的基础成本。王道树表示，税务部门将聚焦高风险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群体、重点事项，加快完善税务监管机制。
0: 特别是恶意偷逃税行为的高压严打态势，持续加强税务稽查。同时，对于守法遵从者，我们想方设法予以激励和支持。比如，我们会同金融监管部门深化银税互动。今年上半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通过银税互动为守信小微企业发放贷款272万笔，助力守信企业缓解融资难题。十五五期间，税务部门将持续坚守法治正道，强化合规管理，积极构建更加法治公平的税收营商环境。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指出，针对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要全面、客观、公正看待。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
5: 文件中文版共有10000多字，英文版同步发布，除了前言结束语之外共4章，分别是全面客观看待全球产能及所谓过剩，对产能过剩相关四对关系的看法立场，中国坚持在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那么到底什么是产能过剩？谁在炒作产能过剩带节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6: 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产业合作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是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重要路径。然而，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7: 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国际社会对全球供需平衡和产能问题广泛关注，讨论也很多。特别是部分经济体故意混淆概念，将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等与产能过剩挂钩，抛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等论调，以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为由，推行各种各样的保护主义措施。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更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6: 那么，产能过剩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看待？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市场经济下的产能供需始终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之中，不存在持久均衡的产能状态。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这个指标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断标准。
8: 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

0: 产能利用率中值都位于75%到80%之间，欠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一般在50%到64%之间。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4%，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原材料等部分传统行业产能利用率阶段性偏低，主要是结构调整、绿色转型带来的适应性调整，属于产业体制升级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中国工业整体上供需基本平衡，运行态势平稳。
1: 发布会上，商务部针对欧盟相关贸易防护工具以及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阐明立场。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
0: 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设限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2: 与此同时，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
3: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更多采用公共服务、技术标准、技能培训等市场化引导性手段，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绿色节能等领域。中国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但另一方面，如果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出台违规产业政策，以邻为壑，限制竞争，那么就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美国通胀削减法计划从2022年到2031年提供7500亿美元各类补贴，其中获得补贴的电动汽车需满足本土或北美生产和销售等条件，将其他国家和地区排除在外。
1: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中国生产的电脑、手机、家具、服装、玩具等消费品为各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降低了消费成本，缓冲了通胀风险。中国的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出口有力支撑了贸易伙伴的工业化发展，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4: 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积极推动进出口的平衡的发展，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坚定不移扩大进口。今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特别是去年以来，我们打造出口中国品牌，计划每年举办超过100场的进口促进活动，致力与全球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在俄罗斯、德国、泰国等地举办的出口中国境外活动上，许多中国企业与当地企业签订了意向的采购合同，拓宽了进口采购的来源，为各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搭建了更便利的渠道，得到了各国的积极响应，收获了互利共赢的合作友谊。
1: 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商务部副

0: 部长燕东介绍，文件提出中方倡议，各方应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共同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加强政策协调，扩大市场开放，共创合作机遇，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1: 过去十多年，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不知道您平时出门的时候是否经历过这样的困扰？从小区正门走到最近的公交站得走上一段，公交与地铁没有办法无缝换乘，也得走上一段。平时倒也罢了哈，要是赶上大热天、下雨天，手里再拎着大包小包，或者早晚高峰着急赶车，那么这最后一小段路真是让人心里犯难，腿上的也发沉了。
4: 没错，这看似只有几百米的距离，但影响的恰恰是咱们日常出行的最后一步的体验。那眼下成都公交启动中心城区公交站点排查优化，全面梳理9086个公交站点，在道路安全允许的条件下微调站点的位置，缩短市民步行乘车距离，实现走出大门就能上公交。那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舒、四川台记者王璇、李慧娟的报道。
5: 在成都市成华区华游路138号院小区门口，完成迁移的华游路西公交站已经投入使用。与调整之前相比，站点向小区门口挪动了大约
6: 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7: 举例，
8: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9: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0: 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9: FM 1047雅安早上好。

好，那今天已经到了周三了，然后呢，这个太阳感觉今天是要出来了。因为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就感觉就是我远方的那个房子金光闪闪的，那个太阳照的还蛮漂亮的。然后出门在路上的时候呢，早上确实还是蛮凉快的，就是骑着小黄，微风习习那种感觉，哇哦，有一种刚刚初夏的感觉，仿佛不是三伏天啊。但朋友们，没错，现在是中伏。今年的中伏有20天啊，还是有点夸张，感觉现在离中伏的20天才仅仅过去了可能5天不到吧。天哪，还有15天，还有半个月，突然感觉这半个月应该会蛮热的了。

所以呢，也提醒大家防暑降温一定要做好。就是我觉得这个时候，空调该开的开，特别是老年人不要省那么一点儿，就是该开的开，只是说咱温度呢不用调那么低。25-26度，如果怕热的老年人朋友24度其实是差不多的，就是别让自己特别的热在家里面。然后如果家里没有空调的话，就尽量对流风嘛，阳台开着，然后就是把你的风扇拿出来吹着，对流风应该也会稍微可以缓解一点点啊。

好，同时呢，我觉得夏天可能大家很喜欢吃海鲜，就是各种贝类海鲜都受大家喜欢。其中呢，包括了一个我个人最爱的，味道非常鲜甜的蛏子。不管是街边的这个大排档的铁板蛏子，还是家常餐桌上的这个油葱，啊，葱油炒蛏子，那个风味真的非常香啊。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蛏子它不仅仅是美味，营养价值也很好，而且还是夏季减脂的这个神仙搭子。蛏子呢是一种双壳贝类的海产品，广泛的分布在我国的南北沿海滩涂地区，是我国传统的四大养殖贝类之一啊，蛏子、蛤蜊，还有这个花蛤，还有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叫做寄居蟹，风味非常独特，肉质也很鲜美。然后呢，夏季也是蛏子的好时节，这个时候蛏子味道很鲜的，而且蛏子里含有很多的糖，不仅能让蛏子口味甜美，还有很好的这种口感。此外呢，海产品当中蛏子营养很突出，特别适合现在年轻人追求健康的饮食需求，所以夏天吃点蛏子也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啊。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时间回到节目当中，进入今天的新闻热搜榜。

新闻热搜榜来关注到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要闻方面的内容。28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尼里格里尼举行会谈。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23号，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总局、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发布关于禁止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销售活动的通告。商务部28号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教育部28号消息，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比2024年增长超过5%。关注资讯方面的内容，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国家税务总局28号表示，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当中，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全国各级民政部门今年上半年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冒用官方背景，擅自使用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误导公众，开展违规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被纳入打击整治重点。28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生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0亿元，超去年同

0: 同期档的暑期同票房。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8号一审公开宣判，重庆市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段成刚受贿一案，被被告人段成刚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28号11时16分、11时34分、16时14分，青海、海南州兴海县发生5.7级、5.8级、5.0级地震。截至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彭水现场救援指挥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28号21时，经过对现场搜寻找到的遗体及残骸进行 DNA 的检测验定后，已累计新搜寻确认出30名遇难者，另有部分的搜寻结果正在 DNA 检测当中。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位于纳坦兹以南的高山地下设施并非大问题，如果没能与伊朗达成协议，将摧毁高山。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7号表示，日本如果在加速推进的再军事化进程中引入核武器，不仅将会给俄国家带来威胁和挑战，也危害整个地区的稳定。继续关注到新闻，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28号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强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处购物中心坍塌，目前已经有2人死亡。当地时间28号，欧盟委员会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12.2万公顷，火势蔓延速度已超出现有应急处置能力。休息，稍后时间回到节目当中，继续不见不散。
1: 听见四川每

0: 带光影，百步穿杨。布达拉宫珍宝馆珍藏着两块100多年前产自我省雅安的藏茶，讲述着一段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江氏家族以茶为媒、民族团结的故事。如今，江氏家族后人以另一种形式，带着100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请听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藏茶的使命》，重回布达拉宫。
1: 这是两块100多年前产自四川雅安的藏茶，名叫仁真度吉。这两份珍贵的实物档案如今藏于拉萨布达拉宫的珍宝馆。椭圆形的砖茶外包装的藏文印章依然清晰完整，这小小的茶砖是如何与众多的稀世珍宝一起并藏于布达拉宫珍宝馆中百年之久呢？这还得从他的出身，也就是雅安市银津县江氏家族去寻找答案。
2: 我们家的一个最高端的一个藏茶品牌叫仁真度吉。这个仁真度吉呢，不是自己起的名字，而是当时的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和泽棒寺三大寺联合给江家颁发的一块金字招牌。而仁真度吉的汉语意思呢，是智慧金刚、佛座莲花，代表着它的无坚不摧啊，不会变的这品质是。这也是在西藏的话，在这个众多的藏茶或者是其他产品里面，它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
1: 拥有仁真度吉品牌的江氏家族曾经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巨子，江家于清朝嘉庆时期以华兴号始办边茶商号。档案显示，当时边茶生产区以雅安、天泉、银津、名山、邛崃五县为主，通称五属边茶，其中尤以雅安、银津、天泉为重点。

0: 在迢迢千里的川藏茶马古道上，这座始建于明朝的古朴院落正是江家大院，也是江家茶号的旧址。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出自这里的藏茶占雅安边茶产业销售额的1/3以上。可以说，雅安藏茶在当时不仅为藏汉经济贸易奠定了基础，也在政治稳定上做出突出的贡献。这是雅安档案馆保存的关于范思茶与范思言同罪的相关记载。纵观历史各个朝代，官府对茶叶的管控都十分严格。雅安茶商靠着坚毅不屈的背脊和自强不息的双脚，在世界海拔最高、地形最为险峻的高原上踏出一条勃勃生机的商道，也用优质的藏茶传扬着家国大爱。在江家大院正厅中间悬挂的“裕国兴家”牌匾，四个大字穷尽有力，雄健流畅。这是清朝末年银京一位官声颇佳的县官为江家大院题写的。
1: 其实裕国兴家这一贬义就反映了当时银京地方官吏与民族资本家的家国情怀，承载着家国一体的操守，既是江家大院当年的立身之本，也是雅安地区茶马古道的文化精髓。裕国兴家就是先有国再有家，先有大家再有小家，裕国兴家这四个字是江家的祖训，也代表着我们茶马古道上的川商精神。
0: 仁真渡籍见证了茶马古道上汉藏民族血浓于水的历史，如今江氏古茶的后人正以另一种全新的形式，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
2: 300年来，我们仁真渡籍以茶为媒，筑起了川藏友谊的桥梁。我希望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继续回到西藏，然后再向我们西藏人民传播这种福报，让他们人人都能喝得起、喝得到我们的仁真渡籍茶。
0: 从雅安出发的川藏茶马古道，见证了边茶贸易千年的沧桑变化。

如今雅安儿女正带着茶马古道传扬的川商精神，围绕川藏特色产业协作基地、川藏物资贸易集散地、成渝地区西向开放高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等方面，加快建设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雅安将举全市之力及全市之智，同心谱写川藏交流合作新篇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成都电视台制作的你好成都声音日历，诗词里的武侯。
1: 无数历史文化名人曾在武侯祠有怀，众多诗人登上望江楼举目远眺，成都武侯区留存着众多历史文化宝藏，文人墨客的动人诗歌成为了历史的见证。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诗词里的武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杜甫在成都期间写了240余首诗，蜀相是他的巅峰之作。这首诗正是杜甫游览武侯祠

触景生情而写。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相传这是清代一位不知名才子所作，却至今无人能对出完美的下联。古时从水路进来到成都，第一眼就能看见这座地标建筑，引得无数文人墨客登楼应对。成都美女白如霜，结伴携筐去采桑。簇桥以前叫簇锦镇，正如诗中描述，桑蚕与丝织业是当地居民的重要工作。这里生产出的蜀锦不仅是朝廷的贡锦，还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货源。谁家鼓吹争迎客，环堵摩肩拥重机。当年红牌楼是南方丝绸之路和唐代通藏大道上颇负盛名的长镇，今天我们还能从诗歌中见证当年红牌楼热闹繁荣的商业场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0: 哎，王婶儿，哎，明天下午3点钟我们开家长会啊，您一定要过来啊。
1: 哎呀，李老师，哎呀，我忙得很，这家长小卖部啊又离不开人，这娃娃的学习就麻烦你多费心了嘛。
0: 王婶儿，家长会是我们家校沟通的重要环节，您这长期缺席会影响孩子的成长的。
1: 哎呀，晓得了晓得了，下次一定去。

0: 王婶啊，学校起诉您长期不履行家庭教育的责任，按照家庭教育促进法，家长呢是必须要配合我们学校教育的呢。
1: 啥子嘞？我公娃娃吃穿还不够，还要被起诉？
2: 王婶儿，现在法律规定了，家长不能光管娃娃吃饭，还得要配合学校教育。
3: 这孩子呀，最近成绩下滑，作业呢没有人检查，我们也着急。
0: 那这样吧，咱们签一份家校共育的承诺书，您呀每学期至少参加2次家长会，每天呢检查作业签字，每学期配合1次家访，这样行吗？您看。
1: 哎，好嘛好嘛，哎，我们是忙碌。
3: 王婶呀，谢谢您的配合，家校共同努力啊，咱们孩子才能健康成长嘛。
4: 哎，今天作业是啥子呢？
1: 哎呀，还可以的嘛。
4: 这签字签在哪里哦？
1: 读得好，读得好。来，妈妈来检查一下。
4: 哎呀，自从按时参加家长会、检查作业，这娃娃的成绩硬是进步了好多哦。
3: 是的，是的，家校共育啊，效果显著的很。
0: 是的，家庭教育促进法就是为了让孩子在家庭和学校的关爱下茁壮成长。
5: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6: 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
7: News，
8: 刷新资讯
7: News，
8: 一星期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四七听雅安活力资讯报，跟着小喜来刷新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新闻。7月28号，四川省2026年城市更新机会清单发布会在成都举办，雅安组团参会，集中展示城市更新项目资源、投资机遇。此次对外推介的坚实底气，源自一项重要发展成果：雅安市成功入选2026年四川省城市更新行动重点城市，获评省级重点城市。省里将拿出1.5亿元财政补助，专门用来补齐雅安城市基础设施短板，打造能长期运转、有烟火气的城市新模样。7月27号，雅安市统计局发布上半年雅安消费市场运行情况。雅安上半年社销数据正式公布，全市实现消费品零售总额173.53亿元，整体增速